0: 我们最终赔日本是2亿2白里银，那么附带的把辽东半岛全部割让给日本，啊，那么后期德法这三个国家感觉日本通过这次战争对清政府攫取的利益太丰厚了，所以他们三个国家就打着替清政府出头的旗号压迫日本，叫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这就是历史上称的叫三国干涉还辽。那么日本后来迫于这三国的压力，答应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但是呢要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所以我们中日甲午战争实际上是赔了2亿3150万两，还有150万两是什么？是占领威海的每年的军费，占了我们国家还要付人家的守卫费，一年是50万，所以日本在这占了3年，我们把赔款还清了，那么日本撤军了，总共是3年的时间，一年50万，我们又加了150万两。那么日本这2亿3150万两的赔款得到了之后，实际上是占当时清政府一年的国库收入总共才8000多万两，日本整个一年的国库收入不足5000万两，所以日本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利益。
1: 那老师，我们都知道旅顺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战争，很多国家都想要侵占这个地方，那旅顺最终是什么时候归还给我们国家的呢？
0: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到1905年，后期最后的结果呢是以俄国战败而结束，那么日本就攫取了俄国在旅顺的全部的利益，也就是说旅顺那么原来是租给俄国的，后来日本占领了之后就由租给日本的作为租借地，那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日本才把旅顺还给了中国。
2: 旅顺口的近代历史是一部饱含血泪的海防史，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海防体系的薄弱让这片土地受尽蹂躏，满目疮痍。经历过战争的重创，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

0: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襄阳聚集着各个领域的顶级人才。襄阳究竟有何魅力，能成为三国时期的群英荟萃之地？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名士汇聚》。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6: 格力真好。
7: 这个没心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6: 彼时中国水师可以使楼船于海外，可以占洋夷于海中。如今的旅顺口早已不见炮火硝烟，成为了中国重要的海防基地和历史文化名城。那些遗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战争痕迹，时刻提醒着人们，强大

0: 的海防是国家安定的基石。
1: 今天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那么特别是近代的中国的这个海军的发展情况，那么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那么如果是没有强大的海军，我们就会受到帝国主义啊外来侵略。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很欣喜地看到，我们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那么海军作为国防力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居于世界的前列。
0: 1949年开国大典，一面五星红旗在海辽轮的桅杆上升起，这是新中国第一艘升起国旗的海轮。海辽轮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这样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新时代航海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起初，简陋的舰艇和第一代海军官兵的血肉之躯，撑起共和国的海上屏障。人民海军自此踏上征程。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从近海防御向远海护卫，中国海军向深蓝探索。如今，人民海军以昂扬姿态航行于世界各大海域，筑牢国家安全的海上长城。中国海军的发展之路，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缩影。书本旅行团的探索之旅告一段落，但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正在发掘的遗址上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1期。

0: 七座小墓各有不同。
1: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他应该是屈肢的。
0: 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
2: 这种屈肢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
0: 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
3: 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收绳纹。
0: 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考古探索，
2: 古代人类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泾河的地方。
0: 三大早期秦文化分布区，
3: 这是在它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
0: 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
2: 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人墓葬，其实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
0: 红河流域的六八图遗址上，如何才能找到大型居住遗址？
4: 哦，这座这几个牌子都泡过。
0: 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有没有可能就在这里？
2: 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的，五顶四轨的。

0: 2018年8月24日下午，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酷热依旧。连续数日，秦文化考古队在 A 视觉点展开的考古发掘显示，这些秦人的小型墓葬虽然存在共性，但具体到每一个墓葬却有情况迥异。这其中，尤以已经下探深度近5米的一号墓葬最为特殊。此时，考古人员正在被它严重偏离墓室中心位置的骨架所困扰。
1: 通过量它的头到脚部，到现在能发现的这个位置，它的总共长度是1.2米。这里是它的头部，这里应该是它的腹部，这里是盆骨的位置，这里是腿。
2: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它应该是屈肢的，要不然的话那太矮。
3: 包括它的这个器物，出土这个器物都很怪。
0: 除了墓主人的葬室，令考古人员费解的还有一号墓内的随葬器物。
4: 这座墓啊，它是比较奇怪。首先它这是生土而层台，而且呢二层台的这个

0: 宽度、它的高度呢，都不是那个一般的秦墓这个的特征。嗯，但是它现在墓的那这个骨骼大概的这个长度在1.2米左右。嗯，按照这个长度来说呢，它应该也是一种曲肢。啊、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器物，这个器物现在不是秦文化的这个典型的器物。嗯，而且呢也不太像是周文化的东西，但是它这个东西像有训狗，这些呢又是秦文化的一些特征啊，所以这个墓现在还是比较复杂，我们现在还暂时还没有把它弄清楚。
1: 一号墓葬的诸多疑问还没有理出头绪，夹杂在东西向墓葬中的两座南北向墓葬的发掘已经触及器物层面，而且也显露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迹象。那么紧接着的清理和发掘中，这两座不同朝向的墓葬又会有些什么发现呢？据说国家博物馆所藏传世秦公轨，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土在澧县六八图遗址的。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作为秦人的一处重要的文化区，六八图遗址上存在秦公大墓、贵族墓地和重要都邑的可能性，或许就相当大。
2: 每年过去要挖40多亩，
3: 这咱不去了。
2: 中心可能应该就在这哦。
0: 你这有点偏了，
2: 啊？这还是偏了。
3: 这块，哦，这块这几个台子我泡过，这几个台子。
1: 六八图遗址区的大型居址和贵族墓地会在哪里呢？除了澧县大卜子山遗址已经确认的两位秦公外，早期秦人的另外几位先公的墓葬有没有可能就在六八图？考古队在这些重大命题上的探索一刻也未曾停止过。
0: 看看下面这几个台子啊，这几个台子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在这边挑上两个点重新在这边再勘探一下。这也是六八图的一部分啊。六八图的遗址整体面积非常大，大概有近40万平方米。我们需要的这它的边缘地带也要进行一些勘探。从这块到前面大概有一个30多米啊长的一个灰层带。
3: 那个怀疑就是这个
0: 写上面这个台子，包括下面这个台子，可能是橘子，打字橘子在这个位置
4: 啊，这个灰度啊非常的浓。啊，昨天我们这个意外的一次调查啊，发现了这个可能是当时这个秦人的这个居址所在啊，这个具体的情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
5: 来，记住啊，你扶着啊。没有扶着。
1: 两天后，备受关注的一号墓葬清理完毕。

坑我现在已经清理完毕，它是一个东西向的一个竖穴土坑墓，有二层台，这是生土二层台，这是它放置随葬品的这个棺椁之间的位置，那个比较清楚的，我们能看到呢，有三件罐子，这三件罐呢，是这件是比较特殊的，这是一个袈裟红鹤陶的一个单耳的罐子，它只有一个耳朵，只有一个耳朵，小平点，这是底部，气体呢是有这种声纹，这种类型的这种袈裟红陶的这种声纹罐，这种在这个辛亥尔流域还是首次出现的。这边呢就是这个墓主，因为这骨骼呢已经完全腐

0: 久了啊，无从得出辨认。我们从大体的形状上来看呢，还能看出来，这边呢这是头骨，
1: 啊，这段呢有一段髌骨啊，在它的胸部这块呢有，这是胸部，这地方是有胸部地方有一个带沟，
0: 但是呢从它这个，整体的程度来看呢，有这个1.2米，啊，这个呢不符合一个成人的这个高度。后来经过清理呢，我们就发现它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开始有龋齿啊。所以它整体呢还是一个龋齿葬，结合以上说的这些特征呀，所以这座墓呢它仍然是一个战国时期的这个秦人的一个平民墓。

0: 武汉墓是一座南北向的墓葬。考古人员计算发现，在这片区域内勘探出的几百座墓葬中，数量最多的是东西向，另外大约五分之一的为南北向。这个发现令考古人员有些奇怪，为什么在同一片墓区还会存在方向上的差异呢？
1: 我们现在那个清的这座墓葬啊，它是一个南北向的啊，在下面它这是一个它的一个二层台，二层台上呢这个是铺的这种薄板啊，但是它没有侧板，它以二层台整个二层台作为它的一个侧板，本身它没有侧板了啊，只有一层这个薄板作为它的一个盖板，现在目前看还是没有随葬品的啊。骨骼的保持的是还算是比较完整，现在还在发掘，我们把它清理完以后才能完全看它有没有这个随葬品吧。
0: 史料显示，秦人本是东方民族，西迁到了甘肃东部，为周王室守卫西陲。在经过陇右200多年的惨淡经营，以及与当地戎人的融合争斗中，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得以立国。考古人员推测，在漫长的发展融合进程中，广义上的秦人，他们的内部构成或许相当复杂。这个推测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逐渐得到了验证。
2: 北京时间10点正。
3: 出了个代沟，在他的腰部出了个代沟，这个代沟好小。目前这个墓只发现了一件代沟，还没有其他随葬品。
0: 相较于东西向的三座墓葬，武汉墓没有殉狗，没有随葬陶器，墓葬形制也比较简单。然而尽管如此，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的骨架的保存状况似乎明显好于东西向的三座墓葬。
4: 这是我们的武后墓，这是我们目前所见的这几座墓当中骨骼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座墓。这是典型的屈日藏的一个葬式，你看这两只手臂呈环抱的姿势抱在胸前，然后身体是侧躺着。咱们往下看，这是盆骨的位置，然后看这腿骨呈一个屈肢的一个状态。现在清理出来的位置是脚掌的位置，然后现在目前看保存状况也比较好，所以感觉整具人骨都保存的比较好。五号墓室现在已基本清理到底部了，然后现在除了墓主的人骨和发现的一个青铜代沟以外，墓室再无其他任何发现。
5: 非常不错。

0: 行，
1: 这是目前我们清理完毕的一座南北向的墓葬啊。这座墓葬呢，3米2长，2米1宽，这个呢也是一个平民墓。
2: 这墓主呢也是一种屈支葬啊。
1: 这种南北向的这种墓葬呢，它跟那个东西向的墓葬呢，在年代上呢基本上都是很接近啊，但是呢他们这个墓像却是在不同的方位啊，这应该还是代表着有不同的这个含义，我们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定论。
3: 北京时间11点正。
4: 是不是这片墓区内不同朝向的墓葬，其葬式一定存在差别？或者说，这些墓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某种等级区别，并决定着他们的朝向呢？领队侯宏伟十分清楚，单单依靠5号墓所获取的信息，还远远不能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还需要在这片区域内寻找更多类似墓葬进行发掘比对，才能得出综合的判断。于是，同样是南北向的6号墓，变成了考古队关注的焦点。

0: 又和母亲现什么样的奇怪现象？墓主人的性别能否得以确认？秦人的贵族墓地是否就在附近？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8年8月27日，甘肃澧县六八图的考古工地上，夜晚的气温已经降低到了需要用炉火来御寒的程度。为什么南北向的五号墓会显示出一些明显不同于东西向墓葬的特征？考古人员一时间还不能完全把握。为了寻找到更多的迹象，他们将关注的重点投向了同样是南北向的六号墓。
1: 那现在从二三三下面挖有个一米吗？
2: 没有，
3: 没有一米，
2: 没有一米，八十左右，
1: 80公分啊。这座那个 M6跟我们旁边这座 M5，

0: 它的都是这个南北向的一个数学推墓，这两座墓的情况应该是差不多。
1: 六号墓，墓口长3米，宽2米。随着发掘的展开，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葬，既没有殉狗，也没有随葬陶器，他们的墓葬形制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是，墓主人的骨架特征，一个粗壮健硕，一个明显纤弱。考古人员隐约感到，墓主人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关联。

0: 就是一个圆坑，
1: 就是个圆坑，
2: 不要讨论这个坑中。
3: 那不对，你掏个圆坑，人头放的，光把头放进去。
0: 不知道啊，
1: 头不是放这，这是不是香港的硬？
3: 溜下去的吧？
1: 但是这逼特别特别值。
4: 2018年8月28日，发掘现场再次引发争论。考古人员发现，六号墓墓主人的头骨不仅严重低垂，而且还恰好位于一个圆坑内。
3: 动物那个啥，臂特别好，
1: 特别圆。
2: 奇怪，
3: 你测一下，测一下看。
0: 哎呦，还这么深，将近10厘米，差不多10厘米，
1: 差不多。
4: 这是一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奇怪现象，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呢？
1: 它这个坑的壁特别直，是有一挖的，不是天然的。看，从这到这。
0: 我们清的时候，先看到的是颈椎骨，但是呢找不到头。一般来说，它那个头应该比脊椎骨要高一点，但是呢就是找不到头。然后，那个继续清理的时候，就可先看到的是牙齿，就感觉比较奇怪。然后继续清理的时候，就看它这个头骨清晰的时候，就看到它周围有一个坑，好像是故意把这个头放下去，啊，然后那个它的身子其他骨架好像比较头要高很多。
1: 不知道他挖这个坑是干什么用的，只有解剖以后才能清楚。下面还多深，我试试。不会太深了，手工缝吧。

0: 离视觉点东侧不远，这块台地的一系列勘探结果令领队侯宏伟有些兴奋。
1: 李队长，
2: 哦，
3: 这个没到。
2: 这个没到。
3: 打出什么东西了吗？
2: 好像有一家个蛇是古墓，要是北京
3: 古墓。
2: 嗯，
3: 长是
4: 长的是五米二。
3: 五米二。
4: 哦，这是三米。
3: 是不是两个墓啊泡在一起了？
0: 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发育良好的这块台地上很有可能存在规格较大的墓葬。这里会不会就是六八图遗址上始终没有找到的贵族墓地呢？
3: 长宽，你再说一下。
2: 南北三米，东西三米五。
3: 盗洞在这边。盗洞在这边啊，这是盗洞。土特别虚啊！哎呦，我这脚踩下去，土很虚。所以，我就说这可能还是墓葬，但是疑问就是你为啥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搬回来？现在目前在这地方的这个勘探情况，现在这一个台子啊，共发现了有五个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遗迹啊，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认它就是墓，因为在这个勘探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这样我们这个墓葬这个勘探墓葬所需要的这种板灰、古墓啊这些东西。

0: 仅仅，但是呢，它是在这个勘探过程中有这个夯土。如果呢，我们能确认啊，这个地方呢是这个这现在这些勘探这个遗迹是墓葬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就可以确认的就是这个这一片区域啊，应该就是这个六八图这个秦人的这个贵族墓地。
1: 考古工作有时是极富挑战性的，它的魅力就在于你必须综合各种迹象并预先做出决断。然而这处台地勘探所获得的信息是如此复杂难辨，此时的领队侯宏伟似乎仍在犹疑。
0: 这个片台子啊，我怀疑它还是这个墓葬啊。虽然他没有发现这个古墓和板灰，但是呢他还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啊。首先就是他这有几座这个相对的这个几座墓，像这一座墓还有我们这边座这座啊，这两座墓跟前面那两座墓啊，它的方向啊都是东西向啊，都是这种平行式的，而且中间这个夹角包括它的这个中间这个距离都是相同的啊。这个呢很可能是那种夫妻的这个异穴合葬墓啊，可能性很大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有盗洞的这些墓葬，所有的盗洞都开在这个北壁上啊，前面几座也是，只要有盗洞都是在北壁上啊。所以我认为啊，它还可能就是墓葬。你那个更大，这个长度要在这个长度要在6米。这个要是墓的话，那就是一个至少在大府以上级别的墓啊。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四轨的，有的这种墓会带有车马坑。
1: 这处台地上的诸多迹象最终是否得以证实？秦人先公的大墓能否就此被发现？考古人员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2: 这个铜器，是啥东西啊？啊，代沟，
3: 代沟啊，
2: 青铜代沟。
3: 这是小桌子，
2: 对。
1: 持续清理的六号墓，新的发现不断印证着墓主人的身份。
3: 这能判断出来它是什么桌子吗？外面还有一层绿色的，这个
2: 不好判断，
3: 不好判断。
2: 嗯，酥得很，你看。
3: 哦，
2: 再把它动了，动出来，
3: 一动感觉就没了。
2: 哎，对对，桌子应该胸部的位置吧。
1: 骨架纤弱，且胸部发现串珠。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六号墓的墓主人是一名女性。

0: 啊，这个洞真有意思。
1: 底下还有啊？
2: 这儿。
3: 六号墓狭小的墓室内，非常态的发掘姿势，已经令考古人员精疲力尽。然而，发掘深度已经接近30厘米的圆坑，丝毫没有见底的迹象，这让考古人员更加迷惑了。为什么这种圆坑只有六号墓葬内存在？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

0: 六号墓内的圆坑有着什么功用？即将完成视觉的七座平民墓葬，考古人员能够得出哪些判断？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八年八月三十日，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上，考古人员发现，南北向的两座墓葬与此前发掘的东西向墓葬存在明显差别。而正在清理的六号墓内，考古人员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墓主人的头骨为什么会陷落在原坑中。这个奇怪的原坑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展开探索。
1: 这个现在有差不多三十公分，
2: 头骨被打死了，头占了一半。哎呀，我跟你讲，
0: 狭小的空间，再加上墓主人头骨的阻挡，这个原坑的清理越来越吃力。而此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却突然出现了。
2: 下面有红漆皮，
3: 那让我问一下方老师吧。
2: 还是想不好，不用，这还得清。
4: 就是下面有东西是吧？
2: 对，
3: 有漆皮吗？
2: 嗯。
3: 哪里边有？
4: 坑里面。
2: 坑里面。
4: 嗯。
2: 啥东西这挖这么深？什么东西你藏这么深，啥意思？看见鸡皮了，我给它清清，清清很深。
4: 明天感觉下面有器物吗？
2: 嗯，感觉到，明显感觉到有，但是太深，看不着。
4: 现在有多少？五十公分了。
2: 嗯，算

皮的存在，说明在这个圆坑内曾经放置过器物。由于鱼漆的性质稳定，不容易腐烂，考古发掘中出现了漆皮，通常就说明这个地方放置有器物。

0: 没有，保存挺好的，
1: 就这一片吗？
2: 这面肯定还有，但头
1: 哦挡住了，
2: 头挡住了。出了啥事？那是啥情况？
1: 哪是鸡皮？
2: 这鸡皮，
1: 红的，
2: 嗯，
1: 黑的呢？
2: 对。
1: 底下那不也很多吗？
2: 对，下面还挺多的。
1: 这有50公分了。
2: 嗯。对。
1: 那是棺板上的。
2: 不是，不是，不是。上面没发现吗？
1: 哦，
2: 就这个坑里面有。
1: 对对对，
2: 如果是棺材上的，上面肯定还是有。
1: 那也就是说是个器物了。
2: 嗯，又不是啥器物，形状也看不出来。
1: 没有其他东西吗？
3: 到底是什么样的器物需要放置在这样的圆坑内呢？
2: 这够深的了。
1: 到深度了，
2: 没有，现在已经马上到深度。
1: 那不是有一大块漆皮？
2: 对，但是下面马上去松了。
1: 这很奇怪啊，搁在底下这么大一个漆器，
2: 就是。把它拿来解剖，把它解剖了再看吧。有青纹。
1: 哦。
2: 是不上去解剖。
1: 啊、哦。
2: 它就出来了。
1: 是，那就只能等解剖了嘛。
2: 对。
1: 哎呀。膝盖不行了，哎，
2: 对，
1: 太挤了。这
3: 六行墓内几乎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清理，仍旧没有答案，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0: 号墓葬的发掘结果最终验证了考古人员的判断。
1: 这座墓葬呢，M 六它的这个墓主的这个骨骼呢，保存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它保存状况比较好，基本上是比较齐全，而且我们通过对它的这个人骨的这个鉴定啊，认为它这个是一个成年的女性。
0: 五号、六号两座墓葬规格相同，深度相当，因为夫妻一穴合葬。至于墓主人的头骨为什么恰好位于这个圆坑内，考古人员依据发掘迹象得出了合理的解释。
1: 挖着这样的一个深度呢，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放置这个漆盒的啊，因为这个墓主呢它本身是一个女性啊，然后呢在她的身体包括她的这个手腕处呢有这样的一个陶珠应该是它是一个需要放置一个漆盒。这座墓葬这个我们经过它的一个推理复原啊，认为是大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它首先呢是在这个深度上啊，墓室最底层的深度上呢，它是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坑啊，将这个漆盒呢置于圆坑之内之上啊，然后呢在这上面呢就是置棺，放上这个墓主的这个棺啊，墓主呢置于棺内啊，然后呢就是经过若干年之后呢，这个墓志的这个器物呢就腐朽了啊，所以呢形成一个空洞，然后呢这个棺板也接着腐朽啊，所以呢形成腐朽以后呢，这个棺的这个城棺这个头部这个位置呢，就那个正好是在这个空洞这个漆盒的空洞上，所以呢才会塌陷下去啊，所以它造成了这个头部呢低下去，在这个深入这个坑内。
0: 这个陶器碎片引发了考古队员对距今5000多年前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遐想。墓葬出露真容，墓主人的手骨为什么发生移位？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2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对 A 视觉点七座墓葬的发掘，使得考古人员对六八图遗址秦人平民墓葬的基本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六八图遗址厚厚的黄土之中所蕴含的内容之丰富，不断刷新着考古人员的认知。
3: 截止目前啊，我们这个在 A 发掘点发现了这个有这个南北向的墓葬，也有这个东西向的墓葬，都是兽穴土坑墓，而且呢都是曲肢葬，但是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异。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这墓葬，其实和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东西向的这种兽穴土坑墓呢，一般呢我认为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秦人，南北向的墓葬的这种兽穴土坑墓呢，也可以笼统上或者是称为广义上的秦人，但是呢他跟这个我们这个以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秦人应该还是相互之间还是能有区分，应该是属于不同的这个族群啊，虽然他们都在这个秦人的大框架下啊，但是应该是不同的族群。
2: 正在进行的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红河流域秦人的生活细节，不仅为全面研究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秦公大墓和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的寻找提供了线索。2018年9月，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

以汉字为线索，追溯文化记忆，展示汉字里的中国精神与生活智慧，踏访古镇风情，探寻古桥匠心，跟着书本体悟巷陌间的鲜活文脉。暑期烟火气，舌尖家乡味，方寸灶台间捕捉动人生活图景，科教频道暑期精彩纷呈。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1: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2: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0: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和大脚丫有关系。说到这个大脚丫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我看见这个模型，这个大脚丫就心里头哈，现在已经就隐隐作痛。
6: 嗯，
7: 就看见我那个脚丫当年那个疼啊，哎呦，就是刺心的疼，你知道吧？就浑身都不舒服，而且就串的你头顶头皮都发麻。
6: 哪儿疼呢？
7: 就这个大拇脚趾，就这个地方。
6: 好，咱们贴一个标志啊，这个地儿疼对吗？
7: 对对对，
6: 连老师，您脚疼是怎么回事啊？
8: 哎，要说这脚疼啊，得追溯到20多年前
6: 哦。
8: 有一次我演出，穿了一双新鞋。演出以后晚上回到家以后，这脚啊疼得不得了。
6: 是不是买小了呀？
8: 是，我说是不是这鞋夹脚造成的这个脚疼啊？哎呦，疼得我是受不了。但是呢，这个也怪啊。我也不瞧也没治，一个多星期以后。

0: 后啊，哎，自然就好了。
1: 哦，
0: 以后呢，反正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着不对付，反反复复呢就老疼，也是大脚趾头这儿。
1: 嗯，和刘阿姨疼的位置是一样的。
0: 哎呦，非常疼！我跟你讲，有时候疼的恨不得跳楼
1: 啊，
0: 疼的让你受不了
1: 啊，
0: 不能动，而且一天24小时吧，它不停的疼。
2: 我是有一天健身，然后回家晚上睡觉，睡觉过程中我觉得脚疼，是侧边
1: 这儿。
2: 对，但是我忍了可能2天就好了。
3: 这就奇怪了，三位嘉宾，有的大脚趾疼，有的脚背外侧疼。您或许认为这只是走路累到了或鞋不合脚的小问题，实则不然，脚疼背后可能暗藏严重的疾病风险和隐患。这究竟会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特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金霞医生为您揭开谜底。
4: 赵医生，那您要给大家揭示一下了，究竟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有可能会引起这么剧烈的脚疼啊？
5: 的确，刚才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哈，也让我想到了在门诊经常碰到的一类病人。这里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前几天在门诊刚碰到的病例哈，跟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很类似，他也是大拇脚趾头突然的红肿热痛。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时身体都很好。那当时他的情况呢，就是推着轮椅进来的。一看他的那个脚啊，没敢穿鞋，那其中的一只脚呢，就右脚的这个大拇脚趾这个位置啊，跟我们嘉宾的这个描述的位置是一样的，红肿热痛。病人怎么描述啊？他说他前一天呢，可能跟朋友聚会，很开心啊，大家吃的也非常好，又喝了啤酒，结果到后半夜乐极生悲啊，突然这个关节就疼痛难忍，剧痛，几个小时之内达到高峰。我们说疼痛呢有分级，从零分是不疼，10分是疼痛难忍啊，最严重的疼。
4: 一般说分娩的时候就是10分的疼痛。
5: 对，那他的描述呢，这个疼痛就是要达到10分。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啊，这个疼法。那再追问病史呢，其实他以前做过体检，有过一些指标的异常。那这里边呢就是血尿酸高了，但是他没有注意，再加上头一天呢又大鱼大肉跟朋友聚会哈，那又发了。我们这个病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痛风。其实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啊，都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关节的突发性的红肿热痛，疼痛几天，哎，可以自限就好了。这就是典型的痛风的一个表现。
4: 完了，三位咱都确诊了，甭管是大脚趾疼还是边界的这个地方疼，其实都是痛风所引起来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哈，感觉听到得痛风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跟这个发病率有关系啊？
5: 的确是。其实在我们国家，这个痛风的发病率还是逐渐的在增高。痛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尿酸血症，那血尿酸高了呢，它就会导致尿酸盐沉积到关节的局部，那沉积到关节局部引起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所以大概10个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大概有1个可能会犯痛风。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数据哈，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我们看海平面上露出来的是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我们看在海平面下面这个冰山，其实还有庞大的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能有多少啊？1.77亿。那痛风的患者呢，将近1466万的痛风的患者。所以可以说痛风呢是在我们国家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类的代谢性疾病了。那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应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3: 虽然痛风目前尚无法彻底治愈，但通过严格的综合管控，病情依然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从日常饮食入手，为大家准备了几道关于痛风管控的选择题，请您跟随嘉宾一起作答，看看您是否选对了，做对了。
4: 好，来看看第一题啊，痛风患者啊，每天应该至少喝多少水？是1500毫升呢，还是2000毫升呢？
6: 因为我，你知道吗？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忙活一天嘛，几乎就忘记了喝水，不渴，根本就顾不上喝水。
0: 我每天喝水都在2000毫升以上，而且本身我这个工作用嗓

0: 子嘛，也需要大量的喝水，
1: 嗯，
0: 所以我喝水很多。
1: 那咱们就看一看，如果要是痛风患者啊，那咱们至少得喝多少毫升的水。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0: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3: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2: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咱们就看一看，如果要是痛风患者啊，那咱们至少得喝多少毫升的水。答案就是2000毫升啊。这作为痛风的患者，为什么要喝这么多的水啊？
3: 是这样哈，咱们痛风因为高尿酸血症嘛，那我们说尿酸啊，它是需要从肾脏排泄的。那肾脏怎么排泄呀？不是通过尿液来排泄吗？那如果我们的水量不够，其实每天的尿就少，那尿少了，尿酸排不出去，不进一步加重高尿酸血症吗？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每天正常的排泄尿酸，至少需要2000到3000毫升的水。
1: 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个道具让大家更好形象的来理解。
3: 那我们这个道具呢，只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体内怎样对于尿酸的一个生成和代谢的过程啊。那这个黄色的球呢代表核酸，偏进食的食物它会有核酸的成分。那这个呢绿色呢是代表嘌呤，那嘌呤呢最终代谢会形成尿酸啊。大家记住这几个小球啊。那我们看每天呢我们会进食食物进到肠道当中，其实就是核酸会到肠道里，对吧？那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呢，最后我们会形成嘌呤吸收到体内。那这个嘌呤呢，我们这个绿色的小球会到达肝脏。那在肝脏这个器官呢，我们会进行代谢啊，最终呢会生成尿酸。所以尿酸是嘌呤的代谢的产物。那形成尿酸之后呢，经过血液循环会到达肾脏。那每天我们肾脏通过尿液会排泄尿酸。那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一定量的含有嘌呤的食物哈，那最终形成的尿酸，我们经过一个正常的肾脏的排泄，随着尿排出。那实际上体内是有一个平衡的过程。
1: 刚才咱们演示的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3: 对，那如果我们体内呢存在肾脏功能不全的情况下，那肾脏排泄就少了。那实际上我们很多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啊，他主要的机制都是肾脏排泄的受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正常还是饮食的
1: 吃进去了，
3: 吃进去的核酸那分解为嘌呤之后，它的量没有变，对不对？那我们再经过肝脏的代谢生成的尿酸的数量也没有变，
1: 跟刚才其实是一样
3: 的。那这个时候呢，再经过肾脏的排泄，因为肾功能受损啊，或者它排泄的异常，那最终呢，它不能完全排泄出去，可能就会有过多的尿酸还回到你的血液循环，那最终就导致你体内的血尿酸的水平增高了。那多余的这些血尿酸超出了它的熔点怎么办呢？就会沉积到我们的关节的部位，或者比如说血管壁还有肾脏，导致痛风的一个发作，或者引起尿酸性的肾病或者肾结石的形成。
1: 这已经处在一个病变的状态了，就是尿酸高的阶段哈。
3: 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肾功能是正常的情况下排泄尿酸没有问题，但我们摄入了过多的这个高核酸的食物，就高嘌呤的食物哈。我们看从过多的这个食物当

0: 当中的核酸进到消化道，那经过消化道的分解，我们说嘌呤也是多的。那我们嘌呤吸收入血之后呢，还是在肝脏进行代谢，那我们生成的尿酸是不是就多了？但是我们肾脏的排泄功能是正常的，还是正常排出它这个一定量的尿酸。那但是我们因为摄入了过多的嘌呤，产生的尿酸多了，那我们就肾脏不能把所有的尿酸都排出去，对不对？
1: 超出它的工作的负荷了，
0: 超出它的工作的负荷了。那这个尿酸最终也是在血液循环当中，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尿酸增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光是我们摄入的食物啊，高嘌呤的食物引起高尿酸血症，那我们机体其实每天内源性的也在产生这个尿酸啊。那如果产生的，总之不管是外源性还内源性，产生的尿酸多了，超出了肾脏排泄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也是导致高尿酸血症，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啊。
1: 那所以就要多喝水，是要把它冲走，对吗？
0: 的确是，因为我们尿酸呢，1/3是经过肾脏排泄的，那另外1/3可能通过肠道啊，还有这个出汗啊等等其他的途径。但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肾脏。那我们通过多喝水呢，我们生成更多的尿液，就会把更多的尿酸排出去。所以我们又主张痛风的患者一定要多饮水。
1: 那如果要是每天可能喝水量不达标的话，那是不是就沉积在这个部分的尿酸就会越来越多了？
0: 的确是，如果我们喝水量少呢，就容易引起尿酸性的肾病，多余的尿酸沉积到肾脏形成结石啊。那在门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的病人本身就有痛风，那平时呢又没注意多饮水，尤其上班族啊，一忙起来很投入就忘了喝水了，那喝水量不够呢，就会导致肾结石的发生。
1: 那肾结石和尿酸有关系？
0: 因为尿酸是尿酸盐，它在肾脏沉积是可以形成尿酸性的结石。的确，我们有了痛风的患者啊，首诊的可是不是在风湿免疫科，
1: 是在肾内科。
0: 对，因为肾结石、肾绞痛到了肾内科，再进一步查发现他尿酸高了。这也是痛风的一个表现，只是在肾脏的一个表现。
1: 所以一定得喝够水才行啊，不然的话这麻烦很多。
0: 的确是，
1: 明白了。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他每天喝水的这个量还必须得这么可丁可卯吗？
0: 我们说最低2000毫升，那我们怎么算呢？不一定要非要拿量杯去看这个你的饮水量是不是达到2000毫升这么精确。那大家呢可以看尿液颜色的变化，如果你的尿的颜色是比较清亮的，那说明饮水量是够的。那如果尿液呢是很深的颜色，那说明饮水量不够。还有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饮水，那口渴了实际上机体已经缺水了。我们应该把这2000到3000毫升的这个水呀，平均分配这个在一天当中哈，多次少量的这样饮用。比如说早上起来啊，在早饭之前可以先喝一杯清水哈，那在两餐之间也可以喝水。那这里边提醒大家，吃饭前后不要进太多的水。那会有饱腹感哈，另外会冲淡你的胃液，影响消化，所以尽量选择两餐之间啊进行喝水。另外，对于有肾结石的病人呢，我们提倡在晚餐之后45分钟到睡觉之前可以再喝水，因为我们知道在夜间啊，本身尿液浓缩，其实有肾结石的病人，如果他不注意在睡前喝水的话，可能会加重肾结石的一个情况。
1: 刘阿姨，那听完专家的介绍之后，你打算改变自己以前的这种饮水的习惯吗？
2: 对，我想着应该要改了，怎么着回家也得弄一个大杯子，尽量的一天没事就端起来就喝，走到哪儿咱们就带着，至少也得喝5杯水，争取啊。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那您觉得哪一种奶制品是更适合痛风患者的？是酸奶还是脱脂牛奶？
3: 因为我觉得喝酸奶啊比较好喝，而且又助于消化，排泄就通畅嘛。
2: 我选择酸奶的理由就是味道好，比脱脂牛奶要更有味儿一些。
4: 我是那个好喝选那个。
1: 好吃的一般好像都有一些陷阱哦。好，那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是酸奶吗？并不是啊，伙伴们。其实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更建议大家喝脱脂牛奶。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啊。
0: 的确，奶制品其实整体来说，因为富含蛋白质哈，都是大家比较推崇的、比较营养性的这样的食品。但我们今天谈的是痛风的患者更适合哪一种？那如果跟脱脂牛奶比起来，酸奶呢，它里边的脂肪含量会更高一些。那我们说摄入过多的脂肪呢，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因为脂肪在体内它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那尿酸也从肾脏排泄，我们肾脏其实它跟尿酸是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那你脂肪摄入多了，其实尿酸会的排泄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啊。另外呢，我们痛风患者很多是合并肥胖啊、高脂血症啊等等这些代谢的问题，那脂肪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其实又加重了高脂血症以及肥胖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呢，酸奶它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有发酵菌，那我们说这些发酵菌其实无形当中让酸奶的嘌呤的含量是增加了的啊，也会促进尿酸的生成啊。而脱脂牛奶呢，它脂肪含量更低啊，嘌呤的含量也低，所以我们更推荐痛风的患者更适合饮用脱脂牛奶。
1: 其实但凡听到嘌呤这个词儿哈，很多痛风的患者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要是一个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的话，吃的多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引起来脚疼，也就是痛风发作了。但是这个嘌呤和痛风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样，我们体内呢，这个尿酸它的生成是因为嘌呤代谢之后生成的，那如果我们的尿酸生成多了，比如说进食高嘌呤的食物导致尿酸的外源性的增加了，或者是内源性产生增加，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肿瘤的患者啊，它可能会导致内源性的这个增加，或者本身就有一些代谢性疾病，肥胖啊、三高的病人，
1: 他体内会自产一些嘌呤是吗？
0: 对，它内源性的嘌呤也是增加的，那这样呢就会导致尿酸的增高、生成增加，那。如果我们的肾脏如果出问题了，它肾脏排泄尿酸出现了障碍，排泄减少了，也会导致血尿酸的增加。所以总之呢，生成增多或者是排泄减少，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那高尿酸血症持续的时间长了，这个尿酸在体内就会沉积到关节，导致关节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性关节炎的发作。
1: 所以只要是尿酸高或者是得了痛风的话，就得吃嘌呤含量相对较低的食物。那这个脱脂牛奶难道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吗？
0: 的确，我们说本身牛奶当中、奶制品当中整体的嘌呤含量是相对比较低的，包括酸奶它也是嘌呤含量并没有说那么高。那痛风的患者如果想喝酸奶呢，那也尽量减少这个饮用的量，比如说隔日喝一杯，100到200。那如果是脱脂牛奶呢，我们每天可以250到500毫升都没有问题的。对，
1: 明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同样是关于饮品，那痛风患者应该少喝哪种饮料？是碳酸饮料还是茶呢？
4: 我爱喝碳酸。
3: 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一来它里边有这个气，是不是喝着不舒服，而且甜的呢我也不喜欢喝。因为我们这多少年养成了习惯呢，我就喜欢喝茶，早上起来呢什么都不吃，我先沏上一杯茶，一边喝透了以后再吃早点。所以我这一天基本上都离不开这茶。尤其是工作也有关系，每天到演出的时候肯定沏缸的茶喝着润着嗓子，比较舒服，所以说我选择是喝茶。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得少喝
4: 碳酸饮料。
1: 碳酸饮料啊，对不对？
3: 你看他这胖就是喝碳酸饮料喝
1: 的。好，那赵医生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如果要是爱上这个碳酸饮料，那可就更糟糕了。
0: 的确是，我们其实很多痛风患者就喜欢喝碳酸饮料，喝碳酸饮料是导致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哈。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还不到20岁，十几岁的小孩，那他呢就是把碳酸饮料当水喝，每天要喝碳酸饮料，那最后导致他的这个血尿酸高达800以上，就非常非常高。他又没有家族史，那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尿酸高啊？就是跟他每天这个喝这个碳酸饮料，因为都是甜味的碳酸饮料， 加了很多果糖，那果糖是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像我们这个病人，他就是因为喝碳酸饮料摄入的果糖过多。

0: 导致了最后痛风的一个发作哈。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碳酸饮料啊，它会促进钙质的流失。很多人长期饮用碳酸饮料会导致骨质疏松的，所以它除了对痛风本身不好，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问题的。所以我们不主张痛风的患者喝碳酸饮料。
1: 其实碳酸饮料里边主要含的这个勾人的这个成分，让人上瘾的成分，其实它就是糖。
0: 对，的确我们饮料里加的这个糖啊，主要是果糖，因为果糖它的甜度是最高的。但果糖在体内它的代谢的过程啊，要消耗这个能量啊，最后产生的就是尿酸生成的底物。所以你摄入的糖越多，果糖越多，最后尿酸生成就越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
1: 比如说现在有那种叫 NFC， 就是100%用水果榨出来的果汁儿，那个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比较高的人来说，能不能稍微友好一点儿？
0: 纯果汁啊，我们要看它是用什么水果来制成的哈。那尽量选择含糖量相对低一点的这种新鲜的果汁。那含糖量高的，比如说像芒果汁，就不太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来饮用。那比如说苹果汁或者是西瓜汁，相对糖分相对少一点，那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那另外呢，还可以跟蔬菜汁搭配起来哈。那蔬菜汁里边其实糖分很少嘛，那主要是有丰富的纤维素啊、维生素啊，那其实蔬菜汁可能更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去饮用。当然单纯饮用蔬菜汁可能口感没那么好，那可以跟纯果汁混合在一起啊，这样适量的饮用可能更健康。
1: 那您说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就喝各种各样的茶都可以吗？
0: 茶本身是弱碱性的饮品哈，那碱性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偏碱性的其实是促进尿酸的一个排泄嘛，碱化尿液，它有一定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茶里边含有茶碱，那它的代谢产物呢是溶于水，可以从肾脏的排出，不会形成痛风石。所以喝茶呢，其实还整体来说对身体是有益的。痛风的患者可以适量的喝淡茶水。那这里边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呢？因为浓茶呀可能会影响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比如说铁的吸收，我们就见过这个长期喝浓茶的患者最后引起缺铁性贫血，那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问题，所以淡茶为宜。
2: 我喜欢喝浓茶，但是今天听专家老师这么一说以后，就得改为淡茶。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依然是和饮品相关，但这一次的饮品是酒。那痛风患者更不适宜喝哪种酒，是白酒还是黄酒？前提是啊，只要是得了痛风，咱们都不建议大家喝酒。但就题论题而言，白酒和黄酒哪一个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影响破坏性更大？
3: 我觉得白酒的这个度数很高，然后觉得喝上以后对人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2: 医生都建议少喝白酒，
3: 对，
2: 因为白酒喝多了也醉嘛，肯定对这个痛风是不是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也选择这个白酒。
1: 其实从度数上来说，白酒的度数肯定是高于黄酒的度数。从喝完的身体反应来说呢，肯定是喝完白酒的刺激性和身体的反应会更剧烈一些。那好，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不是更不适宜喝白酒呢？答案是更不适宜喝的是黄酒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出乎大家意料哈，为什么度数低喝完之后也没觉得那么不舒服的黄酒，反而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更不适宜他们喝的呢？
0: 那因为黄酒呢，它主要是糯米和小麦酿造的，那里面还有高含量的这个嘌呤啊、糖啊、氨基酸，所以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另外呢，如果黄酒放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陈年黄酒，因为会有氧气啊，就氧化以后会形成有机酸，那会导致还有酸性的物质。那我们知道酸性的物质会抑制尿酸的排泄，所以一方面促进生成，另一方面呢又减少了排泄，所以黄酒啊容易引起血尿酸的增高。那对于痛风的患者，的确喝了黄酒之后有可能就诱发痛风发作了。
1: 黄酒在以后尽量杜绝喝了，但白酒也不能喝呀。
0: 的确是，其实白酒我们也不主张痛风的患者去喝，只是说这道题我们说更不适合喝哪一种酒哈。那我们说白酒里边呀，

0: 它因为它是蒸馏酒，它里边虽然没有飘零的这个问题，但是白酒里边主要成分是乙醇，那乙醇呢在体内代谢同样会导致尿酸生成的增加，同时呢乙醇在体内代谢之后容易产生乳酸，又会抑制尿酸从肾脏的排泄，所以同样饮用白酒也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一个风险，所以痛风的患者，我们不管是黄酒白酒其实都不太主张大家去喝啊。
1: 那如果从这个危险度咱们做一个排名的话，比如说对于尿酸高或者是得了痛风的朋友们来说，那这些酒排在一起哪一个嘌呤是最高的，对于痛风的影响是最大的，咱们给大家来明确一下。
0: 我们看成年的黄酒啊，它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啊，是最不推荐的。那其次呢是啤酒，那啤酒呢也是嘌呤含量很高，属于高嘌呤的这样的饮品，那不建议饮用。那排在第三位的是新鲜的黄酒，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们看它的嘌呤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那白酒呢，那其实也不推荐大家去饮用，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个酒精啊乙醇。那最后呢是红酒，红酒可以适量的饮用，每天不要超过100毫升。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您觉得哪种蔬菜是不适宜痛风患者食用的，是菠菜呀、还是卷心菜呢？
2: 我选择的是菠菜，因为我这个朋友圈里啊很多人都有痛风，所以平常呢我们一块儿老交流，所以说呢认准了就是这个菠菜，不应该多吃，它嘌呤高。
3: 因为我喜欢吃卷心菜，然后我去检查尿酸就高，但我不喜欢吃菠菜，因为我觉得菠菜特别涩，所以是不是我非常能吃卷心菜，是不是我尿酸跟我吃卷心菜有关？
1: 那么哪一种菜确实不太适合痛风的朋友们来吃呢？答案就是，哎，果然就是菠菜。但是这个菠菜它不好在哪儿呢？是像连老师刚才提到的，因为嘌呤比较高吗？
0: 其实菠菜哈，它里边的嘌呤含量并不是很高，就整体来讲我们的绿色蔬菜要比肉类啊或者豆类啊它嘌呤含量都要低得多，大部分都属于低嘌呤的食物。那我们为什么痛风的患者还不建议进食菠菜呢？那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菠菜里边富含有草酸，那草酸这个物质啊它也是溶于水的，也要经过肾脏的排泄。那我们想尿酸是不是也从肾脏排泄？那我们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一方面呢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低嘌呤饮食，那因为你进食过多的嘌呤会产生过多的尿酸。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肾脏能够正常的排泄尿酸，因为如果肾脏对尿酸排泄受损了，那也会引起血尿酸的增高。那菠菜呢，因为它含有草酸，草酸从肾脏排泄其实跟尿酸有一个竞争的关系，是间接的抑制了尿酸从肾脏的排泄，所以我们不太主张吃多吃菠菜哈。那另外一方面草酸呢在体内容易形成草酸钙的结晶，对，那从肾脏排泄的时候容易形成草酸钙的结石，又进一步加重肾结石的可能，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呢，我们这个菠菜还是要限量的食用啊。
1: 那我想就是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焯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是不是
0: 的确是。那因为草酸也溶于水嘛，所以我们在食用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操作之前先用水焯一下这样尽量把蔬菜里面的草酸溶到水里哈，降低草酸的含量，我们再进行这个烹饪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草酸的一个摄入的量。
1: 卷心菜就还好吗？
0: 卷心菜还好，因为卷心菜首先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草酸呢也不是很高所以卷心菜实际上是比较好的选择。
1: 那对于痛风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每天吃的这个青菜量有限制吗？
0: 我们痛风患者吃蔬菜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按照咱们国家的营养膳食指南哈，每天大概1斤的蔬菜这样一个量。那我们进食蔬菜呢，因为它不光是嘌呤的问题，它本身蔬菜还有丰富的纤维素啊、营养素啊、维生素，其实对于痛风的患者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那除了我们要想到前面草酸的问题，这个要注意，其实整体来讲蔬菜还是很安全的，即便它嘌呤含量稍高一点，那植物性的这些嘌呤到体内也很少引起高尿酸。

0: 尿酸血症诱发痛风的发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1: 那您看有的地区啊，比如说东北啊，或者云贵川啊，他们还喜欢腌酸菜，
2: 对，
1: 还有会做泡菜，是吧？现在那边也会吃，对吗？
2: 对，酸菜，然后四川是泡菜，用积水泡的萝卜呀、啊、之类的，东北就是大白菜。腌酸菜，我们叫鸡酸菜。
1: 还有做这种辣白菜，
2: 对，
1: 辣萝卜、辣黄瓜，还有辣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是吧？也都是
2: 各种各样小菜。
1: 对，各种小菜。那他们的嘌呤含量会发生变化吗？
0: 虽然都是菜哈，那我们说腌制的酸菜呀、啊，或者泡发的这种泡菜，其实跟新鲜的蔬菜相比，它的嘌呤的含量要更高。因为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嘌呤啊。那还有呢，就是腌制的这个食品，实际上它的盐的含量也是增加了的。那我们对于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还是不建议摄入过多的盐分啊。因为很多患者是合并有高血压呀，或者脂代谢异常啊，那是有过多的这个盐，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利的，也会引起血压升高啊等等。过多的钠的摄入也抑制了尿酸的排泄，所以我们不建议痛风的患者去食用腌制的这些蔬菜类的食物。
1: 我们在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总的原则？
0: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食物哈，根据它嘌呤的含量分为高嘌呤、中嘌呤和低嘌呤。那所谓高嘌呤呢，就是每100克的食物大于150毫克的嘌呤，那我们叫高嘌呤的食物。如果在25到150之间呢，算是中嘌呤。那低于25毫克的，我们认为是低嘌呤的食物。那为什么我们痛风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不建议使用高嘌呤的食物？因为我们知道尿酸的生成是因为嘌呤代谢之后生成的。那我们体内每天会产生这个尿酸哈，那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从外源性的食物摄入。当然我们每天机体也会产生内源性的这个尿酸，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我们的饮食，我们尽量低嘌呤饮食，这样减少外源性嘌呤的摄入，减少外源性尿酸的一个产生。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在急性期，不管是急性期还是缓解期，其实都不推荐食用高嘌呤的食物。那中等嘌呤的食物呢，在急性期尽量限制，能不吃也尽量不吃哈。当然在过了急性期缓解期可以适量的食用。而对于低嘌呤的食物呢，那不管是在痛风发作的急性期还是缓解期，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使用的。
1: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哪一种调料是更容易诱发痛风呢？是醋还是辣椒？
3: 我认为呢，这辣椒吧，它是辣嘛，它有刺激性。我觉得应该是不适合吃。
2: 我在成都生活过1年，我身边的人尿酸高的特别多。我又愿意吃辣的，我尿酸又高，所以我决定是辣椒。
1: 那连老师为什么选择的是醋？
4: 你看这醋啊是酸性的，尿酸也是酸性的，平常呢在老吃醋，会不会对这尿酸有影响？所以我选择的是醋。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2: 吃药3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
0: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1: 发作了
0: 啊！
5: 远离痛风有方法，敬请收看。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哪一种调料是更容易诱发痛风呢？是醋还是辣椒？答案就是辣椒。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位专家提到过，说辣椒当中啊含有辣椒素，它是有助于脂肪的燃烧的。那脂肪少了，不是有助于尿酸的排出吗？这个为什么选择的最终答案还是辣椒呢？
2: 是这样哈，辣椒对这些痛风患者的影响可能也是几个方面哈。首先，辣椒很辛辣，那大家吃辣椒以后是不是觉得胃口大开呀？其实无形当中进食的食物就多了，那实际上嘌呤的总体的摄入量其实也是多了的。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辣椒啊，容易刺激人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让人的交感兴奋。那交感兴奋以后呢，实际上导致机体的这个代谢是增加了的。那代谢增加其实也促进了尿酸的产生啊，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食用辣椒可能会诱发痛风的发作啊。这种刺激性特别强的调料其实都对我们的植物神经系统其实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尤其在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啊，我们尽量少食用这类特别刺激性强的这种调料。
1: 比如
2: 比如说像胡椒啊，茴香啊，咖喱，对，这种刺激性比较强的啊，尽量少食用。
1: 哦，像我们平常啊做肉的时候会放一些花椒啊、八角啊、桂皮、香叶等等，这些调料有没有可能也会刺激？
2: 这些调料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那在急性期的时候也是尽量少食为宜。
1: 哦，那葱姜蒜呢？那也算是有刺激性的一些调味品。
2: 葱姜蒜整体来说它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少量的食用问题不大，但在急性期我们说它总之还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啊。这种辛辣的这样的调料也是应该尽量限制使用的。
1: 我觉得这个提出的特别有必要，因为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更注重的是最常吃的肉菜粮，还真没太关注调味品这一块。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调味品，油盐酱醋，或者是鸡精、味精、糖等等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排序，或者有一些规律可循，哪些是可以相对来说适当的吃一些，哪些咱们最好少吃？
2: 好，那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1: 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常吃的调味品啊，那对于痛风的朋友们来说，哪些咱们得适当的去选择呢？
2: 我们看哈，这么多调味品，那我们都知道盐不能摄入过多，对不对？那我们每天的这个正常进食的盐量不要超过5克，所以痛风的患者呢尽量少食用过多的盐，所以我们这个应该少吃。那这是豆瓣酱啊，大酱。那实际上大酱它里边嘌呤的含量也不低啊，另外也是有这个盐分，所以我们痛风的患者也应该少吃啊。
1: 这是由黄豆做的呀？
2: 对，它的嘌呤含量也是偏高的。那骨汤粉呢，它嘌呤的含量也不低啊，所以我们应该少吃。那同样呢，像鸡精啊、味精啊，其实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都是偏高的。那我们
1: 那这些都是要少吃的。
2: 那我们再来看糖呢？那大家都知道糖的摄入应该适量，那我们摄入过多的糖其实到体内它会转化成脂肪，转化成能量热量，那我们糖也应该是限制啊，也应该少吃。那像蚝油呢，其实它制作的原料是高嘌呤的，当然除了蚝油，像鱼子酱啊、虾酱啊，那这些往往都含有海产品，还有海产品的内脏啊，那它的嘌呤含量都很高，那我们痛风的患者还是尽量不吃。还有像辣椒，刚才也提到了，那我们在尤其在急性期也尽量不吃。那最后还有醋，那醋呢实质上它嘌呤含量很低啊，那另外呢我们经常说还有软化血管一些其他的益处，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适量的使用醋是可以的。
1: 好，咱们看啊，这堆是少吃的，那这两大类刺激性的物质，尤其是这个有可能是用海产品做的这个蚝油，就

0: 更得严格控制了。好，现在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一起来感谢赵医生今天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1: 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业，
2: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3: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神奇铁宅为何坐落梯田之间？土堡与梯田讲述着什么样的地理故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福建由西，梯田沿山坡层层而上，错落有致。它们分布在秀丽的金鸡山脚下，掩映于烟云之中，如跳跃的音符，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最为独特的是，梯田包围中的一座座土堡，如同一颗颗明珠，透露出古朴而神秘的气息。梯田与土堡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福建由西，除了梯田美景，镶嵌在梯田间的一座座土堡也格外引人注目。你看，它们有的像一只盘踞的盔甲兽，有的四四方方，如同一座小型城池；有的前低后高，前方后圆，形似官帽。这土堡形制各异，却都古意盎然，散落在成片的梯田间，形成祥和的山村画卷。在由西，这样的土堡还有上百座，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堡基本都处在梯田的包围中。这种独特结合背后反映出什么样的地理信息呢？当地人又是如何在偏远之地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农耕文明的呢？
0: 由西县位于福建省三明市东部，有闽中明珠之称，区域内以低山和丘陵为主，盆地及河谷平原纵横其间，由西河贯穿南北，是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地貌特征的典型代表。由西联合梯田位于由西县联合镇，地处岱云山脉北段西部金鸡山脚下，片区内崇山峻岭，梯田修筑在山坡上，面积约7.13平方千米。地理中国考察组到达由西县时，正巧赶上当地热闹的宴席。三旦酒的传统，三朝喜儿即为喜三旦。古时家里添丁，家人在这一天宴请亲友，称为三旦酒。古时物资匮乏，黄酒鸡腿面是主人答谢亲眷的最高敬意。喜三旦时，水中放上鲜花瓣，代表家人的祝福。红菇等红色食材渲染出喜庆的色彩。由西县所在的福建省中部山区，在古代属于偏远地区，一般为少数民族聚集地，而这片区域内却保存着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这是否与梯田间那些古意盎然的土堡有所关联呢？在专家的建议下，考察组来到了由西县城东南部的沈福门前。

0: 沈福门，又称福州门。在古代，这座位于沙洲码头旁的重檐歇山顶城门，是自水路进入游溪的大门。城门名字中的沈字，代表着游溪延续千百年的别名沈城，因此游溪也曾被称为沈溪。唐朝末年，王审知率兵攻占福州后励精图治，他的女婿沈思礼受命率沈氏族人镇守游溪，平整土地，休养生息。这或许就是当地梯田的雏形。
1: 最高点是22.8米，
2: 这个都是青砖啊，哈。
3: 拆掉要建这个楼的。
0: 由于梯田的开垦，游溪一带逐渐人丁兴旺。游溪人对于沈思礼保卫家园的做法极其感激，因此将家乡称为沈城，也将这道与福州水路相连的大门命名为沈福门，沿用至今。据史料记载，永嘉之乱和侯景之乱后，中原人士大量南渡，一部分人来到游溪开荒筑田。随着工具和技术的改良，梯田坡度和范围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唐朝时，因中原移民激增，始设游溪县。游溪县的梯田规模也随着激增的人口开始扩大。到北宋末年，梯田景观已是十分普遍。明清时期，游溪县以人口迁入为主，梯田已形成规模，延续至今，并得以稳定发展。一代代的迁入者，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他们迁徙的印记。

挑细把，两只细香，这是游戏人形容小枪戏的一句顺口溜。其中细把指的是道具兵器，细香用以指代服装行头。这句话意在描述小枪戏形装简单，便于行动的特点。小枪戏因主要行当角色用小嗓行枪而得名，这个皮黄枪系统中的剧种之一，是早期乱弹声枪在闽中闽西北的影响，也见证着一代人迁徙的历程。

0: 考察组来到了位于由溪县西南方向50多千米的新阳镇南秦村。据当地村民讲述，小腔戏兴起于清嘉庆年间，在江西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于小腔戏易学易唱，易于传播，曲目更加平民化，小腔戏在南秦村广受欢迎，代代相传。
1: 它的历史价值、戏剧史价值，因为这个完整保留西皮二房的原来这个版式和唱腔方式的这种早期徽调，在中国现在听不到了。
0: 南秦村地处群山之间，闭塞的交通让这里的小腔戏保留了最原始的唱腔和韵味。如今剧团里还保存着一件清代末期添制的旦角服装。

0: 这个大概是在光绪年间，到现在130多年左右。
1: 移民们在开垦发展梯田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为了保家护院，

0: 散落在尤溪地区的土堡就有100多座。
1: 在尤溪现存的上百座古建筑当中啊，盖竹村半山腰上的茂金堡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茂金堡呢，又称是茂金堂，别称纪宅厝，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它的主人陈志超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医生，他斥巨资耗时10多年不停地扩建完善，才有了茂金堡今天的规模。茂金堡啊，整体坐落于山坳后的小土丘上，背靠山丘，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外形呢是前方后圆，看上去形似马蹄，又像是古代官员的帽子。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铁宅，一座土木结构的土堡。为什么被称为是铁宅呢？这些土堡和梯田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茂金堡管理员告诉我们，茂金堡的大门有着特殊的设计。这对大铁门在盗匪猖獗的年代立下了汗马功劳。
2: 这个是用铁皮造的，你看到现在还完好，这个都没坏过。你看这个上面都有子弹打过的，
3: 子弹打的。
0: 铁皮门在冷兵器时代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当有敌人从大门进攻或者破坏大门时，堡内就从门洞上方的小圆孔里倒出热油或热水，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考察过程中，考察组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每当有土匪进攻，铁宅周围总能听到几声奇怪的声响。在听到声响后，百姓就会转移到后山躲藏。专家猜测，铁宅周围可能有类似于警报的装置。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离铁宅200多米处的一块天然巨石前。这块石头被当地人称钟鼓石，是当地人用来报警的工具。不同的敲击部位产生不同的声音，寓意不同的安全信号，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石语。
4: 敲击的不同点数通知堡内的人，是平安还是这个夜晚了我得回来。他会利用这个相对比较合璧的一个自然环境。
3: 使劲。
0: 考察组试着敲响了这块石头。
4: 这个石头是内部结构是有一定的空鼓，能打击发出一种清脆的这闷鼓的声音。
0: 经过现场测试，专家发现这块石头具备空心构造的特点，而且位于高处，可以在山谷中共鸣产生回音，从而传到足够远的位置。

0: 续考察，还发现茂京堡的建筑外墙设计也独具匠心。茂京堡的外墙高达数米，分为两层，下层由不规则的巨石垒砌而成，上层用黄土添加细小的山石夯筑而成，墙体下方是很厚的一层用石块垒砌起来的地基，它的高度大概为十米左右。
1: 这上面两个点啊，就是屋檐，
2: 多少米？
1: 三米八八，那加一米，这个高度是一米，
2: 这个就是一米的，一米的杆是吧？
0: 专家告诉我们，这种地基。

0: 几个作用。茂金堡建在山坡上，通过垒砌巨石找平地基，这样的地基可以有效阻挡从山坡上滑落的土层，进而提高整栋建筑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院墙的总体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架云梯，一般人爬不到院墙顶端。用巨石垒砌地基，还可以防止土匪用挖墙脚的方式破坏外墙进入院内。这个巨石地基在无形中提升了整座建筑的防御能力。
1: 这个始建的开始，他就考虑到防御，以防御的那个，然后再考虑到居住的安全问题。举个例子，你看那高台的，进入堡门的主高台，然后高的围墙在旁边呢，利用三垄田呢，形成一个悬崖高耸的一个难以攀爬的空间。
0: 铁宅修建者当初将其命名为茂金堡，也颇具深意。建堡之初，这里草木繁茂，但修建者以坚强的毅力建筑了自己的家宅。陈氏先人把它取名为茂金堡，茂有旺盛的意思，同时也取有才德之意。这三个字既体现了建堡过程的艰辛，又寄托了对子孙后代应像荆棘一样团结一心、繁荣昌盛的期待。专家实地考察发现，盖竹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由溪县台西乡东部，这一区域雨水充足，土壤肥沃，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良好的居住条件。但这里左右方向没有地势掩护，出入口较多，盗匪可以从多个方向袭扰村落。既然如此，茂金堡为何要选址在此呢？
2: 足不出户，神奇土堡从不缺水，狭小田地蕴含独特的农耕智慧。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都
14: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堡背靠山丘，依山而建。背山是聚居环境的天然屏障，前方和左右两边是水田，视野开阔，便于发现敌情。梯田层级形成的坡度，也可减缓敌人入侵的步伐。

0: 收时节，闹匪患的几率相对较大，土堡离田地近，可以在土匪来袭之前抢收粮食，同时又保证被土匪围困时土堡里的人不会断粮。在土堡里生活，水源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敌人围困时，水源保障显得更为关键。茂京堡如何解决水源问题呢？
1: 很清澈，是可以当矿泉水。然后它这个水呢，平常是非常
0: 原来，茂京堡在建造之初就选择了有山泉的山谷，人们伐竹埋管，在大山中暗藏水道，引山泉水而下，满足土堡用水，同时灌溉梯田，人与梯田共用水源。危急时候，人们可以在土堡内两个月不出门，不缺水。除此之外，这座建筑中特殊的围廊设计也吸引了专家的注意。围廊修建在整座建筑中的中后方最高处，从正面看基本看不到院子主体，如果不走近看还以为是住人的二层楼。这条围廊有何作用呢？难道像廊桥一样只是为了遮风挡雨？专家告诉我们，这个围廊叫做走马廊。茂京堡的走马廊并没有环绕堡一周，而是设置在前楼部分和土堡的后围最高处，用台阶走廊与主体连接，有利于人们在巡逻时位于高处，便于发现匪情，快速传递信息和逃生。茂京堡的建造遵从了原有的山形地貌，借原有的梯田坡地条件层层升高，灵活布局，并借鉴梯田的阶梯形制，构建了前低后高、层层升起的竖向空间，使得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背山的围廊弧形构造，有利于导排来自山上的雨水，面向水田的视野，使得土堡的居住环境具备自然的通风和采光条件，创造出和谐宜人的居住微气候和小环境。
2: 贵北奇景如何孕育出独特的民族风情？高坡梯田保持水土的秘诀又是什么？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

0: 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解释，以茂金堡为代表的这些土堡大多具有高台基、多台阶、多重天井构筑等特征。这些特点不仅呈现出多元建筑文化的特征，而且与梯田的层层而上的形态相符合，反映了中原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地理的融合与共生。
1: 土堡守护了梯田，梯田反过来又成为土堡的防护壁垒。这种梯田与土堡的结合是游西人对山形地势的巧妙利用。关于游西的山形地势，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眉毛秋，斗笠秋，蛤蟆一跳过三秋。这句话呢，源于当地的一个故事，说一对兄弟啊，在清点父亲留下的田产的时候呢，经常漏掉自己斗笠下藏着的一丘田，因而总是点不清数量，懊恼万分。当地人呢，用这句话来形容游西联合梯田田块碎小的特点，甚至有些田内呢，只能栽种一两行禾苗。面对如此狭小碎片化的耕地状况，那游西先民是怎么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呢？
0: 游西联合梯田处在海拔200多米至900多米的山间，梯田坡度在15度至75度之间，多变的地形造成了游西梯田碎片化的特点。但勤劳的游西人，哪怕是在巴掌大的一块田上，也会精心耕作。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在梯田上种植了大量的田埂豆。田埂豆发达的根系使水田的田埂即使在雨水较多的季节也不会轻易垮塌。豆类作物固有的固氮特性也增加了水田的肥力。这种方式不仅充分利用了梯田的自然空间资源，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还能预防水土流失，形成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大型生态系统。同时利用梯田的田埂种植上田埂豆，还能节省空间，不浪费一寸土地。多样的生态系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等，让游西联合梯田成为林下有田、田中有林、田在山中、村在田间的独特空间格局。随着四季轮回，呈现出丰富多彩、充满生机的绝美自然景致。土堡在选址建造方面的巧思，是古人为了生存和

0: 防御，对独特地理的充分利用。梯田的灌溉技巧是古人对于大自然力量的理解与感悟。眉毛秋，斗笠秋，蛤蟆一跳过三秋，则反映了古人对于土地的敬畏与珍惜。连绵的游溪联合梯田和屹立在县城的沈福门，以及传承200余年的游溪小腔戏，共同构筑起别具特色的游溪画卷。
1: 游溪先民在此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创造出具有代表性的东南丘陵稻作农业文化。特有的地域农耕文化也让游溪联合梯田在2018年与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兴化紫雀界梯田一起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循着历史的传承和脉络，一代代的游溪人在这片土地上播撒、耕种、收获，耕耘着属于他们的美好的今天和未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凯门鳄凶残狡猾，拥有千万族群。绿水蚺身长十米，能轻易绞杀鳄鱼。美洲豹身姿矫健，善用利爪钢牙。蚊子携带疾病，数量庞大。它们谁才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巴西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这片被洪水淹没的稀树草原是涉禽的天堂，还养育了一群更古老的半水生猎手。黑头环鹳在高处筑巢以保平安。意外发生了，凯门鳄很凶猛，很会投机取巧，凯门鳄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必须为生存而战，为领地、家族和食物而战。它们对人类的威胁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中美洲和南美洲之旅进入倒计时，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在中美洲的热带雨林，树冠上形成了多处栖息地，每一层都有不同社区，生活着不同物种。它们为了食物安全或繁殖，适应了各自所处的环境。顶级掠食者位于食物链之巅，下层的生物都要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角雕是雨林中最大的猛禽，角雕在世代家传的巢穴中养育雏鸟，雏鸟庞大的身躯意味着父母每天都要狩猎。角雕的爪子长达13厘米。

米左右，抓握的挤压力超过50千克力。足以穿透大多数动物的皮肉。即使面对体重达8000克左右的树懒，也能将其从树上拽下来。

角雕是伏击猎手，功夫不负有心人，角雕能够静静等待几个小时观察猎物。角雕的视力绝佳，能察觉200米外的细微动静。角雕俯身冲向猎物，以将近80千米的时速迅速靠近。猴子们察觉到危险，四散奔逃。角雕敏捷地改变了飞行轨迹。猎手归巢后，会将猎物喂给雏鸟。角雕能用它们惊人的爪子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一般来说，猛禽都有掳走当地居民婴儿的记录。如果人类靠近它们的巢穴，成年角雕会多次出击，并攻击人类头部。

神奇的亚马孙河。据估计，1/5的地表径流都流经亚马孙河，绵延近3000千米。

这里浑浊的水域是某种有牙齿的恐怖生物的栖息地。水虎鱼有20种，有一些食素，而食肉的红腹水虎鱼就是传说中的食人鱼。它们成群结队的狩猎，还能在进食时发动疯狂攻击。它们更喜欢死去的或垂死的动物，会在旱季水位较低时捕食较大的猎物。有很多食肉动物都吃水虎鱼，比如巨獭。因此，鱼群为保安全会集体行动。伺机而动，同类相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吃掉同类的残骸。水虎鱼有一排交错的牙齿，每颗牙齿长达4厘米左右。咬合力达到体重的3倍。水虎鱼不会咀嚼肉类，只是咬住再囫囵吞枣，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能如此迅速地剥食动物。

成熟的无花果掉入亚马孙河中，成为食之里的美餐。这股狂热吸引了金之里的注意，他们也被称为河虎。这群大鱼可不是吃素的，他们饥饿难耐。混乱中，一条金之里叼走了一条小鱼。能从200升的水中探出一滴血的味道。附近的水虎鱼嗅到了机会，他们开始进攻，抓住了一条受伤的鱼。

仅用了几秒就吃干抹净。水虎鱼在亚马孙河很常见，只有在旱季食物储备不足时才会变得凶猛。它们不大可能对人造成致命伤害，大多数人只是受点轻伤便能逃脱。水虎鱼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位列第九。在化石记录中，南美洲的新大陆猴大约出现在3000万年前。与他们的非洲表亲原始的灵长类不同，新大陆猴几乎只生活在树上。特点是卷卧尾，尾巴就像又一个肢体，帮助它们穿行在复杂的树冠中。卷尾猴作为新大陆猴的一种，隐藏着一个致命秘密。这个大家族约有20名成员，由一只公猴带领。

们是最聪明的新大陆猴。卷尾猴善用工具，他们是觅食高手，所以常引得其他动物跟随其后，寻找森林中的果实。神奇的是，卷尾猴还懂得因地制宜，会将植物涂抹在身上驱赶寄生虫，甚至缓解炎症。卷尾猴的36颗牙齿有很厚的牙釉质，能咬开坚果和种子而不受损伤。牙齿同样是武器，卷尾猴能用长约8厘米、锋利无比的犬齿来打斗。一只卷尾猴正在享用丛林大餐，大餐被一只低等级的猴子觊觎。愤怒的卷尾猴爆发了一场战斗。

小猴子还算幸运。野生卷尾猴因内斗损失的个体比因其他任何原因损失的都要多。卷尾猴在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的宠物，在大约五岁以后，它们可能会攻击主人，也可能传播一系列疾病，包括狂犬病。一旦被咬伤，受感染的唾液就会进入人的伤口，狂犬病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在野外受到卷尾猴袭击的概率很低，因为他们会迅速逃离自认为有威胁的事物。潜在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对人类构成了严重威胁。聪明好斗的卷尾猴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排名第八。

巴西中南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湿地，潘塔纳尔湿地。巨大的季节性红泛平原、草原和丛林，在雨季变成了内陆海。成为南美洲半水生食肉动物的自助餐厅。有巨兽穿行在湿地，前踪隐迹。水蚺并未进化出毒液，它更喜欢对猎物下狠手。水蚺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体长可达十米，重达250千克。水蚺是游泳健将，它的眼睛和鼻孔长在头部上方，所以它几乎可以完全潜入水中捕食。一条小凯门鳄潜伏在植被中，对水蚺视而不见。水蚺会迅速缠住猎物。人们本以为它们是勒住猎物令其窒息，实际上他们会盘绕猎物，阻止其血液流向心脏，导致心脏骤停。只有感受到猎物停止呼吸，他们才开始动口。水蚺的颌骨相互分离，因此具有极高的灵活性。两排向内弯曲的牙齿可独立活动，食物就如被齿轮碾压般吞进喉咙。凯门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能维持水蚺几个月的能量消耗。水蚺能将整个人吞下。也有记录表明，他们会吃掉大型哺乳动物，如重达320千克的墨。尽管人类也曾遭受过攻击，但水蚺的栖息地主要是人迹罕至的沼泽。

因此，水蚺在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滑落到第七名。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上空夜间活动频繁，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黑夜能帮助生物觅食，躲避大型捕食者。作为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迎来了捕食的最佳时机。南美洲是世界上蝙蝠种类最丰富的地区，大约有290种，其中最有名的是传说会吸食人血的吸血蝙蝠。

吸血蝙蝠在白天睡觉，每个族群约有100只。他们必须频繁进食，若连续2晚不进食就会丧生。吸血蝙蝠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完全以血液为生的哺乳动物。它们个头很小，身长只有8厘米左右。一个典型的族群一年就能喝掉25头奶牛的血量。在猪圈中，牲畜已经熟睡。吸血蝙蝠的鼻子上有一个热感应器，能指引它们找到动物皮肤下流动的温暖血液。吸血蝙蝠小心翼翼地在猪耳朵上咬开一个小口，它用锋利的牙齿咬破皮肤后舔舐流动的血液。它的唾液含有一种能防止血液凝固的物质。吸血蝙蝠进食期间，唾液中的局部麻醉剂会让猎物毫无察觉，

们很贪婪，每晚都要进食。人类很少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尽管这种情况正在增加。这也是森林砍伐导致蝙蝠栖息地日益丧失的后果之一。吸血蝙蝠自身不会危及人类生命，事实上受害者可能浑然不觉。吸血蝙蝠可能携带病毒，如狂犬病毒，会导致人重病或丧生。所以吸血蝙蝠在南美洲致命野生动物中排第6。

纪的潘塔纳尔湿地截然不同。许多原住民则尽可能地利用这种气候风枯循环生存。美洲豹非常适合在水道边前行，利用河边的树叶遮挡发起伏击。一切尽在掌握，他们是无比强大的猎手，

水豚是美洲豹最喜爱的猎物之一。它们已经在水中嬉戏了几个小时，从而在赤道的烈日下保持凉爽。它们也需要时不时晾干自己，粗硬的皮毛能让它们在高温下迅速蒸发水分。美洲豹发现了这一大家子，它身上的玫瑰花纹能让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美洲豹悄然靠近，尽可能地减少追逐需要的能量。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美洲豹具有最灵敏的深度知觉，能估算出攻击距离。美洲豹是游泳健将，水豚游得更快。接下来，美洲豹将顺河而下，期待再来一次捕杀。美洲豹进化出了击碎动物头骨来猎杀的方式。按身体比例计算，它们拥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强的咬合力。

由于基因突变，偶尔会生出黑色的美洲豹，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黑豹，是捕鱼的好手。在水下捕猎时，伪装便不那么重要了。人们认为黑色美洲豹在茂密阴暗的丛林生活更具优势，因为它们的颜色与众不同，

美洲豹会明智地挑选猎物，很少攻击人类。最近，巴西中西部包括潘塔纳尔湿地出现了三起美洲豹袭击事件。美洲豹的杀伤力非常强悍，会造成严重伤害。最近的三次袭击中有一次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南美洲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上，优雅的伪装大师美洲豹跃居第五位。

0: 如果南美洲的丛林没有大量繁衍生息的蜘蛛，那就不完整了。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仅南美洲就有8000多种蜘蛛，许多蛛形纲动物体型巨大，比如臭名昭著的捕鸟蛛。它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防御机制，鱼叉状的毛发顶端有刺状倒钩。 不少种类能从腹部射出刺毛，瞄准潜在的攻击者。捕鸟蛛令人生畏，它们的毒性很轻，咬人时造成的痛感多于伤害。雨林中还有一种蛛形纲动物身怀致命剧毒，它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毒的蜘蛛。它属于炙足蛛属，在希腊语中意为女杀手。巴西游走蛛。 巴西游走蛛是夜行动物，它以伏击狩猎而非结网。它捕食较大的生物，如两栖动物。蜘蛛将消化酶注入猎物体内，先分解其肉体和组织，再吸食食物。 巴西游走蛛致命的关键在于它巨大的獠牙，弧形尖牙尖端强化，穿透猎物盔甲时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损伤，毒液通过内部导管输送。 巴西游走蛛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对游走蛛毒液成分的敏感度是小鼠的10倍，毒素会阻碍神经信号的传递，导致瘫痪并抑制呼吸。 巴西游走蛛在南美洲很常见，尤其是在林区周边。仅在巴西，每年就有约4000起被咬伤的记录，并非所有病例都很严重，抗毒血清对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

幸运的是，蜘蛛并不总是注射全部毒液，小剂量的毒液就足以麻痹日常猎物，其余的毒液则被储备起来。巴西游走蛛在南美洲

作为地球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热带雨林是世界上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丰富多样的生物在温暖潮湿的森林中安家落户，形成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有一个物种在多个方面都格外引人注目。哥伦比亚西部的原住民曾用他皮肤上的毒素制作毒箭。

目前当地已知有170多种小青蛙，体长都在2到5厘米之间。与大多数两栖动物不同，它们白天活动，以昆虫、甲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为食。受到威胁时，它们的皮肤腺会分泌毒素。箭毒蛙的毒素不用于狩猎，单纯用于自保。与热带雨林中的许多伪装者不同，箭毒蛙以一身绚丽色彩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这种色彩被称为警戒色，是对捕食者的一种警告，让它对青蛙敬而远之。人们认为蝴蝶和甲虫之类的生物可以巧妙模仿青蛙鲜艳的颜色，它们缺乏的是同样的防御能力。

腺毒蛙通过捕食某些昆虫来获取毒素。腺毒蛙对自身毒素具有免疫力，它的肌肉中含有一种氨基酸，可以阻断毒素的麻痹作用。由于饮食改变，人工饲养的腺毒蛙不会如此致命。蝉毒素是关键，它能抑制神经功能，阻断大脑的重要信号。心脏会持续收缩，将血液泵送至全身，却无法舒张，最终导致心力衰竭。腺毒蛙体内的毒素杀伤力极强，足以放倒大约20000只老鼠或者10个人。这种毒素没有解药。哥伦比亚本地人曾用箭毒蛙在箭头上下毒，现代人遇到这种毒素的可能性很低。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箭毒蛙排名第3。

0: 亚热带丛林是众多爬行动物实打实的乐园。南美洲拥有约3500种爬行动物，是世界上爬行动物物种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南美洲有多种鳄鱼称霸一方，最大的是黑凯门鳄，可以长到4.5米，

和所有鳄鱼一样，这种凯门鳄也是伏击猎手。它的领地是大型涉禽的家园，例如黑头环鹳。它们在岸边的树上筑巢。当幼鸟开始学习飞行时，体型已经非常大了，有一米长。幼鸟的存活率很低，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能活到成年。一只幼鸟肢体不太协调，从安全的树上摔了下来。尽管它的翅膀很发达，仍然无法飞行。它无法返回巢穴，只能迷茫地沿着河岸行走。这场骚动并未被忽视。

凯门鳄和所有鳄鱼一样，有第二个颌关节，能更牢固地抓住猎物。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即使没有视觉或听觉的帮助，凯门鳄也能有效捕猎。它们的面部遍布压力传感器，可以探测到水中的微小扰动。这为凯门鳄在阴暗的环境中提供了一种远程雷达。凯门鳄会捕食南美洲河流中的大型哺乳动物，包括巨獭。巨獭身长近两米，体格强壮，还会进行反击。巨獭发现了鳄鱼，

迅速将幼崽带回安全地带。巨塔们开始团队作战，最后凯门鳄撤退了。

凯门鳄数量众多，仅巴西潘塔纳尔湿地附近就栖息着近1000万条凯门鳄。与人类相遇是家常便饭。黑凯门鳄的杀伤力最大。2008年至2013年间，该物种发动了43起袭击人类的事件，其中1/5是致命的。可怕的凯门鳄是南美洲第2危险的动物。

0: 雌性花豹奇帕祖亚已经成年，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他历经磨难，用勇敢和智慧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与所有热带生态系统一样，昆虫也是这里的常客。它们让其他动物和人类感到厌烦，同时也是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稻和池塘周围，小飞虫为各种生物提供食物。一种无处不在的昆虫在这些水域产卵，臭名昭著的蚊子。蚊子是热带世界的致命威胁，在繁殖旺季，除了蚂蚁和白蚁，蚊子的数量可能超过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在整个南美洲，它们携带着几种令人类

寨卡病毒，以及全球最大的杀手疟疾。蚊子在水中产卵，幼虫很健壮，能活过冬季的冰冻期，并在春季羽化。如果水池靠近人类居住区，雌蚊就会进入住户家中寻找血液。夜幕降临时，蚊子会沿着人类睡眠时呼出的二氧化碳的踪迹追寻。它们被哺乳动物皮肤中的脂肪酸气味所吸引，同时寻觅着动物散发的热量。公蚊子靠吃植物的花蜜生存，只有母蚊子以血为食，为卵的发育提供蛋白质。蚊子已经进化出了一种不易发觉的采血方法，它的口器上有六根刺针，用来觅食。第一组两根用纳米级细齿划破皮肤，另一组的两根把划破的皮肤撑开，第五根针精准找到血管，刺入吸血。收集的血液进入它透明的腹部，然后蚊子会过滤并排出血液中的多余水分，为储存更多珍贵的蛋白质腾出空间。与此同时，第六根针会将蚊子的唾液滴在伤口上，防止血液凝固。也会让血管扩张，皮肤发痒。病毒或寄生虫正是通过蚊子的唾液进入哺乳动物的血液。人类被蚊子叮咬的可能性极高，疟疾正在减少。在巴西、厄瓜多尔、古巴、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登革热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仅2019年，这些地区就有大约300万人感染了这种疾病。被叮咬的人并非都会受到严重伤害，但许多人都会出现明显的不适。再加上寨卡病毒、疟疾和其他病原体，蚊子的危险程度绝无仅有。蚊子作为南美洲数量最多、传染性最强的生物，夺得最危险动物的桂冠。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小生物都是最危险的动物。角雕的利爪，水蚺的碾压，美洲豹的力量，或箭毒蛙的毒素，与数量庞大的蚊子和它们可能携带的疾病相比，可谓相形见绌。

0: 以汉字为线索，追溯文化记忆，展示汉字里的中国精神与生活智慧，踏访古镇风情，探寻古桥匠心，跟着书本体悟巷陌间的鲜活文脉。暑期烟火气，舌尖家乡味，方寸灶台间捕捉动人生活图景。科教频道，暑期精彩纷呈。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时光流转。

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炼鲜香十足的秘方是什么？
1: 这一下有种北方的豪爽。
2: 对，
0: 制作什么美食需要活鱼入坛？
1: 特别的臭，超级臭。
0: 一大碗猪肉馅如何酿进一只小小的鸭蛋黄中？
2: 张大叔慢点，等等我。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各地别具特色的美食。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座城市都有让人难以忘怀的美食，每个人也都有深藏于心的味觉故事，总有一道特色美食能够唤起家乡熟悉的味道。一碗羊肉面，本地人赞不绝口，外地人念念不忘，其中的制作秘方到底是什么？
2: 很好吃，一点羊骚味都没啊！
1: 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布依族人制作的臭酸如何做到闻着臭吃着香？
3: 捂住鼻子，我真的。
1: 什么美食要将肉馅酿进鸭蛋黄中，还要将海鲜菇酿进羊腿中？
4: 看来跟老师傅这个差距还真是差了，也差了没多久吧，也就30年。
1: 本期节目带您探寻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美食。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食物带来的治愈和满足可以说是独一份的，一年四季，一日三餐，不同的美食总会带给人们别样的享受。面条，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在美食界有着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有一碗羊肉面，香味浓郁，酱香十足，受到无数食客追捧。这到底是怎样一道美食呢？
4: 很好吃，一点羊骚味都没有，
5: 甜滋盐味的
6: 肠和肚，
4: 非常的软烂。我们的大厨来了，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太好吃了，一绝呀！你看我吃的满头大汗的样子，就是最好的回答了哈。
7: 谢谢。
4: 咱们这羊肉面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7: 因为我们有秘制的配方。
4: 我今天来吃这个，就是为了获得你秘制配方。
8: 可以商量一下。
4: 那就这么说定了。
8: 可以。
3: 在美食达人云集的乌镇，徐国新凭借自己的手艺与勤奋，让他的羊肉面在众多面馆中独树一帜。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的羊肉面之所以好吃，秘方全在这一碗羊肉浇头上。具体怎么制作，接着调查。
4: 一二三，哎呀，可以啊，相当灵活啊，徐哥，桑稚好有韧性。
7: 对啊。
4: 回去做羊肉了。
3: 用桑叶来制作美食，走南闯北的味道调查员也算见识过不少。在广东英德，嫩桑叶与小龙虾制作的龙虾桑芽包，红绿相间，色泽诱人。而徐大哥和味道调查员砍下的桑树枝叶又有何妙用呢？
4: 这个胡杨肉的话，它是有什么特点吗？
7: 肥瘦相间的，肉质比较那个软糯的，稍改两刀，
4: 改一下花刀，
7: 烧的时候就快一点，入味一点。
3: 徐大哥制作的柴火土灶羊肉，首选在太湖周围饲养的胡羊，胡羊肉质肥瘦相间，软糯可口，其中又以肌肉紧致有弹性的后腿肉为上佳。
7: 一厘米左右
4: 就得捆上一扎，
7: 扎得太密了也不好，羊本身有那种很烧的味道，对，扎密的就是这个味道出不来了，到时候它本身有一个香味的，
4: 两根
7: 不容易掉，
4: 好，
7: 扎得很好的，
4: 这扎的这样味道就能完全的进去了哈，
7: 对，羊肠，对，先拿盐，
4: 盐生粉也是一样的作用，
7: 对，然后也是要把它吸附出来的，
4: 所以这些油是完全不用去的，
7: 对，这些油实际上最好了，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4: 清洗一下就行了，
7: 对，
4: 一二三，冷水下锅，
7: 对，把我们的羊肠也下去，
4: 羊肠一起下去，
7: 对，
4: 他们两个烹制时间是差不多的，
7: 差不多的，
3: 浸湿的稻草自带清香，韧性十足，将它捆扎在羊腿表面。洁白滑溜的羊肠加入盐和生粉抓揉，生粉能很好地带走羊肠表面的粘液。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和捆扎好的羊腿一同冷水入锅。接下来就该揭秘桑树枝的妙用了。
7: 就放我们的精华啊，
4: 桑枝。
7: 对，烧一点。
3: 新鲜翠绿的桑树枝一旦点燃，可以持续给锅底加热，随着不断炖煮，稻草的清香渗透进羊腿和羊肠中。
7: 老姜，
4: 整头的蒜，
7: 对，
4: 整颗的姜就往里放了，
7: 对，
4: 葱也是大段大段的下，你这一下有种北方的豪爽，
7: 对，
4: 这个红枣加进来有什么用？
7: 羊肉有点味甜的，我们南方的有点味甜的，大料，
4: 八角，
7: 桂皮，
4: 再来点干辣椒。
7: 生抽给它
4: 加点生抽，这颜色得稍微调一下。
7: 白糖，炖两个小时。
4: 好，
3: 整头的大蒜、整块的姜和大段的葱下入锅中，去除羊肉的腥膻味。这粗犷的做法堪比北方人的豪迈。红枣的加入带来了南方人偏爱的香甜味道。在锅中下入八角、桂皮、干辣椒提味，生抽增香，老抽提色，最后加入一碗白糖增鲜，慢炖两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羊肉的鲜香和调料的辛香完全激发出来，羊肠里丰富的油脂也融入锅中，每一个沸腾的水泡都泛着油润，
4: 汁已经收的只剩下锅底这么一点了，而且特别的浓稠啊。你看这羊肠的颜色也入得非常彻底。
7: 一二三，
4: 咱们这用的都是什么面呀？
7: 盐粗面。
4: 我觉得已经算很细的那种细面条了。
7: 口感最好就是下锅水开就好了，
4: 就立马起来。
7: 对。
3: 经过两个小时的炖煮，锅中的汤汁蒸发大半，浓缩成一锅浓郁的酱汁，羊肉变得色泽棕红，而卤煮好的羊肉和羊肠才是整碗羊肉面的精髓。一碗羊肉面，羊肠脆爽有嚼劲，羊肉软烂鲜香，面条爽滑，酱汁咸香浓郁，在江南的诗情画意里，唤起了人们对悠闲生活的无尽想象。
4: 你看里边还带汁儿呢。
7: 对呀、啊，
4: 全部都是它那羊肠里的油脂啊。
7: 油分。
4: 我这一碗大蒜是吗？
7: 对。
4: 带着羊肠吃一口，那是满嘴油香，回味无穷。而且它那恰到好处的甜啊，真正的是把那个味道给提起来了。
7: 对对 对， 对，我们本地就是这个羊肉是一个大菜，婚宴的话羊肉必不可少。
3: 品尝过鲜香味美的羊肉面，味道调查员接下来要去见识一种味道十分独特的美食，这会是什么呢？
0: 在咱们布依族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那就是臭酸。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而且谁家煮臭酸都会邀请左邻右里一起来品尝。

0: 据说这臭酸的味道堪比鲱鱼罐头，究竟有多臭呢？咱们一起去开坛见真章。
1: 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就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2: 好，这边，对，这边是吧？空心菜，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芋头。
2: 哦，芋头是吧？中辣的是吧？这个。
4: 也有臭酸，虾蟹都有了。
2: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4: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测的。
2: 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3: 还要勇气要吃
2: 吗？啊，有勇气。
1: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味道调查员更好奇了，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2: 我来看看这个，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5: 可以尝，
2: 可以尝，
5: 可以尝。
2: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1: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这时候罗奶奶给味道调查员布置了一个任务，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5: 喂奶，喂奶，
2: 我现在在呼叫。
5: 来，你家上手说喽。
2: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6: 紫荚花呀、啊。
2: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这味道好浓郁。
1: 紫荚花学名凤仙花。味道调查员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6: 好香啊，
5: 好香啊，
2: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这个味道特别臭。
5: 你上台，
2: 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就受不了，我
5: 真的。
6: 你不想吃饭，
2: 可是
6: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一点，勇敢勇敢，对，吃吞下去。
2: 这味道本来就很浓，
6: 不臭。
2: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1: 吃了一口凤仙花制作的臭酸，味道调查员的味觉和嗅觉感觉有点罢工了。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味道调查员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6: 我家里跟他们不一样，
2: 这是清汤看起来。
7: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2: 我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7: 对，
2: 但是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5: 谢谢
1: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5-6年的历史了，闻了这个味道，味道调查员已经有一半的味觉和嗅觉罢工了。
2: 捂住鼻子，我真的。
5: 上你们家的手酸
2: 哦。啊，我们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6: 啊，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汤熬的，
2: 稀状的，
6: 太甜了。
2: 甜的呀，
6: 太好吃了，太香了
2: 是吧？
3: 太开胃，
2: 哇！我这不行，
6: 吃这个人都没容完。
2: 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6: 这是美容的吗？哎呀，
2: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1: 两人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2: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

0: 哇，现在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十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0: 单老师，你尝一下吧。单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
1: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从味道调查员到工作人员，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的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0: 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2: 差不多100分。
0: 100分。
1: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味道调查员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了。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3: 捏住了，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但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十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1: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尖、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
0: 啊，这臭味起来了。
1: 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0: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2: 这香味就出来了。
1: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呢？
0: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2: 对，
0: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4: 嗯，可以，
0: 可以，好吃。收获了伯伯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1: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味道调查员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令他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在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也有一种美食是当地人记忆中的味道。据说这种美食要将30克左右的肉馅塞到鸭蛋黄中，而保证蛋黄不破。要想探寻这道美食的制作技艺，就得先找到一位高手。到哪儿找呢？人多的地方一定能找到。
5: 张师傅呢，做灌蛋在我们的十里八乡是很有名气的。
6: 平常我们这边人寿办酒席、也喜事啊，都会请张师傅去帮忙。
7: 没事的时候都会过来吃一点。
8: 他这个度把握的比较好。
9: 这个手法。
8: 他做的菜我是从小吃到大。
10: 好吃。
11: 我叫张正健，十里八乡的年纪比较大的，甚至一年级的小鬼都有吃过我做的菜。
12: 这个刀太小啊。这个晒羊主要是烧水这个技巧。它这个毛啊，就像剥玉子呢，唰唰很好剥。做吃这最辛苦就做吃，我们晒羊啊、放血啊什么的，一步我们都可以到位，是不是？也是一种兴趣爱好吧，是不是？做了哪一行就爱哪一行那样讲的。
1: 张振健大叔是顺昌村厨中的高手，他制作几百号人餐。

0: 家的村宴游刃有余，而且还有一手掼蛋绝技。这次张大叔要用羊肉制作一席宴席，宴请乡邻。掼蛋就是宴席上的美食之一。制作掼蛋之前，味道调查员要先跟他去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1: 哎，张大叔，咱这不是要抓羊去吗？怎么在这削上竹子了？
2: 我们这个竹子拿来做陷阱，因为我们这个本地山羊它野心更大。
1: 那天天在这种林子里跑，咱得跑步吗？咱们这方式啊，其实也是充分调动人类的智慧。
0: 张大叔告诉味道调查员，当地的羊野性很大，需要用竹子做陷阱诱捕才能抓到。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陷阱呢？
2: 好，出动，多叫几个人，
1: 今天务必要给这个羊拿下。
3: 老哥，快点帮忙一下。
2: 兄弟们，我们走了，去抓羊了啊！
1: 加油啊，兄弟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出发了。我已经摩拳擦掌了，
2: 这个柱状定好，我们再把那个围栏给它围好。
0: 在张大叔的指挥下，大家一起努力用锤子将竹子的下端砸进地底，每间隔一米左右定下一根竹子，再用网帐挂在竹子上充作围栏，只留一个可以让羊进入的入口。
2: 像网鱼这种形式来，我给它网住就可以了。
1: 咱们就趴好了，一会儿找准时机就上。哎，对，像您这样就最标准的啊，匍匐着得啊。
2: 来，
0: 陷阱布置好了，接下来就要靠大家的默契了。
1: 三二一，来冲啊！
2: 抓羊啊！
5: 哎，这羊跑开了，快点！哎呦，过来，
1: 就把我给绊着了。哎呀，哎，
2: 来抓羊啊！
1: 好，哪个？哎呦，这个太小了，哎，
2: 到前面那头，
1: 这走，这行吗？
2: 行，
1: 这是不是？
2: 是啊，
1: 这是吗？好，控制住，
2: 这个在1岁半左右吧。
1: 哦，1岁半左右的，它这个膻味会小一点是吗？
2: 嗯，
1: 感觉很健壮，
2: 哎，
1: 一看就是经常放羊的啊。
0: 张大叔告诉我们，这种羊叫做南疆黄羊，它肉质鲜嫩，膻味很小。1岁半左右的南疆黄羊，食用起来口感最佳。有了合适的羊，张大叔要带味道调查员再去寻找一种顺昌当地的特色食材。据说这种食材的生长环境可以用壮观来形容。
2: 每一扇门里面都是宝贝，要两个字概括，就是壮观。
1: 我看看到底有多壮观。来，哇，
2: 怎么样，壮观吧？
1: 这确实可以，这高高的货架上全都是。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叫海鲜菇，它闻去一点海鲜的味道。
1: 这个海鲜菇它是生长多久能长这么大呀？
6: 25天左右。
1: 25天、
6: 是的。这个冷库里有3万多瓶，有2万多斤的海鲜菇。
1: 怪不得我觉得这么震撼，进来啊！
6: 是。哎，
1: 哇！没想到这海鲜菇这么重啊！
3: 哎呀，好重啊！张大叔，慢点，等等我。
0: 在顺昌。用菌草培育出的海鲜菇口感细腻，质地脆嫩。有了山羊、海鲜菇，张大叔要用什么绝技来制作宴席宴请乡邻呢？掼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这个羊排给它割出来。
1: 您要是自己拆一头羊的话，大概需要多久啊？
2: 10分钟就拆掉。
1: 10分钟？
2: 对，
1: 我10分钟连个腿都卸不下来。
2: 你没习惯。
1: 看来跟老师傅这个差距还真是差了，也差了没多久吧，也就30年。
0: 张大叔制作的第一道全羊宴美食就是烤羊排。张大叔说，他制作的烤羊排突破了传统烤制美食焦香的口感，羊排肉质十分鲜嫩。这首先跟他独到的腌制方法有关。
1: 您第一次做这个宴席紧张吗？
2: 那第一次做肯定有点紧张的。
1: 是啊，
2: 是不是？到了11点多的时候，人家开始吃饭的时候，那个就像看电影上场一样，人涌来的话。我们心里就有点紧张啊。
3: 加入一点这个油，
1: 先倒点油
2: 做糖色，
1: 一直得搅啊。加水，
2: 然后就炖起来。
1: 哇，
2: 当归药，还有这个党参、黄芪，这个卤大概半个小时吧。
1: 得半个小时，让它入个味儿。
0: 每个厨师的手中都有一锅从不轻易外传的卤汤，有着多年厨龄的张大叔也不例外。羊排经过腌制和卤制之后已经十分入味，要想形成鲜嫩的口感就取决于它的巧思。
2: 香港我们现在要给他调面糊。
1: 哦，调个面糊啊、
2: 哦，鸡蛋。哎呦，
1: 绝对专业现在、嗯、啊！裹面糊有什么作用啊？这个
2: 第一个，能够把我们刚才卤的这个味道锁住，这个味道
1: 锁住味道哦、嗯。
2: 第二个就是说在烧烤的过程当中，不会直接把这个羊排烧焦掉。哎，
1: 看着这么丝滑，感觉跟冰淇淋似的啊！哎，
2: 看得到的这个肉
1: 全得给它抹上，
2: 都要抹上、
1: 嗯。哇，好粘稠这个啊！
2: 是。
1: 阿姨吃过吗？这个
4: 这样子没吃过，
1: 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是吧？没事，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我们要做个大餐的，一起噎。那这个得烤多久大概？
2: 这个要慢慢的烤，
1: 得慢慢烤。哦，
2: 这个不能急的，嗯，一急一下，等一下都烤焦掉。
0: 面糊能使羊排中的汁水不会流失，保证羊排的鲜嫩度。烤至30分钟左右，取下面糊，给羊排涂抹调味料，烤羊排就制作好了。张大叔说，要想学习灌蛋绝技，先要学会制作接下来的羊腿美食。
2: 我们羊肉瘦肉打好的，
1: 打好的蓉，
2: 剥开两半，嗯，
1: 等于是酿到这个海鲜菇里面。哎，
2: 这个海鲜菇里面既能吃到羊肉的这个美味，又能够尝到这个海鲜菇的鲜味。
0: 海鲜菇去掉菌盖，将羊肉馅酿进菌饼中，将羊肉馅酿进海鲜菇菌饼中，算是一级难度的酿制技艺。接下来还有二级难度的酿制技艺。
1: 那咱需要先给它改刀是吧？
2: 哎，先改刀。这个长的往这边架，
1: 哎，长点的对，嗯，往中间架啊，就让这两边的肉啊，
2: 两边肉架之后，我们糊上面糊，哎，再拿油炸，哦，
1: 就是裹上面糊再炸。
0: 将羊腿用刀划开，将酿了羊肉馅的海鲜菇放进羊腿肉中，裹上面糊油炸。炸制过程中，海鲜菇的鲜香与羊肉的醇香融合在一起。炸好的羊腿可以撒上香辣十足的调料粉，也可以浇上酸甜可口的糖醋汁，一道特色炸羊腿就做好了。接下来，张大叔要向味道调查员揭晓最高难度的酿制技艺了。
2: 首先，先敲开这个蛋壳，
1: 给它放到这个小杯里啊、哦。
2: 这个白点就是所谓的蛋液，我们这个肉馅一坨一坨的啊、嗯哦，灌进去，灌进去。你看，我们在灌的过程中，这个蛋黄你看能够打转转，
1: 不破。
2: 而且在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馅灌得多，到了这个温水当中、哦，它在成熟的时候，它自己会跳起来。
0: 用筷子戳进鸭蛋黄中。再将羊肉馅慢慢塞进鸭蛋黄中。像张大叔这样的高手，可以将30克左右的羊肉馅塞进鸭蛋黄中，而鸭蛋黄不破。这就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灌蛋。烤羊排，辣香羊腿，糖醋羊腿，羊肉灌蛋，卤羊头，大家围桌而坐，一起品尝全羊宴。
3: 我们搞大块的，
1: 搞大块。嗯，外皮呢，烤过之后啊，特别特别酥脆，撒着一点点这个辣椒面，香辣适中，合口。
2: 自己这30多年。人家对我们所做出来每一道菜都是有一种很高的一种评价，我觉得自己做的也很自豪，做这个香烛还充满了自信，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做到老学到老，学到80岁刚刚好。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令人赞不绝口的柴火土灶羊肉，让徐国新大哥的小店吸引着更多食客闻香而至。罗庆英奶奶的一坛臭酸中，藏着她和邻里乡亲们对家乡味道的喜爱与眷恋。张振建师傅还在钻研用不同馅料制作灌蛋，给灌蛋系列美食增添一份滋味。勤劳的人将各色的食材转化为美味，这些美味出现在人们一日三餐的餐桌上，抚慰人心，是人们一年四季的期盼。这份期盼是他们对家乡的眷恋。
2: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

0: 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考察。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在干嘛？
9: 干嘛？
10: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喝点这个。
3: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文与字意义有何不同？一个字字和房屋下的孩子有何关联？敬请关注《字得其妙》第10集《字里乾坤万古存》。

0: 在人类文明的璀璨星河中，无数古老的文字如流星般划过天际，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而汉字从远古走来，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鲜活地跳动在我们的书页与笔端。这其中字字宝盖头下藏着一个子，本意象征着新生与繁衍。而正是这种如生命般自我生长的能力，已让汉字从有限的文中生长出无穷无尽的字来，也支撑起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那么文与字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区别？汉字又是如何通过先人的造字方法完成这场从描摹万物到承载思想的伟大跨越的呢？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字得其妙》第十集《字里乾坤万古存》。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来聊一聊整个系列我们都在探讨的字。我们天天写字、用字、读字，可是你是否想过，究竟什么是字？为什么我们写的这个字字，它上面是宝盖头，下面是子呢？宝盖头啊，通常和房屋有关，子通常和孩童有关。可为什么房屋和孩童合起来，就是我们写的字？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我们这一讲啊，就慢慢地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问什么是字，我想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文，因为先有文后有字，这是汉字诞生的基本。

次序。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说得很清楚，仓颉之初作书，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许慎说啊，仓颉在创造文字之初，主要是依照物体的形象来创造的，这样造出来的被称为文。我们已经了解到，最早的文字大部分都是象形字，像前面几集讲到的月啊、人啊、甚至鼎啊，都是象形字。它们为什么叫文呢？文的甲骨文字形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但不是大。和大比起来啊，文字把躯干画得很宽，而在躯干的中间，也就是胸前的位置，刻画着交错的花纹。有时候这个花纹画得还很美，像一颗心；有时候这个花纹又被省略了。今天所写的文，就是由省略花纹的这个字形发展而来的。虽然最重要的花纹有时候被省略了，但是文这个字的字形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文理文事，这就是文字的本意。我们已经说过，文字最初来源于刻画符号，是在绘画的基础上进行简省抽象，通常只用画出纹理即可。有时候我们还难以确定，我们看到的出土陶罐这样的文物上刻画的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比如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的陶器上所刻画的符号，有学者就把它们解读为五田文三个字，代表着天下文明。因为这三个符号啊，确实和后来甲骨文经文里的五田文三个字的写法高度相似。不过也有很多学者持更加审慎的态度，认为暂时还不能判定它们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就像我们在讲月字的部分所提到的梁渚黑陶罐上刻的那些符号，它也和甲骨文的始字、月字、虎字等等很相似，但也还是不能判定它们是否已经是文字。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刻画下的符号对后世成熟文字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文饰和象形文字是源和流的关系。但这种刻画，不管是刻在陶器上，还是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其实啊，都比较有难度。古埃及的圣书字也往往是刻在石头上面的，刻字通常都比较受限，圣书字的象形文字数量它就远远少于汉字。那我们也许就可以推测，汉字在早期，当它成为一个成体系的成熟文字时，恐怕并不是刻的。那早期汉字用的什么材料呢？在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个残碎的陶扁壶，壶身上啊有两个也许是文字也许是符号的图案，其中一个图案也是文字的样子。这两个图案不是刻上去的，而是用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壶上的，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出现了毛笔。陶寺遗址是什么时代呢？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史传说中总说毛笔是秦朝大将蒙恬所造，事实上这个说法就太过保守了。不仅经文要用毛笔书写，甲骨文也有先用毛笔写再刻的，而现在毛笔的使用更提前到了距今约4000年前。毛笔书写为什么重要呢？毛笔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书写，石头也好，竹木简也好，龟甲兽骨也好，甚至泥巴墙上，甚至人的皮肤上，

0: 可以进行书写，这就大大的便于文字的大量书写使用，使得汉字可以快速发展为有规模的、系统性的、成熟的文字体系，超越了在石头上、泥板上刻画的世界其他象形文字。这为汉字拥有持续的生命力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我们刚刚说了，用毛笔书写是可以写在人的皮肤上的，所以你看“文”这个字，它表示文理文事，是在人的身上、胸前画花纹。可是既然毛笔在几乎所有平整的表面上都可以书写，那为什么造字的时候选择人作为书写载体，而不是其他事物呢？比如说，为什么不是在陶器上画花纹来作为文字呢？对于这个问题呀，专家学者们也没有确切的答案。比较普遍的推测是，上古族群他们往往会进行纹身，在胸前画上或者印上代表族群的花纹，既是将图腾纹在身上以祈求保护，又可以标识身份，并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尤其是在气候比较温暖或者炎热的地区，纹身就非常普遍。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最早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0: 它的造字本意应该就是指的生孩子。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同时呢，我想文以人为基础，也体现了文的人文含义。从原始先民的纹身饰体，到后世礼仪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衣冠纹饰，它都是由人身之文生发开来，逐步延伸为文字、文章、文德、文明，最终构建起中国人以人立文、以文载道的精神谱系。有了文，就可以描摹事物，传递信息了。人们就用这样的象形文字描摹峰峦起伏的山、蜿蜒流动的水、长羽凄厉的鸟、舒展灵曲的鱼、长口沉默的皿、边简相连的侧，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象形文字表达一些带有抽象性的概念，比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的用正面站立的人形来表示大的概念，再比如用高台楼阁来表示高的概念。但是啊，这种直接由图画而来的象形还是实在太有限了。如果一种文字一直停留在象形文字阶段，那它一定走不远，它甚至可能都无法发展成一种系统性的成熟文字。那在象形的基础上可以怎样发展呢？对汉字来说，我们看到人们会在象形基础上增加一些抽象的符号来指明所要表达的含义，比如在象形的木字根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根本，在木字的顶梢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梢末等等。那这种加了抽象指示符号的字我们已经了解叫指示字，这是象形文字的初步发展。还有一种办法，如果要表达的含义涉及多个物体，通过多个物体之间相互关系才能体现要表达的意思，那人们就会把多个象形字

0: 合到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字。比如人靠在木上是修，三棵树是森，两个人并排站着是并，两个人前后相随是从等等。那这种造字方法我们在前面几集也遇到过，叫会意字。到这里我们会留意到啊，像会意字这样的字，它是可以被拆分开来的。修可以拆成人和木这两个象形文字，修就是一个次声的字，和原声的不可拆分的人木不一样，所以古人给了这种次声字一个新的命名，它不再叫文了，而叫它字，也就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那为什么这种次声的合体的要叫字呢？就像我们开头问的，一个宝盖头表示房子加一个子，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目前所见最早的字字是在商朝经文里，它的字形非常清晰，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孩子。我们在前几集已经见过，屋子里如果有猪，豕字表示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产生，是家字。屋子里如果有女，表示一个在室内安坐的人，是安字。那屋子里有小孩呢，表示这个家庭诞生了新的成员。所以字这个字形，它的造字本意应该就是指的生孩子。字表示怀孕生子，在周易里面就有用例。周易的尊卦在讲到第二根爻六二的时候，他说尊如瞻如乘马班如匪寇昏垢，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我们知道周易向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这一句话也不例外。有人认为呢，这句话原本讲的是上古的婚俗，尊如瞻如就是道路曲折徘徊难进的样子，乘马班如就是坐着马车原地打转踌躇不前的样子。匪寇昏垢意思就是我们这些艰难徘徊的人啊，不是寇贼强盗，不是在路上盘旋着准备打劫，而是前来求婚的配偶。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的就是上古时期的抢婚习俗，这乘着马车盘旋在路上的就是抢亲的队伍。上古的强制性抢亲当然很早就没有了，但是其中一些习俗以变异的形式遗存下来了。比如今天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就会以象征性和娱乐化的方式进行抢亲，而汉族的婚俗中，比如说新郎带着伴郎团去迎接新娘时候，娘家要堵门藏鞋，新郎要背着新娘出门等等，也都是古代抢亲在后世的游戏化的表现了。我们再回到周易尊卦，抢婚之后怎么样了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在前人给周易做注释时，有人解释这里的字，说字人身也，怀孕生子的意思。而成书于三国魏的词典广雅则记录说字乳生也，更加明确地表示字就是生。这个女子十年没有生孩子，十年之后才怀孕生子了。
1: 从怀孕到哺育，从养育到教育，一个字字渐渐生发出爱护与抚慰的温度。正如爱让血脉延续，文字也在代代相传中不断生长，生生不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讲述的正是字最初的含义，生育。除此之外，周易中这则古老的卜辞背后还有着其他的解读。那么字这个字究竟还记录着怎样的文字密码，引得后世研读至今呢？
0: 还有一种说法，把周易尊卦的这一段卦爻辞和周文王的婚姻故事联系起来。周文王的婚姻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娶了有身国的女儿太姒，但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最早提出，他说在太姒之前，周文王先娶了商王帝乙的女儿。帝乙是谁呢？就是商纣王帝辛的父亲，商王文丁的儿子。这个时候已经是商朝末年了，商王朝正日渐衰弱。文丁时期，他西边的部落周有一个能征善战的首领叫季历，这位季历其实就是周文王的父亲。周部落在季历的带领下发展势头迅猛，他们帮商王朝镇守西部边境，征讨周边的戎族，立下了赫赫战功。那商王文丁呢，表面上对季历进行了嘉奖，赏赐了他很多贵重的礼器，还正式的把季历封为西伯。可是内心中呢，文丁看着威望越来越高的季历，想着越来越壮大的周部落，商王文丁心里的猜疑忌惮就不断的扩大。于是啊，等到季历在商王室把朝贡这些事情都办完，毫无戒备的想要返回周部落的时候，文丁突然变脸，把季历抓起来关押在了商朝的监牢之中。很快季历就死在了监狱里，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说的季历困而死。季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继任西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文王当然要为父亲报仇了，商和周之间的矛盾就加深了。季历死后不久，商王文丁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帝乙继位。帝乙二年，文王就做了一个伐商的举动，而当时商朝东边的人方也发生了叛乱。为了不让自己东西受敌，帝乙呢就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姬昌和亲，来安抚周人。这就是《周易·归妹卦》里提到的“帝乙归妹”，这里的“归”是嫁的意思，就像《诗经》的桃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的意思就是那个女子出嫁了。“妹”呢，不是指妹妹，而是指少女，很可能啊是帝乙未成年的女儿。那对周人来说，天子要把女儿嫁到我们部落来是非常荣耀隆重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办好的事情。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周易的尊卦，他说尊如、瞻如、乘马班如、匪寇昏垢，指的就是帝乙归妹，周部落举全族之力去求亲，他的过程的艰难和隆重。诗经大雅中的大明篇也有对这件事的记载，他说文王家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遣天之妹，文令绝降，亲迎于魏，造周为梁，披显其光。就是说啊，大邦殷商把他们天仙一样美丽的女儿嫁给周文王，这是一场非常吉祥的婚礼，文王亲自带队到渭水边去迎接新娘。但是这渡渭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很艰难，怎么办呢？他们造舟为梁，把很多船啊首尾相接做成浮桥，这样才能渡渭水亲迎。你看这造舟为梁，是不是就可以对应着迎亲的马车过不去河，尊如、瞻如、乘马班如呢？但是文王娶帝乙女儿之后，很长时间没有生育，女子真不字。但是后来呢，文王在周的都城续娶了来自有身世的女子 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太姒。那为什么文王的妻子从帝乙的女儿变成了太姒？是帝乙的女儿去世了，失宠了，还是其他原因呢？没有相关的记载。而太姒嫁给周文王之后，生了很多个孩子，从伯邑考到周武王到周公等等等等，也许这就对应着十年乃字。这是字表示它的本意，怀孕生育的意思。那么很自然的，屋子里面有了新生儿，需要给他哺乳，需要养育他，抚爱他，教育他，这些含义都是字的意象。虽然今天大家对这些用法已经不熟悉了，但在古代的文献中还是有不少用例的。比如说宋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给他的岳父光禄少卿朝宗恪所写的《墓志铭》里，他就提到他岳父在做兰溪知县的时候，绳间自穷，境内和洽。这里的字表达的就是一种父母官对子民的爱护抚育。
1: 汉字从未将自己禁锢在描摹万物的图画之中，它从山川日月里走来，却不满足止步于象形表达，于是在独体的文与合体的字之间，一座桥梁悄然架起。文如山石般恒久矗立，字如草木般不断新生，于是有限的文繁衍出无穷的字，而无穷的字又承载起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展现出强大持久的生命力。那么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古老文字都已消失于时间的尘埃，为何唯有汉字依然鲜活？被称为六书的造字之法究竟是哪六种，能为汉字铺就出一条独一无二的生命之路呢？
0: 那么通过字生育、养育、教育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是人丁繁衍兴旺了。因此字又引申出一个含义，就是繁衍增多。那跟我们的文字有什么来生出新的，就叫字。所以《说文解字》序，字者言滋乳而进多也。滋乳就是繁殖派生，因此字就是越生越多。有了这条途径啊，就可以在有限的文基础上新生出无穷无尽的字，来表达各种的物质精神，满足我们所有的记录、沟通、交流等等需求。那对汉字来说，派生出来的字都有哪些类型呢？其实先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会意字就是典型的字。用会意的方法新生出的字啊，大约在象形字的三倍以上，它让汉字能表达的意思大幅度增加。不过会意字和象形字、指示字还是很相似，总体来讲它们的表意性质都很强，字形多多少少都带有图画的性质，而这些字形又通常无法表示读音。这种纯表意字在世界古老文字中是占绝大多数的，无论是古埃及的圣书体，还是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楔形文字，以及古代玛雅文明的文字，甚至我们中国现存的纳西族东巴文，都可以被认为整体上是表意文字。纯表意文字虽然很直观，但它也非常局限。比如同样都是水，我要指称江、河，也就是长江、黄河，还有各条河流的名字，渭水、洛水等等，它在语言当中是不同的音，那怎么给它们造字呢？都画出流动的水的样子吗？那怎么能区分不同的水呢？这样的问题纯表意字是解决不了的。世界上不同的文明面对这样的局限，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0: 其中啊，绝大部分的文明都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那就是把文字改为表音文字。也许一开始的字母是从原来的表意文字发展而来，但它原来所带有的含义已经被淡化，甚至彻底剥离了，只留下纯粹的语音符号的功能。而汉字并没有走这样一条路，汉字充分发挥了字能无穷新生的特点，在原有的表意文字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既表意又表音的滋乳途径，这就是许慎所说的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它是字比例最高的类型，新衍生出来的字当中啊，高达90%左右的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形声字。当我们要表示江和河，只需要在同样的水旁边分别加上表音的宫和可就可以了。虽然今天的普通话中江和宫、河和可读音都不太相同了，但是在上古时期它们互相的读音还是非常接近的。有了形声的造字方法呀，汉字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真正获得了新生，既没有抛弃最初的文，始终保留着文固有的内涵，又打破了表意文字的局限，适应于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将表意和表音的优点集于一体，成为了独一无二、贯通古今的文明载体。
1: 斯邦德莱扬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通假字和假借字是同一种意思吗？
0: 它和一般说的通假字并不等同。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读文言文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文中所用的字跟它的规范汉字不一样，但是读音呢相同或者相近，我们通常称这样的字为通假字。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古人写了错别字就美其名曰通假字，我们写了错别字就算错。可是对当时的古人来说，他写的真的就是错别字吗？我们看一个例子，《论语》当中著名的试作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试作，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说他的志向是治理好一个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千乘之国，冉有说他想让一个小国的百姓过上富足的日子，公西华的志向是做一个小的司仪官，主持好礼乐仪式。而到了曾皙，他说

0: 的人生理想不太一样，是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了，我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儿童一起在沂水沐浴，然后到舞雩台上吹吹风，再唱着歌回家。《论语》在记录暮春的时候，他用的文字是暮春。我们的课本读本上啊，一般都会注释说暮通暮，认为这是一个通假字。我们从当代的使用来看，这样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从《论语》的时代来看，它就不能被称为通假字了。为什么呢？今天作为否定词来使用的末，它在造字之初其实也是一幅画，它是一个会意字。会什么意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古文字结构。在甲骨文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末的中间是一个日，而四周则是四个代表草的册。那这幅画表示怎样的场景呢？就是太阳落入草中，表示日暮时分。所以啊，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就是表示暮。论语中的暮春写成暮春，正是那个时候的正确写法，用的是本字表示本意。那当时用什么来表示否定词暮呢？否定词啊，它是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我们恐怕没有办法给这个含义造一个表意字。因此啊，对于这些虚词，最好就是用表音文字。于是就找到了表示日暮的末字。于是在表示否定的时候，末就不再是一个会意字了，它是一个记音字。这个过程没有产生新的字，但是产生了一种用字的途径，在《说文解字》里被称为假借。它和一般说的通假字并不等同，是从早期造字本意和用字方法的角度来说的。文字尤其是常用字，在用久了之后，我们往往不太在意去探究它的每一个部分表示什么意思。再加上随着字形的变化，原来的图画性也越来越弱，所以呢，人们渐渐忘了末中间是个太阳，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符号末。于是人们就再以末为基础，增加了一个表意的日，两个字合起来，重新以形声的方式派生出了新的字暮。除了假借，《说文解字》里还提到一种类型叫转注。什么是转注呢？许慎说，就是见类一首，同义相授。意思就是在字形上他们拥有同一个部首，在语义上意思也很接近的两个或者多个字。这个解释啊比较模糊，于是许慎又举了两个字作为例子，就是考和老。这两个字确实有相同的部首，语义也非常相近，都可以表示年老的意思，甚至在《说文解字》里就直接用老来解释考，也用考来解释老。清代学者戴震就说，转注的两个字应该是互训的，也就是像考老这样互相用来解释对方。所以似乎转注表达的是两个字的关系，同部首，语义互训，语音相同或相近。但是啊，这只是后人的推测，因为《说文解字》中没有第二个标明转注的例子。如果转注确实是表达字迹关系的话，那么也就不是造字方法了。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

0: 频，节目继续。中国大运河何以跨越千年岁月，成为比肩长城的超级工程？最早有传世纪年的运河邗沟是如何诞生的？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一集《邗沟始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从象形到指示、会意、形声，再到转注和假借，这6个名称合起来被称为汉字的6书系统。它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宝释》中，只是笼统地说啊，学生要学习6书，但并没有解释是哪6书。到了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他整合前人的说法，将6书定名定序为象形、象势、象意、象声、转注和假借。而到许慎《说文解字序》里，他改动了班固6书的顺序和部分名称，定名定序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而后人调和了班固和许慎的说法，用许慎的名称和班固的顺序，最终确定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6书的前4个，一般认为才是真正的造字，也是汉字构造的4种类型。后2个转注和假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汉字的使用方式，而不是造字方法。戴震把4种造字法称为4体，2种用字法称为2用，合称4体2用。这样来对6书分类，是后世学者最为普遍接受的分类。有了这4体2用，汉字就完全突破了世界其他早期文字陷入的局限，既能以形体描摹万物百态，又可以符号寄托抽象事理，再加以合字融会复杂意蕴，更兼以形声拓展造字疆域。当造字有所不及之时，再以假借与转注，以语音为支点，盘活所有的汉字。也正是靠着这先进成

熟的六书系统，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唯有汉字从远古走来，依然鲜活地使用在我们的日常之中，依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旺盛的文字。汉字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从哪里来？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汉字从文而来，依天地万物而造，不离自然本真。汉字由字而生，像生命一样繁衍，永不僵化，永不枯竭。这就是字的奥妙，这就是汉字的生生不息，万古长青。这也是中华文明穿越万古依然璀璨的终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1: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2: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0: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和大脚丫有关系。说到这个大脚丫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我看见这个模型，这个大脚丫就心里头哈，现在已经就隐隐作痛。
6: 嗯，
7: 就看见我那个脚丫当年那个疼啊，哎呦，就是刺心的疼，你知道吧？就浑身都不舒服，而且就串的你头顶头皮都发麻。
6: 哪儿疼呢？
7: 就这个大拇脚趾骨，就这个地方。
6: 好，咱们贴一个标志啊，这个地儿疼对吗？
7: 对对对，
6: 连老师，您脚疼是怎么回事啊？
8: 哎，要说这脚疼啊，得追溯到20多年前
6: 哦。
8: 有一次我演出穿了一双新鞋，演出以后晚上回到家以后，这脚啊疼得不得了。
6: 是不是买小了呀？
8: 是，我说是不是这鞋夹脚造成的这个脚疼啊？哎呦，疼得我是受不了。但是呢，这个也怪啊，我也不瞧也没治，一个多星期以后啊，哎，自然就好了。
6: 哦，
8: 以后呢，反正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着不对付，反反复复呢就老疼，也是大脚趾头这儿，
6: 和刘阿姨疼的位置是一样的，
8: 非常疼。我跟你讲，有时候疼的恨不得跳楼
6: 啊，
8: 疼的让你受不了
6: 啊，
8: 不能动，而且一天24小时吧，它不停的疼。
9: 我是有一天健身，然后回家晚上睡觉，睡觉过程中我觉得脚疼，是侧边
6: 这儿，
9: 对，但是我忍了可能2天就好了。
4: 这就奇怪了，三位嘉宾有的大脚趾疼，有的脚背外。

0: 侧疼。您或许认为这只是走路累到了或鞋不合脚的小问题，实则不然，脚疼背后可能暗藏严重的疾病风险和隐患。这究竟会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特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金霞医生为您揭开谜底。
1: 赵医生，那您要给大家揭示一下了，究竟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有可能会引起这么剧烈的脚疼啊？
2: 的确，刚才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哈，也让我想到了在门诊经常碰到的一类病人。这里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前几天在门诊刚碰到的病例哈，跟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很类似，他也是大拇脚趾头突然的红肿热痛。那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时身体都很好。那当时他的情况呢，就是推着轮椅进来的。一看他的那个脚啊，没敢穿鞋，那其中的一只脚呢，就右脚的这个大拇脚趾这个位置啊，跟我们嘉宾的这个描述的位置是一样的，红肿热痛。病人怎么描述啊？他说他前一天呢，可能跟朋友聚会，很开心啊，大家吃的也非常好，又喝了啤酒，结果到后半夜乐极生悲啊，突然这个关节就疼痛难忍，剧痛，几个小时之内达到高峰。我们说疼痛呢有分级，从零分是不疼，十分是疼痛难忍啊，最严重的疼。
1: 一般说分娩的时候就是十分的疼痛。
2: 对，那他的描述呢，这个疼痛就是要达到十分。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啊，这个疼法。那在住院病史呢，其实他以前做过体检，有过一些指标的异常。那这里边呢就是血尿酸高了，但是他没有注意，再加上头一天呢又大鱼大肉跟朋友聚会哈，那诱发了我们这个病，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痛风。其实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啊，都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关节的突发性的红肿热痛，疼痛几天，哎，可以自限就好了。这就是典型的痛风的一个表现。
1: 完了，三位，咱都确诊了。甭管是大脚趾疼还是边界的这个地方疼，其实都是痛风所引起来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哈，感觉听到得痛风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跟这个发病率有关系啊？
2: 的确是。其实在我们国家，这个痛风的发病率还是逐渐的在增高。痛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尿酸血症，那血尿酸高了呢，它就会导致尿酸盐沉积到关节的局部，那沉积到关节局部引起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所以大概十个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大概有一个可能会犯痛风。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数据哈，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我们看海平面上露出来的是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我们看在海平面下面这个冰山，其实还有庞大的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能有多少？1.77亿。那痛风的患者呢，将近1466万的痛风的患者。所以可以说痛风呢是在我们国家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类的代谢性疾病了。那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应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0: 虽然痛风目前尚无法彻底治愈，但通过严格的综合管控，病情依然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从日常饮食入手，为大家准备了几道关于痛风管控的选择题，请您跟随嘉宾一起作答，看看您是否选对了，做对了。
1: 好，来看看第一题啊。痛风患者啊，每天应该至少喝多少水？是1500毫升呢，还是2000毫升呢？
3: 因为我，你知道吗？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忙活一天嘛，几乎就忘记了喝水。不渴，根本就顾不上喝水。
4: 我每天喝水都在2000毫升以上。而且本身我这个工作用嗓子嘛，也需要大量的喝水，所以我喝水很多。
1: 那咱们就看一看，如果要是痛风患者啊，那咱们至少得喝多少毫升的水。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4: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2: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5: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咱们就看一看，如果要是痛风患者啊，那咱们至少得喝多少毫升的水？答案就是2000毫升啊。这作为痛风的患者，为什么要喝这么多的水啊？
3: 是这样哈，咱们痛风因为高尿酸血症嘛，那我们说尿酸啊，它是需要从肾脏排泄的。那肾脏怎么排泄呀？不是通过尿液来排泄吗？那如果我们的水量不够，其实每天的尿就少，那尿少了，尿酸排不出去，不进一步加重高尿酸血症吗？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每天正常的排泄尿酸，至少需要2000到3000毫升的水。
1: 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个道具让大家更好形象的来理解。
3: 那我们这个道具呢，主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体内怎样对于尿酸的一个生成和代谢的过程啊。那这个黄色的球呢，代表核酸，先进食的食物，它会有核酸的成分。那这个呢，绿色呢是代表嘌呤，那嘌呤呢最终代谢会形成尿酸。大家记住这几个小球啊。那我们看每天呢，我们会进食食物进到肠道当中，其实就是核酸会到肠道里，对吧？那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呢，最后我们会形成嘌呤。吸收到体内。那这个嘌呤呢，我们这个绿色的小球会到达肝脏。那在肝脏这个器官呢，我们会进行代谢啊，最终呢会生成尿酸。所以尿酸是嘌呤的代谢的产物。那形成尿酸之后呢，经过血液循环会到达肾脏。那每天我们肾脏通过尿液会排泄尿酸，那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一定量的含有嘌呤的食物哈，那最终形成的尿酸，我们经过一个正常的肾脏的排泄，随着尿排出那实际上体内是有一个平衡的过程。
1: 刚才咱们演示的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3: 对。那如果我们体内呢存在肾脏功能不全的情况下，那肾脏排泄就少了。那实际上我们很多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啊，他主要的机制都是肾脏排泄的受损那这个时候我们正常还是饮食的
1: 吃进去的
3: 核酸，那分解为嘌呤之后，它的量没有变，对不对？那我们再经过肝脏的代谢生成的尿酸的数量也没有变，
1: 跟刚才其实是一样 的
3: 、那这个时候呢，再经过肾脏的排泄，因为肾功能受损啊，或者它排泄的异常那最终呢它不能完全排泄出去，可能就会有过多的尿酸还回到你的血液循环那最终就导致你体内的血尿酸的水平增高了那多余的这些血尿酸超出了它的熔点怎么办呢？就会沉积到我们的关节的部位或者比如说血管壁还有肾脏，导致痛风的一个发作，或者引起尿酸性的肾病或者肾结石的形成
1: 这已经处在一个病变的状态了，就是尿酸高的阶段哈。
3: 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肾功能是正常的情况下排泄尿酸没有问题但我们摄入了过多的这个高核酸的食物，就高嘌呤的食物哈我们看从过多的这个食物当中的核酸进到消化道，那经过消化道的分解，我们说嘌呤也是多的，那我们嘌呤吸收入血之后呢，还是在肝脏进行代谢那我们生成的尿酸是不是就多了但是我们肾脏的排泄功能是正常的还是正常排出它这个一定量的尿酸那但是我们因为摄入了过多的嘌呤产生的尿酸多了，那我们就肾脏不能把所有的尿酸都排出去，对不对？
1: 超出它的供

0: 做他的工作
1: 了，那这个尿酸最终也是在血液循环当中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尿酸增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光是我们摄入的食物啊，高嘌呤的食物引起高尿酸血症，那我们机体其实每天内源性的也在产生这个尿酸啊啊。那如果产生的，总之不管是外源性还内源性产生的尿酸多了，超出了肾脏排泄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也是导致高尿酸血症，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啊。
0: 那所以就要多喝水，是要把它冲走，对吗？
1: 的确是，因为我们尿酸呢，1/3是经过肾脏排泄的，那另外1/3可能通过肠道啊，还有这个出汗啊等等其他的途径。但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肾脏。那我们通过多喝水呢，我们生成更多的尿液，就会把更多的尿酸排出去。所以我们又主张痛风的患者一定要多饮水。
0: 那如果要是每天可能喝水量不达标的话，那是不是就沉积在这个部分的尿酸就会越来越多了？
1: 的确是，如果我们喝水量少呢，就容易引起尿酸性的肾病，多余的尿酸沉积到肾脏形成结石啊。那在门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的病人本身就有痛风，那平时呢又没注意多饮水，尤其上班族啊，一忙起来很投入就忘了喝水了，那喝水量不够呢，就会导致肾结石的发生。
0: 那肾结石和尿酸也有关系？
1: 因为尿酸是尿酸盐，它在肾脏沉积是可以形成尿酸性的结石。的确我们有了痛风的患者啊，首诊的可是不是在风湿免疫科，
0: 是在肾内科，
1: 对，因为肾结石肾绞痛到了肾内科，再进一步查发现他尿酸高了。这也是痛风的一个表现，只是在肾脏的一个表现。
0: 所以一定得喝够水才行啊，不然的话这麻烦很多。
1: 的确是，
2: 明白了。
0: 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他每天喝水的这个量还必须得这么可丁可卯吗？
1: 我们说最低2000毫升，那我们怎么算呢？不一定要非要拿量杯去看这个你的饮水量是不是达到2000毫升这么精确。那大家呢可以看尿液颜色的变化，如果你的尿的颜色是比较清亮的，那说明饮水量是够的。那如果尿液呢是很深的颜色，那说明饮水量不够。还有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饮水，那口渴了实际上机体已经缺水了。我们应该把这2000到3000毫升的这个水呀，平均分配，这个在一天当中哈，多次少量的这样饮用。比如说早上起来啊，在早饭之前可以先喝一杯清水哈，那在两餐之间也可以喝水。那这里边提醒大家，吃饭前后不要进太多的水。那会有饱腹感哈，另外会冲淡你的胃液，影响消化，所以尽量选择两餐之间啊进行喝水。另外，对于有肾结石的病人呢，我们提倡在晚餐之后45分钟到睡觉之前可以再喝水，因为我们知道在夜间啊，本身尿液浓缩，其实有肾结石的病人，如果他不注意在睡前喝水的话，可能会加重肾结石的一个情况。
0: 刘阿姨，那听完专家的介绍之后，你打算改变自己以前的这种饮水的习惯吗？
3: 对，我想着应该要改了，怎么着回家也得弄一个大杯子，尽量的一天没事就端起来就喝，走到哪儿咱们就带着，至少也得喝5杯水，争取啊。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那您觉得哪一种奶制品是更适合痛风患者的？是酸奶还是脱脂牛奶？
4: 因为我觉得喝酸奶啊比较好喝，而且又助于消化，排泄就通畅嘛。
3: 我选择酸奶的理由就是味道好，比脱脂牛奶要更有味儿一些。
5: 我是那个好喝选那个。
0: 好吃的一般好像都有一些陷阱哦。好，那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是酸奶吗？并不是啊，伙伴们。其实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更建议大家喝脱脂牛奶。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啊。
1: 的确，奶制品其实整体来说，因为富含蛋白质哈，都是大家比较推崇的、比较营养性的这样的食品。但我们今天谈的是痛风的患者更适合哪一种？那如果跟脱脂牛奶比起来，酸奶呢，它里边的脂肪含量会更高一些。那我们说摄入过多的脂肪呢，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因为脂肪在体内它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那尿酸也从肾脏排泄，我们肾脏其实它跟尿酸是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那你脂肪摄入多了，其实尿酸 会的排泄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啊。另外呢，我们痛风患者很多是合并肥胖啊、高脂血症啊等等这些代谢的问题。那脂肪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其实又加重了高脂血症以及肥胖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呢，酸奶它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有发酵菌。那我们说这些发酵菌其实无形当中让酸奶的嘌呤的含量是增加了的啊，也会促进尿酸的生成啊。而脱脂牛奶呢，它脂肪含量更低啊，嘌呤的含量也低，所以我们更推荐痛风的患者更适合饮用脱脂牛奶。
0: 其实但凡听到嘌呤这个词儿哈，很多痛风的患者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要是一个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的话，吃的多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引起来脚疼，也就是痛风发作了。但是这个嘌呤和痛风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这样，我们体内呢，这个尿酸它的生成是因为嘌呤代谢之后生成的。那如果我们的尿酸生成多了，比如说进食高嘌呤的食物导致尿酸的外源性的增加了，或者是内源性产生增加，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肿瘤的患者啊，它可能会导致内源性的这个增加，或者本身就有一些代谢性疾病，肥胖啊、三高的病人，
0: 他体内会自产一些嘌呤是吗？
1: 对，它内源性的嘌呤也是增加的，那这样呢就会导致尿酸的增高、生成增加，那。如果我们的肾脏如果出问题了，它肾脏排泄尿酸出现了障碍，排泄减少了，也会导致血尿酸的增加。所以总之呢，生成增多或者是排泄减少，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那高尿酸血症持续的时间长了，这个尿酸在体内就会沉积到关节，导致关节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性关节炎的发作。
0: 所以只要是尿酸高或者是得了痛风的话，就得吃嘌呤含量相对较低的食物。那这个脱脂牛奶难道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吗？
1: 的确，我们说本身牛奶当中、奶制品当中整体的嘌呤含量是相对比较低的，包括酸奶它也是嘌呤含量并没有说那么高。那痛风的患者如果想喝酸奶呢，那也尽量减少这个饮用的量，比如说隔日喝一杯100到200。那如果是脱脂牛奶呢，我们每天可以250到500毫升都没有问题的。对，
0: 明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同样是关于饮品，那痛风患者应该少喝哪种饮料？是碳酸饮料还是茶呢？
5: 我爱喝碳酸。
4: 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一来它里边有这个气，是不是喝着不舒服，而且甜的呢我也不喜欢喝。因为我们这多少年养成了习惯呢，我就喜欢喝茶。早上起来呢什么都不吃，我先沏上一杯茶，一边喝透了以后再吃早点。所以我这一天基本上都离不开这茶。尤其是工作也有关系，每天到演出的时候肯定沏缸的茶喝着润着嗓子，比较舒服。所以说我选择是喝茶。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得少喝
5: 碳酸饮料。
0: 碳酸饮料啊，对不对？
4: 你看他这胖就是喝碳酸饮料喝
0: 的。好，那赵医生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如果要是爱上这个碳酸饮料，那可就更糟糕了。
1: 的确是，我们其实很多痛风患者就喜欢喝碳酸饮料，喝碳酸饮料是导致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哈。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还不到20岁，十几岁的小孩，那他呢就是把碳酸饮料当水喝，每天要喝碳酸饮料，那最后导致他的这个血尿酸高达800以上，就非常非常高。他又没有家族史，那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尿酸高啊？就是跟他每天这个喝这个碳酸饮料，因为都是甜味的碳酸饮料，加了很多果糖，那果糖是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像我们这个病人，他就是因为喝碳酸饮料摄入的果糖过多，导致了最后痛风的一个发作哈。那还有呢，就是碳酸饮料啊，它会促进钙质的流失。很多人长期饮用碳酸饮料会导致骨质疏松的，所以它除了对痛风本身不好，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问题的。所以我们不主张痛风的患者喝碳酸饮料。
0: 其实碳酸饮料里边主要含的这个 勾人的这个成分，让人上瘾的成分。

0: 但其实它就是糖，
1: 对，的确，我们饮料里加的这个糖啊，主要是果糖，因为果糖它的甜度是最高的。但果糖在体内它的代谢的过程啊，要消耗这个能量啊，最后产生的就是尿酸生成的底物。所以你摄入的糖越多，果糖越多，最后尿酸生成就越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
0: 比如说现在有那种叫 NFC， 就是100%用水果榨出来的果汁，那个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比较高的人来说，能不能稍微友好一点？
1: 纯果汁啊，我们要看它是用什么水果来制成的哈。那尽量选择含糖量相对低一点的这种新鲜的果汁。那含糖量高的，比如说像芒果汁，就不太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来饮用。那比如说苹果汁或者是西瓜汁，相对糖分相对少一点，那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那另外呢，还可以跟蔬菜汁搭配起来哈。那蔬菜汁里边其实糖分很少嘛，那主要是有丰富的纤维素啊、维生素啊，那其实蔬菜汁可能更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去饮用。但是单纯饮用蔬菜汁可能口感没那么好，那可以跟纯果汁
0: 兑在一起，
1: 混合在一起啊，这样适量的饮用可能更健康。
0: 那您说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就喝各种各样的茶都可以吗？
1: 茶本身是弱碱性的饮品哈，那碱性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偏碱性的其实是促进尿酸的一个排泄嘛，碱化尿液，它有一定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茶里边含有茶碱，那它的代谢产物呢是溶于水，可以从肾脏的排出，不会形成痛风石。所以喝茶呢，其实还整体来说对身体是有益的，痛风的患者可以适量的喝淡茶水。那这里边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呢？因为浓茶呀可能会影响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比如说铁的吸收。我们就见过这个长期喝浓茶的患者最后引起缺铁性贫血，那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问题，所以淡茶为宜。
2: 我喜欢喝浓茶，但是今天听卓佳老师这么一说以后，就得改为淡茶。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依然是和饮品相关，但这一次的饮品是酒。那痛风患者更不适宜喝哪种酒？是白酒还是黄酒？前提是啊，只要是得了痛风，咱们都不建议大家喝酒。但就题论题而言，白酒和黄酒哪一个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影响破坏性更大？
3: 我觉得白酒的这个度数很高，然后觉得喝上以后对人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2: 医生都建议少喝白酒，
3: 对，
2: 因为白酒喝多了也醉嘛，肯定对这个痛风是不是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也选择这个白酒。
0: 其实从度数上来说，白酒的度数肯定是高于黄酒的度数。
3: 对，
0: 从喝完的身体反应来说呢，肯定是喝完白酒的刺激性和身体的反应会更剧烈一些。
3: 对
0: 啊，那好，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不是更不适宜喝白酒呢？答案是，更不适宜喝的是黄酒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出乎大家意料哈。为什么度数低喝完之后也没觉得那么不舒服的黄酒，反而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更不适宜他们喝的呢？
1: 那因为黄酒呢，它主要是糯米和小麦酿造的，那里面还有高含量的这个嘌呤啊、糖啊、氨基酸，所以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另外呢，如果黄酒放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陈年黄酒，因为会有氧气啊，就氧化以后会形成有机酸，那会导致还有酸性的物质。那我们知道酸性的物质会抑制尿酸的排泄，所以一方面促进生成，另一方面呢又减少了排泄，所以黄酒啊容易引起血尿酸的增高。那对于痛风的患者，的确喝了黄酒之后有可能就诱发痛风发作了。
0: 黄酒在以后尽量杜绝喝了，但白酒也不能喝呀。
1: 的确是，其实白酒我们也不主张痛风的患者去喝，只是说这道题我们说更不适合喝哪一种酒哈。那我们说白酒里边呀，它因为它是蒸馏酒，它里边虽然没有嘌呤的这个问题，但是白酒里边主要成分是乙醇，那乙醇呢在体内代谢同样会导致尿酸生成的增加，同时呢乙醇在体内代谢之后容易产生乳酸， 又会抑制尿酸从肾脏的排泄，所以同样饮用白酒也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一个风险。所以痛风的患者，我们不管是黄酒白酒其实都不太主张大家去喝啊。
0: 那如果从这个危险度咱们做一个排名的话，比如说对于尿酸高或者是得了痛风的朋友们来说，那这些酒排在一起哪一个嘌呤是最高的，对于痛风的影响是最大的，咱们给大家来明确一下。
1: 我们看陈年的黄酒啊，它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啊，是最不推荐的。那其次呢是啤酒，那啤酒呢也是嘌呤含量很高，属于高嘌呤的这样的饮品，那不建议饮用。那排在第三位的是新鲜的黄酒，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们看它的嘌呤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那白酒呢，那其实也不推荐大家去饮用，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个酒精啊、乙醇。那最后呢是红酒，红酒可以适量的饮用，每天不要超过100毫升。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您觉得哪种蔬菜是不适宜痛风患者食用的？是菠菜呀，还是卷心菜呢？
2: 我选择的是菠菜，因为我这个朋友圈里啊，很多人都有痛风，所以平常呢，我们一块儿老交流，所以说呢，认准了就是这个菠菜，不应该多吃，它嘌呤高。
4: 因为我喜欢吃卷心菜，然后我去检查尿酸就高。但我不喜欢吃菠菜，因为我觉得菠菜特别涩，所以是不是我非常能吃卷心菜，是不是我尿酸跟我吃卷心菜有关？
0: 那么哪一种菜确实不太适合痛风的朋友们来吃呢？答案就是，哎，果然就是菠菜。但是这个菠菜它不好在哪儿呢？是像连老师刚才提到的，因为嘌呤比较高吗？
1: 其实菠菜哈，它里边的嘌呤含量并不是很高，就整体来讲，我们的绿色蔬菜要比肉类啊或者豆类啊，它嘌呤含量都要低得多，大部分都属于低嘌呤的食物。那我们为什么痛风的患者还不建议进食菠菜呢？那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菠菜里边富含有草酸。那草酸这个物质啊，它也是溶于水的，也要经过肾脏的排泄。那我们想，尿酸是不是也从肾脏排泄？那我们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一方面呢，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低嘌呤饮食。那因为你进食过多的嘌呤会产生过多的尿酸。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肾脏能够正常的排泄尿酸，因为如果肾脏对尿酸排泄受损了，那也会引起血尿酸的增高。那菠菜呢，因为它含有草酸，草酸从肾脏排泄，其实跟尿酸有一个竞争的关系，是间接的抑制了尿酸从肾脏的排泄，所以我们不太主张吃多吃菠菜哈。那另外一方面，草酸呢，在体内容易形成草酸钙的结晶，哎，对，那从肾脏排泄的时候容易形成草酸钙的结石，又进一步加重肾结石的可能。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呢，我们这个菠菜还是要限量的食用啊。
0: 那我想就是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焯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是不是？
1: 的确是。那因为草酸也溶于水嘛，所以我们在食用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操作之前先用水焯一下啊，这样尽量把蔬菜里面的草酸溶到水里哈，降低草酸的含量，我们再进行这个烹饪啊，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草酸的一个摄入的量。
0: 卷心菜就还好吗？
1: 卷心菜还好，因为卷心菜首先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草酸呢也不是很高啊，所以卷心菜实际上是比较好的选择。
0: 那对于痛风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每天吃的这个青菜量有限制吗？
1: 我们痛风患者吃蔬菜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按照咱们国家的营养膳食指南哈，每天大概1斤的蔬菜这样一个量。那我们进食蔬菜呢，因为它不光是嘌呤的问题，它本身蔬菜还有丰富的纤维素啊、营养素啊、维生素，其实对于痛风的患者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那除了我们要想到前面草酸的问题，这个要注意，其实整体来讲蔬菜还是很安全的，即便它嘌呤含量稍高一点，那植物性的这些嘌呤到体内也很少引起高尿酸血症诱发痛风的发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
0: 那你看有的地区啊，比如说东北啊或者云贵川啊，他们还喜欢腌酸菜，
4: 对，
0: 还有会做泡菜，是吧？现在那边也会吃，对吗？
4: 对，酸菜，然后四川是 泡菜用积水泡的萝卜呀之类的，东北就是大白菜腌酸菜，我们叫鸡酸菜。
0: 嗯，还有做这种辣白菜，
4: 对，
0: 辣萝卜、辣黄瓜，还有辣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食

0: 食物是吧，也都是
1: 各种各样小菜。
0: 嗯，对，各种小菜。那他们的嘌呤含量会发生变化吗？
2: 虽然都是菜哈，那我们说腌制的酸菜啊，或者泡发的这种泡菜，其实跟新鲜的蔬菜相比，它的嘌呤的含量要更高。因为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嘌呤啊。那还有呢，就是腌制的这个食品，这样它的盐的含量也是增加了的。那我们对于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还是不建议摄入过多的盐分啊。嗯，因为很多患者是合并有高血压呀，或者脂代谢异常啊，那是有过多的这个盐，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利的，也引起血压升高啊等等。过多的钠的摄入也抑制了尿酸的排泄，所以我们不建议痛风的患者去食用腌制的这些蔬菜类的食物。
0: 嗯，我们在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总的原则？
2: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食物哈，根据它嘌呤的含量分为高嘌呤、中嘌呤和低嘌呤。那所谓高嘌呤呢，就是每100克的食物大于150毫克的嘌呤，那我们叫高嘌呤的食物。如果在25到150之间呢，算是中嘌呤，那低于25毫克的，我们认为是低嘌呤的食物。那为什么我们痛风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不建议使用高嘌呤的食物？因为我们知道尿酸的生成是因为嘌呤代谢之后生成的。那我们体内每天会产生这个尿酸哈，那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从外源性的食物摄入。当然我们每天机体也会产生内源性的这个尿酸，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我们的饮食，我们尽量低嘌呤饮食，这样减少外源性嘌呤的摄入，减少外源性尿酸的一个产生。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在急性期，不管是急性期还是缓解期，其实都不推荐食用高嘌呤的食物。那中等嘌呤的食物呢，在急性期尽量限制，能不吃也尽量不吃哈。当然在过了急性期缓解期可以适量的食用。而对于低嘌呤的食物呢，那不管是在痛风发作的急性期还是缓解期，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食用的。
0: 嗯，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哪一种调料是更容易诱发痛风呢？是醋还是辣椒？
3: 我认为呢，这辣椒嘛，它是辣嘛，它有刺激性。
0: 嗯，
3: 我觉得应该是不适合吃。
1: 我在成都生活过一年，我身边的人尿酸高的特别多。
0: 嗯，
1: 我又愿意吃辣的，我尿酸又高，所以我决定是辣椒。
0: 那连老师为什么选择的是醋？
4: 你看这醋啊是酸性的，尿酸也是酸性的，平常呢在老吃醋，会不会对这尿酸有影响？所以我选择的是醋。
0: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1: 需要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需要干啥呀？
2: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0: 发作了
5: 远离痛风有方法，敬请收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哪一种调料是更容易诱发痛风呢？是醋还是辣椒？答案就是辣椒。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位

0: 专家提到过，说辣椒当中啊含有辣椒素，它是有助于脂肪的燃烧的。那脂肪少了，不是有助于尿酸的排出吗？这个为什么选择的最终答案还是辣椒呢？
1: 是这样哈，辣椒对这些痛风患者的影响可能也是几个方面哈。首先，辣椒很辛辣，那大家吃辣椒以后是不是觉得胃口大开呀？其实无形当中进食的食物就多了，那实际上嘌呤的总体的摄入量其实也是多了的。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辣椒啊，容易刺激人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让人的交感兴奋。那交感兴奋以后呢，实际上导致机体的这个代谢是增加了的。那代谢增加其实也促进了尿酸的产生，啊，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食用辣椒可能会诱发痛风的发作啊。这种刺激性特别强的调料其实都对我们的植物神经系统其实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尤其在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啊，我们尽量少食用这类特别刺激性强的这种调料，
0: 比如
1: 比如说像胡椒啊，茴香啊，咖喱，对，这种刺激性比较强的啊，尽量少食用。
0: 哦，像我们平常啊做肉的时候会放一些花椒啊、八角啊、桂皮、香叶等等，这些调料有没有可能也会刺激？
1: 这些调料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那在急性期的时候也是尽量少食为宜。
0: 哦，那葱姜蒜呢？那也算是有刺激性的一些调味品。
1: 葱姜蒜整体来说它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少量的食用问题不大，但在急性期我们说它总之还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啊。这种辛辣的这样的调料也是应该尽量限制使用的。
0: 我觉得这个提出的特别有必要，因为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更注重的是最常吃的肉菜粮，还真没太关注调味品这一块。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调味品，油盐酱醋，或者是鸡精、味精、糖等等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排序，或者有一些规律可循，哪些是可以相对来说适当的吃一些，哪些咱们最好少吃？
1: 好，那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0: 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常吃的调味品啊，那对于痛风的朋友们来说，哪些咱们得适当的去选择呢？
1: 我们看哈，这么多调味品，那我们都知道盐不能摄入过多，对不对？那我们每天的这个正常进食的盐量不要超过5克，所以痛风的患者呢尽量少食用过多的盐，所以我们这个应该少吃。那这是豆瓣酱啊，大酱。那实际上大酱它里边嘌呤的含量也不低啊，另外也是有这个盐分，所以我们痛风的患者也应该少吃啊。
0: 这是由黄豆做的呀？
1: 对，它的嘌呤含量也是偏高的。那骨汤粉呢，它嘌呤的含量也不低啊，所以我们应该少吃。那同样呢，像鸡精啊、味精啊，其实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都是偏高的。那我们
0: 那这些都是要少吃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糖呢？那大家都知道糖的摄入应该适量，那我们摄入过多的糖其实到体内它会转化成脂肪，转化成能量热量，那我们糖也应该是限制啊，也应该少吃。那像蚝油呢，其实它制作的原料是高嘌呤的，当然除了蚝油，像鱼子酱啊、虾酱啊，那这些往往都含有海产品，还有海产品的内脏啊，那它的嘌呤含量都很高，那我们痛风的患者还是尽量不吃。还有像辣椒，刚才也提到了，那我们在尤其在急性期也尽量不吃。那最后还有醋，那醋呢实际上它嘌呤含量很低啊，那另外呢我们经常说还有软化血管一些其他的益处，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适量的使用醋是可以的。
0: 好，咱们看啊，这堆是少吃的，那这两大类刺激性的物质，尤其是这个有可能是用海产品做的这个蚝油，就更得严格控制了。好，现在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一起来感谢赵医生今天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旅顺口不动不淤，风平浪静，是大自然给予的最好馈赠。绝佳地理优势为何反而使它成为近代中国屈辱史上的重要见证？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下。旅顺口的近代历史是一部饱含血泪的海防史，战争的重创给旧中国带来怎样深重的灾难？在长达百年的烽火硝烟中，我国的海防事业又究竟经历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迁？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下马上回来。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世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中国的近代史中，列强的坚船利炮横冲直闯，曾令华夏大地陷入动荡与黑暗，也唤醒了国人对海洋的关注。为何海防体系关乎国家命运？历经百年烽火硝烟，我国的海防事业又究竟经历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来自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的数倍旅行团在翻阅海国图志时产生了疑问。
1: 老师好。
2: 老师，这里就是旅顺口呀，明代就已经有灯塔和军港了。
1: 是啊，好像现在旅顺口也是一个军事要地呢。那为什么旅顺一直是个军事要地呢？
3: 这样，我们先上去看一下这个地形。
0: 早在明朝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军队从山东蓬莱乘船跨海再次登陆，因海上旅途一帆风顺，遂将此地改名旅顺口。到了清代，随着帝国主义不断入侵黄海、渤海沿海，旅顺口的位置已变得极为重要。
3: 同学们，看没看到这底下这个比较弯弯曲曲的一条这个陆地带？
1: 看到。
3: 这个实际上像个什么？
4: 像个尾巴一样。
3: 对，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就是旅顺的老虎尾。那么老虎尾对面呢，就是黄金山。刚才有同学来问，为什么选择旅顺这个地方作为这个军舰的锚泊的港湾？那就是因为它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从黄金山到老虎尾中间只有这么狭窄的一条水道，这也是唯一的水道能够进来。那么作为港湾来讲，这是非常利于我们在清代的时候利于防守的。你想想，我们现在看黄金山这顶上那块是黄金山的炮台。黄金山建炮台，老虎尾前面那个山上建炮台，这两个炮台一呼应，能够控制住进港的这个门户，所以从防守角度上来讲是非常安全的，这是非常有利的。什么时候建的这个旅顺港呢？实际上是1879年，我们从英国订造了，两艘军舰，一个是超勇号，一个是扬威号，到了天津之后，那么当时考虑到要控制进军门户嘛，李鸿章在天津上的军舰，然后到的旅顺这个地方，它实地是大概应该是站在我们这位置

0: 实地进行了考察、
1: 哦、
0: 考察他就发现这个地方战略位置非常好，所以选择了在这个地方建军港。
2: 旅顺的地理优势不仅在于其天然的防御条件，更在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清政府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决定在此地修建军港，兴办北洋水师，以增强北方海防的实力。经过清政府的修筑，旅顺军港在当时就已和美国的珍珠港、日本的横须贺军港、英国的普茨茅斯军港齐名。只是这样的荣誉却伴随着灾难和屈辱。夫贤者，非徒巨口巨手，敌不能入之胃，为其口内四路可以设伏，口门要害可截其走，口能入而不能出也。位于旅顺口的老铁山，地处辽东半岛的最南端。100多年前，这里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重要战场，至今还有许多历史遗迹。
0: 这就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我们今天呢可以看到，这是这个黄渤海的分界线。
2: 辽东半岛的老铁山甲与山东半岛的蓬莱甲遥遥相望，连成一线，划分出渤海与黄海的界限。渤海因靠近内陆，受众多河流带来的泥沙和淡水影响，呈现出浑浊的黄色，而黄海相对开阔，海水清澈，呈现出深邃的蓝色，两片海域再次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景观。
0: 那么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作为老铁山这个位置，它是扼守这个京军门户的，所以它还有一个价值，就是军事价值、战略价值非常重要、
3: 啊、军事价值。
0: 那么从明清开始，政府都在这里设有一定的这个守卫部队，因为这个地方属于战略要地。我们老铁山呢还有一座建设于清代的灯塔，我们回头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好。
2: 老铁山是连接黄海与渤海的重要地理节点，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片海水在老铁山脚下交汇，却因盐度和水流方向的不同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颜色。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里的水路情况也更为复杂。为保障过往船只的安全，一束明亮而坚定的光芒再次诞生。
0: 同学们，这是负责灯塔维护管理的刘老师。
5: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
0: 今天刘老师负责给我们做一下这个灯塔的这个介绍。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灯塔呢，叫老铁山灯塔，它坐落于旅顺老铁山西夹角，我们的那个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正对着它的是老铁山水道。老铁山水道呢，是现在我国沿海水域当中船舶通航密度最大、潮流最复杂、船舶事故多发的地区之一。老铁山灯塔始建于1892年，正式发光是在1893年。那老铁山灯塔呢，从建立至今已经有133年，期间呢，它经过了我们的北洋水师兴起、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仍然保存十分完好。老铁山灯塔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文物，它在1997年的时候呢，被国际航标协会评定为世界级的历史文物灯塔，在2019年被列为我们中国国家中国遗产名录第二批。
5: 哇，
7: 老铁山灯塔真的很厉害。
2: 顶上安火炬，夜照百里外海泊，彼时港路。老铁山灯塔自1893年正式发光以来，历经多次战争的洗礼，因其重要的导航和指引的作用，得以在纷争与动荡中备受重视，始终屹立不倒。而今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老铁山灯塔依然在此屹立，守护着这片海域。
6: 大家看看这套设备啊，它是制作于1892年，这套 设备呢，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高科技的。然后我看我们的透镜是四面，它有四面双牛眼的透镜。我们对外的宣传呢也是八面牛眼透镜，因为它有八个像牛一样的眼睛的那种透镜。
1: 是啊，好漂亮啊，晶莹剔透的，
3: 闪闪发光的，像钻石一样。
6: 对，就像一个水晶宫殿一样。我们里面用的那个灯泡是1000瓦的金属卤化物。同学们想一想，我们这个是1000瓦的金属卤化物灯，它的照距有多远？然后再加上我们外面加上一层这样的菲涅尔透镜之后，你觉得它的射程能到多远？
3: 500米。
4: 5海里。
8: 5海里差不多吧，应该。10海里。
4: 10海里。
1: 10海里应该。
6: 25海里，它能到25海里啊，
8: 这么远。
6: 对啊，
2: 老铁山灯塔内的这套透镜是由高精度的光学玻璃构成，其透光率极高，可以精准地捕捉和聚焦光线，即使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也能为过往船只提供可靠的指引。
1: 老师，那我们能有幸看一下它开灯的样子吗？
6: 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待会儿通过那边那个楼梯上去，我们把窗帘拉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灯塔开灯以及它的整个灯质的闪光周期。

0: 塔的心脏被悄然唤醒，这道光于航海者眼中是黑夜的北极星，为归途或征途中的船只稳稳锚定方向。今日之事，苟有意征用西洋兵帛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即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意制造船械失宜长计者，则曰糜费，即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为权宜救急而不足惜。旅顺口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不动不迂，半封闭，风平浪静，是大自然给予的最好馈赠。只是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佳地理优势，为何使它成为近代中国屈辱史上的重要见证？
1: 这些都是炮弹吗？
2: 对，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就是后期我们这个从海里打捞上来的这个炮弹、炮弹壳。那么我们通过整理资料呢，也发现了这个当时的镇远号，它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它的这个一侧的甲板这个船舷上就有密密麻麻的100多个着弹点。从这个着弹点，我们都可以看出那么当时战斗的激烈状况。
0: 晚清时期的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局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即便有这样优越的地理优势，旅顺军港还是因清政府腐败无能而导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1月21日，日军在攻陷旅顺后，随即展开了4天3夜的屠杀，旅顺全城20000余人，后经考察，仅800余人幸免于日军的屠刀。
2: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这个从海底打捞上来的一些名牌。
1: 啊，老师，你看这上面有中文、有英文、还有日文，这么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各国的文字的名牌呀？
2: 哦，这里就说明是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旅顺这个海域呢，发生过2次大规模的海战。那么第一次就是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那么第二次就是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那么我们知道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啊，那么日本通过这次战争获得了极大的利益。首先从赔款上，我们最终赔日本是2亿2白银，那么附带的把辽东半岛全部割让给日本。

0: 那么后期俄德法这三个国家感觉日本通过这次战争对清政府攫取的利益太丰厚了，所以他们三个国家就打着替清政府出头的旗号压迫日本，叫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这就是历史上称的叫三国干涉还辽。那么日本后来迫于这三国的压力，把答应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但是呢要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所以我们中日甲午战争实际上是赔了2亿3150万两，还有150万两是什么？是占领威海的每年的军费，占了我们国家，我们国家还要付人家的守卫费，一年是50万，所以日本在这占了3年，我们把赔款还清了，那么日本撤军了，总共是3年的时间，一年50万，我们又加了150万两。那么日本这2亿3150万两的赔款得到了之后，实际上是占当时清政府一年的国库收入总共才8000多万两，日本整个一年的国库收入不足5000万两，所以日本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利益。
1: 那老师，我们都知道旅顺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战争，很多国家都想要侵占这个地方，那旅顺最终是什么时候归还给我们国家的呢？
0: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到1905年后期最后的结果呢是以俄国战败而结束，那么日本就攫取了俄国在辽东在旅顺的全部的利益，也就是说旅顺那么原来是租给俄国的，后来日本占领了之后就由租给这日本的作为租借地，那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日本才把旅顺还给了中国。
2: 旅顺口的近代历史是一部饱含血泪的海防史，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海防体系的薄弱让这片土地受尽蹂躏，满目疮痍。经历过战争的重创，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

0: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襄阳聚集着各个领域的顶级人才。襄阳究竟有何魅力，能成为三国时期的群英荟萃之地？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名士汇聚》。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彼时中国水师可以使楼船于海外，可以占洋夷于海中。如今的旅顺口早已不见炮火硝烟，成为了中国重要的海防基地和历史文化名城。那些遗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战争痕迹，时刻提醒着人们，强大的海防是国家安定的基石。
1: 今天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那么特别是近代的中国的这个海军的发展情况。那么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那么如果是没有强大的海军，我们就会受到帝国主义啊外来侵略。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很欣喜地看到，我们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那么海军作为国防力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居于世界的前列。
0: 1949年开国大典，一面五星红旗在海辽。

0: 轮的桅杆上升起，这是新中国第一艘升起国旗的海轮。海辽轮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这样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新时代航海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起初，简陋的舰艇和第一代海军官兵的血肉之躯，撑起共和国的海上屏障。人民海军自此踏上征程。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从近海防御向远海护卫，中国海军向深蓝探索。如今，人民海军以昂扬姿态航行于世界各大海域，筑牢国家安全的海上长城。中国海军的发展之路，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缩影。书本旅行团的探索之旅告一段落，但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敲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在非洲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雌性花豹奇帕祖亚已经成年。他告别母亲，开始独闯荒野。他建立了自己的领地，并有了第一只幼崽。但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要把幼崽养大并不容易。他会有怎样的遭遇？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

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极寒之地，
1: 冰刀扎在脸上一样，
0: 黄沙蔽日，
1: 这个风就呼啸而过。
0: 八米高的矿卡，14米高的电铲，这些矿山巨无霸如何实现无人驾驶精准协同？
1: 这个庞然大物自己在动。
2: 请示作业。
0: 看中国智慧助力矿山升级。创新进行时，矿山无人军团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来猜一下我现在在什么位置？看，我周围一片漆黑，像不像是在外星球？那现在呢？你看这地上啊，随便抓一块，这其实就是煤，这里到处都是煤。我现在的位置呢，其实是在一个200多米矿坑的底部。这里呢，就是锡林浩特市的一处露天煤矿，我们国家1000亿级的褐煤生产基地。

0: 号露天煤矿，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北郊，面积超过34平方公里。它的地下蕴藏着近20亿吨煤，要运走这20亿吨煤，需要100辆载重量220吨的巨型矿卡，日夜不停跑上整整10年。因此，矿卡司机是矿区人数最多也最辛苦的群体。
1: 主要是因为倒班的工作制，长时间自己一个人驾驶一台设备，对人的这个专注度要求比较高啊，夜间也比较容易出现疲劳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是比较辛苦。尤其我们本地这个天气，冬季比较严寒，而且春秋两季呢风沙又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在冬季的时候，气温-30度，但是你体感就能达到接近快-40度。我刚来的第一年，风吹在脸上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书本里说的那个风割在脸上一样的感觉，然后真的就是止不住的会流眼泪。头些年特别冷的时候，刚出智能机，我们的手机30%-40%电的时候，会瞬间都跳没电了。
0: 极端的气候，高危的环境，重复单调的驾驶，这些因素叠加，让矿卡司机长期处于高风险、高强度的作业状态。因此，他们的安全与运输效率始终。

0: 正是煤矿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如何把人从最艰苦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一场关于无人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1: 如果矿里没人了，这个恶劣环境我们就可以避免了。我自己呢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这种高新技术一定要跟产业结合起来，就是要把这个新的算法呀、技术啊，怎么造福于人类，赋能于这个产业，是我最大的梦想。
0: 2020年，胜利一号露天煤矿开始全矿数字化、无人化改造。于桂珍带领团队，以他们深耕多年的无人驾驶技术，深度参与其中。他们给矿卡加装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一系列传感器，让车辆拥有了全天候、全地形、360度无死角的感知能力。然而，在矿区开车远没有想象中简单。
2: 端工，你看，挖掘机在不停地采矿。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所谓的道路都是在变化的，但你要说路，这全都是黑的，一没有标志牌，二没有指示灯，这个车是怎么知道怎么走呢？
3: 五、四、
2: 三、二、一，起步。
0: 露天矿靠爆破松动岩层才能继续采掘，因此随着开采面不断变化，矿区的地形也在随时改变。再加上矿区没有红绿灯、没有车道线，甚至没有固定的路，这些巨型矿卡到底是怎么知道路在哪儿的呢？
4: 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呢，可以实时的去构建这个活地图。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去过，是吧？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会派一个专业的地图采集车，这个采集车呢会有我们的激光雷达、摄像头这些传感器，它可以去扫描这个地图，做成一张我们的原始的底图，这张底图是非常精确的。
0: 不仅如此，每台矿卡上安装的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能实现厘米级定位，对于一个轮胎直径高达3.6米的巨无霸来说，这相当于为它装上了手术刀般的精准感官。有了这样一个高精度定位，矿卡便能实时精确锁定自己在矿坑中的绝对坐标。
4: 每个矿卡上面它本身也有摄像头，也有激光雷达，它就可以实时的去扫描地图了。
5: 它也在看？
4: 对，它自己会根据我扫描的这个地图，然后去跟底图去对比，它发现这个地图变化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就会自动去把这个地图更新了。它就像一个在线协同的文档，每一个矿卡都是一个编辑，它都可以去改这个图。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什么呀？就说我的车不仅有路的时候能走，还有就是应对这种路经常变的这种情况，也是能够安全和高效的去运行。
0: 不仅矿卡实时知道自己的位置，这张能自己生长的活地图更是矿卡能够面对随时变化路况的底气。但这项在今天看似寻常的技术，在10年前却步履维艰。
6: 我们之前也是走了很长的弯路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就是每次换了一个场地，或者说是电厂往后挪了之后，我们都需要人去看我的边界在哪里，我得去手画当时的这个线数有没有这么密，扫不了这么精确。所以当时其实客户抱怨也挺多，就真正你看我一个班8小时，你光去每次去采这个地图了，然后再把这个图做出来，可能1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真正的生产时间都耽搁了。
0: 正是激光雷达、高精度定位和人工智能算法等整体科技实力跨越式发展，让矿卡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无人驾驶作业。然而，解放了矿卡司机，还只是矿区无人化改造的起点。让矿区里的大型设备一一实现无人化，再进行统一调度与指挥，是实现全矿区无人化作业的终极形态。将近14米高的电铲是矿区里的擎天柱，它负责给矿卡装车，一铲下去超过50吨，几乎是10头成年非洲象的总重量。

0: 以往电厂靠人坐在狭小的控制室里手动操作，
1: 现场的作业时间长了之后会感觉累，有时候机械事故还有违章等给人员造成的伤害。
0: 电铲一般固定停靠在矿区开采面上，只有当开采面换地才会挪动位置，所以对电铲驾驶员来说，这个工作岗位远离人群不说，每天一个人坐在狭小的电铲室里吃饭上厕所都非常不方便。能不能把电铲司机也解放出来呢？
1: 远程控制室经危险源辨识确认人员场地设备安全，请示作业。
2: 同意作业。
1: 收到收到。
0: 随着矿区无人化改造的推进，远程遥控电铲成为现实。经过安全确认后，齐基雅操控手杆鸣笛示意开始进入作业状态。坐在办公室就能给矿卡装车，这对于齐基雅来说非常新鲜。
1: 最初的感觉就没有那个现场看的那么更加真切实际，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发现也是，就是像看电视一样，就是现场直播，哎，也慢慢慢慢也就习惯了。
0: 在以往的作业模式中，电铲驾驶员直接通过双眼就能看到现场环境，而到了远程驾驶舱，驾驶员所看到的是平面图像，这对于刚上手的司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1: 我刚一来的时候，那个内心里总有一丝丝害怕，作业时候抓着这个操纵杆啊，然后手心出汗，然后经过几天慢慢适应，发现其实操作起来也挺方便。
0: 和无人矿卡一样，电铲上也安装了多个摄像头，电铲驾驶员通过六块大屏幕既能看到铲斗举升、挖掘和卸料，也能看到作业现场出现的其他车辆。视觉盲区大大减少，
1: 这个视野更宽阔了，因为电铲那个操作室里有很多盲区你是看不见的，然后在这儿你看前后左右你都能给你展示出来。看，就后面注意后面行人车辆，那个水车不在那儿呢吗？
0: 然而，在进行装载作业时，电铲与矿卡之间的配合极为重要。一旦两者的位置有偏差，就会出现装偏、洒漏等现象，大大降低工作效率。这又该怎么办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8米高的矿卡，14米高的电缆。这些矿区巨无霸如何实现无人联动、高效协同、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肉，
13: 知道吧？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于桂珍他们实地考察电缆司机的工作。
16: 要是位置不好，第一次是用喇叭和他交流。
17: 嗯，

0: 如果说第一次、第二次到完之后还是不理想的话，就用对讲机和他直接沟通。
1: 在传统作业模式中，矿卡停靠位置偏离电厂太远，就需要矿卡司机重新调整位置，不仅麻烦，还降低作业效率。
2: 在矿区最难的就是桩和卸两，它就和人开车一样。你看新手最难的是什么？一是停车的时候，或者我要侧方停车，它最难。在路上直着走，谁都会开，你得跟着我的那个电铲去走。我在哪装，你得停，正好停在那个位置。我是一直变的，你看我装这儿装那儿，你得按我的去停。这个是最开始技术比较难的，而且停的精度是需要非常高的，因为你停的太靠前了，它够不着你；你停太靠后了，它会打到那个车头上面去。所以停靠精度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我们要求的精度呢是30厘米，就你达不到30厘米的话，你就可能你要么太靠后的话就有危险，所以这块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
1: 为此，研发团队希望让无人矿卡能够一步到位停靠在理想的装车位置。这天，他们开始新一轮的测试。
0: 七哥，我这设备正好。
3: 嗯，准备作业吧。
0: 好的，那我就准备作业了。走吧，走吧。
1: 眼前这个设备是 HMI 显示屏及人机交互界面。工作人员点击屏幕，就可以为矿卡指定好最佳的停靠位置。
4: 无人矿卡系统有一个 HMI 屏幕，需要指定这个最佳停靠点。
5: 我们就给电厂开发了一个轮椅使用的指点终端，这个电厂呢想让无人驾驶的车停靠在哪个位置，方向多少，可以在我们终端中可以给无人运输的车发过去。那么无人运输车呢，可以按照电厂师傅指点的要求，可以实现精准停靠。
1: 电厂司机指定停靠地点这一设计，帮助电厂与无人矿卡之间配合默契。2022年，胜利一号露天煤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安全员下车，常态化进行无人运输作业。到今天，矿上部署的无人驾驶矿卡单日最高装车量达358车，小时效率最高达20车。可是，这么多车在矿区里同时运行，为什么他们不会打架呢？
6: 我现在是在矿区的一个高点，可以看到前面的作业面上呀，有很多无人矿卡正在运行。但是我感觉他们特别的聪明哈，因为有条不紊，有的在行驶，有的正在装载那些矿石，非常的有序。所以段工，我想问您一下啊，咱们的卡车这么有条理，这么聪明，都知道自己应该干啥，也会等他的同伴，这是怎么做到的？
7: 这是我们的云端的智能调度系统在指挥。这个系统呢，它可以通过 5G 通信呢，实时获取到每一个车的当前的它在什么位置，它的速度，包括它还有多少油量，是吧？它的状态有没有故障这些。
6: 嗯。
7: 同时呢，它还知道每一个电铲，咱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电铲它是不是空闲的，然后呢，它前面有几台车在排队。
6: 嗯。
7: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排土场，是吧？排土场我们每一个排土的位置能不能排土，这些它都是能知道的。
6: 嗯。
7: 通过这些信息呢，它就像下棋一样，通过算法统筹去优化，然后呢去调度每一个车去一个合理的位置。它的目的是最大化利用电厂，让电厂不能闲着，这样的话它的每天的这个装的量才会最大。
1: 这也是团队当初在研发无人矿卡时重点攻克的难题。
5: 车上没有人了，这样有很多车辆要运行，保证厂的稳定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开发的问题，还有一个叫做运营的问题。从一个编组怎么跨越到整个矿区，我们需要大平台，需要调度系统。
1: 从单车到编组，从矿卡无人化到与电厂之间的协同，矿区的无人化改造正在广泛落地与实践中，也大大缓解了矿区艰苦环境招工难的困境，提高了煤矿作业的安全性、作业效率。
8: 这是我们整个矿山的调度指挥中心，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智能管控系统。

0: 的一个展现，可以监测到我们设备的健康状态，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台设备的当前的任务情况，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调度指挥中心来对我们的任务进行一个调度和调配。这个地图就是为了防范，也就是我们露天矿最大的地质灾害风险，我们打造了一个天空地三维体的边坡监测系统，可以对我们整个露天煤矿所有的外排特场作业区域内排特场所有的边坡实现监测的全覆盖。基本上来到我们的调度指挥中心，就可以对我们整个的露天矿从直观的外貌上到生产信息上，到作业环节流程上，到我们的所有生产指标，包括我刚才说的所有的灾害设备的监测监控上，都能有一个全方位的直观的了解。
1: 随着矿区无人化改造的逐步深入，全国在运行无人驾驶矿卡已突破4000台，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已有一批露天煤矿无人驾驶常态化高效运行超过1年，且年度综合效率已接近人工甚至超越人工。预计到今年底，我国煤矿智能化产能将达到60%。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矿业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人力远航，惊涛求生，陆地驾船，未来航海家如何登上智能船？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15期间，中国矿山智能化将进入系统智能化与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从关键环节突破到全流程覆盖，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效益产出，中国矿业正以前所未有的智能化蜕变，构建一个安全、高效、绿色、可持续的智慧矿山新生态。
1: 神奇铁宅为何坐落梯田之间？土堡与梯田讲述着什么样的地理故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福建由西，梯田沿山坡层层而上，错落有致。它们分布在秀丽的金鸡山脚下，掩映于烟云之中，如跳跃的音符，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最为独特的是，梯田包围中的一座座土堡，如同一颗颗明珠，透露出古朴而神秘的气息。梯田与土堡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福建由西，除了梯田美景，镶嵌在梯田间的一座座土堡也格外引人注目。你看，它们有的像一只盘踞的盔甲兽，有的四四方方，如同一座小型城池，有的前低后高，前方后圆，形似官帽。这土堡形制各异，却都古意盎然，散落在成片的梯田间，形成祥和的山村画卷。在由西，这样的土堡还有上百座，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堡基本都处在梯田的包围中。这种独特结合背后反映出什么样的地理信息呢？当地人又是如何在偏远之地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农耕文明的呢？
0: 由西县位于福建省三明市东部，有闽中明珠之称，区域内以低山和丘陵为主，盆地及河谷平原纵横其间，由西河贯穿南北，是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地貌特征的典型代表。由西联合梯田位于由西县联合镇，地处岱云山脉北段西部金鸡山脚下，片区内崇山峻岭，梯田修筑在山坡上，面积约7.13平方千米。地理中国考察组到达由西县时，正巧赶上当地热闹的宴席。酒的传统，三朝喜儿即为喜三旦，古时家里添丁，家人在这一天宴请亲友，称为三旦酒。古时物资匮乏，黄酒鸡腿面是主人答谢亲眷的最高敬意。喜三旦时，水中放上鲜花瓣，代表家人的祝福。红菇等红色食材渲染出喜庆的色彩。由西县所在的福建省中部山区，在古代属于偏远地区，一般为少数民族聚集地，而这片区域内却保存着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这是否与梯田间那些古意盎然的土堡有所关联呢？在专家的建议下，考察组来到了由西县城东南部的沈福门前。

溪有个福州门，福州有个游溪洲。沈福门又称福州门，在古代，这座位于沙洲码头旁的重檐歇山顶城门，是自水路进入游溪的大门。城门名字中的沈字，代表着游溪延续千百年的别名沈城，因此游溪也曾被称为沈溪。唐朝末年，王审知

0: 率兵攻占福州后励精图治，他的女婿沈思礼受命率沈氏族人镇守游溪，平整土地，休养生息。这或许就是当地梯田的雏形。
1: 最高点是22.8米，
2: 这个都是青砖啊，哈。
3: 拆掉要建这个楼的这。
0: 由于梯田的开垦，游溪一带逐渐人丁兴旺。游溪人对于沈思礼保卫家园的做法极其感激，因此将家乡称为沈城，也将这道与福州水路相连的大门命名为沈福门，沿用至今。据史料记载，永嘉之乱和侯景之乱后，中原人士大量南渡，一部分人来到游溪开荒筑田。随着工具和技术的改良，梯田坡度和范围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唐朝时，因中原移民激增，始设游溪县。游溪县的梯田规模也随着激增的人口开始扩大。到北宋末年，梯田景观已是十分普遍。明清时期，游溪县以人口迁入为主，梯田已形成规模，延续至今，并得以稳定发展。一代代的迁入者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他们迁徙的印记。

一挑细把，两只细香，这是游戏人形容小枪戏的一句顺口溜。其中细把指的是道具兵器，细香用以指代服装行头。这句话意在描述小枪戏形装简单，便于行动的特点。小枪戏因主要行当角色用小嗓行枪而得名。这个皮黄腔系统中的剧种之一，是早期乱弹声腔在闽中闽西北的影响，也见证着一代人迁徙的历程。

0: 考察组来到了位于由溪县西南方向50多千米的新阳镇南秦村。据当地村民讲述，小腔戏兴起于清嘉庆年间，在江西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于小腔戏易学易唱易于传播，曲目更加平民化，小腔戏在南秦村广受欢迎，代代相传。
1: 它的历史价值、戏剧史价值，因为这个完整保留西皮二房的原来这个版式和唱腔方式的这种早期徽调，在中国现在听不到了。
0: 南秦村地处群山之间，闭塞的交通让这里的小腔戏保留了最原始的唱腔和韵味。如今剧团里还保存着一件清代末期添制的旦角服装，
1: 这个大概是在光绪年间，但现在130多年左右。
0: 在开垦发展梯田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为了保家护院、护佑乡民，他们建立起具有防御功能的土堡。散落在由溪地区的土堡就有100多座。
2: 在由溪

0: 西现存的上百座古建筑当中啊，盖竹村半山腰上的茂金堡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茂金堡呢，又称是茂金堂，别称纪宅厝，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它的主人陈志超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医生，他斥巨资耗时十多年不停地扩建完善，才有了茂金堡今天的规模。 茂金堡啊，整体坐落于山坳后的小土丘上，背靠山丘，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外形呢是前方后圆，看上去形似马蹄，又像是古代官员的帽子。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铁宅，一座土木结构的土堡。为什么被称为是铁宅呢？这些土堡和梯田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茂金堡管理员告诉我们，茂金堡的大门有着特殊的设计，这对大铁门在盗匪猖獗的年代立下了汗马功劳。
2: 用铁皮造的，你看到现在还完好，这个都没坏吧？你看这个上面都有子弹打过的，
3: 子弹打的。
4: 铁皮门在冷兵器时代。 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当有敌人从大门进攻或者破坏大门时，堡内就从门洞上方的小圆孔里倒出热油或热水，浇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考察过程中，考察组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每当有土匪进攻， 铁宅周围总能听到几声奇怪的声响，在听到声响后，百姓就会转移到后山躲藏。专家猜测，铁宅周围可能有类似于警报的装置。考察组跟随专家， 来到了离铁宅200多米处的一块天然巨石前，这块石头被当地人称钟鼓石，是当地人用来报警的工具。不同的敲击部位产生不同的声音，寓意不同的安全信号，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石语。
2: 敲击的不同点数通知堡内的人，是平安还是这个夜晚了我得回来。他会利用这个相对比较合璧的一个自然环境。
1: 使劲！
2: 考察组试着敲响了这块石头。这个石头是内部结构是有一定的空鼓，能打击发出 一种清脆的闷鼓的声音。
4: 经过现场测试，专家发现这块石头具备空心构造的特点，而且位于高处，可以在山谷中共鸣，产生回音，从而传到足够远的位置。

0: 继续考察，还发现茂京堡的建筑外墙设计也独具匠心。茂京堡的外墙高达数米，分为两层，下层由不规则的巨石垒砌而成，上层用黄土添加细小的山石夯筑而成。墙体下方是很厚的一层用石块垒砌起来的地基，它的高度大概为十米左右。
1: 这上面两个点啊，就是屋檐，
2: 多少米？
1: 三米八八，那加一米，这个高度是一米。
2: 这个就是一米的，对，一米的杆是吧？
0: 专家告诉我们，这种地基有几个作用。茂京堡建在山坡上，通过垒砌巨石找平地基。

0: 这样的地基可以有效阻挡从山坡上滑落的土层，进而提高整栋建筑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院墙的总体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架云梯，一般人爬不到院墙顶端。用巨石垒砌地基，还可以防止土匪用挖墙脚的方式破坏外墙进入院内。这个巨石地基在无形中提升了整座建筑的防御能力。
1: 这个始建的开始，他就考虑到防御，以防御的那个，然后再考虑到居住的安全问题。举个例子，你像那高台的，进入堡门的主高台，然后高的围墙在旁边呢，利用三垄田呢，形成一个悬崖高耸的一个难以攀爬的空间。
0: 铁宅修建者当初将其命名为茂京堡，也颇具深意。建堡之初，这里草木繁茂，但修建者以坚强的毅力建筑了自己的家宅。陈氏先人把它取名为茂京堡，茂有旺盛的意思，同时也取有才德之意。这三个字既体现了建堡过程的艰辛，又寄托了对子孙后代应像荆棘一样团结一心、繁荣昌盛的期待。专家实地考察发现，盖竹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由溪县台西乡东部，这一区域雨水充足，土壤肥沃，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良好的居住条件。但这里左右方向没有地势掩护，出入口较多，盗匪可以从多个方向袭扰村落。既然如此，茂京堡为何要选址在此呢？
2: 足不出户，神奇土堡从不缺水，狭小田地蕴含独特的农耕智慧。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Thank you.

0: 背靠山丘，依山而建。背山是聚居环境的天然屏障，前方和左右两边是水田，视野开阔，便于发现敌情。梯田层级形成的坡度也可减缓敌人入侵的步伐。秋收时节，闹匪患的几率相对较大，土堡离田地近，可以在土匪来袭之前抢收粮食，同时又保证被土匪围困时土堡里的人不会断粮。在土堡里生活，水源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敌人围困时，水源保障显得更为关键。冒金堡如何解决水源问题呢？
1: 很清澈，是可以当矿泉水。然后它这个水呢，平常是非常
0: 原来，冒金堡在建造之初就选择了有山泉的山谷，人们伐竹埋管，在大山中暗藏水道，引山泉水而下，满足土堡用水，同时灌溉梯田，人与梯田共用水源。危急时候，人们可以在土堡内两个月不出门，不缺水。除此之外，这座建筑中特殊的围廊设计也吸引了专家的注意。围廊修建在整座建筑中的中后方最高处，从正面看基本看不到院子主体，如果不走近看还以为是住人的二层楼。这条围廊有何作用呢？难道像廊桥一样只是为了遮风挡雨？专家告诉我们，这个围廊叫做走马廊。冒金堡的走马廊并没有环绕堡一周，而是设置在前楼部分和土堡的后围最高处，用台阶走廊与主体连接，有利于人们在巡逻时位于高处，便于发现匪情，快速传递信息和逃生。冒金堡的建造遵从了原有的山形地貌，借原有的梯田坡地条件层层升高，灵活布局，并借鉴梯田的阶梯形制，构建了前低后高、层层升起的竖向空间，使得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背山的围廊弧形构造，有利于导排来自山上的雨水，面向水田的视野使得土堡的居住环境具备自然的通风和采光条件，创造出和谐宜人的居住微气候和小环境。
2: 贵北奇景如何孕育出独特的民族风情？高坡梯田保持水土的秘诀又是什么？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

0: 去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解释，以茂京堡为代表的这些土堡，大多具有高台基、多台阶、多重天井构筑等特征。这些特点不仅呈现出多元建筑文化的特征，而且与梯田的层层而上的形态相符合，反映了中原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地理的融合与共生。
1: 土堡守护了梯田，梯田反过来又成为土堡的防护壁垒。这种梯田与土堡的结合是游西人对山形地势的巧妙利用。关于游西的山形地势，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眉毛秋，斗笠秋，蛤蟆一跳过三秋。这句话呢，源于当地的一个故事，说一对兄弟啊，在清点父亲留下的田产的时候呢，经常漏掉自己斗笠下藏着的一秋田，因而总是点不清数量，懊恼万分。当地人呢，用这句话来形容游西联合梯田田块碎小的特点，甚至有些田内呢，只能栽种一两行禾苗。面对如此狭小碎片化的耕地状况，那游西先民是怎么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呢？
0: 游西联合梯田处在海拔200多米至900多米的山间，梯田坡度在15度至75度之间，多变的地形造成了游西梯田碎片化的特点。但勤劳的游西人，哪怕是在巴掌大的一块田上，也会精心耕作。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在梯田上种植了大量的田埂豆，田埂豆发达的根系使水田的田埂即使在雨水较多的季节也不会轻易垮塌。豆类作物固有的固氮特性也增加了水田的肥力。这种方式不仅充分利用了梯田的自然空间资源，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还能预防水土流失，形成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大型生态系统。同时利用梯田的田埂种植上田埂豆，还能节省空间，不浪费一寸土地。多样的生态系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等，让游西联合梯田成为林下有田、田中有林、田在山中、村在田间的独特空间格局。随着四季轮回，呈现出丰富多彩、充满生机的绝美自然景致。土堡在选址建造方面的巧思，是古人为了生存和防御对独特地理的充分利用。梯田的灌溉

0: 技巧，是古人对于大自然力量的理解与感悟。眉毛秋，斗笠秋，蛤蟆一跳过三秋，则反映了古人对于土地的敬畏与珍惜。连绵的游溪联合梯田和屹立在县城的沈福门，以及传承200余年的游溪小腔戏，共同构筑起别具特色的游溪画卷。
1: 游溪先民在此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创造出具有代表性的东南丘陵稻作农业文化。特有的地域农耕文化也让游溪联合梯田在2018年与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兴化紫雀界梯田一起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循着历史的传承和脉络，一代代的游溪人在这片土地上播撒、耕种、收获，耕耘着属于他们的美好的今天和未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非洲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雌性花豹奇帕祖亚已经成年。他告别母亲，开始独闯荒野。他建立了自己的领地，并有了第一只幼崽。但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要把幼崽养大并不容易。他会有怎样的遭遇？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老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

0: 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信息流动的时代，商机不应被距离阻隔。深耕招投标资讯，致力于全面汇总信息，快速精准传递，拉近供需距离。20余载，他们初心不变。
2: 我们信息如果传递到位了，能够给这个行业提供更多的、更全面的一个机会。
1: 聚焦中小企业需求，细化深化信息价值，致力于让更多企业抓住商机，创造更多可能。星河经纬，谛听咨询，以数据为桥，助企业行远。

0: 羊肉面鲜香十足的秘方是什么？
1: 这一下有种北方的豪爽。
2: 对。
0: 制作什么美食需要活鱼入坛？
1: 特别的臭，超级臭。
0: 一大碗猪肉馅如何酿进一只小小的鸭蛋黄中？
2: 张大叔，慢点，等等我。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各地别具特色的美食。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碗羊肉面，本地人赞不绝口，外地人念念不忘，其中的制作秘方到底是什么？
1: 很好吃，一点羊骚味都没有。
0: 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布依族人制作的臭酸如何做到闻着臭吃着香？
2: 捂住鼻子，我真的。
0: 什么美食要将肉馅酿进鸭蛋黄中，还要将海鲜菇酿进羊腿中？
3: 看来跟老师傅这个差距还真是差了，也差了没多久吧，也就三十年。
0: 本期节目带您探寻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座城市都有让人难以忘怀的美食，每个人也都有深藏于心的味觉故事，总有一道特色美食能够唤起家乡熟悉的味道。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食物带来的治愈和满足可以说是独一份的，一年四季，一日三餐，不同的美食总会带给人们别样的享受。面条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在美食界有着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有一碗羊肉面，香味浓郁，酱香十足，受到无数食客追捧。这到底是怎样一道美食呢？
3: 很好吃，一点羊骚味都没有，
4: 原汁原味的
5: 肠和肚，
3: 非常的软烂。
5: 我们的大厨来了，来，您坐，您坐，太好吃了，一绝呀！你看我吃的满头大汗的样子，就是最好的回答了哈。
6: 谢谢。
5: 咱们这羊肉面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6: 因为我们有秘制的配方。
5: 我今天来吃这个，就是为了获得你秘制配方。
6: 可以商量一下。
5: 那就这么说定了。
6: 可以。
2: 在美食达人云集的乌镇，徐国新凭借自己的手艺与勤奋，让他的羊肉面在众多面馆中独树一帜。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的羊肉面之所以好吃，秘方全在这一碗羊肉浇头上。具体怎么制作，接着调查。
5: 一二三，哎呀，可以啊，相当灵活啊，徐哥，桑稚好有韧性。
6: 对啊。
5: 回去做羊肉了。
2: 用桑叶来制作美食，走南闯北的味道调查员也算见识过不少。在广东英德，嫩桑叶与小龙虾制作的龙虾桑芽包，红绿相间，色泽诱人。而徐大哥和味道调查员砍下的桑树枝叶又有何妙用呢？
5: 这个胡杨肉的话，它是有什么特点吗？
6: 肥瘦相间的，肉质比较那个软糯的，稍改两刀，
5: 改下花刀，
6: 烧的时候就快一点，入味一点。
2: 徐大哥制作的柴火土灶羊肉，首选在太湖周围饲养的胡羊，胡羊肉质肥瘦相间，软糯可口，其中又以肌肉紧致有弹性的后腿肉为上佳。
6: 一厘米左右
5: 就得捆上一扎，
6: 扎得太密了也不好，羊本身有那种很烧的味道，对，扎密的就是这个味道出不来了，到时候它本身有一个香味的，
5: 两根
6: 不容易掉。
5: 好，
6: 扎得很好的，你看，
5: 这扎的这样味道就能完全的进去了哈。
6: 对，羊肠，对，先拿盐，
5: 盐生粉也是一样的作用，
6: 对，然后也是要把它吸附出来的，
5: 所以这些油是完全不用去的，
6: 对，这些油实际上最好了，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5: 清洗一下就行了，
6: 对，
5: 一二三，冷水下锅，
6: 对，把我们的羊肠也下去，
5: 羊肠一起下去，
6: 对，
5: 他们两个烹制时间是差不多的，
6: 差不多的，

0: 浸湿的稻草自带清香，韧性十足，将它捆扎在羊腿表面，洁白滑溜的羊肠加入盐和生粉抓揉，生粉能很好地带走羊肠表面的粘液。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和捆扎好的羊腿一同冷水入锅，接下来就该揭秘桑树枝的妙用了。
1: 就放我们的精华啊，
2: 桑枝。
1: 对对对，就烧一点烧一点。
0: 新鲜翠绿的桑树枝一旦点燃，可以持续给锅底加热，随着不断炖煮，稻草的清香渗透进羊腿和羊肠中。
1: 老姜、
2: 整头的蒜，
1: 对，
2: 整颗的姜就往里放了。
1: 对，
2: 葱也是大段大段的下，你这一下有种北方的豪爽。
1: 对，
2: 这个红枣加进来有什么用？
1: 羊肉啊，有点味甜的，我们南方的有点味甜的。大料，
2: 大料，八角，
1: 八角，
2: 桂皮，
1: 桂皮，
2: 再来点干辣椒。
1: 生抽给它
2: 加点生抽，这颜色得稍微调一下。
1: 白糖，
2: 白糖，
1: 炖两个小时。
2: 好，
0: 整头的大蒜、整块的姜和大段的葱下入锅中，去除羊肉的腥膻味。这粗犷的做法堪比北方人的豪迈。红枣的加入带来了南方人偏爱的香甜味道。再在锅中下入八角、桂皮、干辣椒提味，生抽增香，老抽提色，最后加入一碗白糖增鲜，慢炖两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羊肉的鲜香和调料的辛香完全激发出来，羊肠里丰富的油脂也融入锅中，每一个沸腾的水泡都泛着油润，
2: 汤汁已经收的只剩下锅底这么一点了，而且特别的浓稠啊。你看这羊肠的颜色也入得非常彻底。
1: 二一二四，
2: 咱们这用的都是什么面呀？
1: 原粗面。
2: 我觉得已经算很细的那种细面条了。
1: 口感最好就是下锅水开就好了，
2: 就立马起来。
1: 对，
0: 经过两个小时的炖煮，锅中的汤汁蒸发大半，浓缩成一锅浓郁的酱汁，羊肉变得色泽棕红，而卤煮好的羊肉和羊肠才是整碗羊肉面的精髓。一碗羊肉面，羊肠脆爽有嚼劲，羊肉软烂鲜香，面条爽滑，酱汁咸香浓郁，在江南的诗情画意里唤起了人们对悠闲生活的无尽想象。
2: 你看里边还带汁儿呢。
1: 对啊，
2: 全部都是它那羊肠里的油脂啊。
1: 油分。
2: 我这一碗大蒜是吗？
1: 对，
2: 带着羊肠吃一口，真的是满嘴油香，回味无穷，而且它那恰到好处的甜啊，真正的是把那个味道给提起来了。
1: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本地就是这个羊肉是一个大菜，婚宴的话羊肉必不可少。
0: 品尝过鲜香味美的羊肉面，味道调查员接下来要去见识一种味道十分独特的美食，这会是什么呢？
3: 在咱们布依族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那就是臭酸。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街，而且谁家煮臭酸都会邀请左邻右里一起来品尝。据说这臭酸的味道堪比鲱鱼罐头，究竟有多臭呢？咱们一起去开坛见真章。
0: 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就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2: 好，这边这边这边是吧？空心菜。这个是什么呀？
4: 这是蜜桃。
2: 哦，芋头是吧？中辣的是吧？这个这个
5: 也有臭蒜、虾蒜都有了、哦。
2: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5: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众的。
2: 这是臭蒜，这颜色我有点怕了。
4: 还要勇气要吃
2: 吗？啊，有勇气。
0: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蒜的评价如此之高，味道调查员更好奇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臭蒜。
2: 我来看看这个，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

0: 肉渣，还有豆子，
1: 嗯，
0: 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2: 可以尝，
0: 可以尝，
2: 可以尝。
0: 哇，再来一下。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3: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这时候罗奶奶给味道调查员布置了一个任务，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2: 喂奶，喂奶，
0: 我现在在呼叫。
2: 来，你家上手说喽。
0: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4: 紫荚花呀、啊。
0: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啊、这味道好浓郁。
3: 紫荚花学名凤仙花，味道调查员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4: 嗯，好香啊，
2: 好香啊，
0: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儿、啊、这个味道特别臭。
2: 你上去。
0: 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哎、我就受不了。我真的
2: 好，
0: 你这个
4: 不想吃饭。
0: 可是
4: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一点、啊、勇敢勇敢。带吃吞下去。
0: 这个味道本来就很浓，
4: 不臭
0: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3: 吃了一口凤仙花制作的臭酸，味道调查员的味觉和嗅觉感觉有点罢工了。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味道调查员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4: 我家里跟他们不一样，
0: 这是清汤，看起来。
5: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0: 我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5: 对对对。
0: 但是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伯伯，谢谢伯伯，谢谢谢谢。
3: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
0: 在哪儿啊？
3: 闻了这个味道，味道调查员已经有一半的味觉和嗅觉罢工了。
0: 捂住鼻子，我真的。
2: 上你们家的手酸
0: 哦。啊，我们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4: 啊，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汤熬的，
0: 稀状的，
4: 太甜了。
0: 甜的呀、
4: 嗯，
0: 太好吃，
4: 太香了，
0: 太香了，是吧？
6: 太开胃、
0: 嗯。哇，我这不行，我这不行。
4: 吃这个人都没融完、啊。
0: 我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4: 这是美容的吗？哎呦，
0: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3: 两人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0: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嗯，一二三，哇，现在就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3: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十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哇，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0: 单老师，你尝一下吧。单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
3: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从味道调查员到工作人员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的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0: 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5: 差不多100分。
0: 100分。
3: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味道调查员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了。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0: 捏住了，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白的，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 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来，准备入潭。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十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潭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3: 臭酸在潭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尖、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
0: 这臭味起来了。
3: 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0: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5: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3: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呢？
0: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5: 对，
0: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哦，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4: 可以，
0: 可以，好吃。生活婆婆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3: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味道调查员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令他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在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也有一种美食是当地人记忆中的味道。据说这种美食要将30克左右的肉馅塞到鸭蛋黄中，而保证蛋黄不破。要想探寻这道美食的制作技艺，就得先找到一位高手。到哪儿找呢？人多的地方一定能找到。
1: 张师傅呢，做灌蛋在我们的十里八乡是很有名气的。
6: 平常我们这边人寿办酒席、也喜事啊，都会请张师傅去帮忙。
7: 没事的时候都会过来吃一点。
8: 他这个度把握的比较好，
9: 这个手法。
8: 他做的菜我是从小吃到大，
10: 好吃。
11: 我叫张正健，十里八乡的年纪比较大的，甚至一年级的小鬼都有吃过我做的菜。
12: 这个刀太小啊。这个晒羊主要是烧水这个技巧。它这个毛啊，就像剥玉子了，唰，很好剥。做吃这最辛苦就做吃，我们晒羊啊、换水啊什么的，一步我们都可以到位，是不是？也是一种兴趣爱好吧，是不是？做了哪一行就爱哪一行那样讲的。
3: 张振健大叔是顺昌村厨中的高手，他制作几百号人参加的村宴游刃有余，而且还有一手灌蛋绝技。这次，张大叔要用羊肉制作一席宴席，宴请乡邻。灌蛋就是宴席上的美食之一。制作灌蛋之前，味道调查员要先跟他去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13: 哎，张大叔，咱不是要抓羊去吗？怎么在这镶上竹子了？
11: 我们这个竹子拿来是拿来做陷阱，因为我们这个本地山羊它野性更大。
13: 那今天在这种林子里跑，咱得跑路啊！咱们这方式啊，其实也是充分调动人类的智慧。
3: 张大叔告诉味道调查员，当地的羊野性很大，需要用竹子做陷阱诱捕才能抓到。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陷阱呢？
11: 好，出动，多叫几个人，
13: 今天务必要给这个羊拿下。
12: 老哥，快点帮忙一下。
11: 好，兄弟们，我们走了，去抓羊了哈。
13: 加油啊，兄弟们，有没有信心？
14: 有，
13: 出发了。我已经摩拳擦掌了。
11: 这个柱状定好，我们再把那个围栏给它围好。
3: 在张大叔的指挥下，大家一起努力，用锤子将竹子的下端砸进地底，每间隔1米左右定下一根竹子，再用网杖挂在竹子上，充作围栏。 只留一个可以让羊进入的入口。
12: 哎，像网云这种形式来，我给他网住就可以了。
13: 咱们就趴好了，一会儿找准时机就上。哎，对，像您这样就最标准的啊，匍匐着得啊。
12: 哦，来来来来，
3: 陷阱布置好了，接下来就要靠大家的默契了。
13: 三、二、一，来冲啊！抓羊啊！
12: 哎，这羊跑掉了，快点！哎
8: 呦，过来，
13: 就把我给绊这儿。哎呀，哎，来抓羊了。哦，哪个？哎呦，这个太小了，哎，
12: 到前面那头，
13: 这走，这行吗？
12: 行，
13: 这是不是？
12: 是啊，
13: 这是吗？好，控制住。
12: 这个在1岁半左右吧。
13: 哦，1岁半左右的，它这个膻味会小一点是吗？
12: 嗯，
13: 感觉很健壮，
12: 对，
13: 一看就是经常放羊的啊。
3: 张大叔告诉我们，这种羊叫做南疆黄羊，它肉质鲜嫩，膻味很小。1岁半左右的南疆黄羊，食用起来口感最佳。有了合适的羊，张大叔要带味道调查员再去寻找一种顺昌当地的特色食材。据说这种食材的生长环境可以用壮观来形容。
12: 每一扇门里面都是宝贝，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壮观。
13: 我看看到底有多壮观。来，哇，
12: 怎么样，壮观吧？
13: 这确实可以。这高高的货架上全都是。
1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叫海鲜菇，它闻去一点海鲜的味道。
13: 这个海鲜菇它是生长多久能长这么大呀？
9: 25天左右。
13: 25天。嗯，
9: 是的。这个冷库里有3万多瓶，有2万多斤的海鲜菇。
13: 怪不得我觉得这么震撼进来了。
9: 是。哎，
12: 哇！
13: 没想到这海鲜菇这么重啊！
12: 哎呀，好重啊！张大叔，慢点，等等我。
3: 在顺昌。用菌草培育出的海鲜菇口感细腻，质地脆嫩。有了山羊、海鲜菇，张大叔要用什么绝技来制作宴席宴请乡邻呢？灌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我们这个羊排给它割出来。
13: 您要是自己拆一头羊的话，大概需要多久啊？
12: 10分钟就拆掉。
13: 10分钟？
12: 对啊，
13: 我10分钟连个腿都卸不下来。
12: 你没习惯。
13: 看来跟老师傅这个差距还真是差了，也差了没多久吧，也就30年啊。
3: 张大叔制作的第一道全羊宴美食就是烤羊排。张大叔说，他制作的烤羊排突破了传统烤制美食焦香的口感，羊排肉质十分鲜嫩。这首先跟他独到的腌制方法有关。
13: 您第一次做这个宴席紧张吗？
12: 那第一次做肯定有点紧张的。
13: 是啊，
12: 是不是？到了11点多的时候，人家开始吃饭的时候，那个就像看电影上场一样，人涌来的话。哦，我们心里就有点紧张啊。
10: 加入一点这个油，
13: 先倒点油
12: 做糖色，
13: 一直得搅啊。加水，然后就可以炖起来。哇，
12: 当归药，还有这个党参、黄芪，这个卤大概半个小时吧。
13: 得半个小时，让它入个味儿。
3: 每个厨师的手中都有一锅从不轻易外传的卤汤，有着多年厨龄的张大叔也不例外。羊排经过腌制和卤制之后已经十分入味，要想形成鲜嫩的口感就取决于它的巧思。
12: 晾干，我们现在要给它调面糊。
13: 哦，调个面糊啊。
12: 鸡蛋。
13: 哎呦，绝对专业现在啊。裹面糊有什么作用啊？这个
12: 第一个能够把我们刚才卤的这个味道锁住，这个味道
13: 锁住味道。
12: 哦，第二个就是说在烧烤的过程当中不会直接把这个羊排烧焦掉。
13: 哎，看着这么丝滑，感觉跟冰淇淋似的啊。
12: 哎，看得到的这个肉
13: 全得给它抹上。哎，
12: 都要抹上。嗯，
13: 哇，好粘稠这个啊。
12: 是
13: 啊。阿姨吃过吗？这个
14: 这样子没吃过。
13: 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是吧？嗯，没事，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我们要做个大餐的，一起噎。那这个得烤多久大概？
12: 这个要慢慢的烤，
13: 得慢慢烤。哦，
12: 这个不能急的。
13: 嗯，
12: 一急一下等一下都又烤焦掉。
3: 面糊能使羊排中的汁水不会流失，保证羊排的鲜嫩度。烤至30分钟左右，取下面糊，给羊排涂抹调味料，烤羊排就制作好了。张大叔说，要想学习灌蛋绝技，先要学会制作接下来的羊腿美食。
12: 我们羊肉瘦肉打好的
13: 绒，
12: 剥开两半。
13: 嗯， 等于是酿到这个海鲜菇里面。
12: 这个海鲜菇里面既能吃到羊肉的这个美味，又能够尝到这个
13: 菇的
12: 海鲜菇的鲜味。
3: 海鲜菇去掉菌盖，将羊肉馅酿进菌饼中，将羊肉馅酿进海鲜菇菌饼中，算是一级难度的酿制技艺。接下来还有二级难度的酿制技艺。
13: 那咱需要先给它改刀是吧？
12: 先改刀，这个长的往这边架。
13: 长点的对，往中间架啊。就让这两边的肉啊，
12: 两边肉架住，我们糊上面糊，再拿油炸。
13: 就是裹上面糊再炸。
3: 将羊腿用刀划开，将酿了羊肉馅的海鲜菇放进羊腿肉中，裹上面糊油炸。炸制过程中，海鲜菇的鲜香与羊肉的醇香融合在一起。炸好的羊腿可以撒上香辣十足的调料粉，也可以浇上酸甜可口的糖醋汁，一道特色炸羊腿就做好了。接下来，张大叔要向味道调查员揭晓最高难度的酿制技艺了。
12: 首先，先挑开这个蛋壳，
13: 给它放到这个小杯里啊。
12: 这个白点就是所谓的蛋液，我们这个肉馅一坨一坨的啊，灌进去。灌进去，你看我们在灌的过程中，这个蛋黄你看能够打转转
13: 不破，
12: 而且在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馅灌得多，到了这个温水当中，它在成熟的时候它自己会跳起来。
3: 用筷子戳进鸭蛋黄中，再将羊肉馅慢慢塞进鸭蛋黄中。像张大叔这样的高手，可以将30克左右的羊肉馅塞进鸭蛋黄中，而鸭蛋黄不破，这就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灌蛋。烤羊排、辣香羊腿、糖醋羊腿、羊肉灌蛋、卤羊头，大家围桌而坐，一起品尝全羊宴。
10: 我们搞大块的，
13: 搞大块。外皮呢，烤过之后啊，特别特别酥脆，撒着一点点这个辣椒面，香辣适中，合口。
12: 自己这30多年，人家对我们所做出来每一道菜都是有一种很高的一种评价。我觉得自己做的也很自豪，做这个香烛还充满了自信，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做到老学到老，学到80岁刚刚好。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令人赞不绝口的柴火土灶羊肉，让徐国新大哥的小店吸引着更多食客闻香而至。罗庆英奶奶的一坛臭酸中，藏着她和邻里乡亲们对家乡味道的喜爱与眷恋。张振健师傅还在钻研用不同馅料制作灌蛋，给灌蛋系列美食增添一份滋味。勤劳的人将各色的食材转化为美味，这些美味出现在人们一日三餐的餐桌上，抚慰人心，是人们一年四季的期盼。这份期盼是他们对家乡的眷恋。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在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献活力。喜来箭牌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正在发掘的遗址上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1集。

0: 批作小物各有不同。
1: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它应该是曲直的。
0: 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
2: 这种曲直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
0: 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
3: 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兽绳纹。
0: 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考古探索，
2: 古代人的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泾河的地方。
0: 三大早期秦文化分布区，
3: 这是在它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
0: 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
2: 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墓葬，其实它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
0: 红河流域的六八图遗址上，如何才能找到大型居住遗址？
4: 哦，这块这几个台子都泡过。
0: 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有没有可能就在这里？
2: 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的，五顶四轨的。

0: 2018年8月24日下午，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酷热依旧。连续数日，秦文化考古队在 A 视觉点展开的考古发掘显示，这些秦人的小型墓葬虽然存在共性，但具体到每一个墓葬却有情况迥异。这其中，尤以已经下探深度近5米的一号墓葬最为特殊。此时，考古人员正在被它严重偏离墓室中心位置的骨架所困扰。
1: 通过量它的头到脚部，到现在能发现的这个位置，它的总共长度是1.2米。这里是它的头部，这里应该是它的腹部，这里是蓬骨的位置，这里是腿。
2: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它应该是屈肢的，要不然的话那太矮。包括它的这个器物，出土这个器物都很怪。
0: 除了墓主人的葬室，令考古人员费解的还有一号墓内的随葬器物。
3: 这座墓啊，它是比较

0: 奇怪。首先它这是生土二层苔，而且呢二层苔的这个宽度，它的高度呢都不是那个一般的秦墓这个的特征。但是它现在墓的那这个骨骼大概的这个长度在1.2米左右。按照这个长度来说呢，它应该也是一种曲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器物，这个器物现在不是秦文化的这个典型的器物，而且呢也不太像是周文化的东西。但是它这个东西像有训狗，这些呢又是秦文化的一些特征，所以这个墓现在还是比较复杂，我们现在还暂时还没有把它弄清楚。
1: 一号墓葬的诸多疑问还没有理出头绪。夹杂在东西向墓葬中的两座南北向墓葬的发掘，已经触及器物层面，而且也显露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迹象。那么，紧接着的清理和发掘中，这两座不同朝向的墓葬又会有些什么发现呢？据说国家博物馆所藏传世秦公轨，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土在澧县六八图遗址的。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作为秦人的一处重要的文化区，六八图遗址上存在秦公大墓、贵族墓地和重要都邑的可能性，或许就相当大。
2: 每年不是8、10多亩，
3: 这咱不去了。
2: 中心可能应该就在这哦。
0: 你这有点偏了。
2: 这还是偏了。
3: 这块，这块这几个台子，我泡过这几个台子。
1: 六八图遗址区的大型居址和贵族墓地会在哪里呢？除了澧县大步子山遗址已经确认的两位秦公外，早期秦人的另外几位先公的墓葬有没有可能就在六八图？考古队在这些重大命题上的探索一刻也未曾停止过。
0: 看看下面这几个台子啊，这几个台子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在这边挑上两个点重新在这边再勘探一下。这也是六八图的一部分啊。六八图的遗址整体的面积非常大，大概有近40万平方米。我们需要对这它的边缘地带也要进行一些勘探。从这块到前面大概有一个30多米长的一个灰层带。
3: 那个怀疑就是这个
0: 写上面这个台子，包括下面这个台子，可能是橘子，打出的橘子在这个位置。这个灰度啊非常的浓。昨天我们这个意外的一次调查发现了这个可能是当时这个秦人的这个居址所在啊。这个具体的情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
4: 来，记住啊，你副长。来，副长。

这座墓现在已经清理完毕，它是一个东西向的一个竖穴土坑墓，有二层台，这是生土二层台，这是它放置随葬品的这个棺椁之间的位置，那个比较清楚的，我们能看到呢，有三件罐子，这三件罐呢，是这一件是比较特殊的，这是一个袈裟红鹤陶的一个单耳的罐子，它只有一个耳朵，只有一个耳朵，小平底，这是底部，气体呢是有这种绳纹，这种类型的这种袈裟红陶的这种绳纹罐，这种在这个新罕尔流域还是首次出现的。

这边呢就是这个墓主，因为这骨骼呢已经完全腐朽了啊，无从得出辨认。我们从大体的形状上来看呢，应还能看出来，这边呢这是头骨啊，这段呢有一段髌骨啊，在他的胸部这块呢有这是胸部，这地方是有胸部地方有一个带沟，但是呢从他这个整体的长度来看呢有这个1.2米啊，这个呢不符合一个成人的这个高度。后来经过清理呢，我们就发现他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开始有龋齿啊，所以它整体呢还是一个龋齿葬。结合以上说的这些特征呀，所以这座墓呢它仍然是一个战国时期的这个秦人的一个平民墓。

0: 武汉墓是一座南北向的墓葬，考古人员计算发现，在这片区域内勘探出的几百座墓葬中，数量最多的是东西向，另外大约五分之一的为南北向。这个发现令考古人员有些奇怪，为什么在同一片墓区还会存在方向上的差异呢？
1: 我们现在那个清的这座墓葬啊，它是一个南北向的啊，在下面它这是一个它的一个二层台，二层台上呢这个是铺的这种薄板啊，但是它没有侧板，它以二层台整个二层台作为它的一个侧板，本身它没有侧板了啊，只有一层这个薄板作为它的一个盖板，现在目前看还是没有随葬品的啊。骨骼的保持的是还算是比较完整，现在还在发掘，我们把它清理完以后才能完全看它有没有这个随葬品吧。
0: 史料显示，秦人本是东方民族，西迁到了甘肃东部，为周王室守卫西陲。在经过陇右200多年的惨淡经营，以及与当地戎人的融合争斗中，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得以立国。考古人员推测，在漫长的发展融合进程中，广义上的秦人，他们的内部构成或许相当复杂。这个推测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逐渐得到了验证。
2: 北京时间10点正。
3: 出了个代沟，在他的腰部出了个代沟，这个代沟好小。目前这个墓只发现了一件代沟，还没有其他随葬品。
0: 相较于东西向的三座墓葬，武汉墓没有殉狗，没有随葬陶器，墓葬形制也比较简单。然而尽管如此，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的骨架的保存状况似乎明显好于东西向的三座墓葬。
4: 这是我们的武后墓，这是我们目前所见的这几座墓当中骨骼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座墓。这是典型的屈日葬的一个葬式，你看这两只手臂呈黄抱的姿势抱在胸前，然后身体是侧倾的，侧躺着。咱们往下看，这是盆骨的位置，然后看这腿骨呈一个屈肢的一个状态。现在清理出来的位置是脚掌的位置，然后现在目前看保存状况也比较好，所以感觉整具人骨都保存的比较好。五号墓室现在已基本清理到底部了，然后现在除了墓主的人骨和发现的一个青铜代沟以外，墓室再无其他任何发现。
5: 非常不错，
6: 可以。
5: 行，
1: 这是目前我们清理完毕的一座南北向的墓葬啊。这座墓葬呢，3.2米长，2.1米宽。这个呢，也是一个贫民墓，这墓主呢，也是一种屈肢葬啊。这种南北向的这种，墓葬呢，它跟那个东西向的墓葬呢，在年代上呢，基本上都是很接近啊。但是呢，他们这个墓像却是在不同的方位啊，这应该还是代表着有不同的这个含义。我们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定论。
2: 北京时间11点正。
0: 是不是这片墓区内不同朝向的墓葬，其葬式一定存在差别？或者说，这些墓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某种等级区别？ 并决定着他们的朝向呢？领队侯宏伟十分清楚，单单依靠五号墓所获取的信息，还远远不能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还需要在这片区域内寻找更多类似墓葬进行发掘比对，才能得出综合的判断。于是，同样是南北向的六号墓，变成了考古队关注的焦点。

0: 又和母亲线什么样的奇怪现象？墓主人的性别能否得以确认？秦岩的贵族墓地是否就在附近？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8年8月27日，甘肃澧县六八图的考古工地上，夜晚的气温已经降低到了需要用炉火来御寒的程度。为什么南北向的五号墓会显示出一些明显不同于东西向墓葬的特征？考古人员一时间还不能完全把握。为了寻找到更多的迹象，他们将关注的重点投向了同样是南北向的六号墓。
1: 那现在从二三三下面挖有个一米吗？
2: 没有，
3: 没有一米。

0: 80左右。
1: 80公分啊，这座那个 M 六跟我们旁边这座 M 五，它的都是这个南北向的一个数学土雕墓，这两座墓的情况应该是差不多。
2: 六号墓，墓口长3米，宽2米。随着发掘的展开，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葬，既没有

惊险陷入。考古人员隐约感到，墓主人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关联。

0: 它就是一个圆坑，
1: 就是个圆坑。不要讨论这个坑中。
2: 那不对，你掏个圆坑，人头放的，光把头放进去。
1: 不知道啊，头不是放这，这是不是下面那一
2: 溜下去的吧？
1: 但是这逼特别值。
3: 2018年8月28日，发掘现场再次引发争论。考古人员发现，六号墓墓主人的头骨不仅严重低垂，而且还恰好位于一个圆坑内。
2: 壁特别好，
1: 特别圆，
4: 奇怪。
2: 你测一下，测一下看。
1: 哎呦，还这么深，
0: 将近10厘米，差不多10厘米，
1: 差不多。
3: 这是一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奇怪现象，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呢？
1: 它这个坑的壁特别直，是有一挖的，不是填的。看，从这到这。
0: 我们清的时候，先看到的是颈椎骨，但是呢找不到头。一般来说，它那个头应该比脊椎骨要高一点，但是呢就是找不到头。然后，那个继续清理的时候，就可先看到的是牙齿，就感觉比较奇怪。然后继续清理的时候，就看它这个。头骨清晰的时候，就看到它周围有一个坑，好像是故意把这个头放下去，啊，然后那个它的身子其他骨架好像比较头要高很多。
1: 不知道他挖这个坑是干什么用的，只有解剖以后才能清楚。下面还多深，我试试。哎，不会太深了，手工缝吧。

0: 视觉点东侧不远，这块台地的一系列勘探结果令领队侯宏伟有些兴奋。
1: 李队长，
2: 这个没到。
3: 这个没到。
2: 打出什么东西了吗？
3: 好像有一些这个设施古墓一样，是白金
2: 古墓。
3: 嗯，
2: 长是
1: 5米2。
2: 五米二。
1: 哦，这是3米。
2: 是不是两个墓啊泡在一起了？
0: 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发育良好的这块台地上很有可能存在规格较大的墓葬。这里会不会就是68图遗址上始终没有找到的贵族墓地呢？
2: 长宽你再说一下。
3: 南北3米，东西3米5。
2: 盗洞在这边。
1: 盗洞在
2: 这边啊。这是盗洞。土特别虚啊。哎，我这脚踩下去，土很虚。所以我就说这可能还是墓葬，但是疑问就是你为啥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搬回来。现在目前在这地方的这个勘探情况，现在这一个台子啊共发现了有五个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遗迹啊，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认它就是墓，因为在这个勘探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这样我们这个墓葬这个勘探墓葬所需要的这种板灰古墓啊这些东西啊。它仅仅但是呢它这是在这个勘探过程中有这个夯土，如果呢我们能确认啊这个地方呢是这现在这些勘探这个遗迹是墓葬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就可以确认的就是这一片区域啊应该就是这个68图这个秦人的这个贵族墓地。
0: 考古工作有时是极富挑战性的，它的魅力就在于你必须综合各种迹象并预先做出决断。

0: 然而，这处台地勘探所获得的信息是如此复杂难辨，此时的领队侯宏伟似乎仍在犹疑。
1: 这个片台子呀，我怀疑它还是这个墓葬，啊，虽然他没有发现这个古墓和板灰，但是呢，它还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啊，首先就是它这有几座这个相对的这个几座墓，你像这一座墓，还有我们这边座这座，啊，这两座墓跟前面那两座墓，啊，它的方向，啊，都是东西向，啊，都是这种平行式的，而且中间这个夹角，包括它的这个中间这个距离，都是相同的，啊，这个呢很可能是那种夫妻的这个异穴合葬墓，啊，可能性很大，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有盗洞的这些墓葬，所有的盗洞都开在这个北壁上，啊，前面几座也是，只要有盗洞都是在北壁上，啊。所以我认为啊，它还可能就是墓葬。你看那个更大，这个长度要在这个长度要在6米，这个要是墓的话，那就是一个至少在大斧以上级别的墓啊。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四轨的。有的这种墓会带有车马坑。
0: 这处台地上的诸多迹象最终是否得以证实？秦人先公的大墓能否就此被发现？考古人员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2: 这个铜器，是啥东西啊？啊，代沟啊，青铜代沟。
3: 这是小珠子，
2: 对。
0: 持续清理的六号墓，新的发现不断印证着墓主人的身份。
3: 再刷一刷，这能判断出来它是什么珠子吗？外面还有一层绿色的，这个
2: 不好判断，
3: 不好判断。
2: 嗯，酥得很，你看。
3: 哦，
2: 再把它动了，一动就，
3: 一动感觉就没了。
2: 哎，对对。珠子应该胸部的位置吧。
0: 骨架纤弱且胸部发现串珠，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六号墓的墓主人是一名女性。

0: 这个洞真有意思。
1: 底下还有啊？
2: 这
3: 六号墓狭小的墓室内，非常态的发掘姿势已经令考古人员精疲力尽。然而发掘深度已经接近30厘米的圆坑丝毫没有见底的迹象，这让考古人员更加迷惑了。为什么这种圆坑只有六号墓葬内存在？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

0: 六号墓内的圆坑有着什么功用？即将完成视觉的七座平民墓葬，考古人员能够得出哪些判断？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

0: 1-80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2018年8月30日，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上，考古人员发现南北向的两座墓葬与此前发掘的东西向墓葬存在明显差别，而正在清理的六号墓内，考古人员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墓主人的头骨为什么会陷落在原坑中，这个奇怪的原坑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展开探索。
1: 这个现在有差不多三十公分，
2: 头骨被打死了，头占了一半。哎呀，我给你吓了。
0: 狭小的空间，再加上墓主人头骨的阻挡，这个原坑的清理越来越吃力。而此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却突然出现了。
2: 下面有红漆皮。
3: 那让我问一下方老师吧。
2: 还是想不好。不用，这还得清。
4: 就是下面有东西是吧？
2: 对。
3: 有漆皮吗？
2: 嗯。
3: 哪里边有漆皮？
4: 坑里面。
2: 坑里面。
4: 嗯。
2: 啥东西这？挖这么深？什么东西你藏这么深？啥意思？哎呀，看见鸡皮了！哎呀，我看见鸡皮了，鸡皮很深。
4: 明天感觉下面有器物吗？
2: 嗯，感觉到，明显感觉到有，但是太深，可不着。
4: 现在有多少？50公分了。
2: 嗯，差不多40吧。

0: 漆皮的存在，说明在这个圆坑内曾经放置过器物。由于漆的性质稳定，不容易腐烂，考古发掘中出现了漆皮，通常就说明这个地方放置有器物。
1: 喂喂，保存挺好的，
2: 就这一片吗？
3: 这边肯定还有，但头
2: 哦挡住了，
3: 头挡住了，这怎么办？看不出来啥，这是啥器物？
2: 哪是漆皮？
3: 这漆皮
2: 红的，
3: 嗯，
2: 黑的呢？底下那不也很多吗？
3: 对，下面还挺多的。
2: 这有50公分了。
3: 嗯，对。
2: 那是棺板上的。
3: 不是不是不是，上面没发现吗？
2: 哦，
3: 就这个坑里面有。
2: 对对对。
3: 如果是棺板上的，上面肯定还是有。
2: 那也就是说是个器物了。
3: 嗯，有个是扎器物。形状也看不出来，
2: 没有其他东西吗？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器物需要放置在这样的圆坑内呢？
3: 这够深的了，这么深，
2: 到深度了？
1: 没有，
3: 现在已经马上到深度。
2: 那不是有一大块漆皮？
3: 对，但是下面马上去深了。
2: 这很奇怪啊，个子底下这么带一个漆器，
3: 就是把它解剖，把它解剖了再看吧。有青纹
2: 哦，
3: 是不当解剖
2: 啊，
3: 它就出来了。
2: 是，那就只能等解剖了吗？
3: 对。
2: 哎呀，膝盖不行了。哎，
3: 对，
2: 太挤了。这
0: 六航母内几乎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清理，仍旧没有答案。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0: 六号墓葬的发掘结果最终验证了考古人员的判断。
1: 这座墓葬呢，M6 它的这个墓主的这个骨骼呢保存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它保存状况比较好，基本上是比较齐全，而且我们通过对它的这个人骨的这个鉴定啊，认为它这个是一个成年的女性。
0: 五号、六号两座墓葬规格相同，深度相当，因为夫妻一穴合葬。至于墓主人的头骨为什么恰好位于这个圆坑内，考古人员依据发掘迹象得出了合理的解释。
1: 挖着这样的一个深度呢，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放置这个漆盒的，因为这个墓主呢，它本身是一个女性，然后呢，在她的身体包括她的这个手腕处呢，有这样的一个陶珠，应该是它是一个需要放置一个漆盒。这座墓葬，这个我们经过它的一个推理复原啊，认为是大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它首先呢是在这个深度上。墓室最底层的深度上呢，它是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坑，将这个漆盒呢置于圆坑之内之上，然后呢，在这上面呢就是置棺，放上这个墓主的这个棺，墓主呢置于棺内，然后呢就是经过若干年之后呢，这个墓制的这个器物呢就腐朽了，所以呢形成一个空洞，然后呢这个棺板也接着腐朽，所以呢。形成腐朽以后呢，这个棺的这个城棺这个头部这个位置呢，就那个正好是在这个空洞这个漆盒的空洞上，所以呢才会塌陷下去，所以它造成了这个头部呢低矮低下去，在这个深入这个坑内。

0: 现的陶器碎片，引发了考古队员对距今5000多年前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遐想。墓葬出露真容，墓主人的手骨为什么发生移位？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2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对 A 视觉点7座墓葬的发掘，使得考古人员对68图遗址秦人平民墓葬的基本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68图遗址厚厚的黄土之中所蕴含的内容之丰富，不断刷新着考古人员的认知。
2: 截止目前啊，我们这个在 A 发掘点发现了这个有这个南北向的墓葬，也有这个东西向的墓葬，啊，都是竖穴土坑墓，而且呢都是曲直葬，但是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异。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这墓葬，其实和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啊，东西向的这种竖穴土坑墓呢，一般呢，我认为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秦人，啊，南北向的墓葬的这种竖穴土坑墓呢，也可以笼统上或者是称为广义上的秦人，但是呢，它跟这个我们这个以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秦人，应该还是相互之间还是能有区分，应该是属于不同的这个族群，啊，虽然他们都在这个秦人的大框架下。啊，但是应该是不同的族群。
0: 正在进行的68图遗址的考古发掘，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红河流域秦人的生活细节。不仅为全面研究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秦公大墓和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的寻找提供了线索。2018年9月，68图遗址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凯门鳄凶残狡猾，拥有千万族群。绿水蚺身长十米，能轻易绞杀鳄鱼。美洲豹身姿矫健，善用利爪钢牙。蚊子携带疾病，数量庞大。它们谁才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巴西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这片被洪水淹没的稀树草原是涉禽的天堂，还养育了一群更古老的半水生猎手。黑头环鹳在高处筑巢以保平安。意外发生了，凯门鳄很凶猛，很会投机取巧，凯门鳄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必须为生存而战，为领地、家族和食物而战。它们对人类的威胁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中美洲和南美洲之旅进入倒计时，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在中美洲的热带雨林，树冠上形成了多处栖息地，每一层都有不同社区，生活着不同物种，它们为了食物安全或繁殖，适应了各自所处的环境。顶级掠食者位于食物链之巅，下层的生物都要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角雕是雨林中最大的猛禽，角雕在世代家传的巢穴中养育雏鸟，雏鸟庞大的身躯意味着父母每天都要狩猎。角雕的爪子长达13厘米左右，抓握的挤压力超过50千克力。足以穿透大多数动物的皮肉。即使面对体重达8000克左右的树懒，也能将其从树上拽下来。

小雕是伏击猎手，功夫不负有心人，小雕能够静静等待几个小时观察猎物。小雕的视力绝佳，能察觉200米外的细微动静。小雕俯身冲向猎物，以将近80千米的时速迅速靠近。猴子们察觉到危险，四散奔逃。小雕敏捷地改变了飞行轨迹。猎手归巢后，会将猎物喂给雏鸟。小雕能用它们惊人的爪子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一般来说，猛禽都有掳走当地居民婴儿的记录。如果人类靠近他们的巢穴，成年角雕会多次出击并攻击人类头部。

神奇的亚马孙河。据估计，1/5的地表径流都流经亚马孙河，绵延近3000千米。

里浑浊的水域是某种有牙齿的恐怖生物的栖息地。水虎鱼有20种，有一些食素，而食肉的红腹水虎鱼就是传说中的食人鱼。它们成群结队的狩猎，还能在进食时发动疯狂攻击。它们更喜欢死去的或垂死的动物，会在旱季水位较低时捕食较大的猎物。有很多食肉动物都吃水虎鱼，比如巨獭。因此，鱼群为保安全会集体行动。伺机而动，同类相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吃掉同类的残骸。

水虎鱼有一排交错的牙齿，每颗牙齿长达4厘米左右。咬合力达到体重的3倍。水虎鱼不会咀嚼肉类，只是咬住再囫囵吞枣，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能如此迅速地剥食动物。一个成熟的无花果掉入亚马孙河中，成为食之里的美餐。这股狂热吸引了金之里的注意，他们也被称为河虎。这群大鱼可不是吃素的，他们饥饿难耐。混乱中，一条金之里叼走了一条小鱼。能从200升的水中探出一滴血的味道。附近的水虎鱼嗅到了机会，他们开始进攻，抓住了一条受伤的鱼。

仅用了几秒就吃干抹净。水虎鱼在亚马孙河很常见，只有在旱季食物储备不足时才会变得凶猛。它们不大可能对人造成致命伤害，大多数人只是受点轻伤便能逃脱。水虎鱼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位列第九。在化石记录中，南美洲的新大陆猴大约出现在3000万年前。与他们的非洲表亲原始的灵长类不同，新大陆猴几乎只生活在树上。特点是卷卧尾，尾巴就像又一个肢体，帮助它们穿行在复杂的树冠中。卷尾猴作为新大陆猴的一种，隐藏着一个致命秘密。这个大家族约有20名成员，由一只公猴带领。

们是最聪明的新大陆猴。卷尾猴善用工具，他们是觅食高手，所以常引得其他动物跟随其后，寻找森林中的果实。神奇的是，卷尾猴还懂得因地制宜，会将植物涂抹在身上驱赶寄生虫，甚至缓解炎症。卷尾猴的36颗牙齿有很厚的牙釉质，能咬开坚果和种子而不受损伤。牙齿同样是武器，卷尾猴能用长约8厘米、锋利无比的犬齿来打斗。一只卷尾猴正在享用丛林大餐，大餐被一只低等级的猴子觊觎。愤怒的卷尾猴爆发了一场战斗，

小猴子还算幸运。野生卷尾猴因内斗损失的个体比因其他任何原因损失的都要多。卷尾猴在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的宠物，在大约五岁以后，它们可能会攻击主人，也可能传播一系列疾病，包括狂犬病。一旦被咬伤，受感染的唾液就会进入人的伤口，狂犬病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在野外受到卷尾猴袭击的概率很低，因为他们会迅速逃离自认为有威胁的事物。潜在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对人类构成了严重威胁。聪明好斗的卷尾猴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排名第八。

巴西中南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湿地，潘塔纳尔湿地。巨大的季节性红泛平原、草原和丛林在雨季变成了内陆海。成为南美洲半水生食肉动物的有巨兽穿行在湿地，前踪隐迹。水蚺并未进化出毒液，它更喜欢对猎物下狠手。绿水蚺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体长可达10米，重达250千克。水蚺是游泳健将，它的眼睛和鼻孔长在头部上方，所以它几乎可以完全潜入水中捕食。一条小凯门鳄潜伏在植被中，对水蚺视而不见。水蚺会迅速缠住猎物。人们本以为它们是勒住猎物令其窒息，实际上它们会盘绕猎物，阻止其血液流向心脏，导致心脏骤停。只有感受到猎物停止呼吸，它们才开始动口。水蚺的颌骨相互分离，因此具有极高的灵活性。两排向内弯曲的牙齿可独立活动，食物就如被齿轮碾压般吞进喉咙。凯门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能维持水蚺几个月的能量消耗。

水然能将整个人吞下。也有记录表明，他们会吃掉大型哺乳动物，如重达320千克的墨。尽管人类也曾遭受过攻击，但水然的栖息地主要是人迹罕至的沼泽。因此，水然在南美洲最致命动物中滑落到第七名。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上空夜间活动频繁，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黑夜能帮助生物觅食，躲避大型捕食者。作为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迎来了捕食的最佳时机。南美洲是世界上蝙蝠种类最丰富的地区，大约有290种。其中最有名的是传说会吸食人血的吸血蝙蝠。

吸血蝙蝠在白天睡觉，每个族群约有100只。他们必须频繁进食，若连续2晚不进食就会丧生。吸血蝙蝠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完全以血液为生的哺乳动物。它们个头很小，身长只有8厘米左右。一个典型的族群一年就能喝掉25头奶牛的血量。在猪圈中，牲畜已经熟睡。吸血蝙蝠的鼻子上有一个热感应器，能指引它们找到动物皮肤下流动的温暖血液。吸血蝙蝠小心翼翼地在猪耳朵上咬开一个小口，它用锋利的牙齿咬破皮肤后舔舐流动的血液。它的唾液含有一种能防止血液凝固的物质。吸血蝙蝠进食期间，唾液中的局部麻醉剂会让猎物毫无察觉。

他们很贪婪，每晚都要进食。人类很少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尽管这种情况正在增加。这也是森林砍伐导致蝙蝠栖息地日益丧失的后果之一。吸血蝙蝠自身不会危及人类生命，事实上受害者可能浑然不觉。吸血蝙蝠可能携带病毒，如狂犬病毒，会导致人重病或丧生。所以吸血蝙蝠在南美洲致命野生动物中排第6。

二师弟截然不同。许多原住民则尽可能地利用这种气候风枯循环生存。美洲豹非常适合在水道边前行，利用河边的树叶遮挡发起伏击。一切尽在掌握，他们是无比强大的猎手。水豚是美洲豹最喜爱的猎物之一。它们已经在水中嬉戏了几个小时，从而在赤道的烈日下保持凉爽。它们也需要时不时晾干自己。粗硬的皮毛能让它们在高温下迅速蒸发水分。美洲豹发现了这一大家子，它身上的玫瑰花纹能让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美洲豹悄然靠近，尽可能地减少追逐需要的能量。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美洲豹具有最灵敏的深度知觉，能估算出攻击距离。美洲豹是游泳健将，水豚游得更快。接下来，美洲豹将顺河而下，期待再来一次捕杀。美洲豹进化出了击碎动物头骨来猎杀的方式。按身体比例计算，它们拥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强的咬合力。

由于基因突变，偶尔会生出黑色的美洲豹。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黑豹，是捕鱼的好手。在水下捕猎时，伪装便不那么重要了。人们认为，黑色美洲豹在茂密阴暗的丛林生活更具优势，因为它们的颜色与众不同，

美洲豹会明智地挑选猎物，很少攻击人类。最近，巴西中西部包括潘塔纳尔湿地出现了三起美洲豹袭击事件。美洲豹的杀伤力非常强悍，会造成严重伤害。最近的三次袭击中有一次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南美洲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上，优雅的伪装大师美洲豹跃居第五位。

0: 果南美洲的丛林没有大量繁衍生息的蜘蛛，那就不完整了。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据估计，仅南美洲就有8000多种蜘蛛。许多蛛形纲动物体型巨大，比如臭名昭著的捕鸟蛛。它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防御机制，鱼叉状的毛发，顶端有刺状倒钩。不少种类能从腹部射出刺毛，瞄准潜在的攻击者。捕鸟蛛令人生畏，它们的毒性很轻，咬人时造成的痛感多于伤害。雨林中还有一种蛛形纲动物身怀致命剧毒，它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毒的蜘蛛。它属于炙足蛛属，在希腊语中意为女杀手。巴西游走蛛，巴西游走蛛是夜行动物，它以伏击狩猎而非结网。它捕食较大的生物，如两栖动物。蜘蛛将消化酶注入猎物体内，先分解其肉体和组织，再吸食食物。巴西游走蛛致命的关键在于它巨大的獠牙。弧形尖牙尖端强化，穿透猎物盔甲时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损伤。毒液通过内部导管输送。巴西游走蛛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对游走蛛毒液成分的敏感度是小鼠的10倍。毒素会阻碍神经信号的传递，导致瘫痪并抑制呼吸。巴西游走蛛在南美洲很常见，尤其是在林区周边。仅在巴西，每年就有约4000起被咬伤的记录。并非所有病例都很严重，抗毒血清对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幸运的是，蜘蛛并不总是注射全部毒液，小剂量的毒液就足以麻痹日常猎物，其余的毒液则被储备起来。巴西游走蛛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中排名第4。

作为地球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热带雨林是世界上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前，当地已知有170多种小青蛙，体长都在2到5厘米之间。与大多数两栖动物不同，它们白天活动，以昆虫、甲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为食。受到威胁时，它们的皮肤腺会分泌毒素。箭毒蛙的毒素不用于狩猎，单纯用于自保。与热带雨林中的许多伪装者不同，箭毒蛙以一身绚丽色彩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这种色彩被称为警戒色，是对捕食者的一种警告，让它对青蛙敬而远之。人们认为，蝴蝶和甲虫之类的生物可以巧妙模仿青蛙鲜艳的颜色，它们缺乏的是同样的防御能力。

箭毒蛙通过捕食某些昆虫来获取毒素。箭毒蛙对自身毒素具有免疫力，它的肌肉中含有一种氨基酸，可以阻断毒素的麻痹作用。由于饮食改变，人工饲养的箭毒蛙不会如此致命。蝉毒素是关键，它能抑制神经功能，阻断大脑的重要信号。心脏会持续收缩，将血液泵送至全身，却无法舒张，最终导致心力衰竭。箭毒蛙体内的毒素杀伤力极强，足以放倒大约20000只老鼠或者10个人。这种毒素没有解药。哥伦比亚本地人曾用箭毒蛙在箭头上下毒，现代人遇到这种毒素的可能性很低。在南美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箭毒蛙排名第3。

0: 带丛林是众多爬行动物实打实的乐园。南美洲拥有约3500种爬行动物，是世界上爬行动物物种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请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在南美洲有多种鳄鱼称霸一方，最大的是黑凯门鳄，可以长到4.5米，

和所有鳄鱼一样，这种凯门鳄也是伏击猎手。它的领地是大型涉禽的家园，例如黑头环鹳。它们在岸边的树上筑巢。当幼鸟开始学习飞行时，体型已经非常大了，有1米长。幼鸟的存活率很低，大约只有1/3能活到成年。一只幼鸟肢体不太协调，从安全的树上摔了下来。尽管它的翅膀很发达，仍然无法飞行。它无法返回巢穴，只能迷茫地沿着河岸行走。这场骚动并未被忽视。

塞门鳄和所有鳄鱼一样，有第二个颌关节，能更牢固地抓住猎物。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即使没有视觉或听觉的帮助，凯门鳄也能有效捕猎。它们的面部遍布压力传感器，可以探测到水中的微小扰动。这为凯门鳄在阴暗的环境中提供了一种远程雷达。凯门鳄会捕食南美洲河流中的大型哺乳动物，包括巨獭。巨獭身长近2米，体格强壮，还会进行反击。巨獭发现了鳄鱼，

迅速将幼崽带回安全地带。巨塔们开始团队作战，最后凯门鳄撤退了。凯门鳄数量众多，仅巴西潘塔纳尔湿地附近就栖息着近1000万条凯门鳄，与人类相遇是家常便饭。黑凯门鳄的杀伤力最大。2008年至2013年间，该物种发动了43起袭击人类的事件，其中1/5是致命的。可怕的凯门鳄是南美洲第二危险的动物。

0: 雌性花豹奇帕祖亚已经成年，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他历经磨难，用勇敢和智慧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与所有热带生态系统一样，昆虫也是这里的常客。它们让其他动物和人类感到厌烦，同时也是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稻和池塘周围，小飞虫为各种生物提供食物。一种

无处不在的昆虫在这些水域产卵，臭名昭著的蚊子，蚊子是热带世界的致命威胁。在繁殖旺季，除了蚂蚁和白蚁，蚊子的数量可能超过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在整个南美洲，它们携带着几种令人类致命的病毒：登革病毒、寨卡病毒，以及全球最大的杀手——疟疾。蚊子在水中产卵，幼虫很健壮，能活过冬季的冰冻期，并在春季羽化。如果水池靠近人类居住区，雌蚊就会进入住户家中寻找血液。夜幕降临时，蚊子会沿着人类睡眠时呼出的二氧化碳的踪迹追寻。它们被哺乳动物皮肤中的脂肪酸气味所吸引，同时寻觅着动物散发的热量。公蚊子靠吃植物的花蜜生存，只有母蚊子以血为食，为卵的发育提供蛋白质。母蚊子已经进化出了一种不易发觉的采血方法，它的口器上有六根刺针，用来觅食。第一组两根用纳米级细齿划破皮肤，另一组的两根把划破的皮肤撑开，第五根针精准找到血管，刺入吸血。收集的血液进入它透明的腹部，然后蚊子会过滤并排出血液中的多余水分，为储存更多珍贵的蛋白质腾出空间。与此同时，第六根针会将蚊子的唾液滴在伤口上，防止血液凝固。也会让血管扩张，皮肤发痒。病毒或寄生虫正是通过蚊子的唾液进入哺乳动物的血液。人类被蚊子叮咬的可能性极高，疟疾正在减少。在巴西、厄瓜多尔、古巴、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登革热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仅2019年，这些地区就有大约300万人感染了这种疾病。被叮咬的人并非都会受到严重伤害，但许多人都会出现明显的不适。再加上寨卡病毒、疟疾和其他病原体，蚊子的危险程度绝无仅有。蚊子作为南美洲数量最多、传染性最强的生物，夺得最危险动物的桂冠。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小生物都是最危险的动物。

小雕的利爪，水然的碾压，美洲豹的力量，或箭毒蛙的毒素，与数量庞大的蚊子和它们可能携带的疾病相比，可谓相形见绌。

0: 华先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渭北奇景如何孕育出独特的民族风情？高坡梯田保持水土的秘诀又是什么？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小山如罗，大山似塔，广西龙胜，氤氲的雾气笼罩下，广袤的梯田从山脚盘旋到山顶，高低纵横的空间里，行云流水一般的曲线体现出独特的色彩、层次和韵律美感。这里的梯田垂直高度差达860多米，最大坡度接近50度，高落差、高坡度看似并不适宜人类生产生活的山地环境中，大小村寨错落有致，吊脚木楼层层叠叠，石桥石路阡陌纵横。壮族、瑶族、苗族、侗族等10多个民族的风情在此交汇融合，构成别具一格的人文画卷。

0: 为何在这片区域内聚集如此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和桂北山地之间又存在哪些联系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梯田修建的坡度条件一般来说不能大于25度，坡度越大，开垦梯田的成本越高，修筑过程中呢也更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一旦遭遇暴雨，田埂呢还容易崩塌，影响坡下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但是位于广西的龙脊梯田最大开垦坡度达到了50度，却很少发生水土流失现象。龙胜地区呢，为何能够形成如此大规模的高坡度梯田呢？和当地地理条件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又体现出当地人什么样的生存智慧呢？

0: 察组抵达龙胜各族自治县时，正值金秋十月，沉甸甸的稻谷已经成熟，稻穗垂向大地，村民们正在田里忙着秋收，丰收的喜悦溢满了整个山区。
1: 这阳光照的太美了，看吧，
2: 美呀、啊，太美了，太壮观了。这个特别是阳光一照，特别亮。
0: 龙脊梯田坐落在月城岭大山脉之中，四面高山阻隔，

0: 包括平安壮寨梯田、龙脊古壮寨梯田、大寨红窑梯田和小寨红窑梯田四大部分。为了探究先民大规模开垦高坡度梯田的秘密，在当地向导的推荐下，考察组前往黄洛窑寨进行考察。开车自龙胜各族自治县县城出发，车行20多千米后，考察组抵达了黄洛窑寨，沿着青石板路到达村里的广场。
1: 你好，您多大年纪了？
2: 我73了。
1: 73了，我看您的头发好黑呀。
2: 不黑了，
1: 看不出有白头发呀。
2: 老了也有白了。
0: 走在村落里，考察组发现黄洛窑寨的女性大都留有一头长发，有的长度甚至超过自己的身高。不仅如此，头发发质柔顺，发色乌黑，如同一块上好的丝绸。连年过古稀的老人也很少有白发，这让队员感到好奇，他们的头发为何能养护得这么好呢？
1: 您头发这么好，平时用洗发水吗？还是护发素？
2: 用淘米水
1: 啊，
2: 我们是用淘米水洗的。对，
1: 那你用过洗发水和护发素吗？
2: 没有，没有用过洗发水，
1: 一辈子都没用过。
2: 没有，我们全部是用淘米水。
0: 经过询问和考察，队员得知村里的女性基本不用市面上售卖的洗发水或护发素，而是用自制的淘米水进行头发的洗护。

0: 村民介绍，他们一般用当地生产的稻米捣烂加山泉水煮沸后的水洗头，在煮水的过程中还会添加独特的配方油茶树的茶枯。难道这就是村民们发质好的秘诀吗？考察组决定将茶枯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通过一系列分离纯化流程的操作，专家从茶枯中分离得到了两种主要物质，油茶皂素和油茶多酚。油茶皂素对头发能起什么作用？接下来专家在一个离心管里加入了少量的水和皂素，
1: 好，我已经把皂素加到水里面去了，我们晃一晃，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啊，它上面会有很多泡沫，这是在洗头的过程当中啊，皂素发挥的第一个功效，就是发泡和积污的作用。另外一个功效呢，就是这一个皂素它还具有这个杀菌和这一个消炎的作用。
0: 此外，淘米水中还加入了柚子皮，它含有精油和黄酮，可以起到细胞保护和消炎的功效。正是淘米水中的这些物质协同作用，一起发挥了护发的功效。这些自然的馈赠被充分利用，成了村民们保持长发柔顺光滑的秘诀。
2: 看来啊，黄落瑶寨的长发奥秘就是村民对于大自然的理解和利用。大自然的馈赠不仅开出天下第一长发村这朵奇葩，也体现着龙胜地区的先民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专家告诉队员，龙胜地区山

0: 脉纵横交错，自古以来呢就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这种说法。而且呢，隆盛地区山地坡度高，大量狭长的地形分布，传统的耕牛无法大规模运用到生产当中。这样的地形特点呢，照理说啊，并不适宜人类生产。那当地人又是怎么在崇山峻岭间开创出大片连绵不绝的梯田的呢？
1: 在隆盛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独特的传统农具。
2: 独特的是藕根这个农具啊，藕根，你看我们这个农具，这个藕根的啊，这个是这个藕根呐、啊，这个是梨
3: 梨
2: 啊，这个梨、哦、啊，来。
1: 耕一般是两人协作，多是夫妻二人共同协作完成。这种方式在如今的龙脊梯田上仍然随处可见。
2: 因为我们的梯田太小窄了，牛进去转不过身，梯盖进不了，我们必须还是用人力操作。
4: 最原始的
2: 啊，原始的工。
4: 这个几百年延续下来，
2: 对对。
1: 千百年前，龙脊的先民们面对的是一片万山环峙、无水分流之地，山坡陡峭，地形崎岖。他们不仅在这里繁衍生息，还开垦出了庞大的梯田群。除了藕耕这种传承悠久的耕作方式，面对特殊地形，隆盛人在梯田的耕作上还有哪些智慧呢？龙脊梯田的局部地区海拔超过了1000米，即便是今天，抽水设备都难以达到如此的高度。古时龙脊先民是如何解决这一灌溉难题的呢？在龙脊一直流传着龙脊之水天上来的说法，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那这些水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考察组决定深入梯田周围的大山寻找答案。行进到一处半山腰，考察组发现一片湖泊。这片湖泊难道就是灌溉了整个龙脊梯田的水源？队员找到了湖泊管理员，了解情况。
5: 加上这边平均的也就200了。
3: 有的人说，这个所有龙脊梯田的灌溉都是这个水库来解决的，
6: 80%。
1: 管理员的说法是否准确？专家决定对这片湖泊的蓄水量做个测算。
7: 这个海拔标高是960米，这里，这是965米。这个
3: 等于
7: 我们的数据跟它有点
3: 有关。何工，哎，测出来了吗？库容量大概是？
7: 刚算下来吧，我看一下，这个好像是整个库容是23万。这个
3: 23万立方米的水。
7: 对对。
3: 那这么多的水，够灌溉整个龙脊梯田吗？
7: 应该来说还是远远不够。
1: 与此同时，考察组对湖泊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后发现，湖泊的位置在山间，距离山顶有一段距离。俗话说水往低处流，那么水库的上方还有很大面积的梯田供水，如何解决呢？

0: 带着疑问，考察组来到了龙脊村。这个村庄历史悠久，在这里队员还看到了当地人口中的龙脉。
1: 最高礼遇了，帮他洗一下。
2: 为什么是龙脉在这个地方？
3: 龙脉就也就是等于地下水的，地下水是在这个山里面到处都有的，在浅层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那些地方它已经是集中出来了。如果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分散出来。
2: 这常年是这么大的。
3: 对。嗯。
1: 这里的龙脊这里从来不缺水，一年四季都有水。
2: 这水就这么白白的就流了。
1: 还有一部分的话还可以灌溉梯田。
3: 流到下面的可以灌溉底下的梯田呢。
0: 龙脊村的海拔已经接近最高一级的梯田，再往上是否还能发现水源？队员穿过龙脊村前往海拔更高的地方。就在上山途中，考察组看到了两处巨大的瀑布。
2: 哎，河工，你看那边
4: 哦，
2: 有两个瀑布。
4: 对，
2: 停一下车，停一下车。两个瀑布，水挺大的
4: 哈。是啊，
2: 这个位置大概是什么位置？
4: 这个位置应该是龙胜比较高的地方，海拔大概是1200多米这样。
0: 考察组对瀑布周围的环境进行考察，专家说，高山瀑布周围植被十分茂盛，大面积的森林使得山体就是一座天然水库。
3: 这个瀑布后面还有没有瀑布？
2: 现在我看不见，但是这个沿路那边还是有瀑布的。
3: 那也就是说上面肯定还有冲沟，是吧？
2: 应该是有的，不然那水不可能突然在那里出来。
3: 这个地方已经很高了，因为我们这地方已经是1270，那个地方已经接近1300米了。
2: 1300，应该是
3: 还不止。哇，很高了，这个瀑布。
0: 越往山上走的路愈加泥泞，队员只能徒步前行。专家说，再往前走很有可能会遇到危险的山顶沼泽，步入大片的沼泽地区必须加倍小心。
3: 我真的不敢进去。哎呦，探了走，探了走。
5: 哎呀，都是泥泞。
3: 我怕等会你陷下去怎么办？也不能叫水。
0: 专家说，这样的高海拔还存在高山沼泽，充分说明了龙脊土壤具有较强的保水力。这些高海拔地带丰富的水源又来自哪里呢？考察组来到当地气象局，在这里得到了梯田地区降水量的统计数据。
6: 这个是一个月的雨量，670毫米，它相当于我们，华北的一般站的年雨量，年平均雨量。
3: 降雨多这个原因是这样：南岭是东西向山脉，然后从北边来的冷空气跟从南边来的暖湿气流在这里就形成一个锋面的交界，锋面雨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降雨就比较大，每年达到1800到1900毫米，这个就相当于每个地方的有1.8米到1.9米那么厚的水，所以说这个水的量就比较大。
7: 看来啊，当地流传的龙脊之水天上来的这种说法背后还真有科学依据。除了南北气流交汇形成的锋面雨外，龙胜地区啊，山地地形复杂，形成了一个个小盆地，局部小气候也非常的明显，当地人称为娃娃天，说下雨就下雨，而且呢雨量非常大，非常急。独特的

0: 地理和气候特点让龙脊梯田从不缺水。然而对于梯田来说，高坡度多降雨并不利于水土保持，但龙脊梯田很少发生因降雨而导致梯田损毁的现象，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1: 什么情况？
2: 队员跟随当地的村民一起来到了山中的竹林。村民说他要做的是一种名叫水平仪的用具。半根主管坡地梯田实现均衡灌溉，陡峭之地龙脊先民如何保土保湿？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讲解员。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们选竹子要选什么样的呀？
4: 我们那个竹子要直一点的才好过那个水田。
3: 好，越直越好吗？
4: 越直越好，对，就要这么直才行呢。
1: 经过一番挑选后，村民麻利地砍下一根竹子。很快，水平仪就做好了。这种土法制作的水平仪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随后，村民打好水，带领队员来到一处梯田，演示了水平仪的用法。
5: 记得水平仪倒点水，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倒水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水呢都是满的，水没有这个相互在流动，这说明我们整块梯田呢是平的，
3: 比较平。
5: 对，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试验，比如说这边抬高一点点，那水就流往另外一头了。
3: 那说明这边的
5: 土
3: 就
5: 高，
3: 那边低，
5: 这边土就高了。对，所以
3: 水往低处流，
5: 所以呢我们就再继续的进行平整土地。
3: 哦，这样就能保证它所修出来的每一个梯田的平面都是平整如镜的。
5: 是的，是的。
4: 就这个倒上水。
1: 龙胜地区山地的坡度较高，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开垦梯田，仅靠肉眼判断很难让每一块梯田都保持水平。龙脊梯田的先民们使用这种竹子做的水平仪修平了一层一层梯田，利用水的自然重力作用，保证了每一块梯田达到均衡灌溉。在这样的高坡度梯田是如何保土保湿的呢？专家告诉考察组，想探究当地保土保湿的秘密，就要了解梯田上层的

0: 土壤特性。
1: 这就是挖梯田的土吗？
2: 对，这种就是这个坡残基层，它是属于地质年代上叫第四系，然后这个土非常的粘性比较强，所以说它在田里面的话，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保水的作用，因为它很粘嘛，是吧？对，它可以粘到这个指纹里面去。
1: 这个确实很粘，而且把它弄散了以后，再把它粘到一起都可以。
2: 对，它有可塑性嘛。
1: 对，
2: 可以捏嘛。
1: 钻，又成一坨了。
2: 是啊。它的厚度大概也有5到6米吧。
1: 哦，这种土是非常适合开垦梯田的，是吧？
2: 对。
1: 何老师，这个为什么是黑土和黄土？这分两部分是怎么回事？
2: 黑土是一种耕织土，它有长期生长那个植物，它比较肥沃。底下的话就是原状态、原生的土。原生土的话就是这个岩石的风化，经过几百万年的堆积在这里的。
1: 要把表层土去掉是吧？
3: 这样，
0: 考察组将两种土壤分别采集下来，做进一步研究。

0: 之隔，气象差异万千，
1: 这是风最大的地方了。
0: 以一方水土演绎千古传奇，
2: 啥子都没改变，上千年了。
0: 茫茫大山横断南北，成就了怎样多姿多彩的奇观？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

0: 奥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它这个岩石是这样，它是这个粉砂岩、泥岩、页岩和这个板岩，它经过风化以后呢，变成了粉质粘土和这个粘土，都属于粘性土。这样土的话，就适合作为这个水田的一种土壤。因为它比较粘嘛，所以说这个水田里面它不会漏水。
2: 原来考察组采集的两种土壤涵养水分的能力都十分突出，这说明这些土壤本身易助梗造田，蓄水保水，为植物提供水分，同时避免了水土流失和山高山陡带来的滑坡隐患。

0: 此可见，在梯田开垦之初，龙脊先民通过不断尝试，充分了解这里的各种自然条件。他们选择水源丰沛之地，有较强保水能力的粘土坡地，披荆斩棘，在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岭间，创造出了雄奇壮观、令人叹为观止的梯田奇观。
1: 春蝶根根银带，夏帆道道绿浪，秋垒层层金阶，冬锁条条苍龙。生活在龙脊梯田的百姓，在这片山水间创造出中国南方山地水土利用和保持的丰硕成果，也将他们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一代代传承下去。千百年前啊，第一批先民在此开山种田，并在崇山峻岭刻下了一道道痕迹。千百年后，万亩梯田以行云流水的优美曲线、磅礴壮观的雄浑气势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龙脊梯田犹如巨型的山水雕刻，铺展在龙胜的千沟万壑之间。如今，它以其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价值，焕发出新的风采，绽放出新的光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

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额。

0: 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9: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0: 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1: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
2: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发作了。
3: 远离痛风有方法，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几道选择题了解到，饮食管理在痛风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引起格外关注。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节目，就痛风管控的相关内容继续参与答题，并听一听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金霞医生给出的专业解读。准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
4: 哪一种海产品是适宜痛风患者食用的？是带鱼还是海参？
5: 带鱼，因为我很喜欢吃带鱼，炸着吃啊，炖着吃啊，红烧都很美味。
6: 海参营养比较高，所以我基本是现在选择吃这海参，吃的比较多。
4: 好，那我们来看哈，两样咱们选哪一个呢？正确答案是海参。好，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老百姓的家庭来说，我们吃带鱼是更多一些的。而且我记得以前还提到，带鱼也是富含蛋白质的一种食物。但是这么好的食物，为什么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咱最好是不怎么吃呢？
7: 对痛风的患者呀，其实我们强调这个进食的食物尽量是少嘌呤的，或者叫低嘌呤的。那带鱼呢，这个海鲜哈，它体内含有的嘌呤是比较高的，每100克带鱼里边的嘌呤含量高达390毫克，所以它属于高嘌呤的食物，所以对于痛风急性期的患者肯定是不建议吃。那如果过了急性期缓解期了，非要吃一点带鱼，那可以很少量的，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哈，我们缓解期嘌呤的含量摄入不要超过150毫克啊，所以只能少很少量的吃哈，尽量不吃。那海参呢，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看100克的海参里边嘌呤含量只有4毫克，
4: 这么低呀？
7: 对，这差别还是很大的啊。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如果选择海产品的话，海参是比较好的选择。
4: 那就是说这一轮带鱼是输在了嘌呤高上了，是吗？
7: 对，同样是海产品啊，那我们说味道鲜美的这各种鱼类啊，还有带壳的，这都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海产品当中，海参和海蜇皮嘌呤含量相对低，那痛风患者是可以适当的食用。那说到这个海产品哈，在门诊上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就是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4: 发作了。
7: 之前有一个病人呢，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他呢是北京人，他有一次出差去了大连。那大连我们知道很多的海鲜哈，他是又吃各种鱼啊、虾呀，还有这个各种贝类啊，吃的是大饱口福。结果当晚就关节红肿热痛，因为他既往是没有痛风病史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来到我们门诊之后呢，再一句问他的病史，之前有个高嘌呤饮食，进食海鲜啊和啤酒的情况，再加上关节的红肿热痛，整个足背的肿痛肿起来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给他查了关节的超声还有双能的 CT 检查，发现局部是有尿酸盐的沉积的。那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痛风的患者，那他主要的诱因就是进食了海鲜这高嘌呤的饮食，再加上啤酒，那就雪上加霜了。
4: 那如果有的时候啊，你知道就是特别想吃一口海鱼，因为鱼肉毕竟它还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很鲜美。那如果能吃的话哈，那哪几种海鱼咱们最好尽量少碰？
7: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带鱼哈，尽量少碰。带鱼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三文鱼含量也很高。那其次呢是海鳗秋刀鱼鳕鱼这样排下来。如果大家特别馋

0: 就想吃点鱼，怎么办呢？一定是在痛风的缓解期很少量的进食，比如说带鱼，那不要超过50克一次吃啊。当然你吃了带鱼了，别的肉类啊，其他的这个含嘌呤的食物就少吃了，因为我们说的是每天整体的进食的嘌呤的含量
1: 啊。这几种鱼咱哪怕是馋特别想吃，那真的得忍一忍啊。但您刚才提到了海产品当中的贝类的嘌呤的含量也是很高的，那也不是一痛风患者来吃喽。
0: 的确贝类它整体来说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哈，不太适合痛风的患者吃。如果非吃不可呢，也一定要去除内脏。那我们以这个扇贝为例哈，
1: 哪部分得去掉啊？
0: 我们看这个扇贝哈，这是扇贝柱，那么周围的这一圈呢，包含着内脏啊、黄啊，这一圈裙边都去掉啊。OK， 大家演示一下哈，
1: 这大扇贝还真挺大的。
0: 是的，把这一圈呢都给它去掉，最后只留下中间的这个
2: 玉柱
0: 那一点。好，那我们去掉了周围的组织，我们最后啊只留下这个扇贝柱啊，这个是可以少量的食用的。因为这个内脏啊，它的嘌呤含量要比肉还要高。
1: 好，明白了，其实就是把周边的这一圈的内容物全都去掉，只留下白的那一块的肉。
0: 是的，
1: 刚才您提到的是鲜的，只要是贝类的这些软体动物，其实它的嘌呤含量都是很高的哈。但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海鱼的肉的嘌呤含量很高，但是我想比如说有人他特别喜欢吃比如说鱼子啊、鱼干啊，还有鱼肚，这些海产品它里边的这个嘌呤有多少呢？高吗？
0: 而且同样属于高嘌呤的食物，那尤其一些加工的，比如说鱼子酱啊、虾子酱啊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里边还有一些鱼类的它的内脏，这嘌呤含量就更高了。这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就不提倡吃这些海产品，就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些加工的产品啊，同样不建议食用。
1: 它还有一些鱼肉哈，比如说像那个三文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罗非鱼等等，它会做成罐头。那鱼罐头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有改变吗？
0: 那嘌呤含量其实是更高的
1: 啊。
0: 就刚才提到这些加工的这种罐头啊，里边一方面还有添加剂，可能还盐分也比较高，另外它里边因为这个鱼类的内脏啊，我们说内脏动物的内脏，它的嘌呤含量要比肉还要高，所以对于这些加工出的这种鱼罐头啊，或者是这个鱼子酱啊等等这样的食物，痛风的患者一概都不建议吃。
1: 其实无论是鱼罐头还是您刚才提到的鱼子酱或者是鱼肚，其实吃起来味道都非常的鲜美。
0: 越鲜的它为什么鲜呀？因为里边嘌呤的含量高啊，越鲜的其实越不适合痛风的患者吃。
1: 哦，明白。那咱要是不吃海鲜，咱换点河鲜吃行不行？
0: 那整体来讲，河鲜呢，很比海鲜它的嘌呤含量相对稍低一点，但整体它依然是嘌呤含量比较高的，至少比肉类还是要高的。那海鲜呢，我们说比肉类啊，它的嘌呤要高到3倍左右。那河鲜呢，比肉类呢是1到2倍，所以整体来看，河鲜的嘌呤的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所以河鲜同样要尽量少吃。非吃不可，也一定要限量啊，也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少量的食用。急性期不建议大家去吃河鲜啊，跟海鲜是一样的。
1: 那这样总结下来，这个食物它也分一个等级，是不是？就是就嘌呤含量而言，它也分成高中低，有这三个档次是吗？
0: 对，我们一般把食物按照嘌呤的含量，每100克食物当中嘌呤的含量来划分哈，分为低中高嘌呤。那所谓高嘌呤呢，就是100克的食物当中嘌呤的含量是在150毫克以上。那中嘌呤呢，一般认为是25到150毫克之间。每100克的小于25毫克的食物呢，它算是低嘌呤的食物。对于中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看到它范围很大嘛，很广。那这里边也分为，更偏低一些的和中等的哦。那整体来说，对于痛风的患者，在急性期，我们不建议吃高嘌呤的食物。那缓解期其实也不推荐吃高嘌呤的食物啊。那对于在缓解期的患者呢，中嘌呤的食物可以适量的少量的吃，那低嘌呤的食物不管是在急性期和缓解期啊都是

0: 可以食用的。
1: 所谓的急性期就是脚正疼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正在红肿热痛的时候，是吗？
0: 对，就是关节发作期，红肿热痛有炎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限制嘌呤的这个摄入的量啊。
1: 那缓解期呢？
0: 缓解期就是关节疼痛缓解了，完全正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也要控制这个嘌呤的摄入，但会比急性期放宽一点。我们一般在急性期每日的嘌呤的摄入不要超过150毫克，而在缓解期呢，大概最高不要超过300毫克这个量。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看痛风患者更应该少吃哪一种海产品呢？同样是海鲜，但这回呢都是海里边的一些植物了，是吃海带还是吃紫菜？
2: 很多我周边的这些朋友呢，凡是有这个痛风的都慢慢的不吃这海带，后来我慢慢的这海带吃的也少了。
3: 我喜欢喝紫菜鸡蛋汤。然后我是东北人嘛，吉林人，延边那边有紫菜包饭，海苔拌饭，
1: 对，
3: 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
1: 来看大家选对了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3: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
0: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1: 发作了。
4: 远离痛风有方法，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两种啊，咱们更应该少吃的是紫菜。你看大家都莫名其妙。
2: 紫菜倒嘌呤高啊。
1: 对呀、紫菜的嘌呤高，那嘌呤能差出去多少呢？
0: 这紫菜啊，可能大家觉得它是菜哈、是不是嘌呤含量并不高啊？实际上紫菜的嘌呤含量是高嘌呤，它100克的紫菜呢，嘌呤含量达到274毫克。所以属于高嘌呤的食物。而海带呢，属于中等嘌呤，是96毫克。是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还是尽量少进食紫菜。
1: 但是海带是不是也是海里的水草一类的东西啊？我感觉它跟紫菜应该是属于同一类吧。
0: 海带呢，这个食材呢，它本身是富含矿物质，其实对身体也是有益的哈。它里边还含有一些对身体有益的成分，比如说它含有甘露醇，其实有一定的利尿作用。那对于痛风的患者，这个是很好的一面啊，因为它有利尿，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所以海带对于痛风可以适量的吃，当然基于它这个嘌呤的含量，那我们尽量在缓解期的时候去适量的使用海带。急性期啊，我们说要还是尽量少吃这个中嘌呤的食物。
1: 您提到这个适量，一顿大概是多少呢？
0: 我们根据它这个嘌呤的这个含量，那不要超过100克。
1: 一天的量是吧？
0: 对。
1: 明白了。那刚才其实骆明提到一点也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

0: 年轻的女士特别喜欢吃海苔拌饭，还有那种海苔紫菜包的饭，还有呢，很多小孩也喜欢吃一种零食，就是那种海苔片儿，那个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不可以解解馋？
1: 那我们看，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海苔，其实它也是紫菜来做成的啊，它的原料依然是紫菜，所以它的嘌呤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也不适合食用。那尤其这种我们说即食的这种小孩子很喜欢吃的香香甜甜的哈，很脆。那实际上它除了这个原材料紫菜以外呢，那还添加了盐分以及糖。那摄入过多呢，其实对身体都是不好的，所以对于痛风患者，我们尽量少食用这类的食物。
0: 但我觉得其实咱们日常啊，就得了痛风之后，或者是尿酸比较高，吃不了海产品，但是多少还能吃一些替代的。你比如说家里边常备的有什么海米呀、或者是小虾皮儿啊，或者那种小鱼干啊，那个是不是适当能吃一点点？您敢吃吗，刘阿姨？
2: 我经常吃虾皮。因为我家包包子呀，包饺子呀，就抓着一大把放到里边，你撒到里头拌馅儿一起吃，
0: 提个鲜。
2: 对对对，你像吃那个这个虾皮做汤啊，刚才提到紫菜呀，我都会放一点点，因为要不然汤里头没有味道嘛。
0: 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像这种小虾皮儿、虾米、小鱼干儿，能不能适当的吃一些呢？
1: 这个小的毛虾晒干哈之后制成的这个虾皮，因为它富含钙质，所以很多老年人喜欢吃虾皮来补钙
0: 啊。
1: 但我们知道这个虾皮里边其实它的嘌呤含量是很高的，依然属于每100克当中有157毫克，所以它依然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所以对于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我们还是少进食虾皮。
0: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您会选择哪一种烹饪方式来降低食物当中的嘌呤含量呢？是炖呢、还是炸呀？
3: 炸的好吃啊，
2: 炸的油太多了。
3: 我是喜欢吃炖菜，炖菜味儿厚。你看咱们，尤其是咱们北方人，到冬天炖白菜呀、豆腐啊、粉条啊，跟猪肉一块炖，肉里边那些嘌呤都给炖出去。我不喝那汤，我吃里边的肉啊，什么排骨啊，喝这个菜啊、蔬菜啊，我想着这样可能是嘌呤会低一点。
0: 来吧，那咱们马上就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到底哪一种烹饪方式能降低食物当中的嘌呤？那就是炖。
1: 本身油炸的这些食材，那很多就是肉嘛，它本身也是高嘌呤的食物。还有刚才提到的油炸之后，油脂增多了，脂肪类的成分增加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脂肪在体内，其实它代谢之后呢，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它的代谢的产物其实也会抑制尿酸的排泄，会进一步促进血尿酸的增高。而且油脂吃的多了脂肪增加了，其实整体来看都是对身体的代谢有影响，对血糖、尿酸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油炸类的食物。
0: 那炖汤不也是炖吗？但汤里边的嘌呤很高啊。
1: 那因为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啊，我们通过炖的这种方式是把食物当中的嘌呤更多的溶到汤里，那你炖的时间越长，其实食物当中的嘌呤含量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喝汤，而是去吃炖之后的这个肉。
0: 哎，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连老师，就您刚才提到炖菜不是特香吗？
3: 对
0: 啊，那您吃炖菜那个菜肉啊都吃完了，那底下那汤您会拌饭吗？
3: 不是，还真有。有时候吃饭，尤其吃米饭的时候，会吃肉，用点汤拌着这饭吃，特别的香
0: 啊。
3: 就跟那卤肉饭似的。
0: 是啊，
3: 那汤其实现在说是嘌呤高，实际那个汤那味道更好。我吃过这常吃。
0: 那完了，
3: 完了。
0: 那炖出去的那些嘌呤，
3: 又回来了，
0: 你都有一波给吃回去了。所以是不是吃这个底下的菜汤的底儿，也是特别容易导致嘌呤高，诱发痛风啊？
1: 对，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嘛，我们炖的时间越长，其实食物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就越低。那你炖的时间越长，其实最后这个菜汤里，这个汤里的嘌呤的含量就越高。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喝那个菜剩的这个汤哈。
0: 去喝的还真挺少，主要就是把那个汤底儿全拌饭了，是吧？这习惯咱也得改一改了。 那您说把那菜呀、啊、或者是

0: 肉啊炒一炒，经过加热，那个嘌呤会不会多少出去一些呀、
1: 啊？因为炒的菜其实汤很少，
0: 嗯，
1: 哦，那其实大部分嘌呤还是在这个菜当中哈，这个肉当中。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炒的话，可以先把这个肉啊用水焯一下，
0: 嗯，
1: 尽量把肉里的嘌呤呢。通过焯的方式啊，它溶到水里，尽量减少它嘌呤的含量，然后再去炒菜，啊，这样就会好一些啊，就降低这个肉当中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
0: 哎呀，这回去之后就看来要改的地方挺多的，是吗？但你看平常呢，咱们吃这个，无论是肉啊还是菜呀、啊，除了吃这个炖好的、煮好的，还有一种做法，咱们就是用这个鲜肉或者菜来做馅儿，对吗？
2: 对，包饺子。
0: 做馅儿的时候，那鲜肉怎么处理啊？
3: 就鲜肉拌馅拌料，放葱姜蒜
0: 啊、
3: 然后包饺子、包包子。
0: 咱们看看刘阿姨具体是怎么做的啊。
2: 焯个饺子，去腥味儿。只要它沫一出来，我就给它打出来，因为它有沫子嘛，这样。
0: 其实这基本已经三分熟了。
2: 啊，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
0: 嗯，
2: 然后你要包包子呢，最好呢拿出来以后你再炒它一下
0: 啊，
2: 就也就所谓的熟馅儿。
0: 哦，
2: 哎，就更熟了嘛，就是叫熟馅儿包子、
0: 哦。不影响包子或者是一些这个饺子口味，
2: 不影响它口感。你们可以试一下。
1: 那因为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啊，我们做馅儿之前呢，先把这个鲜肉焯一下，其实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就会大大的降低。那我们痛风的患者本身，我们就提倡他要低嘌呤饮食。
0: 嗯，
1: 那不是说不能吃肉哈，那我们吃肉的时候怎么办？要解馋。那我们通过这样的烹饪方式，通过焯水啊，或者是炖啊，这样的方式，尽量。减少它嘌呤的含量，这样呢我们可以适量的食用。那我们也希望痛风的患者如果去日常的这个吃馅儿类的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就参照刘阿姨的这个方法来先焯水，用接近熟的这样的一个肉馅儿来进行这个后边的加工啊、这个是比较适合咱们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病人的。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有关于吃的下一个问题，那么哪一种肉类比较适宜痛风患者来食用呢？是鸡肉还是牛肉？
2: 就是说鸡肉吧，因为它属于白肉。
0: 嗯，
2: 我每次参加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说人要这多吃一些白肉，少吃一些红肉。我认为这个牛肉是红肉，所以我就选鸡肉。鸡肉呢，做起来简单还方便。炒个宫保鸡丁啊，
0: 嗯，
2: 做一个这个金酱肉丝啊，都可以来拿它来做。
0: 答案是不是鸡肉呢？
2: 是不是？
0: 并不是哦，而是牛肉。那咱得好好说一说了，这轮鸡肉输了，输在哪里呢？是输在嘌呤上了吗？
1: 的确是输在嘌呤上。
0: Oh.
1: 那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说，针对痛风的患者，主要从嘌呤含量来讲，鸡肉是大于牛肉的。所以我们说痛风患者可能从这个嘌呤的角度来说啊，牛肉更适合啊。当然并不是说牛肉就可以敞开了吃，其实整体来说肉类它的嘌呤含量还都是偏高的啊。
0: 那从这个畜类和禽类，咱能不能给大家进行一下总结
1: 啊？那总体来讲呢，禽类它的嘌呤的含量要比畜类要高。
0: 哦，
1: 因为它禽类我们说体积小哈，它相对更浓缩啊，它整体的这个嘌呤的含量比这个畜类还是要更高的。
0: 嗯，
1: 常吃的这些肉类哈，鸡肉最高，鸡胸肉最高，其次是鸭肉，再次是猪肉、羊肉。那牛肉在这五类肉当中它是含量最低的，所以我们今天选了牛肉。当然我们看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其实它都属于红肉。那红肉类的摄入过多呢，其实它又增加冠心病的风险。那如果已经有冠心病的这些朋友哈，他同时又有高尿酸啊，或者是痛风，那这个时候这些红肉其实也是要限制使用的啊，不是单纯从这个嘌呤含量来说，我们说牛肉就可以敞开了吃，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综合来看啊、那急性期，在痛风急性期关节炎发作的时候，那我们这些肉类都不建议大家吃。如果是缓解期了，那还想吃肉呢，比如说牛肉，那我们最多不要超过2两。嗯
0: 嗯。

0: 我感觉好像就禽类炖出来的汤更鲜美一些。
1: 对，为什么鲜美呢？因为它嘌呤含量高，那嘌呤越高的，那它炖出来肯定它味道就更鲜美。所以看大家可以看看那鸡汤啊，喝起来是不是比牛肉汤就要更鲜一些？这也是因为鸡肉里边它的嘌呤含量要高于牛肉。
0: 嗯，其实刚才咱们谈到的都是鲜肉嘛，它的嘌呤的含量都不低哈。但西南地区他们会把鲜肉做成腊肠啊、腊肉啊，或者是有一些加工类的食物，比如说午餐肉等等哈。那这一大类加工类的肉类，它里面的嘌呤含量如何呢？
1: 嘌呤含量依然是很高的。我们想，比如说腊肠啊、火腿啊，实际上它是更浓缩了，是不是？它的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痛风的患者，我们不建议食用这些加工过的这种腊肠或者火腿啊这些肉质的产品。
0: 那鸡蛋咱能不能吃呢？
1: 啊，鸡蛋可以吃，因为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咱们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呢，因为也要补充蛋白质，我们可以吃鸡蛋啊，每天啊一个鸡蛋肯定没有问题。
0: 哦，
2: 现在您记住了吗？要想管控好痛风，饮食管理很重要，但是仅靠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日常的生活方式、规范的用药、定期的监测以及科学的治疗同样不可或缺。不知您对这些方面了解多少？面对接下来的几道题，您又会如何选择呢？
0: 来看下一个问题。痛风患者是更适合以下的哪一种锻炼呢？健步走还是举哑铃呢？
3: 因为得了痛风以后啊，这脚不是老疼吗？所以我就尝试着经常的运动，走着走着呢，我就感觉呢，哎，他这个发病的频率呢就低了，所以我经常是健步走，几乎啊，我每天在10000步左右。
0: 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我们更推荐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正确答案是健步走。健步走是有氧运动，举哑铃是属于叫抗阻运动。有点接近于无氧运动，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得了痛风之后更适宜做有氧运动，对吗？
1: 对，那我们痛风患者还是主张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不建议要高强度的无氧运动。那我们通过一个演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看哈这两个道具啊，一个呢是表示有氧运动，那另一个呢是无氧运动。这个红色的小球就是我们体内的尿酸的水平，我们就模拟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体内尿酸的变化它的生成情况和排出的情况。我们看在有氧运动的时候，我们的排汗量并不是太多哈，我们正常的一个排汗量，那大家只要及时补充的水分，其实对于尿酸的排泄影响并不大，微微出汗，对，
0: 不会大汗淋漓。
1: 对，无氧运动的时候，我们往往出汗量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在进行这个剧烈的运动之后，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哈。那我们看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排汗量啊。那出水量多了之后呢，我们如果又不及时补充水分，其实从这个尿量就会减少，那我们排除尿酸的量就会减少。那同时呢，我们在无氧运动的时候，其实它的在这个无氧代谢的过程中，体内要发生无氧酵解，又会消耗能量，只要消耗能量就会产生尿酸，就导致了血尿酸的水平的增加。我们看红色的小球也增加了
0: 哦，
1: 那尿酸增加了，生成增加了，而排的又少了，所以就会导致血尿酸短期内会有一个波动。那血尿酸水平增加了呢，就容易触发痛风的发作。
0: 哦，原来有这么大的区别啊！经过这样一番介绍，咱们才掌握了这个常识哈。好，谢谢。那刚才您提到了健步走呢，是有氧运动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其实有氧运动包含很多的运动方式，那您推荐这些痛风的朋友们最好做哪些有氧运动呢？
1: 比如说，骑车呀，还有呢，游泳啊，慢跑啊，打太极呀，或者是练八段锦啊等等，那这些都是适合我们痛风患者去选择的这个很好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0: 那这些运动最好是在缓解期来进行，对吗？刚才我们几位嘉宾也提到，万一脚这会儿特别疼都不敢沾地儿，那就什么运动都做不了了，对吗？
1: 的确，我们的原则是在急性期还是尽量的休息哈，制动减少这个对关节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之后的刺激。那在缓解期呢？

0: 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这样的锻炼啊。其实这些有氧运动对痛风的患者呀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呢，我们说它对于这个整体的体重控制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有助于减脂减体重。因为我们很多痛风患者身上合并肥胖，
1: 是
0: 体重超标的问题，那我们通过这样的锻炼也是减轻体重，可以进一步减少这个尿酸的水平。
1: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那么痛风患者啊，尿酸正常了之后，咱们是可以停药呢，还是说不行还得继续用药？
2: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对吧，老吃药对身体可能怕产生别的副作用，所以我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疼的时候我就吃药，只要一缓解了我就停药了。
1: 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咱还得继续用药，药不能停。那这个还真的是以前很少说过这个问题哈。那请您帮我们明确一下，为什么得继续用药呢？
0: 是这样啊，我们痛风的患者呀，其实经常会出现刚才嘉宾们选择的这个就是停药的一个情况哈。
1: 你想啊，谁愿意一辈子都吃药啊？
0: 的确，大家经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急性期先吃上药，等过了急性期不疼了啊，把药全停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为什么呢？痛风本身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之所以发生高尿酸血症，往往是你的机体代谢出了问题，或者有一些基因的异常导致肾脏排泄尿酸的功能下降了，才导致高尿酸血症啊，诱发的痛风。那我们用这些降尿酸药之后呢，血尿酸是正常了，但只要你一停药，其实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我们门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例啊，痛风反复发作，那用了降尿酸药，开始呢用药很规律，吃了几个月，发现我的血尿酸一直很好啊，就擅自停药了啊，那没多久又来了。又出现痛风发作，因为他只要一停药，血尿酸就会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水平，这是跟这个机体的代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对于痛风的患者呀，一旦开始降尿酸治疗，我们是不主张短期内就停药的。当然是不是要终生服药呢？那我们要也看病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有的患者初次痛风发作，那他呢可以通过饮食控制啊，还有减体重啊，戒酒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他能够恢复到他之前血尿酸没有升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体重的水平，那有的患者是可以不用药的。那如果他已经发作两次了，伴有高尿酸血症，我们一般还是主张应该长期用药。当然长期用药如果一直控制得很好，我们说这个好呢要有一个值。我们一般来讲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强调达标治疗。所谓达标，这是要让你的尿酸达到治疗的目标。那这个治疗目标是多少呢？就是低于360微摩尔每升。那360实际上是尿酸的结晶点，如果高于360呢，就容易析出尿酸的晶体，那低于360就不容易析出尿酸的晶体。所以为什么要控制在360以内？如果是慢性的痛风实性关节炎的病人，就是已经出现痛风石的患者，我们需要他的血尿酸达标应该在300以内。我们一般不主张低于200，长期维持300到200之间哈，就这样的水平，其实我们的痛风石是可以慢慢的溶解掉的。当然这个时间会很长。那如果病情一直控制得特别稳定哈，血尿酸的水平一直在达标的状态，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降尿酸药物的剂量甚至能够完全停药。但是对于特别严重的病例，已经广泛的痛风石形成有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有尿酸性肾病、肾功能不全了等等，那我们还是主张要终生服药的。
1: 就是一旦要是得了痛风之后，就不能说你想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不能说想停就停，你得定期的去监测，看那个数值和指标，由医生来判断和决定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去治疗，能不能停药。
0: 对，
1: 那么痛风的病人他特别疼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我看也有一些得了痛风的朋友，他们会吃秋水仙碱片，这样可以吗？
0: 秋水仙碱它也是很强的一个抗炎的药物，那我们在急性期是可以吃这类的药的，尽快把关节炎症控制住。那另外还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开始启动降尿酸治疗的时候，那体内血尿酸从高到低它有一个波动，那这个时候是容易诱发痛风发作。

0: 那这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呀不愿意吃降尿酸药的一个原因，就他吃了降尿酸药，哎，又来找大夫了，说大夫我怎么又开始疼了，我吃了降尿酸药我反倒更疼了。那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开始降尿酸的头几个月之内很容易痛风发作。那怎么办呢？我们会在服用降尿酸药的同时呢用秋水仙碱或者是其他的消炎止疼药来预防痛风的发作，等血尿酸的水平达标了，我们再停用这类预防发作的药物。
1: 哦，在我身边我认识好几位年轻人，但是已经痛风发作过好几次了。以前呢得痛风的多少还是年纪比较偏大的，但现在为什么年纪轻轻的也开始得痛风，而且主要以男性居多？
0: 的确现在痛风整体来讲它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另外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因为从我自己的这个门诊看病的经验也是发现，我们痛风的患者可能一半以上都是很年轻的，尤其是男性。那本身男性就是在痛风的这个发生当中哈，男性就是占多数的。首先呢可能的确生活压力比较大哦，工作压力大，这是一方面。还有呢饮食可能不规律啊，熬夜呀，或者是这个缺少运动啊，体重指数比较高啊，肥胖合并肥胖或者其他代谢的问题往往就比较多。我觉得这是都是导致它年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还是提醒我们大家一定从生活管控开始，我们要重视这个高尿酸血症。比如说体检已经发现血尿酸增高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想一想我生活当中哪些地方是容易进一步加重高尿酸血症的。比如说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作息规律方面，还有呢从体重控制方面，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出一些改变，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痛风急性期发作了，哎呀，这个时候脚红肿热痛怎么办呢？是冷敷还是热敷更恰当呢？
2: 刚开始啊痛风的时候啊就觉得是脚疼嘛，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痛风嘛，脚很疼，所以晚上呢拿热水要泡一泡敷一敷，想让它这样缓解一下。
3: 我还是选择热敷比较舒服一些。
1: 好，那这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夏物解烦忧。
1: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4: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那这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当红肿热痛出现的时候肯定要冷敷啊，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冷敷的这个道理是什么。
0: 的确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局部红肿热痛应该冷敷哈。我们说冷敷它有很多好处，那冷敷呢首先它可以减少关节局部这个组织胺的释放，其实降低了组织对疼痛的敏感性。另外呢 冷敷的时候，局部的血管会收缩，血流量减少，

0: 其实会减少炎症的渗出，所以冷敷对于急性的这个痛风的炎症，它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很多痛风患者，他的误区就是在急性期啊，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喜欢用热水泡脚，泡一泡是不是能够活血化瘀啊，减轻炎症？其实泡过之后反倒疼得更厉害了。急性发作的时候，局部为什么形成红肿热痛？就是因为局部炎症介质的释放导致了这个局部，其实它的血管是扩张的，局部血流量增加哈，血管扩张才有炎症的渗出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热敷，其实又进一步加重了血管的扩张，像加重了急性的炎症，
1: 那就更疼了是吗？
0: 的确是。
1: 那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0: 是的，所以我们主张冷敷，急性期啊避免热敷。
1: 你看一般来说呢，发生红肿热痛多集中在关节的部位，但是关节它不喜欢凉啊，你一直拿一个东西冷敷冰敷，那关节以后会不会就有什么像老寒腿啊，或者是足踝的这个部位特别怕寒啊？
0: 从这个关节炎发病机制上来讲，它的病因方面跟寒冷没有太多的关系啊，比如说骨关节炎可能跟年龄呀、性别呀、体重啊等等这些因素有关，只是说已经患有关节炎的患者，那尽量避免受凉，那受凉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症状。但对于痛风不一样，痛风它不是一个慢性的关节炎，而它急性发作的时候是急性的红肿热痛、急性炎症，这个时候用冷敷还是比较合适的，不用担心局部发生关节炎的问题。
1: 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来演示一下，当我们出现这种痛风引起来的脚疼或者是其他关节疼的时候，咱们究竟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这个发挥冷敷的作用？
0: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我们冷敷哈。那冷敷我们一般用这个冰袋或者是冰水混合物，那如果是冰袋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毛巾啊给它包起来，这样呢让它的温度不至于低于0度，以免这个冻伤关节，那在这个关节的局部啊这样敷。那我们一般在急性期呢，每次可以20到30分钟间隔1到2小时冰敷一次，那症状改善之后呢，可以间隔3到4小时冰敷一次，很简单啊，大家在家里就可以操作啊。
1: 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好，非常感谢赵医生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敲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0

0: 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7: 这个没心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族小伙如何用一节竹筒抓到尖牙利齿的海鳗？
1: 鳗鱼的咬合力比你还要强，你看。
0: 到底是哪种神秘食材让先煮后烤的羊背油润鲜香？
1: 感觉已经这样炖的就非常香了。
0: 用炒米熏出来的畲族熏肉究竟有何种滋味？
1: 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
0: 体验民族特色美食，咱们马上出发。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江南北从不缺少美食，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居民的饮食特色更是风格迥异，特有的食材加上本民族的烹饪方法，让这些民族美食充满别样的美妙滋味。选肉挑肥猪，熏制还要加茶籽油，畲族人如何将熏肉做到红艳不油腻？
2: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3: 防止它皮啊往上面拱。
1: 吃羊也大有讲究，蒙古族人为何钟爱烤羊背？
2: 咱们一般在草原上的话，羊肉都怎么吃呀？
4: 拿嘴吃。
2: 拿嘴吃啊。
1: 生活在福州的满族人怎样把一条海鳗吃出故乡味道？
5: 你做这个有点过分了，太多了。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遍大江南北，品味各民族美食的独特魅力。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位于闽中地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仅因土堡形态奇特而出名，还因特色畲族熏肉吸引游客的目光。
4: 你觉得这个更好吃？
5: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3: 大田县畲族人的熏制工艺别具特色，无需用糖，却要加油。咸香的畲族熏肉究竟藏有怎样的独特制作技法呢？为了探寻畲族熏肉的烹饪绝学，我们来到了一座畲族土堡里。
6: 哎，张大哥，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7: 我们这个跳的是米筛舞跟竹竿舞。
3: 太阳晒，无米筛。每年暑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三明市大田县的畲族人都会用独特的米筛舞迎接各地游客。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张国平，每到这时都是最忙的时候，一道游客必点的畲族熏肉正是他的独门绝技。
8: 从厨多年，一直在努力尝试让畲族菜更受大家的喜爱。
3: 内蒙古赤峰人喜欢用小米与白糖熏制卤肉，锁住卤肉的咸鲜。四川人用果木的清香激发熏腊的味道层次。而张大哥说，畲族熏肉的工艺截然不同。首先，他选用的猪就不一般。
6: 张大哥，这个猪个头可是够大的哈。
7: 这个还是小猪呢，像我们每一年那个赛猪节，1400斤以上。
6: 哇，这么大呢！哇，真的是，这是咱们当地的品种吗？
7: 这个是我们大田的白猪。
3: 三明市大田县的大田怀猪，标志性的特点是大，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别看怀猪长得肥，肉质却特别细嫩，是当地的明星品种。说起当地最有名的猪肉美食，还得是畲族熏肉。
6: 哦，小心啊，慢点，慢慢慢。好，好，可以吗？
9: 好，可以。
6: 来，
10: 恭喜塔子，嘿呦，塔跨新年，嘿
6: 呦。小哥，你们俩唱的什么意思呀？
11: 抬起大猪，
12: 抬起大猪，
11: 大口吃肉，
10: 吃肉。哦，我们这两三百斤呢、啊？
6: 两三百斤，所以必须得唱着号子，是不是？
10: 对。
3: 把处理好的黑猪抬回土堡，

0: 大哥说，制作熏肉前首先要炖一锅大骨头，这是为什么呢？
1: 骨头已经剁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是不是按照这个惯例哈，肯定是要先焯一下水，把这个血沫给去掉，是吗？
2: 我们当地这边习惯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嗯、清洗，假如你焯水完以后就失去了它一个

0: 洗净的猪骨无需焯水，必须直接冷水入锅炖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猪骨中的鲜味物质。张大哥表示，这锅炖大骨不仅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而骨汤更是制作熏肉的精华所在。用葱姜蒜抑制猪肉的腥味，再加入香叶、八角、川芎等调味食材，丰富口味。猪骨汤需要约两个小时才能熬好，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终于开始料理畲族熏肉。不过他做熏肉的步骤可是有点特别。
1: 我们这个今天先定型一下。
2: 定型，
1: 我工具都带来了，你看。
2: 这个是蒸屉是吗？
1: 对对对。
2: 啊，是，您是要放在锅里蒸？
1: 你看，放到这边先定型。
2: 啊，就是下面煮着，上面蒸，就是给它起一个定型的作用。啊，
1: 对。
0: 下面炖猪骨汤，上面蒸五花肉，一锅两用，还能彼此入味。而张大哥此刻特别提示，蒸猪肉切记要分清方位。
2: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1: 就是放下面把上面的重量压住啊，防止它皮啊往上面拱，所以说比较容易定型。
3: 看来您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研究、喜欢琢磨的人，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将五花肉肉皮的一面朝下摆是蒸肉的关键，如果摆反了，肉块的四周就会翘起，难以成型。竹签确认五花肉蒸到半熟就能出锅。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入味的重中之重。
1: 我们要给它砸几个孔，让比较便于入味。
0: 用竹签给五花肉扎眼，不但便于后期入味，还能排出多余的油脂。但下手绝对不能太狠，防止内里的肉汁流出过多，影响熏肉鲜嫩多汁的好口感。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猪肉定型的关键。
1: 上面给它压一个重物，让它定型。冷却以后，它这个主要上面这一层胶质啊凝固完以后，它就不会变形了。
0: 大块的猪五花，肉质厚，油脂充盈，用重物压，不但能定型，还能让猪肉的口感更加紧实。
2: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压好？
1: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半个小时，
1: 对，
2: 基本上这个肉也凉了，是不是？
1: 对。
0: 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在炖大骨的锅中加入适量食盐，浓郁的肉香瞬间释放，混合着香料的独特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1: 接下来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肉放到骨头汤里面去煮，把这个骨头汤的味道融入到我们这个五花肉里面去。
0: 原来炖大骨的原汤是畲族熏肉底味的来源，让猪骨汤的鲜味精华渗入五花肉中。张大哥终于要揭晓熏肉的灵魂所在了。
1: 我们开始炒这个米。
2: 哦，这个熏之前米还要先炒一下的。
1: 对对对，先炒一下。
2: 哦，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香味才能出来？
1: 对，先炒一下。
2: 这个茶叶需要炒吗？
1: 也要。
0: 将大米炒到微微泛黄时，加入茶叶，让米香与茶香彻底释放。张大哥说，他做的畲族熏肉最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这个步骤一定要加入茶籽油，才是这道菜味道的核心所在。熏肉还要再加油，难道猪肉自身的油脂不够吗？
2: 这个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哈，有了那个油的那个味道哈，真的是
1: 出来了。
2: 最后这个就会浸入到那个猪肉当中去，是不是？
1: 对，
2: 马上就可以熏了，是不是？
1: 马上可以熏了。
2: 好的。
0: 张大哥说，历史上一直从事山田耕耘的畲族人，对米和茶有着深深的执念。米香缭绕，茶味飘香，就是安逸生活的象征之一。

0: 下一步我们就是刷这个酒糟，主要是上色、增香、去腥。
1: 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几乎所有肉类食材都可以用红糟调味增色。让熏肉味道升华的时刻终于到了。有了红糟、炒米和茶籽油的助力，让猪肉的味道香上加香，是张大哥制作畲族熏肉的独门绝技。熏好的猪肉颜色呈现出酱红色，还带有浓郁的米香和茶香，这是当地人刻骨铭心的味道。而让更多游客品尝地道的畲族老味道，则是张大哥最期待的事。

0: 这个不错，这个
1: 好吃，多吃一点。
2: 感觉还有一种熏的味道，我感觉。
3: 对，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味和米香味。
4: 一席畲族美味，让游客们啧啧称赞，为土堡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5: 来来来。
4: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夏季那达慕大会是草原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勇士角逐，载歌载舞，人们尽情释放欢乐。当地人更是用脂香四溢的全羊宴宴请宾客，其中最醒目的烤羊背不仅做法有门道，吃法更是有讲究。牧民赫西格图目前拥有500多只羊，是当地的养殖大户。他的儿子鄂尔沁准备参加那达慕的摔跤比赛，他打算拿出看家手艺做一桌别样的全羊宴，让亲戚朋友一起为儿子打气加油。
6: 小火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4: 模仿大人抓羊是蒙古族小朋友喜爱的游戏环节。赫西格图养的这些乌珠穆沁羊体格较大，肉质肥美，不仅是草原的馈赠，也是牧民赫西格图的骄傲。不知道他在选羊上还有什么讲究呢？
6: 像这只羊够格吗？
0: 够了，就是40羊。母羊我们要留着。
4: 吃羊挑公不选母，是蒙古族人延续至今的传统。不知道赫西格图大哥又在草原上寻找什么呢？
0: 寻找另一种宝，比如说这个，像我们今天过来捡的就是牛粪。
4: 干牛粪是牧民们的传统燃料之一，用牛粪火慢慢煨出的架子羊肉鲜嫩酥香，牛粪火烤牛肉干也是别具风味。背上边框，手持长耙，一铲一抛，一块干牛粪就被甩到背篓里，是许多牧民的必备技能。把整筐的干牛粪装车，马上打道回府。不知道赫西格图大哥打算如何料理晚宴呢？
6: 大哥，咱们一般在草原上的话，羊肉都怎么吃呀？
0: 拿嘴吃。
6: 拿嘴吃、啊？那今天这只整羊，我拿嘴可不能直接吃下了哈。
0: 对对。
6: 您得想着法儿把它变成餐桌上的美味。
0: 是烤羊背。
4: 在当地人眼中，肉质厚实的羊背被视为餐中之尊，是招待客人的上等佳肴。牧民吃羊肉强调原汁原味，将所有羊肉下入锅中，支起牛粪

0: 火煮肉，只需加入一把咸盐调味，河西格图就要揭秘当地人烹出的羊肉鲜嫩不膻的核心秘密。
1: 这个酸麻奶、okay. 它加到里面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2: 就吃起来口感比较好，而且就去腥味儿。
1: 哦，去腥味儿。
2: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闻起来就是非常浓的那种发酵过后的酸味，而且没有一丝甜味。
2: 对，本来就是发酵过的，
1: 对吧？
0: 酸麻奶的加入既能去膻，还有软化肉质的功效。不过问题来了，明明要做烤羊背，为什么先要下锅煮呢？
2: 煮完以后烤的好烤，不然的话就里面中间那些肉就烤不熟。
0: 煮手把肉需要一个小时，而羊背只需下锅40分钟，煮到半熟就能进行下一步处理。
1: 哇，感觉已经这样炖的就非常香了，而且这浓浓的羊汤和羊油都已经熬出来了哈。
2: 对，
1: 咱们现在起这个羊背。
0: 在羊背上方挤上花刀，既便于调料入味，还能在烤制的过程中排出多余的油脂。将羊背在烤架上固定，
2: 先把这个料调好的料再刷上，最后刷到这个缝里面。
0: 泡过洋葱的酱油是当地人最常用的调味料之一，将它们涂抹在羊背的里里外外。羊肉与炭火亲密接触的时刻到了。
1: 那咱们这样在火上烤还要烤多久呀？
2: 也就20分钟左右吧。
1: 哦，那很快哈。
2: 对对，先烤这面，这面烤好了以后，咱们再转
1: 翻过来烤。嗯，
2: 对对。
0: 在炭火的高温炙烤下，羊背的表层愈发红润，形成焦脆的质感。羊肉最纯粹的香气，混合着酱香与辛香，随风飘荡。草原上的家宴即将开席。
3: 红色南国龙波托呗，红色很加龙奥斯托呗。
0: 将烤羊背顶部肉最厚的地方敬献给最尊贵的长辈，草原上的家宴正式开席。贺西格图还要对儿子嘱咐几句。
4: 就是第一次参加，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
2: 能参加就已经达到我的目标。
1: 所以纵使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摔倒在地，你觉得这个也无所谓是吗？
2: 对对，从那摔掉就从那站起了，加油。
0: 手把肉软烂，烤羊背酥香，象征圆满的肚包羊杂，福气满满。在贺西格图的眼里，亲眼见证儿子的成长，就是对幸福生活最好的诠释。餐桌上的哪种独特酱料激发出人们的无限乡愁？生活在南方沿海地区的满族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美食清单呢？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秦江满族村，这里的居民大都是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的后人。290多年前，清朝廷抽调513名官兵携眷入住秦江。作为北方人的后裔，他们的饮食习惯依然透露着故乡的影子。用南瓜搭配鲜蚝肉，便能烙出秦江版的糊塌子。把冬瓜糖塞进水晶粉，就能包出当地人爱吃的汤圆。不知道这些满族居民还有哪些地道的民族特色美食呢？
1: 大哥，带着这么大个竹筒干嘛呀？哎，
5: 一会儿上船你就知道了，这个神器呀！
1: 神器？
5: 对呀，
1: 是有妙用是吧？
5: 对呀对呀，来，大哥帮我接一下。哎，谢谢，来，赶紧上船。
1: 好。
0: 巨型竹筒也能捕海鲜，90后小哥方达表示，这个捕捞神器可是他精心设计的。
5: 看着没，我这竹筒还特意设计了个窗。
1: 这窗是干什么？是看咱们待会儿抓到的家伙的动静吗？
5: 不是啊，是让大家伙看到我里面的食儿。
1: 给鱼看的是吗？
5: 对啊，你不给鱼看的吃啥呀？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这里边东西？这个大竹筒是不是？
0: 将饵料塞入竹筒，味道调查员发现，这捕鱼神器

0: 是内有玄机。
1: 我们的
2: 这个桶口是吗？
1: 对，桶口，看到了没？
2: 哦，这是放了一个网子呀，我的手刚刚好能塞下。
3: 哦，疼疼疼！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
2: 转一下，转一下，
1: 哦，慢慢转。
2: 你还弄了几个锋利的刀口在这儿，
1: 划伤了没？看一眼。
2: 快了，
1: 咱们抓那个海货呀。
2: 嗯。
1: 它也怕痛，
2: 嗯，
1: 哎，你得让它刺。
2: 这是拿塑料壳做的那种齿状的，是吧？
1: 对，只进不出。
0: 给竹筒拴上石头作为配重。
2: 嗨、啊，来来来，下海了，来一路庞然大物啊，大神器。
1: 哎，
2: 哦，掉下去了！哇，我们的神器下海喽！
0: 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等待，不知道这巨型竹筒到底有没有收获。
2: 我来试试，
1: 你来试试。
2: 哇，好沉啊！
1: 加油，加油！啊！
2: 呀！越到底下越难转。来，大哥，我们合力。嘿，好像我跟大海之间牵的这个红线一样。哦，慢点，慢点，慢点！上货了，上货了！哎呦呦呦，你看那个窗户里面，
1: 这什么？
2: 好肥一条，这条大白肚子是吧？
1: 对。
2: 来来，上上上。
1: 了。终于了！
2: 哇，这么大一条，你看它，哎，它生命力好强啊！
1: 等会儿你再看，
2: 它把这个黄瓜给咬住了。
1: 啊，看，
2: 主要是看这一块，这是鳗鱼咬出来的牙印，就上面是达哥咬的。
1: 嗯，
2: 鳗鱼的咬合力比你还要强，你看。
0: 收获海鳗正是此次出海的目的，蒸海鳗、炸海鳗、海鳗烧肉都是海边人的经典菜式。不知道方达准备如何将海鳗料理出满族风味呢？
1: 接下来我就教你怎么处理这鳗鱼了。
2: 好，
1: 咱先剔骨。
0: 方达说，给鳗鱼剔骨时，一定要顺着鱼肉纹理的方向下刀，这样切出来的鱼肉最为平整。
2: 取出来的鳗鱼骨特别粗壮，基本上需要一指这样才能环住。
1: 鳗鱼骨哈，就不用刀了。
2: 嗯。
1: 掰下是
2: 哦，拿手掰呀、啊，
1: 掰成一握的大小。
0: 此时红酒糟闪亮登场，
1: 这个在手里握着握着，
2: 握这样握是吗？
1: 其实瞬间就闻不到了鱼的腥味了吧？
2: 对，
1: 小吴啊，你做这个有点过分啊。
2: 咋过分、
1: 啊？太多了，
2: 外叫红糟，看起来喜庆
1: 啊，那也是
2: 是吧、
1: 但是会醉啊，
2: 会醉。
0: 将腌制好的鳗鱼骨裹上淀粉，放入油锅干炸3分钟。甜甜的酒香配上鳗鱼的鲜香，比大口吃肉还要过瘾。接下来方达就要料理主角鳗鱼肉，同样是用红糟腌制，但手法却大有讲究。
1: 必须得逆着来，
2: 必须得逆着来啊。
1: 对，它的刺顺着长的、哦、所以咱要逆着来，
2: 就这样斜切就行，
1: 斜切就行了。鱼皮起码裂开，后期我们好排油啊、
2: 哦、
1: 要不然油会很多啊。
0: 方达说，秦江满族村的美食离不开烧烤，此时距离鳗鱼上烤架还有最后一步，但是味道调查员却犯了难。
1: 这个因为咱们是烤糟鳗、哦、一会儿要穿起来。
2: 哎呀，我这扎半天了，一个都扎不过去。
1: 你换个签子吧，你那签子估计不行了。
2: 签子扎钝了，我的鱼皮还没有扎破，但其实它的皮非常非常薄，我的签子抵抗不了它的力量。
1: 我都扎一半了，你一个还没扎进去呢。
2: 来，我来帮你调调签子的位置，这后半边交给你负责。
1: 好吧，我来。
0: 方达说，鳗鱼肉质松软，在翻烤的过程中很容易碎裂，所以一定要多穿竹签，既能加固鱼肉，还便于后续的操作。
1: 哎，
2: 漂亮！你看我们
1: 像不像龙？
2: 有点像龙哈、
1: 啊。哎，来，你先走吧。
2: 人工，
1: 你是头。哎，
2: 来喽。我们的鳗鱼飞过来了，
1: 来，你头先吗？
2: 好，
1: 哎。
0: 就在这时，有一位客人突然到访。
2: 你好，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家里还有客人？
1: 哎，来客人了，
2: 来送饭了。
4: 包饺子呢都？
2: 对，
5: 包饺子。
4: 大家看看我给你带点啥？
1: 哎，哎呀，不错啊。
0: 青格勒图大哥是方达的好朋友。他特意带了一只整羊共聚晚餐，此时整羊已经在炭火上滋滋冒油，外焦内润的红糟烤鳗也散发出馥郁的香味。用东北冻辣椒增加刺激的口味，方达表示鳗鱼在上桌前还需要一种秘料

0: 皮香增味。
1: 哎，来，我这个秘制调料上了。
2: 秘制调料，
1: 哎，对，来给你闻一闻，哎，闻一闻，哎，
2: 有种熟悉的味道，感觉这个芳香是从北方飘过来的。
1: 哎，来，
2: 这是韭菜花是不是？
1: 哎，这时候韭菜花上了，咱这鱼已经到色了。
0: 韭菜花酱是北方人搭配肉食的灵魂调料，这种味道伴随着秦江人故土南迁。而红糟与韭菜花酱融合的美食，更是唇齿间对故乡的守望。
1: 哎，大漂亮，盘子准备好了没？
3: 哎，好了。
1: 哎，来来，帮我上桌。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嫂子来帮忙了。哇，香不香，嫂子？
1: 来来来，尝一口，
2: 尝一
1: 口，
2: 尝一口，怎么样？哎，
3: 好。哎呀，这漂亮。
2: 什么？
1: 怎么样？
3: 哎。
0: 终于。晚宴的大菜就差一道烤羊了，不过青格勒土烤羊的方式让味道调查员大开眼界。
4: 哎呀呀，
2: 这油汁在往外淌，
5: 这个食欲啊，
2: 太香了。这青格勒大哥，咱们这烤羊都滋滋冒油了，是不是可以开始上料了呀？
5: 对，那说对了，现在要刷两种料，就是一个就是咱们羊肉的灵魂，就是
2: 韭菜花啊。韭菜花又出场了。
0: 青格勒图说，把韭花酱和红糟分别涂在烤羊的正反两面，让调味料的滋味渗透进羊肉肌里，不但能去膻，还赋予了烤羊双重风味。
1: 来，开动画吧，妈妈您先来。
2: 阿姨的第一块。
1: 哎，好了，走了。
2: 嗯，
1: 感觉一下这鳗鱼怎么样？
2: 嗯，很有嚼劲儿，它的皮儿非常有韧劲儿。哎，
0: 吹着海风，品尝地道美味，这里不仅有故土的乡愁，更有对未来生活的期许。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张国平大哥用多种食材调配口味，为游客呈现出地道的畲族熏肉。赫西格图大哥用拿手的烤羊背，与亲朋好友共同见证儿子的成长。年 年轻的方达用自己的手艺让熟悉的味道在第二故乡绽放。各民族的美食或许食材不同，口味迥异，但共通的却是人们用独到的地方物产与家人朋友同吃一桌席，共享欢乐氛围的喜悦心情。
1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4: 央小满。
1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5: 益安宁丸，养好心。
2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3: 用好药，养好心。
2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非洲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雌性花豹奇帕祖亚已经成年，他告别母亲，开始独闯荒野。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他历经磨难，用勇敢和智慧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卢安瓜河谷的心脏地带，金色的晨光洒落大地，并点亮了河流。对于在此求生的动物来说，勇气是它们最大的本钱。这是一只年轻勇敢的雌性花豹，卢安瓜河谷的足迹是它传奇生命的开篇。他带着幼年时期学到的本领，离开母亲的庇护，开始独自生活。这便是卢安瓜的雌豹奇葩祖亚的旅程。

在卢安瓜河谷，幼豹奇帕祖亚的日常就是嬉戏打闹。他的母亲不仅需要保护他的安全，为他提供食物，更要陪他玩耍并练习捕猎技能。追逐、摔跤、翻滚，他的母亲都会随时奉陪。正是在那些无忧无虑的嬉戏中，他练就了一身本领。现在奇帕祖亚三岁了，他已经成熟，要准备去开辟自己的领地，养育后代。他小心翼翼地踏入一片陌生的地带，尾巴因为紧张而微微卷起。这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这是影子，一只盘踞在此的雄性花豹。他的领地范围很广，奇帕祖亚刚踏入的这片地方也在其中。影子正值壮年，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这一次影子会是什么反应呢？

他开始标记领地，留下自己的气味信息。这是对磁暴的警告，还是邀请呢？

奇葩祖亚第一次直面一只守护自己领地的成年熊豹，难免有些惬意。但他给出了恰到好处的回应。他们的交配会持续数日，随后他们将分开，回归各自的生活。

蜿蜒的卢安瓜河穿过山谷，穿越郁郁葱葱的泛滥平原。这里是花宝理想的栖身之所，奇帕祖亚开始圈定自己的地盘了。临河的位置有着大片浓荫的树木，这是一个不幼崽的理想环境。

唯一的问题是这儿有一群爱管闲事的邻居。狒狒很擅长通风报信，他们也是花豹的宿敌。这个狒狒群规模不小，这也意味着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花豹的一举一动。他们发出的警报声会破坏花豹的每一次狩猎。奇帕祖亚原以为的新乐土忽然变得不那么友好了。奇帕祖亚的这片领地堪称完美，只是在这里还有很多邻居与他一起共享资源。卢安瓜河是一条壮阔但脾气多变的河流，也是奇帕祖亚新领地的生命线。它随季节更替变换面孔，时而是穿过山谷的涓涓细流，时而又是吞噬沿途一切的汹涌洪流。它的变化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富饶平原上的所有生灵的命运。有些动物能从深水中获益，而泥泞的沼泽则对某些捕食者非常不利。他们的猎物大多迁往了干燥地带，狩猎对他们变得异常艰难。随着季节更替，壮阔的卢安瓜河逐渐变成温和的细流，局势又重新变得对捕食者有利。

眼下正值旱季，河水退去，掠食者占据着高处的地势。高高的河岸成了机会主义猎手的天然瞭望台。河岸狮群正在壮大，这个庞大的群体需要足够多的猎物。

般猎狗也在附近游荡，他们一般都是等着狮群吃饱后来打扫残羹剩饭。不过这群狡猾的机会主义掠食者在碰到河流王者时可得躲着点儿。除此之外，还得小心河流霸主。体型庞大的尼罗鳄安静地潜伏在水中，耐心等待他们的食物。

奇葩族呀，必须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他需要迅速适应这里的环境，因为现在他要考虑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存问题了。距离奇葩族呀与影子短暂的交汇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现在他成为了一位骄傲的母亲，有了自己的第一只幼崽。

就像当年和自己的母亲一样，现在他与幼崽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连结。他体内作为母亲的本能自然而然地被唤醒。

但在这片荒野，保护幼崽的安全将是他作为母亲最艰难的考验。斑鬣狗以幼崽杀手闻名，他们能嗅出竞争者后代的气味，

要让这只毫无防备的幼崽不被好奇的邻居盯上，他必须全神贯注。这只斑鬣狗凭借敏锐的鼻子正循着幼崽的气味逼近，但奇帕祖亚抢先了一步，他把幼崽藏在树上。斑鬣狗不会爬树，

但猎狗并没有放弃，他仍在四处嗅探，他一心要扼杀这片区域里任何一只花豹幼崽的成长机会。奇帕祖亚则稳住阵脚，

班列狗很快失去了兴趣，他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新的机会在等着他。在一次次晨昏交替中，奇帕祖亚的幼崽飞快地长大。想管住它越来越难。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总是不肯乖乖睡觉。

但最终小家伙还是回到了巢穴。在一棵古老的树下，盘根错节的树根构成了一个庇护所。他现在三个月大，才刚刚尝到肉的滋味。这一次，母亲或许会给他带回一点美食作为奖赏。确认幼崽安全藏好后，奇帕祖亚转身离开，踏上了狩猎之旅。

在炎热的旱季，卢安瓜河谷凉爽的清晨是草食动物一天中补充能量的最佳时刻。

抓住这个黄金时段的不只是他们。奇葩祖亚也在行动，清晨是猎物警惕性最低的时候。

密者们，那群爱通风报信的狒狒正忙于进食及晨间的例行活动，这让奇葩祖亚得以无声穿行林间。

在这里，他利用干涸河床上深深的沟壑做掩护，他的猎物以及正在觅食的狒狒几乎无法察觉到他。

这是两只雄性高脚羚，他们正忙于争夺配偶，这给了奇葩族呀绝佳的机会。

奇帕祖亚试图守住战利品，但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作为一位独自抚育幼崽的母亲，她无法承受在冲突中受伤的代价。

对一只独自等待母亲归来的花豹幼崽来说，这无疑是令人畏惧的景象。他一直很乖，但还是有麻烦找上门。

河斑猎狗一样，大象会毫不留情地杀死这里任何一只新生花豹。高处的树枝通常是幼崽的安全区，但大象有着长长的鼻子，还有能推倒大树的力气，所以这里也并非绝对安全。

幸运的是，大象并没有过多停留，他们继续往前走，去寻找水源。但在他们离开后，那只孤独的斑鬣狗再次现身。

0: 自在家的花豹幼崽遇到强敌入侵，它能否顺利脱险？花豹母亲与雄性疣猪发生冲突，它该如何权衡利弊？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花豹幼崽知道自己正面临极大的危险，他虽然急于下树，但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妄动。

对他来说，只要幼崽平安无恙，这趟外出就算成功。奇帕祖亚辛苦得来的食物被斑鬣狗抢走，饿着肚子的幼崽什么都没等到，很不开心。

旱季的日子依然很不好过，对草食动物来说，这是最难熬的时节，它们只能从被太阳烤干的泥土中寻找仅剩的一点养分。奇帕祖亚选择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休息。但他无法忽视送上门的机会。油猪体

型并不大，但却很凶悍。油猪的獠牙很锋利，胆子也很大。奇葩祖鸭重新掂量了一下，它不能冒险跟一头处于防御

选择退让，转身离开。但尤珠没有停下的意思。

这对幼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课，他必须学会权衡风险与收益。毕竟母亲的庇护无法伴随他一生，

奇帕祖亚发出了明确警告，但对手也嗅到了机会。只要能越过愤怒的母亲，捕食幼崽就犹如探囊取物。

幼崽已经六个月大了，他正在学习那些残酷的生存课程，以应对未来独自生活会遇到的挑战。

游荡的斑鬣狗，愤怒的油猪等等。只有大约一半的花豹幼崽能顺利长大，奇帕祖亚能守护自己的幼崽这么久，已经十分不易。花豹把幼崽独自留在巢穴，可以让它们提前体验独立的生活，但这也增加了它们所面临的风险。

在这个年纪，他仍然高度依赖母亲的保护。但为了捕猎，母亲必须离开他，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因为他要面对各种危险，

奇葩祖亚再次出发狩猎时，栾瓜河谷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吊瓜树一年一度的花开，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

在这儿可不光是为了打盹儿。他可以在这里观察潜在的猎物，

距离很远，但值得一试。

0: 花豹母亲捕猎时再次遇到宿敌，这次它能保住自己的食物吗？独自在家的花豹幼崽是否能安全等到母亲归来？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奇帕祖亚正在全情享用猎物，没有注意到斑鬣狗的出现。当他发现时，已经太迟。

这次猎杀奇帕祖亚从计划潜伏到出手，每一步都近乎完美。可现在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斑鬣狗吃掉他辛苦得来的猎物。

丛中只剩下一滩血迹。他的努力没有换来任何回报，他连一口肉都没能带回去给留在家里的幼崽。

回应他的只有寂静。他已经离开整整两天了，幼崽也许走出了巢穴，落入其他捕食者之口。他循着气味追到开阔地带，却一无所获。

夜幕降临，奇帕祖亚仍守在空旷的平原上，他希望自己的呼唤声能传得更远。

整整两天两夜，这位悲痛的母亲一直等着听着，想要捕捉幼崽的任何一丝动静。他守在他们曾一起度过最多时光的地方，可他等到的唯一来客却是他的宿敌，那只独行的斑鬣狗。奇帕祖亚死死守住他的位置，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幼崽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她第一次做母亲却失败了，这个打击太过沉重。她的对手离开了，她也必须继续前行。荒野之中，时间不会为任何生命停留，季节依然更迭，春天让整片河谷重焕生机，新的循环又开始了。奇帕祖亚再次成为母亲，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平原上，花豹要提防的不仅仅是斑鬣狗，这次花豹妈妈能否将幼崽抚养到成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奇帕祖亚嗅到了熟悉的气味，影子正在巡视领地。

与上次相遇相比，奇帕祖亚表现得更成熟老练。没有了幼崽的牵绊，他已准备好再次交配。这一次，他从容得多。

奇葩祖亚告别影子，重返独行生活。如果这次交配成功，他将在夏天迎来新的幼崽。他要抓紧时间恢复体力，做好一切准备。

0: 独自生活的第一年，他面对过数不清的难关，但他都挺了过来，并在这片山谷站稳了脚跟。很快，他将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5: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偶然发现的陶器碎片，引发了考古队员对距今5000多年前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遐想。墓葬出入真容，墓主人的手骨为什么发生移位？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2集。

0: 2018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西安市高陵区阳关寨遗址附近清理一座明代家族墓地时，意外发现了几座史前时期的墓葬。
1: 他们有没有挖那个天庭，挖那个墓道？
0: 史前时期的墓葬为什么会出现在明代的家族墓地之中？考古队员立即对墓葬展开清理工作。让队员们感到奇怪的是，部分墓葬中墓主人的手骨竟然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移位，其手骨离手腕大概有20厘米。
1: 清理人骨就人骨架似乎在这个骨下端都发现了。
0: 阳关寨遗址总占地面积在80万平方米。考古队员推测，这片区域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墓葬群。已发掘的墓葬中，尸骨都是东西走向，显示出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那么，这究竟是史前哪个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又究竟是谁呢？负责本次发掘工作的考古队长杨丽萍，在清理阳关寨遗址时，意外发现墓葬周围零星的陶器碎片与5600多年前庙底沟时期的风格非常相似。从现有的资料了解到，发现陶片的地方在古代都被当作墓地使用。在史前时期，阳关寨人会不会也将去世的族人就近安葬在这片区域，从而形成一个墓葬群？而发现的陶片则是墓葬里面的陪葬品。如果这个推断属实，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2: 因为考古学界通过几十年、近百年的不断探索，庙底沟号时期的墓葬对考古学家来说像一个谜一样的一个挑战。
0: 为了尽快揭开谜底，杨丽萍和其他考古队员向外围扩展，寻找着墓葬群的蛛丝马迹。在清理的过程中，杨丽萍发现了遗址南部范围，但是遗址北部的范围却怎么也找不到。由于当地土壤成分都是黄土，古人在把黄土挖出来之后填回去的时候会带一些杂草，但是这些杂草对土壤的颜色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通过刮面很难区分生土与填土。

0: 就在此时，杨丽萍偶然发现的一个现象，成为揭开谜底的关键。
1: 下过雨以后，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土壤它保持一定湿度的时候，它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差别，反倒是凸显出来了。
0: 大雨过去之后，考古队员通过刮面，模糊的能看到一个长大概在1.5米左右、宽在0.8米的长方形范围。在以往阳关寨的发掘中，很少能发现这种长方形遗址。虽然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考古队员推测，这么小的遗址单位可能和墓葬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它就是墓葬。
2: 那我们发掘到大概有将近7点吧，因为当天我们这个遗迹已经完全把我们的这个兴趣就勾引起来了，如果不把这个发掘完的话，可能真的那天晚上就会彻夜难眠。
0: 继续清理之后，在陶器正下方1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尸骨。杨丽萍明白，虽然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尸骨和陶器碎片，但是也不能够证明这具尸骨和陶器是同一时代的。
1: 这考古学家夏面先生曾经在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层位学的理论，就是墓葬里面出土的这些陶片肯定要比墓葬要早。
0: 其实在这次发掘之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就曾经2次对这片区域进行勘探，但是都没有发现墓葬的痕迹。而这时为什么又突然发现了墓葬呢？虽然墓葬年代仍旧是个谜，但是随着清理更加深入，考古队员发现这个墓葬是单人一字葬，墓室则是偏洞式墓。
3: 特别浅，
4: 当时那个情况他挖土也不容易，
3: 对，
4: 为了把人藏起来，
3: 用石器用木器挖肯定是挖不了多深。
0: 在以往的研究中，偏洞式墓的出现应该比庙底沟文化时期晚600多年。难道是考古界对偏洞式墓的研究出现了偏差吗？还是自己的判断有误呢？此时的杨丽萍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辨别墓葬准确的年代。
3: 这一个两个
5: 胳膊底下还压着一个。
0: 正当考古队员们为墓葬年代困扰的时候，在这座墓葬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10几座墓葬，其埋葬方式也是单人一次葬的偏洞式墓。
6: 做出的盘古匠匠，
3: 那个看不来了，已经
6: 应该是盘古匠匠，
3: 可能是在这
6: 当时有可能把人乱乱把给掀，
3: 对，
6: 做出刚好给我架上去，
3: 有可能把那人往里边一推，然后就顺势就滚到这个
6: 盘古下，
3: 盘古底下，然后你看他这个耸肩嘛，
6: 对，
3: 可能是用什么
6: 坐本也起，右边高，
3: 感觉这个它的右边要比左边要高一点。
1: 右起盖这好像都是它。
0: 当考古队员清理出墓葬中的尸骨时，发现个别墓主人的手骨竟然发生了移位，距离手腕大概有20厘米。正常发掘过程中，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手骨和手腕都是挨在一起。如果是地质活动造成手骨发生移位，那么

0: 周围所有墓葬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现在为什么只有一部分手骨发生移位呢？
1: 因为我们这发掘墓葬里面经常能发现一些老鼠洞啊，所以说怀疑是不是这个一些老鼠的打洞的时候把这个手指给它原来的位置扰动。
0: 考古队员从现场探明的情况来看，保守估计墓葬总数超过2000座，现在只是发掘了其中几十座，暂时还没办法确定墓主人的手骨发生移位到底是不是偶然现象。一月份，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寒冬时节，阳关寨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到了紧张的时刻。深夜，在办公室工作的杨丽萍深知，现在这种寒冷的天气已经不再适合发掘工作，墓葬内的土很可能已经冻住了，强行发掘只会损坏墓葬。为了尽可能保存墓葬原本的细节，杨丽萍只能等待春天的来临。

0: 现在看到的这个墓葬呢，它的编号是 M419。它这个墓葬呢，已人骨什么已经暴露，已经清理了差不多了。它这个墓葬的开口呢，基本上是呈正方形，然后那边西边有个斜角。然后从这个墓道往下清的时候，土色它会发生一些变化。它上面的土色，你看清到这一层的时候，就会发现上面有很多这个白色的这小石头，它是料浆石。现在清理情况来看啊，它这个人骨基本上被清理出来了，但是它这个可以看到它这个葬室啊，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葬室它是我们这个仰身直指葬，它是个面向，它这个身体是面向上的，然后四肢比较自然的垂放，然后它的面向呢是面向里面的。
1: 到目前为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已经清理了其中近200座。在一些墓葬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些物件，或许是揭开阳关寨墓葬谜底的关键。
0: 在这个人骨清理过程中，清理到他这个右股骨的附近啊，发现一枚陶片，就是很小，你看可以看到，他这枚陶片虽然很小，但是往往成为判断这个墓葬它这个整体它的年代啊，判断它的年代啊，就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些。然后当时在不光发现了这一枚陶片，当时在清理这个顺着墓道的时候，然后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陶片。
1: 这些碎陶片将被整体打包送往科研所探测具体年代信息，考古队员只能耐心等待结果。不仅如此，在墓葬中出现了另外一些现象，使考古队员更加疑惑。
2: 我谢谢啊，你看咱们这是
3: 前头这个，
2: 这个是直接摆放在这里
3: 啊，一举的。
2: 还有在那个骨盆里面放的，还有在那个腿旁边放的，
3: 就是338，
2: 还有在墓道里面放的，
3: 墓道里边
2: 的。这么多现象，你要跳出这某一个现象，你要认识到这个事情的本质。现在我们认识的是这个整体，就是现象，而不是说单就这一个墓葬来录它。
1: 考古队员根据经验推断，这些现象的出现已经超越了自然类或者老鼠扰动的可能，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

0: 单人一次葬的墓葬为什么倾陷第三人尸骨？手骨移位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些谜题等待着考古队员们一次次推敲。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子，考古队员将可能性放到了部落冲突上。
1: 什么情况就算那个古人那个就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个四个神经弄全，你说这个人跟人老到那部落打仗一下，
2: 那
1: 结果就让我受，就让我受大残，
2: 大残为啥不？
1: 哎呀，到最后死的时候把他手捆埋进去。
0: 但是很快，考古队员推翻了这一猜想，因为在发掘的墓葬中并没有找到大量的兵器，只是零散出现一些建筑。
3: 发掘了有这么多遗址，能出土的和兵器相关的东西其实并不多，所以和战争有关系，这个现象我觉得不太可能。
0: 考古队员推测，会不会跟狩猎活动有一定关系？零星出现的建筑正是当时的人们打猎所用。在史前时期，男性大多从事狩猎活动，而手骨移位的现象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男性在与野兽的搏斗过程中手腕受伤或者断裂造成了死亡。要是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墓葬中出现手骨移位现象的都应该是男性。为此，考古队员开始对墓葬中发生手骨移位现象的墓主人进行性别分析。
4: 要知道性别年龄，其实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的是他的年龄才能够判断。

0: 那他的性别，因为如果这个人骨他是一个未成年的话，我们就无法判断他的性别，他这时候在性别年龄的特征上是不明显的。判断年龄的时候，首先是要看一下他全身的一个骨骼的发育情况，他的支骨呀什么的，包括他的骨盆有没有融合。成年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来判断一下他的性别。男性的头骨呢，他的前额是比较倾斜的，然后女性的前额它是比较平直的，然后男性的眉弓呢，它也是比较突出的。
1: 从现场分析的结果来看，发生手骨移位现象的都是男性，似乎可以证实之前的猜想，但是严谨的考古队员并没有因此高兴起来，因为他们知道目前只是清理出其中一部分尸骨，还有很多墓葬没有发掘，现在下结论还有点操之过急。
2: 在这个遗址里面发现了大概有20多座这种土坑树穴墓，埋藏的非常浅，而且像这种墓葬里面，整个这个遗址墓葬里面的人骨，因为时间非常久远，保存状况并不好，尤其是这个有孔隙的这种骨头，它的基本上都已经被腐朽掉了，所以我们清理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土壤，也就是埋藏的这个土有一定的湿度，太干的话是没法清理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给它这些喷水，以后再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泥土清理掉，然后才能清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来。
1: 为了确定手骨移位是否是狩猎导致，考古队员决定扩大发掘的范围，看在后面的发掘中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3: 每层向下挖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3公分深度往上挖一层，挖完之后然后刮一下这个平面，然后就看一下这个土质土色，就根据这个平面还有结合那预留这个剖面，就能严格地把这个墓葬的大小。
1: 埋葬在地下的尸骨已经沉睡了几千年，在时间的洗礼下，这些尸骨早就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为了获取最完整的信息，考古队员不得不加倍小心，得用自制的工具来进行发掘。
4: 我们这种工具啊，就其实很简单，我们家里面用的竹筷子，自己打磨的，那比较实用的，就是清理一些比较细小的部分，比较这种竹筷子磨成的一种工具，对它清理比较方便。
1: 随着发掘的展开，考古队员发现一具女尸也存在手骨移位现象，狩猎一说就不攻自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墓主人手骨移位呢？依旧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在以往的考古项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完全没有经验可循。这时正在一旁思考的杨丽萍突然又有了一个更大胆的假设。
5: 这个人骨它是不是它这个个体的，如果是这个个体，这是一种解释和一种现象，那如果不是它的，那是一个更复杂的一种现象。
1: 为了验证杨丽萍的假设是否准确，考古工作者将发掘出来的遗骸送往了西北大学的实验室进行检测。经过 DNA 测定，大多数被扰动的手骨都是墓主人所有，但同时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特例。
6: 我们发现了几个墓葬，有2座墓葬的手指骨并不是他本人的。
1: 难道这些别人的手骨存在某些特殊的含义吗？
5: 他这种现象出现肯定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突发的， 就我们明确发现的都已经有几十例了呢。因为这种现象让我们现在的理解的话，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残忍性的，我认为这个是协助的一些可能性很大。
1: 如果是一种丧葬风俗，所有的墓葬都应该出现手骨移位，具有一种普遍性。现在却恰恰相反。考古队员又认为，有没有可能是在短暂的某个时期信仰这种风俗，到后来这种风俗就逐渐消失，才出现部分墓葬发生手骨移位的现象。
5: 作为一个习俗，不一定所有人接受，这个是就是一个习俗，大家都认可，但是用的时候你不一定每个都是用，每个人都要去用它。所以习俗这个你们说一定要有个普遍性，那普遍它其实也有个大概有个比例，是吧？有多少在用，有多少在不用，它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执行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下一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就是来确认当时是不是被移位了。
1: 考古队员根据自己专业的判断，一种风俗习惯的形成或者消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销声匿迹，肯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受到外力的干扰，强制性改变这种风俗习惯。但是现在还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证据。况且如果这真是一种复杂的风俗习惯，古人去世之后还要有人将其手腕切割下来，在今天看来似乎太过于残忍，很难想象那时候的人们会流传这种令人费解的风俗。但是杨丽萍却并不这么认为。
5: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就是移动的范围很小，就在一个五公分以内的话，我们发掘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1: 目前能够总结出来的规律就是右手被扰动，而且扰动位置非常明显，但是小范围移动他们暂时没有发现。队员们还得采集更多的信息，仔细记录每一座墓葬的关键数据，期望在之后的某一天能够揭开真相。
7: 而我们要知道，考古发掘调查研究都是不断的一点一点的积累的，而不是你现在的水平肯定不如以后的水平，至少手段你上不够，以后可能会发现新的手段来，到时候我们一点一点做，那么我们就给后人留下了这个坚实的这个基础。
1: 手骨移位的现象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没有发现任何木质棺椁，所有尸骨的脚都呈笔直状态。按照正常情况，人死亡以后如果正常摆放，不对其进行处理，脚一般呈八字状态分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考古队员给出了这样的猜想。
6: 所以我们说这个并拢的或者是一些被压直的，一个是当时经过捆绑呀，或者是一些包裹的现象。
1: 如果是有捆绑或者包裹，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仿制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仔细在墓葬中一点点地寻找着蛛丝马迹。
2: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其中一座墓葬的这个头骨附近发现了疑似这个仿制品的这种现象，然后我们马上也把这些样品进行了这些提取，包括这个墓葬我们都对它进行了整体的打包提取。
1: 在实验室经过一系列的鉴定，考古队终于可以确定，在墓葬中发现的一些像丝织物的东西就是当时包裹尸体的席子。
6: 我们在发掘的过程里面发现这个对这个当时的死者进行处理的现象非常多，因为他对这个尸体要包裹，所以他是非常重视对死者的这个态度。
8: 然
5: 这是一个石桥。
1: 当时的人们对死者持有崇高敬。

意的态度，让考古队员觉得他们应该不会随便就将死者的肢体进行切割，手骨出现移位一定是有某种特殊的原因。

0: 真实的情况，答案还得交给时间。五月的阳关寨已经酷暑难耐了，为了尽早揭开隐藏在阳关寨地底下的秘密，考古队员顶着炙热的太阳趴在地下，一点点扒开尘封已久的真相。一座大型史前时期的墓葬群，为何每座墓葬安放的位置都是东西走向？之前一直无法确定的墓葬年代之谜，即将显露蛛丝马迹。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0: 地方要那个基本上就已经到底了，因为它下边这骨头已经接近最底面了，然后这地方尽量不要坑坑洼洼的，要找到它的底，是就是轻，
1: 考古队员对整个阳关寨墓葬的年代依旧没有准确的判定。这时考古队员发现这些墓葬的开口层位于黑鲁土下方。
2: 黑鲁土我们一般认为说这个是西周的中晚期形成的，紫窑镇遗址周围我们透过十多年的考古工作暂时还没有发现西周以前的其他时期的这样遗存。
1: 此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似乎又燃起了最初的希望，要是这处遗址真是和之前发现的陶片是同一时代，那么困扰考古界多年的种种谜团就有可能解开。这对于研究历史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史学价值，
2: 包含的历史、社会，然后人类信息多的东西就是宝，它不是金银珠宝，

0: 是包含的这种信息越多的东西，它就是保存。因为你必须要站在一个了解历史的角度去发掘它，而不是说一天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工作，它不能解决问题。
1: 在继续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在墓葬东西两侧有两个大灰坑，里面出土了大量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陶器。墓葬中发现的陶环、石环、尖底瓶以及骨簪等装饰品，都昭示着这个墓葬群的不同寻常的意义。欣喜之余，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另外的困惑：为什么在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陪葬品，而在墓葬周围的灰坑中会出土如此惊人的器物呢？难道是几千年前的人们故意安放的，还是另有深意？现在还不得而知。而这些都得考古队员一点点去探索，去发现。
0: 那我们这通过考古知识，就让更多的人去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文化有更多的自信，也成为这个我们历史的一个传递者。
1: 考古队探明，这片区域的墓葬基本上是东西走向，似乎是有着某种特殊的信仰。
0: 这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埋葬的这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高度意识基本上都在270度左右，这一个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高度意识的这个文化认同，或者是当时社会对这个埋葬的这个方向有一个强烈的一个要求和规划。
1: 不仅如此，考古队员在现场还发现，这么大规模的墓葬群分布十分密集，竟然有序摆放，而且彼此没有打破关系，很有可能这是有专人进行管理。
0: 这么大的这个范围内，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范围内，墓葬的它没有两个墓葬之间有这种相互干扰的这种现象，所以每个墓葬埋葬在什么位置，应该是当时社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划。所以这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管理模式。
1: 考古队员根据之前灰坑中出土的陶器，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墓葬群就是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而且，通过碳14测年结果显示，阳关寨墓葬群在距今5300年前后，比之前考古队员推测的时间还要晚。这个测年结果对以前关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年代的认知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证据。
0: 这庙底沟文化的持续时间不是以前学术界传统上认识的从距今6000年到5500年，而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测年以后发现，庙底沟时期的年代它是大概基本上是从5600年到4900年左右。
1: 一座正在发掘的南京明代大墓被众人猜测为郑和墓，墓主人真的是郑和吗？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郑上集。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片土地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文明？它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消亡？至今没人能给出具体的答案。考古队员从目前发掘的信息来看，这些墓葬可能都只是平民墓葬。在阳关寨其他区域，可能存在着等级更高、规模更大的墓葬群。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谁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修建如此惊人规模的墓葬呢？有人曾经争论，这里可能就是传说中皇帝的属地，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可能得等到整个阳关寨遗址发掘结束，我们才能知晓。神秘的阳关寨遗址到底埋藏着多少秘密？一个个充满未知的谜团正等待着考古队解开。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月二十，陕西铜川的窑工们都会放下手中活计，虔诚地祭拜着窑神。眼前的神像是舜帝，传说中的制陶始祖。但在铜川还有一位窑神，德应侯。20世纪50年代，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明二人来到铜川调查耀州窑遗址。耀州窑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瓷窑之一，尤其在宋代北方窑厂首屈一指，但民国之后逐渐衰落。找到它，就能让中国陶瓷史中闪亮的一页重现。在史书中，耀州窑的所在地，当时的耀县黄土镇。二人在一所小学的空地上发现了一块石板，这是老师们的临时餐桌，油渍斑驳。谁会在意一块沾满污垢的旧石板呢？但两位先生弯下了腰，用手擦去表面的油污，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显露出来：德应侯碑。德应侯原本是黄埔镇的山神，当地人在采取陶土烧造瓷器时都要供奉，久而久之，山神变成了窑神。1084年，北宋元丰七年，黄埔镇因所产瓷器名扬四海，北宋皇家便敕封其为天下窑神。一位神明被皇家赋予人间的官职，这在中国陶瓷史中是唯一一次。
1: 从这个历史文献上看，最早记载耀州窑的起源的是咱们德应侯碑。
2: 任何一类文物的话都做不到这一点。
0: 德应侯碑刻成的时间是耀州窑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时期。碑文详实记录下当年窑工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激之情，才使得他们的瓷器巧如泛金，金笔琢玉，其声铿铿，其色温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瓷器，竟被描绘得如此美妙？在陕西，历史的答案常常出现在厚重的黄土下。2019年，西安城南的杜会村即将迎接古城焕新的发展脚步。在建设之前，考古队员照常展开地下勘查，他们发现了一座北宋墓葬。
3: 高度有点，确定它是砖石墓就不错，现在就高度有点确定。
0: 直到一天下午，一抹沉静内敛的青绿色在昏暗的墓穴里闪着幽微的光。
4: 当时他考古队发掘出来以后，他还没有取那些信息，所以我们都不能动那些东西，只能是一会儿头偏到这边，一会儿头偏到那边，仔仔细细地绕着他看。
0: 这些就是西安市杜回村陆氏家族墓出土的瓷器，来自800多年前的北宋，端稳庄重。最摄人心魄的是它的釉色，一种饱和度极高的橄榄绿，如同古玉。在这座墓葬出土的众多瓷器中，有一件青釉华花牡丹纹盘，被公认为耀州瓷的巅峰。
5: 刀锋犀利，线条流畅，密不透风，速能跑马，唰的一下就过去了，不拖泥带水。
0: 仔细端详这朵盛放的牡丹，可不只是刻上去那么简单。整朵花像是在碗壁上活了过来。今天的匠人为了复原它，下了很大功夫。

下刀要又快又准，先用直刀利落地勾出花瓣与枝叶的轮廓，手腕也得灵巧，斜刀深深切入胎体，提取轮廓外的泥土，

0: 原本平坦的碗壁上，牡丹瞬间立了起来，花瓣层层叠叠，枝叶卷曲缠绕。这就是耀州窑最著名的半刀泥刻画工艺。
1: 巧如泛金，精笔琢玉，用这个最精巧的玉雕和青铜器的制作，演化到这个陶瓷上边，给你做了一个装饰的艺术的一个总和。
0: 而更妙的是，在烧成之后，釉水在刻痕深处堆积，浓如墨坛，在花瓣凸起处又留得很薄，透出清亮的黄绿，光影一映，整朵牡丹便在安静的碗壁上活了过来。后续的研究发现，这个家族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世家大族，也谈不上富甲一方，但这也恰恰说明，在北宋这般登峰造极的美，其实是寻常人家都能拥有的日常。
2: 宋墓的发现啊，也是耀州窑这个划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0: 雨过天青云瀑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梦幻的颜色，有人说是来自皇帝的一个梦，但一个时代的审美绝对不取决于任何一个人。那方德印后碑透露出第一个秘密，就是土。
3: 它很细，甚至到了纳米级别的话，它就可以形成一定的这个光泽玻璃体了，因为它颗粒很细，它很容易融化，这就可以起到釉的作用。
0: 当地流传着一句话，要想烧好窑，先得挖好土。找土是成为合格匠人的第一课。
4: 看，你这样看这样，头拧回
5: 去。哦，对对对，
6: 你这拧这个数字错
4: 开了，还就是还尽量高。
5: 对，
4: 你要烧黑的，黑亮黑亮的，就得选这一种看。
0: 回来的土不能直接使用，需要经过研磨、配比，再加水淘洗、沉淀、发酵，最后投入窑火，在高温与还原焰的魔法下，土中的神秘物质才会显现。
7: 耀州窑，我把它叫了个三高。一个是胎泥，胎泥含铁量高，都含铁量含高，另外釉子含铁量含高。
0: 通过精确控制窑温与窑内气氛，尤其是掌握还原焰那个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才能让铁元素呈现出从墨黑到天青再到橄榄绿的万千变幻。为什么耀州瓷会精美，耀州窑会辉煌？这捧其貌不扬的泥土，成了耀州窑传奇色彩最原始的调色盘。然而，上天对这片土地的馈赠，不只是含铁的土。经过考古学家的反复研究，在耀州窑诞生这抹温润如玉的天青釉，还有另一个秘密，煤。

0: 耀州窑能在黄埔镇产生，有其必然性。在我们北方有瓷土的地方，它必然有煤矿，因为瓷土和煤矿是伴生的。这是得天独厚，有这种原料。
1: 陕西不仅北部盛产煤，耀州窑所在的铜川也产煤，并且耀州窑是中国北方最早普遍使用煤作为燃料的窑厂之一。
2: 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带头用煤烧柴。
1: 或许是窑工们一次偶然中的发现，用煤取代木柴，炉火温度会更高，更容易控制。
2: 上到个1000多度的时候，这就是他们最关键的1000多度，这个火呀就从二氧化碳变成这个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呢就还原，还原呢就从这个胎釉里面就要抓出来一个氧，知道吧？抓出来一个氧就是它就还原了，还原以后就这个铁的颜色就变成青色。
1: 看似寻常的燃料变革，让釉料中的铁元素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纯净淡雅。
3: 这个东西做得非常精，它应该是中国天青釉之祖。
1: 于是一块平凡的煤将瓷器烧出了玉一般的质感，也悄悄改写了中国陶瓷审美的走向。这抹青绿既捧进过北宋皇宫，也走进了百姓人家，最终它还要随着商船去往海外。南海一号，一艘原本沉睡于广东阳江外海800多年的宋代商船，如同一枚时间的胶囊，在1987年被偶然发现，并于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这些年，考古学家在船舱内发现了超过18万件来自当时中国各个窑口的瓷器。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出口商品，即将被送往海外诸国。
4: 基本上就是印度洋这个区域，应该是以北宋中晚期的比较多。咱们再往西，就是沿着就到中亚这个阿拉伯，在今天阿拉伯这个区域，这也是古代一个重要的贸易的一个区域，也是一个它的一个市场重要的范围。
1: 在这片瓷海中，有一只碗显得格外特别。它釉色青绿，内壁刻画着萱草纹，线条洒脱又利落。
5: 制作的水平、工艺和艺术文化历史，它表现了一个最高档级的审美理念和思想水平。
1: 经验丰富的文物专家一眼就认出了它的来历，陕西省铜川市黄埔镇耀州窑。一个关中窑口的瓷碗，怎么会出现在远隔千里的沉船上？答案很简单，耀州窑的美没有国界。然而作为外贸商品，商人们不仅要在意它的工艺，还要关注它的产量。一件精妙绝伦的刻花瓷器，需要一群成熟的匠人，付出时间，有时甚至还需要一点运气才能完成。可订单不等人，更不讲情面。
6: 这个工匠一天，你这个效率是非常有限的。啊，你刻一件碗，你得用 一定的时间，确实是能够把这个工艺技术发展到非常高的程度，但是毕竟这个商品生产嘛，它是一定要考虑效率的，所以呢他们后来就采取这个印花的工艺。
1: 800多年前，陕西省铜川市黄埔镇耀州窑的匠人们面对制与量的市场需求，他们想出了既古老又大胆的新法子——范制。
7: 用刻花的这个模范去翻制陶模，用陶模再去印制印花产品。刻制这个模范，它一次可以无限制的去印这个工作陶范，陶范就可以大量的复制。
1: 美学就这样被复制了，曾经的珍品在当时以数十倍上百倍的速度在窑炉中诞生。耀州窑用一种类似于今天工业化的智慧，打造了一条古代瓷器流水线，这经验随后传播至其他窑口，一同将中国陶瓷推向了新的高峰。
7: 耀州窑随着它这个做母模印陶范，陶范可以流动，这样就影响了东到河南，西到甘肃，南到广东广西，这样你其他这几个窑口见到了更多的还是耀州窑印花器。
1: 我们可以想象，800多年前，一支又一支商队从陕西关中平原出发，载着耀州窑的精美瓷器一路颠簸，抵达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之后被搬上巨大的海船驶出港口，他们的目的地可能是东南亚的某个国家，也可能是波斯湾的集市，甚至更遥远的罗马。
4: 比如说窑址前些年啊，甚至前几十年出土过大批的这个钱币，当时有日本的钱啊，有宽永通宝日本的钱，还有南唐的钱币。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当时我们瓷器的一个销售面还是非常广啊，销售的广，然后销售的区域比较远。
1: 耀州窑、耀州瓷在北宋抵达了顶峰，然而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与审美绝非凭空而来，在更久远的历史深处，它必然经历过更加漫长的缘起与发展。

0: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着许多国宝级文物，其中有一把魔壶，常会释放减慢脚步的魔法，在身旁聚拢起一群关注。青瓷提梁倒灌壶，壶底铸酒，壶正不漏。从这个奇妙的现象看来，它确实会魔法。因为1000多年前，它就是一把精通物理奥秘的魔壶。
1: 构造上，因为它是倒灌，它不是正的，底下就有一个口，口里头有个管儿，它利用的是这个物理那个吸洪的那么个原理。
0: 这把赫赫有名的青釉提梁倒灌壶，来自耀州窑，宋之前的五代时期。它还有个霸气的名字，三王壶。一生聚齐了百鸟之王、百兽之王和百花之王。在那个常被史书描绘为乱世的五代，耀州窑的工匠们正在为后来北宋的全面辉煌写下一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武旦仍不是耀州窑的缘起，在它之前，在那个气吞山河的大唐，耀州窑的炉火早已烧成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辉煌。1972年深秋，铜川市黄埔镇新村几位村民挖红薯窖时，偶然刨出一件黑咕隆咚的瓷器，上交相关部门后立刻被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它的名字叫黑釉塔式盖罐，一件专为下葬烧造的名器。
1: 从来没有像这个耀州这个黑釉塔式罐做的这么漂亮的，这个等级也比较高。它在构图上，它还得做紧接着上起来，妙音就是唱着歌，非常漂亮。
0: 小猴蹲坐塔顶，手搭凉棚，朝着远方张望。罐身层层叠叠的莲瓣下方，是展翅的瑞鸟。躬身的力士正托举起巨大的须弥座，这是许多陶瓷专家意料之外的发现。在唐代，耀州窑最引人注目的并非后来的青瓷，而是这种乌黑锃亮、色如漆墨的黑釉。
1: 论这个艺术来里头，应该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一种特点，代表了耀州窑黑釉的烧造水平。
0: 大唐，一个开放包容、气象万千的时代，这件瓷罐也将佛教的庄严、丝绸之路的奇想，甚至一丝人间的情绪，都烧进了这抹黑釉里。然而，唐代耀州窑远不止于烧制名器，它的窑火还曾照亮过整座长安城的灯光。1984年，考古学家在黄埔镇的七水河畔发现了三座唐代三彩窑炉。
2: 它是离京畿长安比较近，也是在咱们这个长安区域范围内发现的唯一一处既烧造唐三彩又烧造这个各种各样色釉瓷器的这么一个窑厂，所以我们叫它京畿窑厂。
0: 唐代耀州窑是距离都城长安最近的窑厂，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清理出大量的绿釉琉璃瓦，

0: 中窑最大的这个就是跟其他三彩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它是给建筑上烧这个琉璃，这个东西非常少见，这也是咱们中国陶瓷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1: 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琉璃瓦呢，有高级寺院和大型宫殿上的建筑。
2: 琉璃瓦在唐代是宫殿、寺庙等高等级建筑的专属，在长安城大明宫三清殿、太液池等遗址都曾发现过相同类型的残片。这意味着耀州窑的窑火不仅烧制着市井生活的茶碗油灯，更撑起盛唐殿宇的天际线。从大唐到五代，耀州窑以深厚的根基、多元的技艺、庞大的产业，不断积攒着厚重的家底，所以它才会有足够的韧性，在宋代绽放辉煌。然而，宋代之后，北方的战鼓敲碎了汴京的繁华，也让黄浦镇十里窑厂红透天的盛景被抽走了新柴。有人推测，耀州窑在那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引入历史的尘烟里。2002年，黄浦镇西南15千米外的陈炉镇，考古学家发现耀州窑并未终结。
0: 窑炉啊和这个作坊遗址各200余座，发现瓷片大概300余万片啊，这个量是在全国所有的陶瓷窑址里边发掘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们就获得了20世纪这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2: 整个陈炉镇的街道、院墙甚至田埂上层层叠压的瓷片与窑具，仿佛一部由陶瓷写就的露天史诗。他们继承了宋代耀州窑从金元、经明清，直至民国，直到今天。
3: 陈炉镇周围的，无论是瓷土、燃料、煤矿，都非常多。这一方面对于耀州窑的生产，尤其晚期耀州的生产，是极大的促进。
2: 曾经皇家才能使用的橄榄青，被更易烧成的釉色所取代。器型也多是百姓家过日子离不开的大碗大罐。至于那首鬼斧神工的刻花，也大多让位给了更务实的考量。匠人的心思更多花在了皮实衬手上。当一件瓷器从宫廷贵族的博古架走向民间市井的灶台，成为千万户家庭每日捧起的饭碗、储粮的陶瓮时，意味着这绝非衰落。恰恰相反，耀州窑找到了更广阔、更坚实的土壤。
4: 市场需要啥，咱来创造啥。每个时代有需求嘞，那不遵循市场的规律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灭亡。
5: 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商品啊，实用器，它是为了这个普通民众他的生活而服务的。
3: 脱离了民用市场，它是没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
2: 民国时期，陈炉镇千百名窑彻夜不休，于是便有了史书中记载的庐山不夜之奇景。
5: 大的窑要
6: 烧五天，小的要烧三天，总有窑炉在烧，这个火焰烟囱的话有两米，将近两米多高的火苗，那是很壮观的，就是所以那个炉火不夜天。
2: 耀州窑用一场长达千年的窑火，写下了自己的答案。辉煌的绵延，从来不是停在最高的浪尖。它的根，从唐的多元、宋的极致、金的迁徙、元的延续，到明清的烟火，一路深深扎进最广袤的人间大地。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今天，耀州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复原曾经的辉煌。那些曾经让耀州窑名动天下、巧如泛金、金笔琢玉的青瓷，那抹如深山碧潭般的橄榄绿色，还有那首刀锋犀利的刻花，都需要重新找回。20世纪70年代，一项名为寻青的使命，在关中平原耀州窑遗址略带寒意的初春开始了。
1: 我们都以为就失传了呢，后来这个不是耀州窑复仿，耀州窑复仿的时候，这个很多专家配了很多方子。
0: 这些釉料配方全都是科研人员走遍周边的大山采集回来的瓷土和釉石。但这么多配方，哪一个才是天青釉，哪一个才是橄榄绿，需要一遍一遍去试。
2: 最少有300多个配方调试，经过1000余次烧成，结果烧出来以后多数都颜色不对，
1: 所有的方子烧的都不是很理想。
0: 比配方更难的是火候的掌控，何时投煤，何时封窑，何时开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等待几天，瓷器烧成，釉色不对，形制有差，便全部前功尽弃，砸碎重来。没有详细的流程记录，复原之路该如何走？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最可靠的物证——瓷片。尽管破碎，但却是复原耀州窑的关键。
2: 都说要解决隔壁问题，还是要解决就是这窑主瓷的这还原烧成的方法。
0: 耀州瓷之美，在于窑内瞬息万变的

0: 还原宴。
1: 如果温度太早的话，它就不够；温度太晚的话，这个色泽变不过来。
0: 1974年，那抹消失已久的橄榄绿色重新出现了。
2: 因为我记着签当时都有点冷了嘛，挺紧张的。那当时大家说呀，这个很像，这下差不多成功了，但是不敢下这个结论。我们只能是等在窑外边，哎，出来一个等着看一下，出来一个等着看一下。
1: 当时看到这个东西以后非常高兴。
0: 耀州青瓷工艺在失传数百年后复活了。
2: 那算是陕西省整个那个陶瓷上面放出来一朵新花，也算是一项科研重要任务。
0: 根扎进最深厚的土壤，便拥有了穿越时光被重新唤醒的耐力。耀州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3: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如今，耀州窑的传承迈入科技时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地下文物保护重点实验室里，来自不同时期、不同耀州窑遗址中的古老瓷片，拥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元素配方、釉色色度，都能依靠科学仪器形成可以量化的数据。
1: 我们这个和考古学家鉴定的完全不同，我们测试它的成分，测试它的微观结构，把它的就是说这个造型纹饰也进行一些分析，就形成了一个数据库，用数据来展示器型。那么这个就像我们人脸识别一样，或者就像文字识别一样。
0: 这些数据构建起耀州瓷的数字基因库，让曾经只可意会的记忆有了科技的加持。这何尝不是一种新时代的烧造？用数据与先辈的智慧对话，用科学守护流传千年的密码。回望耀州窑的历史，从唐代黑金到五代天青，再到北宋刻花，直到明清，直到今天，那炉火从未熄灭，只因每一代人都曾接过那捧泥土，点燃自己的时代，最终传入我们的眼底，刻进文明的记忆里。
2: 练就什么招式能让行动速度极快的贪图猎物变成口中美味？
3: 是吧？
4: 手法
3: 真的是。
2: 身怀什么绝技能让坚硬的骨头拥有细滑如泥的口感？
3: 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2: 掌握什么秘籍能让滑溜溜的泥鳅成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5: 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2: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宁波市鄞州区的独特美味。
0: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产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

0: 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浓的传承。

齐建敦分段合拢，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探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实训学员闯关能否通过大海考验，创新进行时，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清晨的大连港，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老师和学员们身后静静地停泊着一艘造型现代、气势恢宏的轮船“新鸿专轮”。这并非一艘普通的货轮或客船，它集自主航行、远程控制和岸基信息支持于一体，是我国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它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智能奥秘呢？
2: 同学们，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新鸿专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登船开始一个月的认识实习。
1: 今天对大连海事大学的同学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他们即将真正登上这艘被誉为海上移动实验室的智能轮船。新鸿专轮作为全球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不仅能自主规划航线，精准避让船只，实现自主航行，还能化身海上课堂，让学员在真实航行中同步学习。在此之前，这些未来的航海家经历过严苛的海上求生训练，无数次演练过驾驭轮船穿越风浪的每一个细节。如今所有的模拟训练与准备都将迎来最终检验。这艘汇聚了尖端科技的轮船真的能在浩瀚大海上自己认路吗？学员们又能否验证这个聪明的海上大脑的潜力，圆满完成这次意义非凡的实践呢？刚登上新鸿专轮，老师和同学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轮船还静静地停靠在港口，尚未起航，水面平静无波，他们在做什么呢？
3: 这是一款船体水下检测机器人，今天呢主要就是来检测一下我们新鸿专轮水下的部分船体是不是有一些贝类了、藻类的附着，另外有没有一些锈蚀的情况。
1: 原来这是老师和同学们特地为新鸿专轮请来体检的医生，水下清理机器人。同学们小心翼翼地用长长的缆线将水下清理机器人缓缓送入水中，他肩负着为新鸿专轮体检和清洁的重任。轮船长期在海洋中航行，水下船体就像一片移动的人工礁石，贝类、藻类等海生物很容易在这里附着安家。这些不请自来的乘客个头不大，危害却不小，他们会大大增加船体表面的粗糙度，导致航行阻力上升，燃油消耗增加，不仅严重影响运行效率，还会加速船体腐蚀，埋下安全隐患。因此船体清理就成了船舶日常维护中的重要工作。眼前的水下机器人由三大核心部分构成：水下主体、地面站以及连接两者的缆绳。透过地面站的监视屏幕，海底世界的景象清晰呈现。新鸿专轮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3: 新鸿专轮呢是一艘比较新的船，所以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这个锈蚀的情况。
1: 尽管如此，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画面依然让师生们屏息凝神。
3: 通过这个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船舶上呢其实已经有一些轻微的海藻还有贝类的附着。
1: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附着物正是船舶健康的潜在威胁。在这样昏暗的水下环境中，机器人是如何行动自如，又将周围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呢？原来机器人虽小，却拥有一套精密的推进系统，让它能在水中灵活前进、后退、横移甚至旋转。
3: 我们这款水下机器人有八个这样的推进器，通过这八个推进器呢，可以保证这款机器人在水下稳定的运行。
1: 灵活的机动性只是基础，机器人前方配备的高流明探照灯和高清摄像头就像是一双锐利的深海之眼，即便在光线微弱的水下也能将船体表面的状况实时传回。

0: 地面站。体检完毕，机器人是如何为轮船清洁身体的呢？答案就藏在机器人头部的可更换机械臂上。
1: 通过更换它头部的机械臂可以换成一些刷子之类的，可以对船体进行一些简单的清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的机械臂捡拾水中的一些污染物。
0: 为了更好的服务新红专轮，在正式上岗前，这位机器人医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1: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水下机器人放到水池中，来模拟水下机器人来抓取海洋污染物。
0: 在实验室的模拟水池中，学员们用 3D 打印的器件模拟海洋污染物，反复练习过机器人的抓取和清理动作。这套前置的训练确保了在实际应用中，机器人能够精准高效地完成任务。与传统依赖潜水员的方式相比，水下机器人效率极高，短短两三个小时便能完成一艘小型船舶的检测与初步清理，而且全程无需人员下水，极大保障了作业安全。随着水下体检顺利完成，新红专轮终于迎来了起航的时刻。海风轻拂，引擎低鸣，这艘智能轮船缓缓驶离大连港，开始了它的又一次海上征程。船舶驶离码头，平稳地航行在海面上，船员们各司其职，密切注视着仪表盘上的各项数据，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然而航行了一段时间后，同学们期待的自动航行却迟迟没有开始。驾驶舱内，船员们依然在全神贯注地手动操作，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智能轮船仍然需要依赖人工吗？
2: 在复杂水域还有在靠离港的时候，都是要用手动舵的。
0: 原来出于安全规范，通常情况下船舶会在离港、靠泊及狭窄航道中采用人工操作，当船舶驶入开阔海域，航况稳定时才开启自主航行系统。
2: 待会儿航向转过来，走到这正常的航向上，风平浪静，这个比较稳定啊，没什么大风大浪的话，就自动舵可以解放出来一个人力，它可以协助瞭望。
0: 船长口中的自动舵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就像轮船的自动驾驶仪，能够自动控制舵机，精准调整船舶行驶方向，将船员从长时间把舵的疲惫中解放出来。那么新红专轮是如何准确判断方向，实现自己任务的呢？
3: 这就是电子海图，目前船上基本都用两套电子海图来取代以前的纸质海图。
0: 智能轮船任务的奥秘就藏在电子海图系统中。过去船员们使用纸质海图，需要费时费力地购买或亲自绘制航线，每一次修改航程都要重新计算，遇到天气变化还要手工标注风险区域，一张海图往往还要反复使用。如今有了电子海图，船员们的工作变得十分方便，
3: 画航线非常便捷。那么我们只要输入出发港跟目的港，它会自动生成一条航线，我们在这条航线基础上进行略微的修改，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航行需求，或者是我们可以拷贝以前现成的航线。
0: 电子海图就像一个水上导航，不仅能自动规划最优航线，还能实时接收 GPS、 北斗等定位信号，让船舶始终行驶在预定航线上。当航线需要改变时，智能轮船还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舵手那样自动完成精准的转向。随着航行渐远，这艘会认路的轮船还将解锁哪些新的智能本领？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海上突遇不明船只，
1: 是个小渔船，看着了
2: 。看好了啊。
1: 嗯。
0: 智能系统能否及时化解危机？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0: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就在同学们还沉浸在自动舵精准操控的赞叹中时，驾驶舱内突然传来一段引人注目的对话。
2: 东川的船长，今天气象比较好，
3: 风向西北风，风速5级，星川的呢今天可以出航进行远程操控试验。
4: 尹老师，现在我们准备把星空砖的控制权交给你，现在是否可以？
5: 现在可以。
4: 好的，现在我把控制权转到你那去。好，现在控制权已经转到岸基控制，请你确认。
3: 好的。
1: 新鸿专轮不仅能在海上自主航行，更实现了从陆地远程操控的突破。随着船舶驶入平稳水域，船长决定将控制权交给数十海里外学校智能实训室里的师生，让他们亲身感受如何从陆地驾驭一艘航行中的轮船。
3: 我们现在可以进车进行一个加速，航向达到160。
1: 路上的实训室内，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船舶航行的画面，老师和同学们在岸上操作，指令便能通过信号传输瞬间抵达海上航行的新鸿砖。就在远程操控顺利进行的时刻，航行情况突然变化。
4: 是个小渔船，看着了。
5: 看着了。
4: 正好现在影影绰绰能看着。
1: 一艘渔船意外出现在航线前方，距离正在快速拉近。
4: 好的，现在我切回来了。
1: 为确保绝对安全，岸基操作员立即将控制权交回船上。就在这紧要关头，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船长并未立即手动干预，而是镇定地观察着仪表盘。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船身开始自动偏转，从容地避开了前方的渔船。
4: 星空专轮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智能系统，可以达到自动避碰的效果，它设计的可以自动避碰周围20条船。
1: 原来星红专轮搭载的智能避碰系统一直在后台默默守护，当检测到可能的碰撞危险时，它会自动介入操控，在船员采取行动前就完成精准避让。这个看似简单的自动转向背后，却是上万次数据计算与多重传感器融合的智慧结晶。接下来的航程十分顺利，但一直到停船靠岸，船长和船员们依然保持着高度专注。
4: 指头再松，还得向前大约4米。指头继续松，还得向前4米。手册再继续向左。
1: 操纵、瞭望、检查，直到轮船稳稳停靠码头，系好最后一根缆绳，他们紧绷的神经才真正放松下来。随着新鸿专轮靠岸，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智能系统如此强大，为何在航行过程中还需要人的监管和操控呢？
4: 我们现在的这个取得的智能船籍符号就是有个 NO， 这个意思就是有人在船的自主航行，就是呢这个船可以自己跑，但是船上必须有人来观察管控。然后呢，如果是发现在自主航行期间有不可避免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这个转换到我们这个强制收回，然后我们来船上的人来操控。
1: 其实这出于最根本的安全考量，在智能的系统也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在复杂海况下的综合判断与应急反应，也很难拥有人类基于经验与直觉的决策能力。科技再先进，也需要人类的配合与守护，这也正是同学们在登船前需要经受严格训练的原因。 一名合格的航海者不仅要掌握智能系统的操作方法，更要培养在危急时刻冷静判断、果断处事的能力。那么，既然离不开人，我们为何还要大力发展智能船舶呢？答案就在它带来的深刻变革中。智能系统让船员的工作更安全高效，遍布全船的摄像头让他们身处驾驶舱就能掌握各个角落的状况。船舶的智能化让船员的生活品质也得到质的提升。有了高速卫星网络，远洋航行不再意味着与世隔绝，船员可以通过网络与家人联络，进行在线学习，甚至享受娱乐节目。最重要的是，智能船舶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航运经济效益。一个人可以同时监控多艘船舶的航行数据，航海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4: 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慢慢的解除人力的这个繁重的劳动，将来大航海时代就是无人驾驶的、无人航行、无人操控、自主航行的这个时代。
1: 刚刚还在海上航行的同学们，为何转眼就置身于一间现代化的教室呢？
6: 欢迎大家来到新红砖的这个教室。
1: 其实，作为智能实训两用船，新红砖轮不仅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智能船舶，更是一个移动的海上课堂。在船上的智能教室里，每个座位都配备着连接船舶局域网的电脑，学生们可以实时查看航行数据，还能通过三维仿真系统走进机舱深处，触摸每一个设备。
7: 那么再往前走呢，这是辅助设备间，辅助设备间里边呢，放置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防污染的装置，还有船舶的压带水处理装置、空调、冰机等等，都在这个舱室里边。
1: 除了精准还原新红砖的每一个细节，教学系统还内置了游轮、集装箱船等多种典型船舶的模型，这意味着学生们在一间教室里就能认知多种船舶的结构与系统，为将来驾驭各种类型的船舶打下坚实基础。
6: 在这个教室里面呢，我们通过仿真的方式啊，就可以把这个整艘船的一个各个角落啊，我们可以先浏览一遍，然后再到实际中去对应。
1: 虚拟和现实的结合可以让学生更快捷地了解船舶，让学习不再枯燥乏味。除了水下机器人体检、自主航行和智能教室这些令人惊叹的功能，新红砖轮还蕴藏着哪些智能化的设计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7000吨重分段核龙，1200公里电缆铺设，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建造与极限挑战如何破局？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第三集。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新鸿专轮作为一艘智能化船舶，外形设计十分特别，它的船首向后倾斜，整体线条流畅而富有现代感。独特的飞岩石顶甲板为开展各项海上实验提供了更宽阔更稳定的作业空间。航行结束，新鸿专轮静静停泊在港湾，准备着下一次起航。这艘不断突破创新的智能轮船，不仅是中国航海技术发展的见证者，更是通往未来的重要桥梁。在科技与海洋相遇的新时代，它正载着无数航海梦想，向着更深邃的蔚蓝破浪前行。

0: 在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群岛的海水之下，藏着一个热闹非凡的鲨鱼王国。200多种鲨鱼在此游弋，有的温和悠然，有的机警敏捷。但是这里还有一位行踪隐秘的居民豹纹鲨，短短30年间，它的数量急剧下降，几近绝迹。
1: 这种动物几乎已经在拉贾安帕绝迹了。
0: 几位鲨鱼专家决心一探究竟，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暗流汹涌的海底和成群的凶猛鲨鱼。
2: 小哥，到处都是鲨鱼。
0: 每一次下潜都凶险叵测，专家们奋力穿梭于沙地与礁石之间，他们能找到极善伪装的豹纹鲨吗？
3: 我必须承认，他们真的很善于隐藏，目前为止我们一条也没发现。
0: 新发现能否让这一物种的恢复迎来曙光？
4: 现在他们就在孵化场里，简直是难以置信。
0: 见证一场充满悬念与期待的海底探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鲨鱼家园》。
5: 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群岛是地球上鲨鱼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生活着200多种鲨鱼和鳐鱼，有的外形奇特，有的性格凶猛，还有一些独特的物种。
6: 这应该是鲨鱼家园里最可怕的一种，
5: 可还是少点什么。这一次几位鲨鱼专家整装出发。
6: 伙计，你快看，
3: 好了吗？好了，
5: 去寻找该地区为数不多的豹纹鲨。
3: 大家仔细寻找，
5: 将这一物种从灭绝的边缘拯救回来。
3: 他们真的很善于隐藏，
7: 快看！
5: 但要实现目标，
3: 这家伙个头真大，
5: 团队必须避开隐藏在海中的
7: 哪怕小心
5: 其他种类的鲨鱼。
3: 稳住了，你的手离它的嘴太近了。
5: 深入一片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鲨鱼圣地，
8: 这里简直就是鲨鱼的大本营。
5: 国际知名摄影师和鲨鱼专家基纳斯科利这次来到了拉贾安帕群岛。群岛坐落于印度尼西亚中部，这些岛屿周围有种类极其丰富的海洋生物，栖息着全球75%的珊瑚种类，还有1400多种色彩缤纷的鱼类。由于猎物数量充足，拉贾安帕海域的鲨鱼密度也很大，几乎超越了全球其他区域，因此这里也被人们称为鲨鱼家园。
6: 第一次来到鲨鱼家园拍摄，给我的感觉很特别，因为这些年我总听人们说起这个地方。这片海域是全世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地带，而且真的有很多种鲨鱼。
5: 基纳这次请来了自己的老搭档马克·埃德曼博士，他将帮忙寻找一种珍稀鱼类豹纹鲨。目前这种鲨鱼濒临灭绝，马克和他的同事都希望能扭转这种动物的命运。
9: 我在这个地区投入了大量精力，过去20年我都在从事海洋生物的保护工作。
10: 目前鲨鱼家园正在开展一个很好的鲨鱼保护项目，负责人是我的同事内沙伊奇达。
4: 我是这个明星项目的负责人，我们的任务是拯救拉贾安帕群岛的豹纹鲨。这是全球最濒危的鲨鱼物种之一。
9: 嘿，老天哪，看看谁来了。
4: 哦，见到你真好啊。
9: 还是那么漂亮。内沙，这是基娜。
6: 内沙，很高兴认识你，久仰大名。
4: 我才是久仰大名呢。
9: 内沙来这里要做的是利用公立水族馆人工繁育的豹纹鲨卵，将这种动物重新引入拉贾安帕。
5: 这些豹纹鲨卵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家水族馆，在北边的一所孵化场里进行孵化。
4: 我们的这个设想只是一个开端，已经有8年了。我一直在努力申请进口许可，将卵带到这里。这个项目真的非常重要，关系到未来我们如何重新引入各种鲨鱼。伙计们，你们来看，浅水区就能看到乌翅真鲨。
10: 从非洲到夏威夷都有这种鲨鱼，19世纪早期人们就是在拉贾安帕的鲨鱼家园发现它们的。
4: 哦，你看那条，在那边。
1: 哦，小心脚踝。
9: 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乌翅真鲨的繁殖场，雌性到这里来产下2到4条幼鲨，幼鲨在这里生活大概1-2年，然后会转移到周围的礁石附近。
1: 也就是说，如果在海边的浅水区就有这么多鲨鱼，那就说明我们有很大的概率还可以找到其他种类的鲨鱼。
9: 这里的海面下隐藏着无数秘密，谁知道会看到什么呢？
5: 专家认为，全球的豹纹鲨数量仅剩几百条或几千条，生活在这个区域的豹纹鲨数量则更少，近几年只有5个地点出现过这种鲨鱼。
9: 要想项目取得成功，内沙首先要在拉贾安帕找到成年豹纹鲨。我想我知道该去哪里找。
5: 只要能找到一条，就说明内沙可以在鲨鱼卵孵化之后，在那个地方将幼鲨放归大海。
9: 说起来不可思议，但我们对豹纹鲨几乎一无所知，可能我们稍不注意它们就从雷达上消失了。
1: 所以这是个全新的尝试，这不仅对这个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也是科研的新方向。
4: 而且这种鲨鱼很漂亮，我们绝不会把它跟其他动物混淆。
5: 豹纹鲨又叫斑马鲨，这个叫法是为了区分于北美另一种常见的鲨鱼豹鲨，也就是半带皱唇鲨。豹纹鲨目前几乎只出现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未成年时身上长有和斑马相似的条纹，成年之后变成了豹纹斑点。如今这种古老的鲨鱼因鱼翅的食用价值而遭捕杀，已经成为地球上数量最少的濒危物种之一。
1: 现在豹纹鲨的数量很少，对吗？
9: 确实，就目前而言，豹纹鲨的数量在过去30年里可能减少了90%。哇！所以现在豹纹鲨已经被定义为濒危物种，但是在拉贾安帕有人曾经见过它们。这里是米苏尔岛的东南方向，我觉得这是个寻找豹纹鲨的好地方。
4: 对，尤其是在这个位置，过去几年他们好几次被人们发现，而且最近还有人见过他们。看来这里的环境很适合豹纹鲨生存。
1: 我们该去哪里寻找他们呢？如果你是豹纹鲨，你会在哪里？
4: 一般他们喜欢去海底，待在海底沙地上，但哪儿都有可能。
1: 好吧。
5: 寻找豹纹鲨的工作开始了。与此同时，团队也会注意观察这个区域出现的其他怪异神秘的

0: 人，尤其是鲨之的海床。不过我觉得肯定会有其他种类的鲨鱼出现。
1: 我发现了两条灰三尺鲨宝宝。
0: 哦，太可爱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小的鲨鱼，它们紧紧挨在一起安逸的休息。
1: 我不愿意表现得像个书呆子，不过这种动物有个特点，它们，我记得它们应该是唯一的一种出生后和兄弟姐妹待在一起的鲨鱼，所以这两条鲨鱼很可能有亲缘关系，它们有可能是亲兄弟姐妹。
0: 不要打扰它们了，灰三尺鲨晚上捕猎，它们需要休息。
1: 那是什么鲨鱼？刚才好像有条对吻真鲨游过去了。过去20年里，我们在这个地区记录了45种鲨鱼和鳐鱼，看看这次潜水能见到其中的多少种。
0: 哇，伙计们，这里有条长尾须鲨，
1: 这是拉加安帕水域特有的一种长尾须鲨。印尼长尾须鲨，
0: 它好像已经怀孕了。
1: 看肚子确实像怀孕了，应该是。
0: 我来量量它的体长。嘿，君呐，你能先帮我抓住它吗？
2: 作为拉贾安帕的资深海洋生物学者，内沙当然想收集一些当地极为珍贵的鲨鱼数据。比如长尾须鲨，
3: 真是太棒了，她怀孕了。
0: 看到怀孕的鲨鱼和鳐鱼，我就很高兴，这可以证明这片水域物产丰富。再稍等我一会儿，还要从尾巴上提取基因样本，好吗？先别放开，我还要检查一下基因样本。这些信息会被更新到我们的鲨鱼统计数据库。
3: 真不可思议。嗨，我放开它，它会走路吗？我想拍几张照片。
2: 这种鲨鱼有种独特的技能，它们可以用短小的鱼鳍在地面上行走，到海边的浅水区捕猎，或者在海底这样四处走动。
3: 太棒了，我喜欢他们的移动方式，这样可以把头伸到珊瑚礁下面，找到最喜欢的食物。
0: 吉娜，你能拍张照片吗？存到数据库里。

0: 在珊瑚摇曳的海底世界，每道缝隙都可能藏着惊喜。
1: 过去20年来，很少有人真的见过他们，这就像到彩虹的尽头去寻找金子。
0: 这里有着能在海床上行走的长尾须鲨，
2: 太棒了，我喜欢他们的移动方式。
0: 也有用胡须诱捕猎物的伪装大师夜须鲨，
2: 他们的攻击速度很快，就在眨眼之间。
0: 可是翻遍沙地和洞穴，鲨鱼专家们都没有找到真正的考察目标豹纹鲨。在接下来的夜间搜寻中，这位海底隐士会现身吗？别走开，大千世界鲨鱼家园正在播出。
3: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4: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0: 长尾须鲨的体长一般不超过75厘米。这条鲨鱼比以往记录的所有同类的体长还要长10%。
1: 到拉贾安帕的第一天，你们就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这次肯定大有收获。
2: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条长尾须鲨。
3: 是的，全球共有9种长尾须鲨，这是目前发现的所有9种中最大的一条。
2: 老天哪，太棒了。
3: 长尾须鲨是在大约900万年前从竹鲨科的早期成员中分离出来的，而这里的长尾须鲨是在大约150万年前演化出来的，是全球最年轻的鲨鱼物种之一。提取基因样本了吗？
4: 是的，这可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了。
5: 想要估算拉贾安帕长尾须鲨的数量，我们需要50份样本，目前拿到了20份。
2: 好的，
5: 不过一下子取到2份已经非常好了。
0: 虽然有发现，但团队并没有发现豹纹鲨，于是大家决定前往2017年有人发现过豹纹鲨的地方。
3: 我们现在要往北走一些，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周围都是美丽的岛屿，水下情况也差不多，很漂亮。这里也出现过豹纹鲨。
2: 这种动物几乎已经在拉贾安帕绝迹了，也就是说剩下的数量不多了，很难找到同类来繁殖和增加种群数量。
5: 我自己从没有亲眼见过，我知道过去20年来很少有人真的见过他们，这就像到彩虹的尽头去寻找金子。
3: 好了吗？

0: 有人亲眼见过豹纹鲨的地方。大家都仔细找找，这里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1: 哎，马克，在地下方有个很大的洞穴，那里面可能会有豹纹鲨吗？
0: 这里是豹纹鲨的理想栖息环境，我们游过去看看吧，或许里面真的有。
2: 豹纹鲨是夜间活动的猎手，那么它们白天可能会在缝隙或洞穴里休息。

0: 这里在洞穴下面。
1: 你看到那几条身上有伪装的鲨鱼了吗？
2: 这些是须鲨，实际上它们是夜须鲨。
3: 夜须鲨外形独特，还有惊人的伪装术，是全世界最奇特的鲨鱼种类之一。
0: 你们看，它躲在玻璃鱼群后面的样子。它们白天很喜欢躲在玻璃鱼群后面，我觉得玻璃鱼可以起到警示作用。
4: 乍一看，它们下巴上长的简直不是胡须，而是珊瑚礁。
0: 那是夜须鲨身上的特殊部位，名叫真皮裂片。它们不仅用这些真皮裂片伪装

0: 的体长，可是我有点害怕，不敢用尺子去碰他们。
1: 稳住了，马克，你的手离他的嘴太近了。
2: 夜须鲨的视力很差，他们捕猎时依赖感觉而非视觉，如果碰到他们嘴巴附近的须，他们会把你的手当成猎物。
1: 他们的攻击速度很快，就在眨眼之间。我觉得他们是攻击速度最快的海洋伏击类捕食者之一。大概130厘米，对吧？
0: 对，没错。他们可以长到3米长，不过这个尺寸也不小了。
1: 我猜这里可能是他们聚集交配的地方。
2: 专家认为夜须鲨3年才会繁殖一次，他们大量聚集在这里繁殖后代很不寻常。
1: 太不可思议了。
0: 能帮忙拍些照片吗，基娜？
1: 我觉得需要把一些夜须鲨从礁石下面赶出来才行。我给你们展示一个小技巧，这很容易，挠它们的肚子就能让它们的身体陷入一种僵直的状态，然后再把它们拉出来。
0: 可别碰它的嘴啊。
2: 把夜须鲨从伪装的地方赶出来之后，基娜成功为拉贾安帕的鲨鱼身份数据库拍到了清晰的照片。
1: 我们或许没有找到豹纹鲨，但今天再一次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巨大收获。
2: 回到船上后，内鲨开始用夜须鲨的照片建立识别系统。
3: 我在观察这些照片，这很有意思。我发现每一条夜须鲨左侧的胸鳍都有特定的样式，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斑点，但仔细看每个斑点周围都有白斑，所以边缘形状不同。这一点再加上身体的外形数据，这点也不一样，或许可以用这些数据建立身份数据库。
4: 太好了。而且拉贾安帕还有个大型公共科学项目，潜水者可以上传浮粪和长尾须鲨的照片，我们可以添加须鲨类别，然后就能估算各种须鲨数量，这计划可行。
5: 太好了。新西兰有一个类似的大白鲨项目，我们发现这就像指纹，哪怕过去很多很多年还是能一眼认出这些家伙，绝对可以帮到你们。我觉得那应该是鲨鱼家园里最可怕的一类。
4: 毫无疑问，
3: 夜须鲨是在1867年被人记录下来的，就在拉贾安帕。它们是卵胎生动物，就是说卵在体内孵化，然后雌性直接产下幼鲨。
5: 那就像一个渔网，太可怕了。如果你是小鱼，从那胡须下游过，你就完了。
3: 是的，它们白天非常温顺，但是到了晚上，小心，它们是伏击类的猎手。
4: 说到这个，我们应该晚上去观察一下夜须鲨。
5: 我完全赞同，这是个好机会。这里有那么多鲨鱼，肯定能找到它们，只要观察时间够长，
4: 也许能看到捕猎过程。
5: 但是要注意，晚上出意外的概率也高。
4: 的确，
5: 这个地方更麻烦，动物种类太多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去碰碰运气吧。

0: 夜晚的波浪下方，处处潜藏危机。专家们刚刚下潜，就撞见一场激烈的水下追逐战。
1: 你们看，我们前面就有一条，又撞上了火箭。
0: 四面八方涌来的侦察群把闯入者们团团围住，逼得他们不得不紧急撤离。
1: 大

叶须鲨和豹纹鲨都属于须鲨目动物。这类鲨鱼喜欢在海底徘徊，繁殖和饮食习性都差不多。叶须鲨大量聚集或集中捕猎的地方，附近都有可能会出现豹纹鲨。

0: 边游过去，肯定能找到趴在沙地上的叶须鲨。你们看，我们前面就有一条。
1: 注意观察它们的颜色，真的很有意思。它们都是擅长伪装的大师，它们可以根据周围环境改变身体颜色。
2: 看这条比目鱼，
0: 它跟叶须鲨之间的距离太近了，
2: 它要游到叶须鲨头顶上了。我觉得他要么是吃饱了，要么就是动作太慢了。快看，你的长尾须鲨游过来了，马克。可能会有好戏。
0: 他竟然在叶须鲨身上咬了一口。
2: 马克，他是在守护自己的领地吗？
0: 对，他可能在说这片领地不欢迎叶须鲨。伙计，赶快给我走开。
2: 看这边，我的天哪，这里有一大群真鲨。
0: 老天哪，他们都非常兴奋。
2: 他们越来越兴奋了，我从没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真鲨。
0: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被灯光吸引过来的。
2: 真不可思议，豹纹鲨出现在这里就麻烦了。
1: 马克，小心。
0: 我被撞了一下，天哪，
1: 他们靠得太近了，
0: 我们不能继续潜水了，我觉得要赶快离开这里，快点。
2: 收到，你说的对，快走吧。
3: 在这里没有找到豹纹鲨，但团队因此获得了信心，内鲨的物种重演入计划肯定能成功。
4: 那么多真鲨，我从没见到过这么多。
2: 糟糕，到处都是鲨鱼。
5: 如果不去控制，鲨鱼自然繁殖就会变成这样。我觉得积极的一面在于，仅仅20年以前，这还有很多人捕杀，导致鲨鱼消失了。现在一次潜水就能看到这么多鲨鱼，这是环保工作的成果。
6: 这对你们来说肯定是好消息。
7: 是的，
6: 说明有机会。
7: 这给环保工作带来很大信心，尤其最近这段时间，豹纹鲨卵随时有可能孵化。
6: 随时可能？
7: 是的，
6: 真想早点见到他们。
3: 第二天，团队收到报告，5枚卵中已经有2枚孵化了。于是大家来到克里岛查看鲨鱼宝宝。
6: 内鲨，这就是孵化场吗？
7: 是的，建筑风格很时髦吧。孵化场也是当地居民搭建的。对这些鲨鱼来说，这条路很漫长，从悉尼一直到雅加达，再到索隆，现在它们就在孵化场里，简直是难以置信。
6: 哦，快看
7: 哪，
6: 太棒了，真是条可爱的小豹纹鲨，
7: 太漂亮了、看这个，伙计们，这就是它钻出来的卵鞘。
6: 哇哦，这个卵鞘真大，从哪里出来？
7: 它们就是从这边扭动身体钻出来的。看，这边裂开了，自然母亲的力量。
3: 幼鲨会待在这里，直到它们体长达到70厘米，然后就会被放归大海。不过团队要先决定放归的具体位置。
6: 拉贾安帕应该很长时间没有豹纹鲨孵化了吧？
5: 在拉贾安帕的确如此，
6: 我觉得
5: 估计上一次豹纹鲨孵化应该是15到20年前了。是啊，鲨鱼保姆来了。
6: 哦，鲨鱼保姆。
8: 哦，
5: 一二三，上来。
9: 哇哦，谢谢。
7: 他们才是鲨鱼宝宝真正的英雄，他们是守护者，一直在照顾鲨鱼卵，我为他们骄傲。
3: 一个当地团队会对幼鲨进行全天候照顾，记录幼鲨行为，了解幼鲨喜欢的食物后，还会给他们喂食。
6: 所以你们会尝试给幼鲨喂食？
5: 是的。
6: 但我们想知道如何才能增加数量。
5: 目前我们只给他们喂一些乌贼和虾，这些可以维持生命，让他们长大。但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不会在水族馆里度过一生，他们要回到大海，所以我们要让他们习惯吃一些在拉贾安帕这片海域中生活的各种猎物。
6: 等他们回到海洋中就知道要吃什么，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7: 是的，这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毕竟大海里没有切成小块的乌贼。
6: 真可惜，他们那么喜欢吃。
7: 没错。是的，我们尽快开始吧。
3: 五个目击地点中的第三个就在附近，2019年有人在那里见过豹纹鲨。

0: 礁石上方的洋流很强。
1: 是的，有人见过他们在礁石上方游动，而不是趴在海底的沙子上，他们很喜欢。
2: 这次潜水时，三人沿着礁石往前游，可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新的危险。强劲的洋流冲击着丹皮尔海峡，扫过海底巨大的礁石。潜水员如果不小心，很容易被卷进60多米深的海沟。

0: 性特别强，不过他们平时脾气很温顺。
1: 黑化厂里的那条豹纹鲨幼鲨，实际上就是模仿狼飞扁尾海蛇来躲避天敌的。
2: 豹纹鲨幼鲨模仿的目标动物出现在这片海域。

0: 说明这里的栖息环境或许适合豹纹鲨宝宝，这说明成年豹纹鲨或许也藏在这里。
1: 好，大家纷纷多注意，出发了。
2: 2023年年底。

0: 卷风途经之处，汽车被掀翻，房屋被卷飞，受困废墟的幸存者面临着生死考验。在纳什维尔，猛烈的风暴导致变电站发生灾难性爆炸，巨大的火球照亮夜空，整座城市陷入了黑暗。面对这场罕见的冬季灾难，人们如何在绝境中求生，又该如何重建破碎的家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干嘛？
14: 要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群岛是地球上鲨鱼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生活着200多种鲨鱼和鳐鱼，有的外形奇特，有的性格凶猛，还有一些独特的物种。
18: 这应该是鲨鱼家园里最可怕的一种。
17: 阿氏潜口蝠鲼身体宽度可达将近5米，跟鲨鱼一样都是半鳃亚纲动物，因此很多海洋专家将蝠鲼称为全球体型最扁的鲨鱼。
9: 你们知道吗？这里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能体现阿氏潜口蝠鲼种群数量增加的区域，每年增加大约10%。这种动物简直太美了，它们跟鲨鱼有很多共同点，它们是鱼类中大脑占身体重量比例最大的，所以它们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7: 这点很明显，如果和它们一起游泳，看着它们的眼睛，你就能明白它们是多么聪明的动物。
18: 就像我们在这里遇到了老朋友马克。
7: 看他身上的花纹，那是沙子吗马克？
9: 对，眼前看到的这条拉贾安帕的蝠鲼确实很特别，我不确定是什么情况，不过他们通常在海面觅食。我们看到的这条蝠鲼背上到处都有沙子，这表示他可能之前在沙地上打了个滚。

0: 您呐，看到那条乌鸡真虾了吗？
1: 它好像被缆绳缠住了，
0: 多加小心啊！它虽然尚未成年，但是也有牙齿。
2: 啊，你可能需要帮它恢复一下身体，它状态不太好，马克。
1: 别让你的手碰到他的嘴，
0: 我帮他恢复腮部的水流通畅，希望他能好起来。他的呼吸开始恢复了。
1: 是的，他应该没事了，看他能不能自己游走。马克，做得好。
3: 鲨鱼家园又多了条健康的鲨鱼。
2: 我感觉这里的洋流特别强，伙计们，别忘了挂上你们的流钩。
4: 团队在礁石上挂好了流钩。
2: 我感觉自己像风筝，
1: 挂在海底悬崖边，感觉挺不错的。我觉得这里会有很多鲨鱼，可以待一会儿，看看能遇到什么。
4: 三人一边等待，一边观察。但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见到豹纹鲨。于是大家决定前往第四个目击地点。
5: 我们要向北航行，前往另一个出现过豹纹鲨的区域。不过那里有一个特点，就是那儿的捕鱼方式，渔民会用灯光诱捕，周围经常能看到鲨鱼。好，你们看到那边远处的灯光了吗？
6: 看到了，
5: 那就是灯光诱捕的地方。
6: 怎么开那么多灯？
5: 像一座水上城市。
6: 没错，
5: 很吸引眼球。
4: 这些特殊的渔船在晚上作业，用明亮的灯光吸引鱼群，然后将巨大的渔网从水中拉上来。既然有大量鱼类聚集，豹纹鲨也会被吸引。
5: 早，兄弟。
6: 早，兄弟。
5: 那么我这次的计划是用无人机飞到捕鱼船上方，然后仔细查看渔网下方是否有鲨鱼出现。我们试试吧。好，可以看到在这艘船上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在收拾昨晚捕到的鱼。那我们就飞到下一条船。伙计，你快看。
4: 团队在寻找豹纹鲨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一个惊喜的发现，一条鲸鲨。
6: 真不可思议，看船边那条鲸鲨有多大。
5: 是呀，的确很大，真没想到啊。鲸鲨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鲨鱼之一，体长可超过18米，体重约18000公斤，跟公交车差不多。
6: 我们要过去看一看吧，确认它一直在周围。
5: 对，我会让无人机观察一会儿。
6: 鲸鲨被当地居民称为希尔伯托，翻译过来就是傻瓜鲨鱼，但我不相信它们很笨。我潜水时从没遇到过鲸鲨，希望这次能把它拍下来。
5: 你先去做准备去吧，快点。
6: 好的，我们走。

0: 次见到，这家伙个头可真大呀。
1: 鲸鲨是海洋中最大的鱼类，一般成年鲸鲨体长可达12米，体重可超过13000公斤。
2: 嘿，鲸啊，你看到鲸鲨背上一条条突出的隆起了吗？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豹纹鲨？
3: 鲸鲨是和豹纹鲨血缘关系最近的动物，感觉很酷。这次鲨鱼家园的旅程相当精彩。
0: 很难想象这种鱼类会蜷缩在海底的礁石下面。
2: 哇，伙计们，快看！
4: 不可思议！
0: 有了照片，我想你们就能确定这些家伙是不是新来的了。也许是拉贾安帕新发现的鲸鲨。
4: 可是我们只认识拉贾安帕的3条鲸鲨，所以这次群岛的已知鲸鲨数量可以说是3倍了。
0: 这里的海洋生物数量真的很多，连开阔海域都能看到这么多，就是没看到豹纹鲨。
1: 接下来只剩一个豹纹鲨目击地点没有寻找了，团队要找最好的位置将幼鲨放归。这个地方的环境看起来不错。
5: 这里就是美丽的瓦亚格西湖，幼鲨或许就会来这里。可以看到周围这些起伏的小岛形成一个美丽的环形带，中间区域就有舒适的沙质海底，很适合豹纹鲨生活。
1: 团队还想弄清楚幼鲨在野外环境吃些什么，内鲨打算在西湖收集一些可能作为猎物的动物样本，尝试喂给豹纹鲨宝宝。
2: 这种鱼尺寸合适。
1: 与此同时，基娜和马克也会在这里最后一次尝试寻找成年豹纹鲨。
4: 这里的环境对豹纹鲨来说确实很理想，一定要注意观察，尤其是像这样的珊瑚礁下面。
0: 嗨，马克，那边那条是什么鲨鱼？
4: 前面这条应该是盾吻鲸鲨。当然，在这片海床，我们能看到很多种底栖性鲨鱼，有犁头鲎，有猫鲨，长尾须鲨，还有叶须鲨。
0: 是啊，这有各种不同的鲨鱼。
3: 这里可是鲨鱼家园啊！
1: 马克和基娜正离开西湖，前往内沙的鲨鱼宝宝未来生活的地方。
4: 这附近海底的水非常清澈，我发现这边的珊瑚礁下面有好几条灰三尺鲨。看呐，这里还有好几条乌翅鲸鲨。
0: 这里有很多鲨鱼出来捕食猎物。
4: 刚游过去几条白边鲸鲨。太棒了，我发现了一条沙拉鲸鲨。快看，那边还有一条鲨鱼，那是黑边鳍鲸鲨。
0: 是啊，我已经习惯见到黑边鳍鲸鲨了，不过这是我见过的第一条沙拉鲸鲨。
1: 这么多种鲨鱼出现在一个地方，说明附近的环境很健康，豹纹鲨可以在这里继续繁衍。
0: 我们没找到豹纹鲨，不过看到了很多其他种类的鲨鱼，景象太壮观了，难得有机会看到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
6: 难怪这里被称为鲨鱼家园。
5: 这里看起来非常适合幼鲨生活，你找到什么了？鲨鱼是什么？
7: 哦，我找到很多食物。

0: 种尺寸的动物都有，有小蛤蜊，有海螺，还有几只寄居蟹。
1: 幼鲨会把它们叼起来用牙齿咬碎吗？
0: 它们会吃掉肉，然后把外壳吐出来。它们是捕食这些动物的完美猎手。这里有好几种猎物供它们选择，我觉得应该够了。
2: 团队返回了孵化场，想知道幼鲨会不会吃掉在瓦亚格西湖找到的猎物。
0: 来呀，楚奇，太好了。
2: 这一小口为内沙的豹纹沙宝宝确定了未来的家园。
1: 真了不起啊。
0: 这说明西湖非常适合他们未来生存和繁衍后代。
1: 是的，
0: 未来的路困难重重，但是我依然对他们充满了希望。这是全球首个豹纹鲨重引入项目，可以为其他物种的保护提供经验。这是一项多国合作开展的项目，我只是其中的一环。当地政府、本地居民和国际专家相互配合，都为这个项目做出了贡献。很荣幸能参与这个开创性的项目，还有期待看到未来的成果。
3: 2023年年底，一场罕见的冬季龙卷风突袭了美国田纳西州。风暴追踪者康纳在返乡途中遭遇极端天气，他冒着生命危险停车救人，与死神展开时间赛跑。龙卷风途经之处，汽车被掀翻，房屋被卷飞，受困废墟的幸存者面临着生死考验。在纳什维尔，猛烈的风暴导致变电站发生灾难性爆炸，巨大的火球照亮夜空，整座城市陷入了黑暗。面对这场罕见的冬季灾难，人们如何在绝境中求生，又该如何重建破碎的家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夏秋时节，美食众多，然而有一种看似诱人却潜藏健康风险的美食，这究竟是一道怎样的美食？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享用生腌海鲜。

0: 说到追求食材的鲜，广东人可是有话可说。无论是广州、顺德还是佛山、潮汕，若论生吃，放眼国内，广东人如果自称第二，恐怕没人敢说第一。这其中生腌海鲜以其柔嫩鲜滑的独特风味，称得上是广东食客的最爱。生腌海鲜源自渔民们的生活习惯，渔民出海没有捕获，总不免要大快朵颐一番。船上烹饪简单，调味更是简单，但简单自有简单的高招。为了最大程度保留住鱼生的鲜味，一套生腌的做法随之应运而生。今天市面常见的生腌海鲜一般以虾、蟹、螺作为主要食材，但在处理上已经不是放点盐这么简单，通常会视食材的不同，选择加入酱油、酸醋、辣椒、蒜头以及白酒等诸多调味，这让看似寻常的生腌口味更上一层，不仅保持海鲜肉质弹牙的筋道口感，还有着复杂丰富的细腻内涵。无论是作为白粥的好搭档，还是小酌的下酒菜，生腌海鲜的做法还能给食客带来丝丝凉意，因而很快风靡开来。殊不知，不少跟风打卡的食客吃过生腌海鲜后秒变喷射战士，网红美食却成为了川西套餐。
1: 我这出差广州我这录了地必须得吃个生腌呀，对吧？想这口想了好长时间了。好，我落地了，告诉你啊。 OK， 那这样，这次来到广州，哎，生腌就好这一口，看着不错啊。喝口茶，嗯，清清口。又鲜又辣，好吃。嗯，哎，满足。
2: 什么？那个香呀。

0: 小羊做梦也没有想到，只因贪嘴吃了几口生腌虾就被送进了医院。据医院诊断结果，小羊是食用了不干净的海鲜而引起的急性肠胃炎。其实近年来因食用生腌海鲜造成的食物中毒的事例屡见不鲜。
1: 山东烟台一位女子在网上自学做生腌虾，结果食用之后身体不适，浑身无力，到医院检查，原因是食物中毒。
0: 在2021年9月，浙江省一位58岁的徐大叔也爆出，他在食用了一只生腌蟹以后，觉得身体不适、发烧，甚至还发生腿部浮肿、溃烂等症状，所幸送诊及时，否则将面临被截肢的严重后果。以上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食用了生腌的海鲜。生腌海鲜的做法要求食材新鲜，即腌即吃，无需经过高温烹煮。网上的自制生腌海鲜的视频演示，对健康鲜活的海鲜只需稍加清洗，辅以姜蒜杀菌，再用高度白酒消毒，似乎就可以放心食用了。然而食用生腌海鲜导致食物中毒的事例却告诉我们，生腌似乎并不像网上流传的说法那样十分安全。那么导致片头主人公食用生腌虾中毒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实验现场的编导带着小片中主人公吃剩的生腌，特地来到广东省食品检验所，为大家揭开生腌美食背后隐藏的安全风险。

0: 生腌美食检测的结果究竟如何？引发小片主人公食物中毒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享用生腌海鲜。广东省食品检验所主要承担广东省食品检验、质量研究等工作，为保障食品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1: 陈老师你好。
2: 你好，厂长你好。
0: 陈茵茵，高级工程师，从事食品生物检验工作13年，对食物中寄生虫和致病微生物的检测有着丰富的经验。
1: 陈老师，我今天就带了一些疑似食物中毒的生腌样本，想来找您检测一下它的致病因到底是什么。
2: 那根据这个食物中毒的一个诱因呢，我们对样本进行检测。
0: 陈茵茵工程师告诉我们，饮食导致的身体异常往往是因为食物中携带的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导致的。陈茵茵工程师提醒我们，别看这些生腌海鲜只是少了一道高温处理的程序，但却会造成海鲜中携带的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无法被有效灭杀，这就给这些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继续滋生繁殖的机会。这些食材一旦被人食用，寄生于其中的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进入人体内后，就会引发感染、炎症和器官损害，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那么陈茵茵工程师的说法是不是导致小羊身体异常的真相呢？如何才能检测出这次生腌海鲜中的致病因呢？让我们科学求证，眼见为实。
2: 现在我们是对这个样品进行一个寄生虫的一个检测，那按照国标10136对样品检测的一个取样量呢，大概是100克左右。
0: 陈茵茵工程师决定首先对送检的生腌海鲜进行常规的寄生虫检测。根据2015年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感染现状调查发现，我国广西和广东地区的肝吸虫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6.68%和1.91%。不仅是肝吸虫，很多寄生虫都是通过食物这个中间宿主，能更隐蔽地进入人体。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即便是高盐环境的海水也不能杀死寄生虫，因为生腌常用的食材就是蟹、虾、螺，其中很多小虾小螺就是众多寄生虫的宿主。首先进行寄生虫检测，是确定导致饮食不良反应元凶的第一步。
2: 我们抽取100克样品之后呢，将样品进行捣碎处理。就相当于模拟我们人吃进去，下一步我们是要进行一个消化液的一个配置，来模拟人体里面胃液的一个成分。
0: 研究员将捣碎的生腌样本放入配置好的消化液中，使样本里可能含有的寄生虫得以充分释放到溶液里，看能否分离出寄生虫。如果能分离出，再根据其生长特性与形态来确定寄生虫的种类。感染人体的寄生虫基本就是处于囊幼这个阶段。科学家们证实，囊幼在不加热的情况下是很难杀死的。而生腌海鲜以鲜活的水产品为原料，省略了高温加热这一步，也就失去了消灭寄生虫最后的机会。人们一旦误食含有寄生虫或虫卵的生腌，就会面临感染的风险。
1: 那我们常见的寄生虫大概有哪几种？
2: 线虫、幼虫、绦虫、裂头幼，还有吸虫、囊幼这三大类。
0: 线虫、幼虫可致营养缺失、器官损伤，绦虫、裂头幼能在多部位寄生，破坏组织和器官功能。吸虫、囊幼主要危害肝脏和胆管，这些会导致腹痛、咳嗽、视力下降、发热等，严重时会造成器官衰竭、肝硬化，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指出，水产物本就容易被寄生虫盯上，这些寄生虫的生命力极强，若不经过高温处理，基本无法灭杀。它会顺着你的食道来到肝脏和胆管里，破坏胆管内上皮和黏膜下血管，从而引发一系列病变， 轻则发热、头痛、消化不良，严重点还会诱发胆管炎、胆囊炎和胆结石，甚至肝硬化、肝癌。而且像这种寄生虫还会长期潜伏于人体里，甚至可以存活长达二三十年。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放心吃，我吃了这么多年都没问题。那么这份看起来干净的生腌样本当中究竟存不存在寄生虫呢？
2: 下面就是我们在显微镜下面观察到的一个结果，从图像可以看出样本里面是没有检出到寄生虫的。
1: 哦，那个黑色的是什么呀？
2: 黑色的是他们那种未消化的一个组织。
0: 我国在2015年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文件》里明确规定，即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品需要达到不得检出吸虫囊幼、线虫幼虫和绦虫裂头幼等寄生虫。正规生产企业都会执行这个标准，产品先上市再接受抽检。不光如此，餐饮流通的各个环节也面临市场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从而确保食品安全，降低虫从口入的引发的饮食不良反应的可能性。那么导致小片中主人公身体不适的原因应该另有元凶。陈茵茵工程师决定对样品进行第二个检测，检查其中是否有危险的致病菌的存在。在以往引发的食物中毒案例中，致病菌是一个主要的肇事者。为了验证这个猜想，陈茵茵工程师带我们来到无菌实验室，结果到底会如何呢？
2: 因为我们的检测环境是在一个无菌的状态之下的，所以呢，我们进入实验室之前要进行一个更换衣服。
1: 好。
0: 生腌是以鲜活的虾、蟹、花螺、血蚶等水产品作为主料腌制而成。尽管这些生鲜食材是在清洁的水体中养殖的，但水是生命之源，大自然中的天然水，不管是淡水还是海水，都会参与到大气和地表的循环中，不可能像纯净水那样没有细菌、霉菌、真菌等微生物的存在。因此生活在这些水体中的海鲜也就不能避免沾染上这些致病菌，并且在处理腌制的过程中，操作环境不卫生、工具消毒不彻底、处理方法不当等情况，还会进一步促使致病菌侵入、滋生以及传播。正因如此，对于致病菌的检查就显得极为必要。

0: 现在我们开始做致病微生物的一个检测，首先是将样品加入到真菌液当中进行一个真菌的一个处理。
1: 这是因为细菌性食物中毒是由于进食被细菌污染的食物和细菌在食物内大量繁殖所产生的毒素后引起的急性感染中毒性疾病。那么在做检测的时候，就需要研究员分别取样，并将其加入适宜不同细菌生长的增菌液，促使生腌虾中的致病菌大量繁殖，这就能找出关键的致病元凶。陈茵茵工程师所说的目标菌到底是什么？只需要等待1至5天便可知晓答案。生腌虾中到底有没有致病菌呢？5天后，编导接到陈茵茵工程师的电话，说结果出来了。编导急忙赶到实验室。那么致使生腌引发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
2: 陈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您刚给我打电话，我就立马赶过来了，想看看我们这个结果如何。
0: 好的，那我们这次实际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检出来的致病菌，然后是致病菌是复原的一个检测，这就是实验结果报告，您看一下。
2: 对。哎，陈老师，那什么是复原呢？
0: 复原血性弧菌是一类海洋细菌。
1: 复溶血性弧菌主要存在于近岸海水、海底沉积物中，这种细菌在含盐量3%的环境中能迅速繁殖，很容易污染其中的鱼虾海鲜，产生耐热性溶血毒素。复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在我国沿海地区较为常见，尤其是在夏季和秋季，气温较高，湿度较大，十分有利于这种细菌的繁殖。
0: 那如果食用了含有该菌的海洋产品之后呢，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然后轻微不适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肠胃啊会有一些不适应的那种症状。那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甚至发热等那种临床的症状。
1: 通过实验，我们终于找到了导致小片中主人公食物中毒的元凶，竟是一种毫不起眼的复溶血性弧菌。据了解，我国水产品资源非常丰富，海洋鱼类达1500余种，市场上常见的有80余种，淡水鱼资源也相当丰富，水产品及其加工制品因其体内富含多种酶类，水分含量较多，又因捕捞、运输、购销等环节复杂、周期长，感染微生物的机会较多，所以水产品比畜禽更易腐败变质。细菌污染也是海鲜及水产品中最主要的食品卫生问题。专家告诉我们，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致病菌，有些致病菌一旦发起威来，是有可能要人命的。生腌海鲜中不仅可能会检测出复溶血性弧菌，还可能会检测出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霍乱弧菌、大肠杆菌等。尤其在高温环境下，这些致病菌繁殖的速度非常快，如果食客食用了携带有这些致病菌的海鲜，就会引发各种症状，轻则发热、腹泻、恶心、呕吐，重则会极大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因此警惕病从口入非常重要，什么时候都不能大意。尽管生腌海鲜存在风险，然而夏季沿海地区它的热度丝毫不减，食客如何既能尝鲜又能规避风险？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享用生腌海鲜。虽然食用生腌海鲜存在着安全风险，但是每到夏季，沿海地区的生腌海鲜热度却丝毫不减。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食客，如何才能既品尝到海鲜的美味，又能规避其中寄生虫和致病菌的风险呢？
3: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海边嘛，就喜欢比较喜欢吃生腌。 我们平时去的都是一些老店，是口碑比较好的，比较信得过的。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吃生腌，但是会比较少，而且他们也会很注意，吃完了之后可能会吃些打虫药啊或者什么的。
4: 在家也有做，偶尔做吧，就是做的话会加一些白酒啊，还有大蒜啊，杀杀菌这样。
1: 市民们的回答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依旧对生腌趋之若鹜，同时他们还各自有着一些自认为能杀菌的小妙招。那么这些方法究竟有没有用呢？为此，编导来到海鲜市场，随机采购一些生鲜食材，通过实验来检测市民们提供的杀菌方法是否可行有效。
2: 老板你好，我想买点虾，有没有那种比较适合做生腌的虾？这种是什么？
5: 可以啊。
2: 这种是什么虾呀？
5: 这个是宁虾。
2: 宁虾。
5: 对，可以生腌。
2: 行，那您帮我装一点。陈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专门从市场上买了一些活虾和一些盐和蒜，然后想试一试我们民间的一些腌制生腌的方法，它的杀菌效果如何。
0: 好的。
1: 陈茵茵工程师取适量的盐加入样本之中搅拌腌制，模拟用盐腌制生腌的过程。
0: 接下来我们从刚腌制完的样品当中取出适量的样品，这个作为零小时的腌制状态下的一个样本呢，我们将把它送到微生物实验室里面进行一个菌落总数的一个测定。
1: 陈茵茵工程师再把剩余的样本用保鲜膜封存起来，放到冰箱里面分别储存2小时、4小时和8小时，然后再用来测定每一个时间段下它们的菌落总数含量。这个菌落总数测试就好比是对细菌做人口普查，由于生腌中可能会含有多种致病菌，而菌落总数可不是只盯着某一种细菌，而是对整个细菌群落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观察菌落总数的变化，我们能迅速且直观地知道用盐杀菌处理到底有没有效果。那么最终的杀菌效果又会如何呢？24小时后，我们终于看到了答案。
0: 那由图可以看出来，加盐跟不加盐的数据变化并不大。那海鲜它生长的环境是一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个环境，它们里面都会含有一些嗜盐的一个微生物，那比如说是富溶。那如果我们通过加盐去处理的话，对它的影响并不大，盐并没有起到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1: 实验数据表明，盐在生鲜杀菌方面败下阵来，并没有起到杀菌的作用。那大蒜呢？陈茵茵工程师又以相同的步骤对蒜也进行了腌制检测。那么盐和蒜的杀菌效果究竟是旗鼓相当不分伯仲，还是其中一方更具优势，又或者是两者都没有预期效果呢？
0: 那我们由图谱可以显示呢，加蒜的情况之下，它的微生物含量有一定的下降，但是呢它与菌作用并不明显。如果说想通过加蒜的一个处理来彻底杀灭微生物的话，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还是会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
1: 显然蒜和盐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杀菌效果，说明民间一直相信他们能杀菌的认知是错误的。既然盐和蒜不行，那么高度白酒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75%浓度的酒精是公认的消毒利器，高度白酒能否成为这场杀菌之战的秘密武器呢？为了一探究竟，编导特意去购置了一些高度酒。
5: 你好，
2: 我想要腌制生腌用的高度酒。
5: 做生腌的是吧？酒精度越高越好，建议你用那个53度跟67度，这个两款。
2: 行，那就这两款吧，您帮我装一下。
5: 用那个白瓶装的。
1: 老板说他自己也爱吃生腌，平常也都是拿这两款酒来杀菌， 从来没出过问题。那么这两款酒真像老板笃信的那么出色吗？用这两款高度酒制作的生腌又真的安全吗？

0: 怀着满心的疑问，我们将酒带回实验室展开实验。
1: 陈老师，我专门去买了一些高度酒，一个是53度，一个是67度，我想试试这些高度酒的效果如何。
2: 好的，那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0: 陈茵茵工程师分别用2款高度酒来腌制鲜虾，以保鲜膜严密封存，放置于冰箱之中，模拟腌制2小时、4小时以及8小时的情形，而后针对其开展最终菌落总数的检测。那么最终的检测结果能如酒行老板说的那样一炮百菌灭吗？答案即将揭晓。黄花菜中秋水仙碱使人治病，是危言耸听还是确凿无疑？黄花菜是味蕾的极致享受还是餐桌上的健康隐患？实验现场下期播出黄花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0: 下面是我们白酒实验的一个结果，那有图谱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在加了酒的一个处理下，我们的微生物含量随着我们的腌制时间它是有一定的下降。通常来讲，我们日常做的生腌食品呢，它们的腌制时间并不会有我们实验的时间这么长。所以呢，单单是说想通过白酒来全部杀灭生腌里面的微生物，我们是办不到的。
1: 高度白酒的杀菌成效显著优于盐和蒜，可人们日常食用生腌不就是为了那一口鲜吗？高浓度白酒中腌制太久，也就违背了生腌的基本做法，基本不会有人这么做。而且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即使这么做了，也难以将生腌中可能潜藏的致病菌全部剿灭，依旧存在风险。有检测机构通过实验发现，采用酒精含量 55% 的白酒浸泡生虾5秒到15分钟，仅能降低约 41% 的副溶血性弧菌感染风险。如果用低浓度的黄酒、白酒、醋或其他加工方式短时间处理水产品，安全风险显然更高。那么究竟怎样做才能规避误食致病菌的隐患呢？
0: 动物性水产制品呢，它会含有一定的微生物，那如果经过不当的处理，我们就生食了，可能会导致食源性疾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煮熟了再吃会安全一些。
1: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气候条件多变，居民饮食习惯多样，食源性寄生虫虫种繁多，华枝高吸虫病、带绦虫病和囊尾蚴病、病直吸虫病及片形吸虫病等食源性寄生虫病在我国仍然流行，且局部地区流行严重。此外，各种隐藏的致病菌也是引发食物中毒的元凶。通过我们的对比实验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生腌海鲜的做法都难以彻底有效杀灭致病菌。专家郑重提醒消费者，把水产品加热做熟是确保食用安全的最稳妥方法。一毫米厚的鱼片内含有的干吸虫囊蚴，在90摄氏度的热水中待上1秒就会死亡，在75摄氏度的热水中待上3秒就会死亡。将含一间线虫幼虫的鱼片加热到90摄氏度并持续1分钟，或是加热到70摄氏度并持续5分钟，都可以杀死幼虫。因此，无论是来自淡水还是海水水域的水产品，不管它有多么新鲜，要想安全享用，最好都加热做熟。那么对于鱼生爱好者来说，如何才能最大程度避免鱼类寄生虫呢？以三文鱼为例，需要对三文鱼提前低温冷冻，冷冻的温度越低且时间越长就越安全，能有效杀死寄生虫和虫卵。另外，专家提醒一定要去正规的场所选购海产品，这些场所售卖的水产品、海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的市场抽检的，可以放心使用。
0: 对于确有食用生腌水产品想法的广大市民来说，应尽量选择制作规范的产品食用，选择来源可靠的新鲜食材，适量食用。如果食用后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就医。
1: 在大家尚未拥有能抵御一切致病菌的超级胃的状况下，为规避食用生腌引发食物中毒的风险，还是倡导大家遵循专家的提议，选择食用熟制的水产品。倘若实在想要品尝生腌，应当选取制作规范的产品，选用新鲜可靠的食材，并且适量使用。要是食用后身体感觉不适，要即刻就医。总之，安全健康才是饮食最基本的要求。无论追求什么，也不要拿身体的健康开玩笑。
2: 它身长近5米，隐藏在9米深的水下。它究竟是哪种鲨鱼，让体验者如此惊恐？
3: 它吐出来了，
2: 敬请收看透视鲜科技深海巨影。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里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引来了众多游客的关注。究竟是什么样的客人引来众人的围观？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力轻纱他的嘴巴没有扁，这是他的独有特点。
1: 我觉得他是真的鲨鱼，它的外观我在动画片里看过。
2: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大白鲨，因为它有肚子是白色的。
3: 鲨鱼，一种非常恐怖的生物，凭借其巨大的体型、有力的下颚和锋利的牙齿，成为海洋世界的顶级掠食者。而大白鲨是公认的最可怕的鲨鱼之一。成年大白鲨大约有6米长，以其锋利的尖牙和强大的捕食能力而闻名。在所有的鲨鱼之中，大白鲨是少数可以把头部直立于水面之上的鲨鱼，这赋予它们在水面之上寻找潜在猎物的优势。鲸鲨是体型最大的鲨鱼，最大体长可达18.8米，光嘴就有1.5米宽。而在海洋公园里引起众人围观的水下生物，究竟是哪种鲨鱼呢？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鲨鱼呢，是经过我们培训的一条鲨鱼。那它可以有很多的技能，根据我们的需求和指示，它可以上浮，可以下潜。可以转弯，那它也可以根据我们的指示做一些特殊的技能，比如说它可以停下来，那现在我们就让它停下来。停。
3: 这种鲨鱼的温顺特性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凶猛鲨鱼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决定亲自下水，近距离地观察这种罕见的生物。
5: 那我想看一下我们鲨鱼现在在哪儿呢？
6: 在水下。
5: 在哪儿呢？水下。
6: 这个水下。
5: 哦，还是挺深的。哎，还有这个，这是福粪吗？
6: 是的。
5: 哦，这么多鱼一起游。
6: 下面鱼更多，因为大鱼在下面。
5: 鲨鱼不会攻击其他的小鱼。
6: 饲养员喂养过了，应该没什么攻击性的。
5: 好，那我们这个多深呀？

0: 水深大概8.3米，然后最深的话是9.3米，大概
1: 9米多，
0: 是的，
1: 有点害怕。
0: 不用害怕。
1: 那我们是怎么下去呢？一会儿？
0: 穿着咱们潜水装备，还有教练的，
1: 就是这个吗？
0: 是的。
1: 这有多沉？
0: 大概10斤左右吧，很沉的。
1: 哇，我一会儿就背着它。
0: 是的。
1: 然后您带着我去下水。
0: 是的。
1: 好，我一会儿看看我能不能下水，就拜托您了，我的安全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如果说以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然后确认一下签字就可以了。
1: 好。
2: 我们的鲨鱼就隐藏在这片9米深的水域中，在教练的专业引导和安全保障下，体验者将潜入水下，与这些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进行前所未有的亲密接触。每位潜水者都将穿戴上特制的潜水装备，这些装备虽然沉重，却是确保水下安全的关键。体验者换上了专为潜水设计的服装，面对即将踏入的深邃水域和其中潜藏的鲨鱼，让人心中难免涌起一丝紧张和恐惧。在教练的引导下，体验者会进行一系列的安全检查和潜水前的准备活动，包括对潜水设备的熟悉、呼吸技巧的练习、耳压平衡方法以及应对紧急情况的预案。因为在水下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只能通过打手势与教练沟通。如果在水下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可以通过向上的手势示意，以便迅速浮出水面。在水下潜水时，因为我们的呼吸完全依赖于嘴部进行氧气吸入，因此必须确保嘴巴紧密贴合吸氧设备，在整个下水过程中避免张开嘴巴，以防水的进入。
0: 把嘴唇全都是包裹住，哎，潜水的时候不能把它拿掉，不能把它吐掉。调整一下，好，咱们在水里呼吸试一下。
2: 为了缓解体验者紧张的心情，教练先带领体验者在岸边进行练习，可以先让体验者逐渐适应水下呼吸的节奏。接下来，我们的体验者将尝试第一次下水，并带着水下摄影设备潜入水中，去看看在水下隐藏着的究竟是哪一种鲨鱼。
0: 好，我们尝试第一次下水，来吧。

由于水深带来的恐惧以及即将面对鲨鱼的紧张，体验者在第一次尝试时未能成功下水。面对9米深的水域，体验者会感到如同站在3层楼高的边缘，这种高度可能会引起一些眩晕和恐高的感觉。因此当第二次尝试潜水时，教练改变了策略，让体验者背对水面下水，以减轻其紧张情绪。在教练的指导下，体验者又一次准备潜水。这次究竟能否成功潜入水中，又能否近距离看到鲨鱼呢？

水下直面鲨鱼，究竟会发生什么状况？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深海巨影。

0: 体验者刚一下水，便在水面上看到鲨鱼的背鳍。
1: 我好像看到那个鲨鱼了。
0: 鲨鱼在水面附近游动时，其背鳍部分会露出水面，以显示其力量和威猛，从而让潜在的敌人保持距离。鲨鱼的背鳍还有助于它们在

表慌张。鲨鱼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快速或突然的动作可能会激发它们的攻击性。面对海洋的顶级猎食者，体验者和教练又将会有怎样的应对办法？此时的鲨鱼就在他们的前方，为了看清楚它的真面目，体验者决定再次近距离接近鲨鱼。此时他们的动作异常小心，生怕激起鲨鱼的攻击性。

0: 天呀，他冲我过来了是吗？
1: 正当他们慢慢靠近鲨鱼的时候，鲨鱼竟然直直地冲向了体验者和教练。
0: 他冲我过来了是吗？

这是一条仿生鲨鱼。这条仿生鲨鱼身长大约有5米长，左右两个鳍，灵活的身体缓缓摆动。还好，鲨鱼从我们旁边走掉了。这只仿生鲸鲨有着一张巨大的嘴，宽度接近1.5米，嘴呈扁平状，这一特征更接近于海洋中的鲸鲨。鲸鲨以其巨大的嘴巴而闻名，其宽度可达1.5米。它们拥有非常细小的牙齿，每颗牙齿的长度通常不超过2.5厘米。尽管牙齿细小，但鲸鲨的牙齿数量却非常庞大，大约有3000颗以上。这些牙齿并非用于撕咬或咀嚼，而是作为它们过滤进食系统的一部分。鲸鲨通过吞食含有浮游生物的海水，然后通过鳃排出水分，利用牙齿和鳃耙来过滤，并捕获食物。随后，这只鲨鱼再次开始了它的行动，它开始围绕着体验者转圈，

虽然这条鲨鱼的嘴部特征类似于鲸鲨，但其外形却与鲸鲨截然不同。鲸鲨可是被称为背上拥有星星的鱼，鲸鲨的身上布满白色的斑点和条纹，看起来就像是夜空的星星一样。这些巨大的鲨鱼有着温顺的性格，甚至能跟人类潜水员

近距离互动，因此也被称作温柔的巨人。它究竟仿生的是何种鲨鱼呢？体验者决定再次近距离靠近它。

除了羽金鲨的嘴部特征相似之外，眼前的这条鱼却有羽金鲨完全不同的地方，它充满了金属感，更像是水中的机械侠。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鲨鱼呢？

0: 那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它的真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仿生鱼。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嘴部的结构。在嘴部这里呢，我们也是内置了一个类似关节的结构，能够控制它的嘴部的张合。下面我们请体验者来感受一下嘴部张合的咬合力。哎，
1: 它不会咬到我哈？
0: 可以试一下。

0: 有咬到过。
1: 我们的仿生机器人为了模仿呢它这个动物原来的样子，那么我带你去看另一条鲨鱼，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嘴部开合这么大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条鲨鱼的特别有特色的花纹，我们就能看出来，那其实它是一条仿生鲸鲨，也是世界上第一条仿生鲸鲨。据说世界上所有的鲸鲨的花纹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一条鲸鲨的花纹都是与其他的鲸鲨不一样的。那我们也是把它作为特别重要的区别仿生机器人的一个特征，设计成了这样的皮肤花纹。
2: 仿生鱼的研究最初是为了探索和利用鱼类卓越的水下运动能力，科学家们希望通过研究鱼类开发出能够模仿这些运动特性的仿生机器鱼，以此在海洋探索、监测、救援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最早的仿生鱼技术能力有限，自主性较差，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仿生鱼的自主能力和智能水平不断提高，它们不仅可以帮助海水养殖农户进行捕捞，代替人类去海洋监测水下珊瑚的健康状况，还可以潜入万米深渊进行自主游动，帮助科学家完成海底勘探、资源开发等工作。如今由中国航天科工三院水下仿生团队仿制出的身长4.7米、重量可达350公斤的仿生鲸鲨横空出世。如此大型的仿生鲸鲨究竟隐藏着哪些黑科技？
1: 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仿生鲸鲨可以大角度的开合它的嘴部。之所以设计成这样大角度的开合嘴部呢，是因为野生的真正的鲸鲨它是一个滤食性的动物，所以呢我们在野外会看到鲸鲨会张开特别大的嘴巴去捕食磷虾这种小型的浮生物。那所以我们的鲸鲨呢也设计成了一个这样的结构。那不要小看它这个嘴部，那实际上在嘴部的里面呢，我们还内置了它的视信号的传感系统。那视信号的传感系统配合我们的避障系统，成为了它在水中如何识别障碍、如何控制自己去躲避不同的潜水人员啊，或者其他的生物啊，或者其他的障碍这样的原理。
2: 世界上的首条仿生鲸鲨，它的灵活性和逼真动作与真实的鲸鲨如出一辙，这种高度仿真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0: 高度仿生鲸鲨的身上，到底存在哪些高科技？透视新科技，深海巨影。
1: 那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看起来这条鲨鱼那么能够这么像我们真正的鲸鲨的游动呢？其实它里面内置了非常多的黑科技。首先重要的呢，是在位于胸部的能源系统和主控制系统。主控制系统呢，相当于这条鲨鱼的大脑，通过它的芯片的计算，来定位这条鲨鱼在水中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遥控，也可以通过固定的路线来设置它的行进。那么能源控制系统呢，就相当于它的心脏，来为我们这条鲨鱼输送前进、倒退、上浮、下潜的动力。那之所以它能够像我们的鲸鲨游动的动作一样呢，来自于后方的七个关节驱动系统。这七个关节驱动系统呢，是真正的模仿了我们鲸鲨在水中游动的动作。我们也知道，鲸鲨呢，其实它和其他的鱼类一样，都是靠尾鳍波动推进的。那我们这七个关节驱动系统呢，就很好的一比一的模拟了鲸鲨在水中的这种游动的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条机器人鲸鲨实际上它的设计长度达到了4.7米，也和我们野外的鲸鲨是非常接近的。它实际在水中转弯的时候，可以达到它最小的一个转弯的半径是和它的体长接近的，也就是说在5米之内它就可以达到一次转弯。这也是为什么这条鲸鲨像我们拍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既可以很好的灵活的在水中上浮下潜游动，也可以在动作上非常惟妙惟肖的模仿了鲸鲨。其实构建这个300多公斤的大家伙，我们其实还是克服了非常多困难之处的。那首先呢，作为一个仿生机器人，它是要动力来源的。那我们续航首先就是第一个要克服的难点。我们这台仿生机器人它最大的续航时间可以达到10个小时。那么第二个呢，这台仿生鲸鲨机器人呢，面对我们的海水这样高腐蚀性的水环境，它还可以做到非常好的密闭性，保护我们在里面的金属的主体结构。
0: 仿生鲸鲨的研发和展示克服了一系列技术难题，要实现高度仿真模拟真实鲸鲨的动作，这涉及精确的运动控制和机械设计。仿生鲸鲨能够在水中完成直线、转弯、上浮、下潜、定身、嘴部张合等动作，需要复杂的多关节仿生推进技术和精细的控制系统来实现。其次，为了确保仿生鲸鲨的灵活性和自如性，研发团队采用了特制的防水电机，并通过防水线与鲸鲨的各个关键部位连接，

0: 确保了其在水下的最大游速可达每秒 0.7 米，并能下潜到最深10米的水中。然而水下机器人与地面机器人最大的不同是通信问题。陆地机器人可以通过无线电、卫星通信等设备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控制，但是无线电在水下却无法传播。
1: 其实我们克服的最重要的一个难点其实是通信。那我们也知道，在水面以上的地方呢，无线信号是可以良好的传输的，但是进入到水面以下呢，无线信号可能就不能那么良好的传输。在最早我们的主创人员经过多次的反复讨论各种可行性去尝试，那最初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让它像我们预计设想的那样根据遥控器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动作，只能在水里面按照固定的路线去巡航。那后来我们经过反复的尝试、反复的推演，那么也克服了这个技术难点。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遥控器让它根据我们的指示做相应的动作，以及在水里走不同的路线。那其实我们在四位博士的带领之下，先后有100多名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到我们仿生鲸鲨的设计工作中来。那在前后4年的研发过程中，历经了1年多的时间，我们第一代的仿生鲸鲨机器人才顺利的下水。到目前为止，我们仿生鲸鲨机器人已经是第3代的产品了。
0: 那么未来仿生鲸鲨还有哪些应用？

0: 未来的仿生科技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透视新科技，深海巨影。鲸鲨作为海洋中的温柔巨人，承载着众多未解之谜。在人类20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小鲸鲨的身影极为罕见，它们的出生和成长过程对我们来说依旧是一个谜。鲸鲨的繁殖方式、繁殖地点以及幼年鲸鲨的生活习性，这些问题至今仍然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1: 那其实我们观众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鲸鲨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鱼类，那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到野外去亲眼目睹这个生物的雄壮和美丽。那么我们利用仿生机器人来构建一个等比例非常惟妙惟肖的模仿的这个机器人，那我们的很多游客朋友们就可以看得到那鲸鲨在水中游动的姿势，包括它的很多行为是什么样的。那这是我觉得仿生机器人首先最普通的一个功能。那么在未来，我相信随着它的续航的提高，随着它的对工况的适应能力更强，那我相信在野外它可能能完成非常多我们科研领域的任务。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像鲸鲨这种非常神秘的生物，那它在野外是如何生活的，如何繁殖的，它的很多习性我们是不得而知的。那么这一条仿生机器人如果它能够去接近真正的鲸鲨，而不给动物带来一些恐惧的影响，那我们消除了野外动物的应激，那我们又拍摄了很多素材回来，那在科研领域我相信它有很多的应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鲸鲨在水中如果内置了很多水质监测的装备，那么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水质环境下帮我们收集不同的水质的信号，那可以作为一个环境评估的作用。那目前呢，这条仿生鲸鲨它的适合的水温工况可以达到2度到35度，那在未来它的工况会越来越适应广泛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大胆的设想，也许它能走向极地去做极地的科考，那它走向深海去做深海的科考，那在未来我相信这条仿生鲸鲨会有更多的应用空间。
0: 如今在智能仿生技术的支撑下，该团队相继研制出了仿生江豚、海豚、鲸鲨、鳐鱼等珍稀海洋生物的机器人，为游客提供了仿佛置身海底世界的独特体验。这些仿生海洋生物不仅形态逼真，还能模拟真实生物的行为，为游客带来震撼的观感。

同时也为海洋生物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新的途径。随着智能仿生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种类的仿生海洋生物出现，为海洋旅游、教育、科研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0: 族小伙如何用一截竹筒抓到尖牙利齿的海鳗？
1: 鳗鱼的咬合力比你还要强，你看。
0: 到底是哪种神秘食材让先煮后烤的羊背油润鲜香？
1: 感觉已经这样炖的就非常香了。
0: 用炒米熏出来的畲族熏肉究竟有何种滋味？
2: 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
0: 体验民族特色美食，咱们马上出发。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江南北从不缺少美食，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居民的饮食特色更是风格迥异，特有的食材加上本民族的烹饪方法，让这些民族美食充满别样的美妙滋味。选肉挑肥猪，熏制还要加茶籽油，畲族人如何将熏肉做到红艳不油腻？
2: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的，这个是有讲究吗？
3: 防止它皮往上面拱。
1: 吃羊也大有讲究，蒙古族人为何钟爱烤羊背？
2: 咱们一般在草原上的话，羊肉都怎么吃呀？
4: 拿嘴吃。
2: 拿嘴吃、啊。
1: 生活在福州的满族人怎样把一条海鳗吃出故乡味道？
5: 你做这个有点过分了，太多了。
1: 味道调查员带你走遍大江南北，品味各民族美食的独特魅力。

0: 位于闽中地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仅因土堡形态奇特而出名，还因特色畲族熏肉吸引游客的目光。
1: 是不是这个更好吃？
2: 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和米香味儿。
0: 大田县畲族人的熏制工艺别具特色，无需用糖，却要加油。咸香的畲族熏肉究竟藏有怎样的独特制作技法呢？为了探寻畲族熏肉的烹饪绝学，我们来到了一座畲族土堡里。
3: 哎，张大哥，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4: 我们这个跳的是米筛舞跟竹竿舞。
0: 太阳晒，舞米筛。每年暑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三明市大田县的畲族人都会用独特的米筛舞迎接各地游客。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张国平，每到这时都是最忙的时候，一道游客必点的畲族熏肉正是他的独门绝技。
5: 我从厨多年，一直在努力尝试让畲族菜更受大家的喜爱。
0: 内蒙古赤峰人喜欢用小米与白糖熏制卤肉，锁住卤肉的咸鲜。四川人用果木的清香。

0: 激发熏腊的味道层次。而张大哥说，畲族熏肉的工艺截然不同。首先他选用的猪就不一般。
1: 张大哥，这个猪个头可是够大的哈。
2: 这个还是小猪呢，像我们每一年那个赛猪节1400斤以上。
1: 哇，这么大呢。哇，真的是，这是咱们当地的品种吗？
2: 这个是我们大田的白猪。
0: 三明市大田县的大田怀猪，标志性的特点是大，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别看怀猪长得肥，肉质却特别细嫩，是当地的明星品种。说起当地最有名的猪肉美食，还得是畲族熏肉。
1: 哦，小心啊，慢点，慢慢慢，好，好，可以吗？来，
3: 恭喜塔子，嘿呦，塔跨新年，嘿
1: 呦。小哥，你们俩唱的什么意思呀？
4: 抬起大猪，
5: 抬起大猪，
4: 大口吃肉，
3: 吃肉。哦，我们这两三百斤呢、啊，
1: 两三百斤，所以必须得唱着号子，是不是？
3: 对。
0: 把处理好的黑猪抬回土堡，张大哥说，制作熏肉前，首先要炖一锅大骨头，这是为什么呢？
1: 骨头已经剁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是不是按照这个惯例哈，肯定是要先焯一下水，把这个血沫给去掉，是吗？
2: 我们当地这边习惯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清洗，假如你焯水完以后，就失去了它一个鲜味。
0: 当地人认为，洗净的猪骨无需焯水，必须直接冷水入锅炖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猪骨中的鲜味物质。张大哥表示，这锅炖大骨不仅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而骨汤更是制作熏肉的精华所在。用葱姜蒜抑制猪肉的腥味，再加入香叶、八角、川芎等调味食材，丰富口味。汤需要约2个小时才能熬好，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终于开始料理畲族熏肉。不过他做熏肉的步骤可是有点特别。
2: 我们这个今天先定型一下。
1: 定型，
2: 我工具都带来了，你看。
1: 这个是蒸屉是吗？
2: 对对对。啊，
1: 是，您是要放在锅里蒸？
2: 那放到这边先定型。啊，
1: 就是下面煮着，上面蒸，
2: 就
1: 是给它起一个定型的作用。啊，
2: 对。
0: 下面炖猪骨汤，上面蒸五花肉，一锅两用，还能彼此入味。而张大哥此刻特别提示，蒸猪肉切记要分清方位。
1: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皮冲下了，这个是有讲究吗？
2: 就是放下面把上面的重量压住啊，防止它皮往上面拱，所以说比较容易定型。
1: 看来您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研究、喜欢琢磨的人，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将五花肉肉皮的一面朝下摆是蒸肉的关键，如果摆反了，肉块的四周就会翘起，难以成型。竹签确认五花肉蒸到半熟就能出锅，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入味的重中之重。
2: 我们要给它砸几个孔，让比较便于入味。
0: 用竹签给五花肉扎眼，不但便于后期入味，还能排出多余的油脂。但下手绝对不能太狠，防止内里的肉汁流出过多，影响熏肉鲜嫩多汁的好口感。张大哥表示，接下来的环节是猪肉定型的关键。
2: 上面给它压一个重物，让它定型。冷却以后，它这个主要上面这一层胶质啊凝固完以后，它就不会变形了。
0: 大块的猪五花肉质厚，油脂充盈，用重物压不但能定型，还能让猪肉的口感更加紧

0: 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压好？
1: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半个小时，
1: 对，
0: 基本上这个肉也凉了，是不是？
1: 对。
2: 趁着这个功夫，张大哥在炖大骨的锅中加入适量食盐，浓郁的肉香瞬间释放，混合着香料的独特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1: 接下来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肉放到骨头汤里面去煮，把这个骨头汤的味道融入到我们这个五花肉里面去。
2: 原来炖大骨的原汤是畲族熏肉底味的来源，让猪骨汤的鲜味精华渗入五花肉中。张大哥终于要揭晓熏肉的灵魂所在了。
1: 我们开始炒这个米。哦，
0: 这个熏之前米还要先炒一下的。
1: 对对对，先炒一下。哦，
0: 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香味才能出来？
1: 对，先炒一下。
0: 这个茶叶需要炒吗？
1: 也要。
2: 将大米炒到微微泛黄时，加入茶叶，让米香与茶香彻底释放。张大哥说，他做的畲族熏肉最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这个步骤一定要加入茶籽油，才是这道菜味道的核心所在。熏肉还要再加油，难道猪肉自身的油脂不够吗？
0: 茶油下去之后，那个香味立马就不一样了哈，有了那个油的那个味道哈，真的是
1: 出来了。
0: 最后这个就会进入到那个猪肉当中去，是不是？
1: 对，
0: 马上就可以熏了，是不是？
1: 马上可以熏了。
0: 好的。
2: 张大哥说，历史上一直从事山田耕耘的畲族人，对米和茶有着深深的执念。米香缭绕，茶味飘香，就是安逸生活的象征之一。
1: 下一步我们就是刷这个酒糟，主要是上色、增鲜、去腥。
2: 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几乎所有肉类食材都可以用红糟调味增色。让熏肉味道升华的时刻终于到了。红糟、炒米和茶籽油的助力，让猪肉的味道香上加香，是张大哥制作畲族熏肉的独门绝技。熏好的猪肉颜色呈现出酱红色，还带有浓郁的米香和茶香，这是当地人刻骨铭心的味道。而让更多游客品尝地道的畲族老味道，则是张大哥最期待的事。

0: 个不错，这个
1: 好吃，多吃一点。
2: 还有一种熏的味道，我感觉。
3: 对，我觉得有那个茶香味和米香味。
4: 一席畲族美味，让游客们啧啧称赞，为土堡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5: 来来
0: 来，
4: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夏季那达慕大会是草原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勇士角逐，载歌载舞，人们尽情释放欢乐。当地人更是用脂香四溢的全羊宴宴请宾客，其中最醒目的烤羊背不仅做法有门道，吃法更是有讲究。牧民赫西格图目前拥有500多只羊，是当地的养殖大户。他的儿子鄂尔沁准备参加那达慕的摔跤比赛，他打算拿出看家手艺，做一桌别样的全羊宴，让亲戚朋友一起为儿子打气

0: 仿大人抓羊是蒙古族小朋友喜爱的游戏环节。赫西格图养的这些乌珠穆沁羊体格较大，肉质肥美，不仅是草原的馈赠，也是牧民赫西格图的骄傲。不知道他在选羊上还有什么讲究呢？
1: 像这只羊够格吗？
2: 够了，这是四岁羊，母羊我们要留着。
0: 吃羊挑公不选母是蒙古族人延续至今的传统。不知道赫西格图大哥又在草原上寻找什么呢？
2: 寻找另一种宝，比如说这个，像我们今天过来捡的就是牛粪。
0: 干牛粪是牧民们的传统燃料之一，用牛粪火慢慢煨出的架子羊肉鲜嫩酥香，牛粪火烤牛肉干也是别具风味。背上边筐，手持长耙，一铲一抛，一块干牛粪就被甩到背篓里，是许多牧民的必备技能。把整筐的干牛粪装车，马上打道回府。不知道赫西格图大哥打算如何料理晚宴呢？
1: 大哥，咱们一般在草原上的话，羊肉都怎么吃呀？
2: 拿嘴吃。
1: 拿嘴吃啊？那今天这只整羊，我拿嘴可不能直接吃下了哈。
2: 对对，
1: 您得想着法儿把它变成餐桌上的美味。
2: 是烤羊背。
0: 在当地人眼中，肉质厚实的羊背被视为餐中之尊，是招待客人的上等佳肴。牧民吃羊肉强调原汁原味，将所有羊肉下入锅中，支起牛粪炉，大火煮肉，只需加入一把咸盐调味，赫西格图就要揭秘当地人烹出的羊肉鲜嫩不膻的核心秘密。
1: 这个酸麻奶它加到里面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2: 就吃起来口感比较好，而且就去腥味。
1: 去腥味。
2: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闻起来就是非常浓的那种发酵过后的酸味，而且没有一丝甜味。
2: 本来就是发酵过的。 对
1: 吧？
0: 酸麻奶的加入既能去膻，还有软化肉质的功效。不过问题来了，明明要做烤羊背，为什么先要下锅煮呢？
2: 煮完以后烤的好烤，不然的话就里面中间那些肉就烤不熟。
0: 煮手把肉需要一个小时，而羊背只需下锅40分钟，煮到半熟就能进行下一步处理。
1: 哇，感觉已经这样炖的就非常香了，而且这浓浓的羊汤和羊油都已经熬出来了哈。
2: 对，
1: 咱们现在起这个羊背。
0: 在羊背上方击上花刀，既便于调料入味，还能在烤制的过程中排出多余的油脂。将羊背在烤架上固定，
2: 先把这个料调好的料给它刷上，最后刷在这个缝里面。
0: 泡过洋葱的酱油是当地人最常用的调味料之一，将它们涂抹在羊背的里里外外。羊肉与炭火亲密接触的时刻到了。
1: 那咱们这样在火上烤还要烤多久呀？
2: 也就20分钟左右吧。
1: 哦，那很快哈。
2: 对对，先烤这面，这面烤好了以后，咱们再转
1: 翻过来烤。
2: 对对对。
0: 在炭火的高温炙烤下，羊背的表层愈发红润，形成焦脆的质感。羊肉最纯粹的香气，混合着酱香与辛香，随风飘荡。草原上的家宴即将开席。将烤羊背顶部肉最厚的地方敬献给最尊贵的长辈，草原上的家宴正式开席。赫西格图还要对儿子嘱咐几句。
3: 就是第一次参加，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
2: 能参加就已经达到我的目标。
1: 所以纵使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摔倒在地，你觉得这个也无所谓是吗？
2: 对对，从那摔掉就从那站起了，加油。
0: 手把肉软烂，烤羊背酥香，象征圆满的肚包羊杂福气满满。 在赫西格图的眼里，亲眼见证儿子的成长，就是对幸福生活最好的诠释。餐桌上的哪种独特酱料，激发出人们的无限乡愁？生活在南方沿海地区的满族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美食清单呢？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秦江满族村，这里的居民大都是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的后人。290多年前，清朝廷抽调513名官兵携眷入住秦江，作为北方人的后裔，他们的饮食习惯依然透露着故乡的影子。用南瓜搭配鲜蚝肉，便能烙出秦江版的糊塌子，把冬瓜糖塞进水晶粉，就能包出当地人爱吃的汤圆。不知道这些满族居民还有哪些地道的民族特色美食呢？
1: 大哥，带着这么大个竹筒干嘛呀？哎，
4: 一会儿上船你就知道了，这个神器呀。
1: 神器？
4: 对呀。
1: 这有妙用是吧？
4: 对呀对呀。来，大哥帮我接一下。哎，谢谢。来，赶紧上船。
1: 好。
0: 巨型竹筒也能捕海鲜？90后小哥方达表示，这个捕捞神器可是他精心设计的。
4: 看着没，我这竹筒还特意设计了个窗。
1: 这窗是干什么？是看咱们待会儿抓到的家伙的动静吗？
4: 不是啊，是让大家伙看到我里面的食儿。
1: 给鱼看的是吗？
4: 对啊，你不给鱼看的吃啥呀？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这里边有东西？这个大竹筒是不是？
0: 将饵料塞入竹筒，味道调查员发现这捕鱼神器可是内有玄机。
4: 我们的
1: 这个筒口是吗？
4: 对，筒口，看到了没？
1: 哦，这是放了一个网子呀，我的手刚刚好能塞下。哦，
5: 卡住了！
4: 转，慢慢转。
1: 你还弄了几个锋利的刀口在这儿？
4: 划伤了没？
1: 快了，
4: 咱们抓那个海货呀。
1: 嗯。
4: 它也怕痛，
1: 嗯，
4: 哎，你得让它刺。
1: 这是拿塑料壳做的那种齿状的，是吧？
4: 对，只进不出。
0: 给竹筒拴上石头作为配重。
1: 嘿，来，下海了，来一路庞然大物啊，大神器。哎，哦，掉下去了！哇，我们的神器下海喽！
0: 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经过2个多小时的等待。不知道这巨型竹筒到底有没有收获？
1: 我来试试，
4: 你来试试。
1: 哇，好沉！
4: 加油！
1: 啊！呀！越到底下越难拽。来，大哥，我们合力。嘿，好像我跟大海之间牵的这个红线一样。哦，慢点！上货了！哎呦呦呦！你看那个船坞里面，
4: 这什么？
1: 好肥一条！这他大白肚子是吧？
4: 对。
1: 来，上！
4: 终于了。
1: 这么大一条，你看它，哎，它生命力好强啊！
4: 等会儿你再看，
1: 它把这个黄瓜给咬住了。
4: 哦，看，
1: 主要是看这一块，这是鳗鱼咬出来的牙印，上面是达哥咬的。嗯，鳗鱼的咬合力比你还要强，你看。
0: 收获海鳗正是此次出海的目的，蒸海鳗、炸海鳗、海鳗烧肉都是海边人的经典菜式。不知道方达准备如何将海鳗料理出满足风味呢？
4: 接下来我就教你怎么处理这鳗鱼了。
1: 好，
4: 咱先剔骨。
0: 方达说，给鳗鱼剔骨时，一定要顺着鱼肉纹理的方向下刀，这样切出来的鱼肉最为平整。
1: 取出来的鳗鱼骨特别粗壮，基本上需要一指这样才能环住。
4: 鳗鱼骨哈，就不用刀了。
1: 嗯。
4: 掰一下试试。
1: 哦，拿手掰呀、啊。
4: 掰成一握的大小。
0: 此时红酒糟闪亮登场，
4: 这个在手里握着
1: 握这样握是吗？
4: 其实瞬间就闻不到了鱼的腥味了吧。
1: 对，
4: 小吴啊，你做这个有点过分啊。
1: 咋过分？
4: 太多了。
1: 外叫红糟，看起来喜庆
4: 啊。那也是，
1: 是吧、
4: 但是会醉啊。
1: 会醉。
0: 将腌制好的鳗鱼骨裹上淀粉，放入油锅干炸3分钟，甜甜的酒香配上鳗鱼的鲜香，比大口吃肉还要过瘾。接下来方达就要料理主角

0: 鳗鱼肉。同样是用红糟腌制，但手法却大有讲究。
1: 必须得逆着来，
2: 必须得逆着来啊！
1: 对，它的刺啊顺着长的，所以咱要逆着来。
2: 就这样斜切就行，
1: 斜切就行了。鱼皮起码裂开，后期我们好排油啊，要不然油会很多啊。
0: 方达说，秦江满族村的美食离不开烧烤。此时距离鳗鱼上烤架还有最后一步，但是味道调查员却犯了难。
1: 这个因为咱们是烤糟鳗，一会儿要穿起来。
2: 哎呀，我这扎半天了，一个都扎不过去。
1: 你换个签子吧，你那签子估计不行了。
2: 签子扎钝了，我的鱼皮还没有扎破，但其实它的皮非常非常薄，我的签子抵抗不了它的力量。
1: 我都扎一半了，你一个还没扎进去呢。
2: 来，我来帮你调调签子的位置，这后半边交给你负责。
1: 好吧，我来。
0: 方达说，鳗鱼肉质松软，在翻烤的过程中很容易碎裂，所以一定要多穿竹签，既能加固鱼肉，还便于后续的操作。
1: 哎，
2: 你看我们
1: 像不像龙？
2: 有点像龙哈、
1: 哎。来，你先走吧。
2: 人工
1: 你是头，哎。
2: 来喽，我们的鳗鱼飞过来了。
1: 来，你头先吧。
2: 好，
1: 哎。
0: 就在这时，有一位客人突然到访。
3: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家里还有客人？
1: 哎，来客人了，
2: 来送饭了。
4: 包饺子呢都？
3: 对，
2: 包饺子。
4: 大家看看我给你带点啥？
1: 哎，哎呀，不错啊。
0: 青格勒图大哥是方达的好朋友，他特意带了一只整羊共聚晚餐。此时整羊已经在炭火上滋滋冒油，外焦内润的红糟烤鳗也散发出馥郁的香味。用东北冻辣椒增加刺激的口味，方达表示鳗鱼在上桌前还需要一种秘料提香增味。
1: 哎，来，我这个秘制调料上了。
2: 秘制调料，
1: 哎，对，来给你闻一闻，哎，闻一闻，哎，
5: 有种熟悉的味道，感觉这个方向是从北方飘过来的。
1: 哎，来，
5: 这是韭菜花是不是？
1: 哎，这时候韭菜花上了，咱这鱼已经到色了。
0: 韭菜花酱是北方人搭配肉食的灵魂调料，这种味道伴随着秦江人故土南迁。而红糟与韭菜花酱融合的美食，更是唇齿间对故乡的守望。
1: 哎，大漂亮，盘子准备好了没？
6: 哎，好了。
1: 哎，来来，帮我上桌。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嫂子来帮忙了。哇，香不香，嫂子？
1: 来来来，尝一口，
2: 尝一口，
1: 尝
2: 一口，怎么样？哎，
6: 好，哎呀，这漂亮，
2: 是吗？
1: 怎么样？
6: 哎，
0: 终于。晚宴的大菜就差一道烤羊了，不过青格勒图烤羊的方式让味道调查员大开眼界。
4: 哎呀呀，
7: 这油汁在往外淌，
4: 这个食欲啊，
5: 太香了。这
2: 青格勒大哥，咱们这烤羊都滋滋冒油了，是不是可以开始上料了呀？
4: 对，那说对了，现在要说两种料，就是一个就是咱们羊肉的灵魂，就是
2: 韭菜花啊。韭菜花又出场了。
0: 青格勒图说，把韭花酱和红糟分别涂在烤羊的正反两面，让调味料的滋味渗透进羊肉肌里，不但能去膻，还赋予了烤羊双重风味。
1: 来，开动画吧，妈妈您先来，
5: 阿姨的第一块。
1: 哎，好了，走了。
5: 嗯，
1: 感觉一下这鳗鱼怎么样？
5: 嗯，很有嚼劲儿，它的皮儿非常有韧劲儿。哎，
0: 吹着海风，品尝地道美味，这里不仅有故土的乡愁，更有对未来生活的期许。

平大哥用多种食材调配口味，为游客呈现出地道的畲族熏肉。赫西格图大哥用拿手的烤羊背，与亲朋好友共同见证儿子的成长。年轻的方达用自己的手艺，让熟悉的味道在第二故乡绽放。各民族的美食或许食材不同，口味迥异，但共通的却是人们用独到的地方物产与家人朋友同吃一桌席，共享欢乐氛围的喜悦心情。

偶然发现的陶器碎片引发了考古队员对距今5000多年前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遐想，墓葬出入真如，墓主人的手骨为什么发生移位？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2集。

0: 2018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西安市高陵区阳关寨遗址附近清理一座明代家族墓地时，意外发现了几座史前时期的墓葬。
1: 那明墓中挖了个天庭，挖了个墓道。
0: 史前时期的墓葬为什么会出现在明代的家族墓地之中？考古队员立即对墓葬展开清理工作。让队员们感到奇怪的是，部分墓葬中墓主人的手骨竟然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移位，其手骨离手腕大概有20厘米。
1: 清理人骨架似乎在这个骨下端都发现了。
0: 阳关寨遗址总占地面积在80万平方米。考古队员推测，这片区域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墓葬群。已发掘的墓葬中，尸骨都是东西走向，显示出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那么，这究竟是史前哪个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又究竟是谁呢？负责本次发掘工作的考古队长杨丽萍，在清理阳关寨遗址时，意外发现墓葬周围零星的陶器碎片与5600多年前庙底沟时期的风格非常相似。从现有的资料了解到，发现陶片的地方在古代都被当作墓地使用。那么，在史前时期，阳关寨人会不会也将去世的族人就近安葬在这片区域，从而形成一个墓葬群？而发现的陶片则是墓葬里面的陪葬品。如果这个推断属实，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2: 因为考古学界通过几十年、几百年的不断探索，庙底沟时期的墓葬对

0: 考古学家来说，像一个谜一样的一个存在。
1: 为了尽快揭开谜底，杨丽萍和其他考古队员向外围扩展，寻找着墓葬群的蛛丝马迹。在清理的过程中，杨丽萍发现了遗址南部范围，但是遗址北部的范围却怎么也找不到。
0: 这个不太好看。等会儿再刮一下。
1: 由于当地土壤成分都是黄土，古人在把黄土挖出来之后，填回去的时候会带一些杂草，但是这些杂草对土壤的颜色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通过刮面很难区分生土与填土。就在此时，杨丽萍偶然发现的一个现象成为揭开谜底的关键。
0: 下过雨以后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土壤它保持一定湿度的时候，它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差别反倒是凸显出来了。
1: 大雨过去之后，考古队员通过刮面模糊的能看到一个长大概在1.5米左右、宽在0.8米的长方形范围。在以往阳关寨的发掘中，很少能发现这种长方形遗址。虽然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考古队员推测，这么小的遗址单位可能和墓葬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它就是墓葬。
2: 那我们发掘到大概有将近7点吧，因为当天我们这个遗迹已经完全把我们的这个兴趣就勾引起来了，如果不把这个发掘完的话，可能真的那天晚上就会彻夜难眠。
1: 继续清理之后，在陶器正下方1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尸骨。杨丽萍明白，虽然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尸骨和陶器碎片，但是也不能够证明这具尸骨和陶器是同一时代的。
0: 这考古学家夏奈先生曾经在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泽位学的理论，就是墓葬里面出土的这些陶片肯定要比墓葬要早。
1: 其实在这次发掘之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就曾经2次对这片区域进行勘探，但是都没有发现墓葬的痕迹。而这时为什么又突然发现了墓葬呢？虽然墓葬年代仍旧是个谜，但是随着清理更加深入，考古队员发现这个墓葬是单人一字葬，墓室则是偏洞式墓。
3: 那个浅，但当时那个情况他挖土也不容易，
4: 对，
3: 为了把人藏起来，
4: 用湿气用木器挖肯定是挖不了多深。
1: 在以往的研究中，偏洞式墓的出现应该比庙底沟文化时期晚600多年。难道是考古界对偏洞式墓的研究出现了偏差吗？还是自己的判断有误呢？此时的杨丽萍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辨别墓葬准确的年代。
4: 这一个两个
5: 我
4: 胳膊底下还压着一个
5: 三个。
1: 正当考古队员们为墓葬年代困扰的时候，在这座墓葬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10几座墓葬，其埋葬

0: 方式，也是单人一次葬的偏动式墓。
1: 做出的盆骨架架，
2: 那个看不来了，已经
1: 应该在盆骨架架，
2: 可能是在这。
1: 当时有可能把。

0: 竟然发生了移位，距离手腕大概有20厘米。正常发掘过程中，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手骨和手腕都是挨在一起。如果是地质活动造成手骨发生移位，那么周围所有墓葬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现在为什么只有一部分手骨发生移位呢？
1: 因为我们这发掘墓葬里面经常能发现一些老鼠肚子，所以说怀疑是不是这个一些老鼠的打洞的时候把这个手指给它原来的位置扰动。
0: 考古队员从现场探明的情况来看，保守估计墓葬总数超过2000座。现在只是发掘了其中几十座，暂时还没办法确定墓主人的手骨发生移位到底是不是偶然现象。1月份，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寒冬时节，阳关寨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到了紧张的时刻。深夜，在办公室工作的杨丽萍深知，现在这种寒冷的天气已经不再适合发掘工作，墓葬内的土很可能已经冻住了，强行发掘只会损坏墓葬。为了尽可能保存墓葬原本的细节，杨丽萍只能等待春天的来临。

0: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墓葬呢，它的编号是 M419。那这个墓葬呢，人骨什么已经暴露，已经清理了差不多了。那它这个墓葬的开口呢，基本上是呈正方形，然后那边西边有个斜角。然后从这个墓道往下清的时候，土色它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上面的土色，你看清到这一层的时候，就会发现上面有很多这个白色的这小石头，它是料浆石。现在清理情况来看啊，它这个人骨基本上被清理出来了，但是它这个可以看到它这个葬室，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葬室它是我们这个仰身直指葬，它是个面向，它这个身体是面向上的，然后四肢比较自然的垂放，然后它的面向呢是面向里面的。
1: 到目前为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已经清理了其中近200座。在一些墓葬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些物件，或许是揭开阳关寨墓葬谜底的关键。
0: 在这个人骨清理过程中，清理到它这个右股骨的附近啊，发现一枚陶片，就是很小，你看可以看到，它这枚陶片虽然很小，但是往往成为判断这个墓葬它这个整体它的年代啊，判断它的年代啊，就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些。然后当时在不光发现了这一枚陶片，当时在清理这个顺着墓道的时候，然后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陶片。
1: 这些碎陶片将被整体打包送往科研所探测具体年代信息，考古队员只能耐心等待结果。不仅如此，在墓葬中出现了另外一些现象，使考古队员更加疑惑。
2: 多谢谢啊！你看咱们这是
3: 墙头里边，
2: 这个是直接摆放在这里
3: 啊，
2: 还有在那个骨盆里面放的，还有在那个腿旁边放的，
3: 就是338，
2: 还有在墓道里面放的，
3: 墓道里边的。
2: 多谢谢啊！你要跳出这某一个现象，你要认识到这个事情。

0: 西的本质。现在我们认识的是这个整体就是现象，而不是说单就这一个墓葬来录它。
1: 考古队员根据经验推断，这些现象的出现已经超越了自然类或者老鼠扰动的可能，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考古队员们一时也没有办法解释。

单人一次葬的墓葬为什么惊现第三人尸骨？手骨移位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些谜题等待着考古队员们一次次推敲。

0: 子，考古队员将可能性放到了部落冲突上。
1: 什么情况就算那个故人那个就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个四个神经弄全，你说这个人感觉老到那部落打仗一样。
2: 那也可以，
1: 就让我们受，就让我们受大餐，
2: 大餐为啥不？
1: 哎呀，到最后死的时候把他手捆埋进去。
0: 但是很快，考古队员推翻了这一猜想，因为在发掘的墓葬中并没有找到大量的兵器，只是零散出现一些建筑。
3: 发掘了有这么多遗址，能出土的和兵器相关的东西其实并不多，所以和战争有关系这个现象我觉得不太可能。
0: 考古队员推测，会不会跟狩猎活动有一定关系？零星出现的建筑正是当时的人们打猎所用。在史前时期，男性大多从事狩猎活动，而手骨移位的现象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男性在与野兽的搏斗过程中手腕受伤或者断裂造成了死亡。要是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墓葬中出现手骨移位现象的都应该是男性。为此，考古队员开始对墓葬中发生手骨移位现象的墓主人进行性别分析。
4: 要知道性别年龄，其实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的是他的年龄才能够判断他的性别，因为如果这个人骨他是一个未成年的话，我们就无法判断他的性别，他这时候在性别年龄的特征上是不明显的。判断年龄的时候，首先是要看一下他全身的一个骨骼的发育情况，他的肢骨呀什么的，包括他的骨盆有没有融合。成年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来判断一下他的性别。男性的头骨呢，他的前额是比较倾斜的，然后女性的前额它是比较平直的，然后男性的眉弓呢，它也是比较突出的。
0: 从现场分析的结果来看，发生手骨移位现象的都是男性，似乎可以证实之前的猜想。但是严谨的考古队员并没有因此高兴起来，因为他们知道目前只是清理出其中一部分尸骨，还有很多墓葬没有发掘，现在下结论还有点操之过急。
5: 在这个遗址里面发现了大概有20多座这种土坑竖穴墓，埋藏的非常浅，而且像这种墓葬里面，整个这个遗址墓葬里面的人骨因为时间非常久远，保存状况并不好，尤其是这个有孔隙的这种骨头。

0: 它基本上都已经被腐朽掉了，所以我们清理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土壤，也就是埋藏的这个土有一定的湿度，太干的话是没法清理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给它进行喷水，以后再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泥土清理掉，然后才能清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来。
1: 为了确定手骨移位是否是狩猎导致，考古队员决定扩大发掘的范围，看在后面的发掘中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2: 每层向下挖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3公分深度往上挖一层，挖完之后然后刮一下这个平面，然后就看一下这个土质土色，就根据这个平面还有结合那预留这个旁边，就能严格的把这个墓葬的大小。
1: 埋葬在地下的尸骨已经沉睡了几千年，在时间的洗礼下，这些尸骨早就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为了获取最完整的信息，考古队员不得不加倍小心，得用自制的工具来进行发掘。
3: 我们这是工具，就其实很简单，我们家里面用的竹筷子，自己打磨的，那比较实用，就是清理一些比较细小的部分，用这种竹筷子磨成的一种工具，用来清理比较方便。
1: 随着发掘的展开，考古队员发现一具女尸也存在手骨移位现象，狩猎一说就不攻自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墓主人手骨移位呢？依旧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在以往的考古项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完全没有经验可循。这时正在一旁思考的杨丽萍突然又有了一个更大胆的假设。
4: 这个人骨它是不是它这个个体的，如果是这个个体，这是 一种解释和一种现象，那如果不是它的，那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一种现象。
1: 为了验证杨丽萍的假设是否准确，考古工作者将发掘出来的遗骸送往了西北大学的实验室进行检测。经过 DNA 测定，大多数被扰动的手骨都是墓主人所有，但同时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特例。
5: 我们发现了几个墓葬，有2座墓葬的手指骨并不是他本人的。
1: 难道这些别人的手骨存在某些特殊的含义吗？
4: 他这种现象出现肯定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突发的，就我们明确发现的都已经有几十例了。那因为这种现象让我们现在的理解的话，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残忍性的，我认为这个是邪术的可能性很大。
1: 如果是一种丧葬风俗，所有的墓葬都应该出现手骨移位，具有一种普遍性，现在却恰恰相反。考古队员又认为，有没有可能是在短暂的某个时期信仰这种风俗，到后来这种风俗就逐渐消失，才出现部分墓葬发生手骨移位的现象。
4: 作为一个习俗，不一定所有人接受，这个是就是一个习俗，大家都认可，但是用的时候你不一定每个都是用，每个人都要去用它。所以习俗这个你们说一定要有个普遍性，普遍现象，那普遍它其实也有大概有个比例，是吧？啊，有多少在用，有多少在不用，它不一定每个人去都要去执行这种现象。所以我们下一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就是来确认当时是不是被移位了。
1: 考古队员根据自己专业的判断，

0: 一种风俗习惯的形成或者消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销声匿迹，肯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受到外力的干扰，强制性改变这种风俗习惯。但是现在还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证据。况且如果这真是一种复杂的风俗习惯，古人去世之后还要有人将其手腕切割下来，在今天看来似乎太过于残忍，很难想象那时候的人们会流传这种令人费解的风俗。但是杨丽萍却并不这么认为。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就是一个范围很小，就在一个五公分以内的话，我们发掘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0: 目前能够总结出来的规律就是右手被扰动，而且扰动位置非常明显，但是小范围移动他们暂时没有发现。队员们还得采集更多的信息，仔细记录每一座墓葬的关键数据，期望在之后的某一天能够揭开真相。
2: 而我们要知道，考古发掘、调查、研究都是不断的一点一点的积累的，而不是你现在的水平肯定不如以后的水平，至少手段你上不够，以后可能会发现新的手段来，到时候我们一点一点做，那么我们就给后人留下了这个坚实的这个基础。
0: 手骨移位的现象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没有发现任何木质棺椁，所有尸骨的脚都呈笔直状态。按照正常情况，人死亡以后如果正常摆放，不对其进行处理，脚一般呈八字状态分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考古队员给出了这样的猜想。
3: 所以我们说这个并拢的或者是一些被压直的，一个是当时经过捆绑呀或者是一些包裹的现象。
0: 如果是有捆绑或者包裹，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仿制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仔细在墓葬中一点点地寻找着蛛丝马迹。
4: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其中一座墓葬的这个头骨附近发现了疑似这个仿制品的这种现象，然后我们马上也把这些样品进行了这些提取，包括这个墓葬我们都对它进行了整体的打包提取。
0: 在实验室经过一系列的鉴定，考古队终于可以确定，在墓葬中发现的一些像丝织物的东西就是当时包裹尸体的席子。
3: 我们在发掘的过程里面发现这个对这个当时的死者进行处理的现象非常多，因为他对这个尸体要包裹，所以他是非常重视对死者的这个态度。
5: 然后这是一个石桥，
0: 当时的人们对死者持有崇高敬意的态度，让考古队员觉得他们应该不会随便就将死者的肢体进行切割。手骨出现移位一定是有某种特殊的原因，
3: 他要把自己或者和自己比较亲近的这种人的这种身体的一部分要分离开，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丧葬习俗。
0: 经历几千年，各种风俗习惯已经改变了不知道多少个轮回，考古队员已经没有办法从现有的证据和资料了解当时真实的情况，答案还得交给时间。五月的阳关寨已经酷暑难耐了，为了尽早揭开隐藏在阳关寨地底下的秘密，考古队员顶着炙热的太阳趴在地下，一点点扒开尘封已久的真相。

一座大型史前时期的墓葬群，为何每座墓葬安放的位置都是东西走向？之前一直无法确定的墓葬年代之谜，即将显露蛛丝马迹。

0: 地方要那个基本上就已经到底了，因为它下面这骨头已经接近最底面了。然后这地方尽量不要坑坑洼洼的，要找到它的底。是，这是青的。
1: 考古队员对整个阳关寨墓葬的年代依旧没有准确的判定。这时，考古队员发现，这些墓葬的开口层位于黑炉土下方。
2: 黑炉土我们一般认为说这个是，西周的中晚期形成的。紫窑镇遗址周围，我们通过十多年的考古工作，暂时还没有发现西周以前的其他时期的这样遗存。
1: 此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似乎又燃起了最初的希望。要是这处遗址真是和之前发现的陶片是同一时代，那么困扰考古界多年的种种谜团就有可能解开。这对于研究历史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史学价值，
2: 包含着历史、社会，然后人类信息多的东西，就是宝。它不是金银珠宝，是包含的这种信息越多的东西，它就是宝。因为你必须要站在一个了解历史的角度去发掘它，而不是说一天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工作，它不能解决问题。
1: 在继续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在墓葬东西两侧有两个大灰坑，里面出土了大量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陶器。墓葬中发现的陶环、石环、尖底瓶以及骨簪等装饰品，都昭示着这个墓葬群的不同寻常的意义。欣喜之余，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另外的困惑：为什么在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陪葬品，而在墓葬周围的灰坑中会出土如此惊人的器物呢？难道是几千年前的人们故意安放的，还是另有深意？现在还不得而知。而这些都得考古队员一点点去探索、去发现。
3: 那我们这通过考古知识，就让更多的人去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文化有更多的自信，也成为这个我们历史的一个传递者。
1: 考古队探明，这片区域的墓葬基本上是东西走向，似乎是有着某种特殊的信仰。
2: 这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埋葬的这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高度遗址基本上都在270度左右，

0: 的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高度意志的这个文化认同，或者是当时社会对这个埋葬的这个方向有一个强烈的一个要求和规划。
1: 不仅如此，考古队员在现场还发现，这么大规模的墓葬群分布十分密集，竟然有序摆放，而且彼此没有打破关系，很有可能这是有专人进行管理。
0: 这么大的这个范围内，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范围内，墓葬它没有两个墓葬之间有这种相互干扰的这种现象，所以每个墓葬埋葬在什么位置，应该是当时社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划，所以这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管理模式。
1: 考古队员根据之前灰坑中出土的陶器，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墓葬群就是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而且，通过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阳关寨墓葬群在距今5300年前后，比之前考古队员推测的时间还要晚。这个测年结果对以前关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年代的认知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证据。
2: 这个庙底沟文化的持续时间不是以前学术界传统上认识的从距今6000年到5500年，而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测年以后发现，庙底沟时期的年代它是大概基本上是从5600年到4900年左右。
1: 一座正在发掘的南京明代大墓被众人猜测为郑和墓，墓主人真的是郑和吗？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郑上集。

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片土地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文明？它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消亡？至今没人能给出具体的答案。考古队员从目前发掘的信息来看，这些墓葬可能都只是平民墓葬。在阳关寨其他区域，可能存在着等级更高、规模更大的墓葬群。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谁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修建如此惊人规模的墓葬呢？有人曾经争论，这里可能就是传说中皇帝的属地，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可能得等到整个阳关寨遗址发掘结束，我们才能知晓。神秘的阳关寨遗址到底埋藏着多少秘密？一个个充满未知的谜团正等待着考古队解开。

0: 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1: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
2: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咋发作了？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几道选择题了解到饮食管理在痛风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引起格外关注。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节目，就痛风管控的相关内容继续参与答题，并听一听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金霞医生给出的专业解读。准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哪一种海产品是适宜痛风患者食用的？是带鱼还是海参？
2: 带鱼，因为我很喜欢吃带鱼，炸着吃啊，炖着吃啊，红烧都很美味。
3: 海参营养比较高，所以我基本是现在选择吃这海参，吃的比较多。
1: 好，那我们来看哈，两样咱们选哪一个呢？正确答案是海参。好，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老百姓的家庭来说，我们吃带鱼是更多一些的。而且我记得以前还提到带鱼也是富含蛋白质的一种食物，但是这么好的食物，为什么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咱最好是不怎么吃呢？
4: 对痛风的患者呀，其实我们强调这个进食的食物尽量是少嘌呤的，或者叫低嘌呤的。那带鱼呢，这个海鲜哈，它体内含有的嘌呤是比较高的，每100克带鱼里边的嘌呤含量高达390毫克，所以它属于高嘌呤的食物，所以对于痛风急性期的患者肯定是不建议吃。那如果过了急性期缓解期了，非要吃一点带鱼，可以很少量的，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哈，我们缓解期嘌呤的含量摄入不要超过150毫克啊，所以只能很少量的吃哈，尽量不吃。那海参呢，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看100克的海参里边嘌呤含量只有4毫克，
1: 这么低呀？
4: 对，这差别还是很大的啊。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如果选择海产品的话，海参是比较好的选择。
1: 那就是说这一轮带鱼是输在了嘌呤高上了是吗？
4: 对，同样是海产品啊，那我们说味道鲜美的这各种鱼类啊，还有带壳的，这都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海产品当中海参和海蜇皮嘌呤含量相对低，那痛风患者是可以适当的食用。那说到这个海产品哈，在门诊上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就是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1: 发作了。
4: 之前有一个病人呢，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他呢是北京人，他有一次出差去了大连。那大连我们知道很多的海鲜哈，他是又吃各种鱼啊、虾呀，还有这个各种贝类啊，吃的是大饱口福。结果当晚就关节红肿热痛，因为他既往是没有痛风病史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来到我们门诊之后呢，再一句问他的病史，之前有个高嘌呤饮食，进食海鲜啊喝啤酒的情况，再加上关节的红肿热痛，整个足背的肿痛肿起来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给他查了关节的超声还有双能的 CT 检查，发现局部是有尿酸盐的沉积的。那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痛风的患者，那他主要的诱因就是进食了海鲜这高嘌呤的饮食，再加上啤酒，那就雪上加霜了。
1: 那如果有的时候啊，你知道就是特别想吃一口海鱼，因为鱼肉毕竟它还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很鲜美。那如果能吃的话哈，那哪几种海鱼咱们最好尽量少碰？
4: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带鱼哈，尽量少碰。带鱼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三文鱼含量也很高。那其次呢是海鳗秋刀鱼鳕鱼这样排下来。如果大家特别馋就想吃点鱼怎么办呢？一定是在痛风的缓解期很少量的进食，比如说带鱼，那不要超过50克一次吃当然你吃了带鱼了，别的肉类啊其他的这个含嘌呤的食物就少吃了，因为我们说的是每天整体的进食的嘌呤的含量
1: 这几种鱼咱哪怕是馋

0: 别想吃，那真的得忍一忍啊。但您刚才提到了海产品当中的贝类的嘌呤的含量也是很高的，那也不是一痛风患者来吃咯。
1: 的确贝类它整体来说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哈，不太适合痛风的患者吃，如果非吃不可呢也一定要去除内脏。那我们以这个扇贝为例哈，
0: 哪部分得去掉啊？
1: 我们看这个扇贝哈，这是扇贝柱，那么周围的这一圈呢，包含着内脏啊、黄啊，这一圈裙边都去掉啊。OK， 大家演示一下哈，
0: 这大扇贝还真挺大的。
1: 是的，把这一圈呢都给它去掉，最后只留下中间的这个这一点。好，那我们去掉了周围的组织，我们最后啊只留下这个扇贝柱啊，这个是可以少量的食用的。因为这个内脏啊，它的嘌呤含量要比肉还要高。
0: 好，明白了，其实就是把周边的这一圈的内容物全都去掉，只留下白的那一块的肉。
1: 是的，
0: 刚才您提到的是鲜的，只要是贝类的这些软体动物，其实它的嘌呤含量都是很高的哈。但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海鱼的肉的嘌呤含量很高，但是我想比如说有人他特别喜欢吃比如说鱼子啊、鱼干啊，还有鱼肚，这些海产品它里边的这个嘌呤有多少呢？高吗？
1: 而且同样属于高嘌呤的食物，那尤其一些加工的，比如说鱼子酱啊、虾子酱啊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里边还有一些鱼类的它的内脏，这嘌呤含量就更高了。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就不提倡吃这些海产品，就尤其您刚才提到这些加工的产品啊，同样不建议食用。
0: 它还有一些鱼肉哈，比如说像那个三文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罗非鱼等等，它会做成罐头。那鱼罐头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有改变吗？
1: 那嘌呤含量其实是更高的
0: 啊。
1: 就刚才提到这些加工的这种罐头啊，里边一方面还有添加剂，可能还盐分也比较高，另外它里边因为这个鱼类的内脏啊，我们说内脏动物的内脏，它的嘌呤含量要比肉还要高，所以对于这些加工出的这种鱼罐头啊，或者是这个鱼子酱啊等等这样的食物，痛风的患者一概都不建议吃。
0: 其实无论是鱼罐头还是您刚才提到的鱼子酱或者是鱼肚，其实吃起来味道都非常的鲜美。
1: 越鲜的它为什么鲜呀？因为里边嘌呤的含量高啊。越鲜的其实越不适合痛风的患者吃。
0: 哦，明白。那咱要是不吃海鲜，咱换点河鲜吃行不行？
1: 那整体来讲，河鲜呢很比海鲜它的嘌呤含量相对稍低一点，但整体它依然是嘌呤含量比较高的，至少比肉类还是要高的。那海鲜呢，我们说比肉类啊它的嘌呤要高到三倍左右。那河鲜呢比肉类呢是1到2倍，所以整体来看河鲜的嘌呤的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所以河鲜同样要尽量少吃啊，非吃不可，也一定要限量啊，也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少量的食用。急性期不建议大家去吃河鲜啊，跟海鲜是一样的。
0: 那这样总结下来，这个食物它也分一个等级，是不是？就是就嘌呤含量而言，它也分成高中低，有这三
1: 高嘌呤。那所谓高嘌呤呢，就是100克的食物当中嘌呤的含量是在150毫克以上。那中嘌呤呢，一般认为是25到150毫克之间，每100克的小于25毫克的食物呢，它算是低嘌呤的食物。对于中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看到它范围很大嘛，很广。那这里边也分为，更偏低一些的和中等的哦。那整体来说，对于痛风的患者，在急性期，我们不建议吃高嘌呤的食物。那缓解期其实也不推荐吃高嘌呤的食物啊。那对于在缓解期的患者呢，中嘌呤的食物可以适量的少量的吃，那低嘌呤的食物不管是在急性期和缓解期啊都是可以食用的。
0: 所谓的急性期就是脚正疼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正在红肿热痛的时候，是吗？
1: 对，就是关节发作期，红肿热痛有炎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限制嘌呤的这个摄入的量啊。
0: 那缓解期呢？
1: 缓解期就是关节疼痛缓解了，完全正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也要控制这个嘌呤的摄入，但会比急性期放宽一点。我们一般在急性期每日的嘌呤的摄入不要超过150毫克，而在

0: 在缓解期呢，大概最高不要超过300毫克这个量。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看痛风患者更应该少吃哪一种海产品呢？同样是海鲜，但这回呢都是海里边的一些植物了，是吃海带还是吃紫菜？
2: 很多我周边的这些朋友呢，凡是有这个痛风的都慢慢的不吃这海带，后来我慢慢的这海带吃的也少了。
3: 嗯，我喜欢喝紫菜鸡蛋汤。嗯，然后我是东北人嘛，吉林人，延边那边有紫菜包饭，嗯，海苔拌饭，
1: 对，
3: 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
1: 来看大家选对了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管控痛风你会怎么做怎么选？
3: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
0: 海鲜配啤酒之后痛风
1: 发作了。
4: 远离痛风有方法，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两种啊，咱们更应该少吃的是紫菜。你看大家都莫名其妙哦，
2: 紫菜倒嘌呤高啊。
1: 对呀、啊、紫菜的嘌呤高，那嘌呤能差出去多少呢？
0: 这紫菜啊，可能大家觉得它是菜哈、啊，是不是嘌呤含量并不高啊？实际上紫菜的嘌呤含量是高嘌呤，它100克的紫菜呢，嘌呤含量达到274毫克。所以属于高嘌呤的食物。而海带呢，属于中等嘌呤，是96毫克。啊，是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还是尽量少进食紫菜。
1: 但是海带是不是也是海里的水草一类的东西啊？我感觉它跟紫菜应该是属于同一类吧。
0: 海带呢，这个食材呢，它本身是富含矿物质，其实对身体也是有益的哈。它里边还含有一些对身体有益的成分，比如说它含有甘露醇，其实有一定的利尿作用。那对于痛风的患者，这个是很好的一面啊，因为它有利尿，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所以海带对于痛风啊可以适量的吃，当然基于它这个嘌呤的含量，那我们尽量在缓解期的时候去适量的使用海带，急性期啊，我们说要还是尽量少吃这个中嘌呤的食物。
1: 您提到这个适量，一顿大概是多少呢？
0: 我们根据它这个嘌呤的这个含量，那不要超过100克。
1: 一天的量是吧？
0: 对
1: 啊，明白了。那刚才其实骆明提到一点也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士特别喜欢吃海苔拌饭，还有那种海苔紫菜包的饭。还有呢，很多小孩也喜欢吃一种零食，就是那种海苔片儿。那个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不可以解解馋？
0: 那我们看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海苔，其实它也是紫菜来做成的啊，它的原料依然是紫菜，所以它的嘌呤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那对痛风患者来说也不适合食用。那尤其这种我们说即食的这种小孩子很喜欢吃的香香甜甜的哈，很脆。那实际上它除了这个原材料紫菜以外呢，那还添加了盐分以及糖。那摄入过多呢，其实对身体都是不好的，所以对于痛风患者，我们尽量少食用这类的食物。
1: 但我觉得其实咱们日常啊，就得了痛风之后，或者是尿酸比较高，吃不了海产品，但是多少还能吃一些替代的。你比如说家里边常备的有什么海米呀、或者是小虾皮儿啊，或者那种小鱼干啊，那个是不是适当能吃一点点？您敢吃吗，刘阿姨？
5: 我经常吃虾皮。因为我家包包子呀，包饺子呀，就抓着一大把放到里边，你撒到里头拌馅儿一起吃，
1: 提个鲜。
5: 对，你像吃那个这个虾皮做汤啊，刚才提到紫菜呀，我都会放一点点，因为要不然汤里头没有味道嘛。
1: 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像这种小虾皮儿、虾米、小鱼干儿，能不能适当的吃一些呢？
0: 这个小的毛虾晒干哈之后制成的这个虾皮，因为它富含钙质，所以很多老年人喜欢吃虾皮来补钙啊、但我们知道这个虾皮里边其实它的嘌呤含量是很高的，依然是每100克当中有157毫克。

0: 所以它依然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所以对于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我们还是少进食虾皮。
1: 哦，好，来看下一个问题，您会选择哪一种烹饪方式来降低食物当中的嘌呤含量呢？是炖呢、啊、还是炸呀？
2: 炸的好吃啊。
3: 炸的油太多了。
2: 我是喜欢吃炖菜，炖菜味儿厚。你看咱们，尤其是咱们北方人，到冬天炖白菜呀、啊、豆腐啊、粉条啊，跟猪肉一块炖，肉里边那些嘌呤都给炖出来。我不喝那汤，我吃里边的肉啊，什么排骨啊，哎，喝这个菜啊，蔬菜啊，我想着这样可能是嘌呤会低一点。
1: 来吧，那咱们马上就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到底哪一种烹饪方式能降低食物当中的嘌呤？那就是炖。
0: 本身油炸的这些食材里面很多就是肉嘛，它本身也是高嘌呤的食物、哦、还有刚才提到的油炸之后油脂增多了，脂肪类的成分增加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脂肪在体内其实它代谢之后呢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它的代谢的产物其实也会抑制尿酸的排泄，会进一步促进血尿酸的增高。而且油脂吃的多了啊，脂肪增加了，其实整体来看都是对身体的代谢有影响，对血糖、尿酸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油炸类的食物。
1: 那炖汤不也是炖吗？但汤里边的嘌呤很高啊。
0: 那因为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啊，我们通过炖的这种方式是把食物当中的嘌呤更多的融到汤里，那你炖的时间越长，其实食物当中的嘌呤含量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喝汤，而是去吃炖之后的这个肉。
1: 哎，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连老师、就您刚才提到炖菜不是特香吗？
2: 对
1: 啊，那您吃炖菜那个菜肉啊都吃完了，那底下那汤您会拌饭吗？
2: 不是，还真有。有时候吃饭，尤其吃米饭的时候，会吃肉，用点汤拌着这饭吃，特别的香啊。就跟那卤肉饭似的。
1: 是啊，
2: 啊，那汤其实现在说是嘌呤高，实际那个汤那味道更好。
1: 嗯，
2: 我吃过这常常吃。
1: 啊，那完了，
2: 完了。
1: 那炖出去的那些嘌呤
2: 又回来了，
1: 你都有一锅给吃回去了。所以是不是吃这个底下的菜汤的底儿也是特别容易导致嘌呤高，诱发痛风啊？
0: 对，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嘛，我们炖的时间越长，其实食物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就越低。那你炖的时间越长，其实最后这个菜汤里，这个汤里的嘌呤的含量就越高。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喝那个菜剩的这个汤哈。
1: 去喝的还真挺少，主要就是把那个汤底全拌饭了，是吧？这习惯咱也得改一改了。那您说把那菜呀、啊、或者是肉啊炒一炒，经过加热，那个嘌呤会不会多少出去一些呀、啊？
0: 因为炒的菜其实汤很少，那其实大部分嘌呤还是在这个菜当中哈，这个肉当中。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炒的话，可以先把这个肉啊用水焯一下，尽量把肉里的嘌呤呢。通过焯的方式啊，它融到水里，尽量减少它嘌呤的含量，然后再去炒菜，这样就会好一些啊，就降低这个肉当中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
1: 哎呀，这回去之后就看来要改的地方挺多的，是吗？但你看平常呢，咱们吃这个无论是肉啊还是菜呀、啊，除了吃这个炖好的、煮好的，还有一种做法，咱们就是用这个鲜肉或者菜来做馅儿，对吗？
3: 对，包饺子。
1: 做馅儿的时候，那鲜肉怎么处理啊？
2: 就鲜肉拌馅拌料，放葱姜蒜
1: 啊，
2: 然后包饺子、包包子。
1: 咱们看看刘阿姨具体是怎么做的啊。
3: 焯了几秒钟，就去去腥味儿。只要它沫一出来，我就给它打出来，因为它有沫子嘛啊，这样。
1: 其实这基本已经三分熟了。
3: 啊，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然后你要包包子呢，最好呢拿出来以后你再炒它一下
1: 啊，
3: 就也就所谓的熟馅儿。
1: 哎，
3: 就更熟了嘛，就是叫熟馅儿包子。
1: 不影响包子或者是一些这个饺子口味，
3: 不影响它口感，你们可以试一下。
0: 那因为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啊，我们

0: 做馅儿之前呢，先把这个鲜肉焯一下，其实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就会大大的降低。那我们痛风的患者本身，我们就提倡他要低嘌呤饮食。
1: 嗯，
0: 那不是说不能吃肉哈。那我们吃肉的时候怎么办？要解馋。那我们通过这样的烹饪方式，通过焯水啊，或者是炖呐、啊，这样的方式，尽量减少它嘌呤的含量，这样呢我们可以适量的食用。那我们也希望痛风的患者如果去日常的这个吃馅儿类的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就参照刘阿姨的这个方法来先焯水，用接近熟的这样的一个肉馅儿来进行这个后边的加工啊，这个是比较适合咱们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病人的。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有关于吃的下一个问题，那么哪一种肉类比较适宜痛风患者来食用呢？是鸡肉还是牛肉？
2: 就是鸡肉吧，因为它属于白肉。
1: 嗯，
2: 我每次参加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说人要这多吃一些白肉，少吃一些红肉。我认为这个牛肉是红肉，所以我就选鸡肉。鸡肉呢，做起来简单还方便。炒个宫保鸡丁啊，
1: 嗯，
2: 做一个这个金酱肉丝啊，都可以来拿它来做。
1: 答案是不是鸡肉呢？
3: 是不是？
1: 并不是哦，而是牛肉。那咱得好好说一说了，这轮鸡肉输了，输在哪里呢？是输在嘌呤上了吗？
0: 的确是输在嘌呤上。那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说针对痛风的患者，主要从嘌呤含量来讲，鸡肉是大于牛肉的。所以我们说痛风患者可能从这个嘌呤的角度来说啊，牛肉更适合啊。当然并不是说牛肉就可以敞开了吃，其实整体来说肉类它的嘌呤含量还都是偏高的啊。
1: 那从这个畜类和禽类，咱能不能给大家进行一下总结
0: 啊？那总体来讲呢，禽类它的嘌呤的含量要比畜类要高。因为它禽类我们说体积小哈，它相对更浓缩啊，它整体的这个嘌呤的含量比这个畜类还是要更高的。
1: 嗯，
0: 常吃的这些肉类哈，鸡肉最高，鸡胸肉最高，其次是鸭肉，再次是猪肉、羊肉。那牛肉在这五类肉当中它是含量最低的，所以我们今天选了牛肉。当然我们看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其实它都属于红肉。那红肉类的摄入过多呢，其实它又增加冠心病的风险。那如果已经有冠心病的这些朋友哈，他同时又有高尿酸啊，或者是痛风，那这个时候这些红肉其实也是要限制使用的啊，不是单纯从这个嘌呤含量来说，我们说牛肉就可以敞开了吃，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综合来看啊。那急性期，在痛风急性期关节炎发作的时候，那我们这些肉类都不建议大家吃。如果是缓解期了，那还想吃肉呢，比如说牛肉，那我们最多不要超过二两。
1: 我感觉好像就禽类炖出来的汤更鲜美一些。
0: 对，为什么鲜美呢？因为它嘌呤含量高，那嘌呤越高的，那它炖出来肯定它味道就更鲜美。所以看大家可以看看那鸡汤啊，喝起来是不是比牛肉汤就要更鲜一些？所以也是因为鸡肉里边它的嘌呤含量要高于牛肉。
1: 嗯，其实刚才咱们谈到的都是鲜肉嘛，它的嘌呤的含量都不低哈。但西南地区他们会把鲜肉做成腊肠啊、腊肉啊，或者是有一些加工类的食物，比如说午餐肉等等哈。那这一大类加工类的肉类，它里边的嘌呤含量如何呢？
0: 嘌呤含量依然是很高的。我们想，比如说腊肠啊、火腿啊，实际上它是更浓缩了，是不是啊？它的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痛风的患者我们不建议食用这些加工过的这种腊肠或者火腿啊这些肉质的产品。
1: 那鸡蛋咱能不能吃呢？
0: 啊，鸡蛋可以吃，因为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咱们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呢，因为也要补充蛋白质，我们可以吃鸡蛋啊，每天啊一个鸡蛋肯定没有问题。
1: 哦，现在您记住了吗？要想管控好痛风，饮食管理很重要，但是仅靠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日常的生活方式、规范的用药、定期的监测以及科学的治疗同样不可或缺。不知您对这些方面了解多少？面对接下来的几道题，您又会如何选择呢？来看下一个问题，痛风患者是更适合以下的哪一种锻炼呢？健步走还是举哑铃呢？
3: 因为得了痛风以后啊，这脚不是老疼吗？
0: 嗯，

0: 所以我就尝试着经常的运动，走着走着呢，我就感觉呢，哎，他这个发病的频率呢就低了，所以我经常是健步走，几乎啊，我每天在10000步左右。
1: 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我们更推荐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正确答案是健步走。健步走是有氧运动，举哑铃是属于叫抗阻运动，有点接近于无氧运动，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得了痛风之后更适宜做有氧运动，对吗？
2: 对，那我们痛风患者还是主张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不建议要高强度的无氧运动。那我们通过一个演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看哈这两个道具啊，一个呢是表示有氧运动，那另一个呢是无氧运动。这个红色的小球就是我们体内的尿酸的水平，我们就模拟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体内尿酸的变化它的生成情况和排出的情况。我们看在有氧运动的时候，我们的排汗量并不是太多哈，我们正常的一个排汗量，那大家只要及时补充的水分，其实对于尿酸的排泄影响并不大，微微出汗，对，
1: 不会大汗淋漓。
2: 对，无氧运动的时候，我们往往出汗量是比较大的哦。大家在进行这个剧烈的运动之后，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哈。那我们看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排汗量啊。那出水量多了之后呢，我们如果又不及时补充水分，其实这个尿量就会减少，那我们排除尿酸的量就会减少。那同时呢，我们在无氧运动的时候，其实它的在这个无氧代谢的过程中，体内要发生无氧酵解，又会消耗能量，只要消耗能量就会产生尿酸，就导致了血尿酸的水平的增加。我们看红色的小球也增加了
1: 哦，
2: 那尿酸增加了，生成增加了，而排的又少了，所以就会导致血尿酸短期内会有一个波动。那血尿酸水平增加了呢，就容易触发痛风的发作。
1: 哦，原来有这么大的区别啊！经过这样一番介绍，咱们才掌握了这个常识哈。好，谢谢。那刚才您提到了健步走呢，是有氧运动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其实有氧运动包含很多的运动方式，那您推荐这些痛风的朋友们最好做哪些有氧运动呢？
2: 比如说，骑车呀，还有呢，游泳啊，慢跑啊，打太极呀，或者是练八段锦啊等等，那这些都是适合我们痛风患者去选择的这个很好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1: 那这些运动最好是在缓解期来进行，对吗？刚才我们几位嘉宾也提到，万一脚这会儿特别疼都不敢沾地儿，那就什么运动都做不了了，对吗？
2: 的确，我们的原则是在急性期还是尽量的休息哈，制动减少这个对关节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之后的刺激。那在缓解期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这样的锻炼啊。其实这些有氧运动对痛风的患者呀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呢，我们说它对于这个整体的体重控制是非常好的，
1: 对，
2: 有助于减脂减体重。因为我们很多痛风患者身上合并肥胖，
1: 是
2: 体重超标的问题，那我们通过这样的锻炼也是减轻体重，可以进一步减少这个尿酸的水平。
1: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那么痛风患者啊，尿酸正常了之后，咱们是可以停药呢，还是说不行还得继续用药？
3: 吃药三分毒，我都正常了我还吃药干啥呀？对吧，
0: 老吃药对身体可能怕产生别的副作用，所以我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疼的时候我就吃药，只要一缓解了我就停药了。
1: 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咱还得继续用药，药不能停。那这个还真的是以前很少说过这个问题哈。那请您帮我们明确一下，为什么得继续用药呢？
2: 是这样啊，我们痛风的患者呀，其实经常会出现刚才嘉宾们选择的这个就是停药的一个情况哈。
1: 你想啊，谁愿意一辈子都吃药啊？
2: 的确，大家经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急性期先吃上药，等过了急性期不疼了啊，把药全停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为什么呢？痛风本身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之所以发生高尿酸血症，往往是你的机体代谢出了问题，或者有一些基因的异常导致肾脏排泄尿酸的功能下降了，才导致高尿酸血症啊，诱发的痛风。那我们用这些降尿酸药之后呢，血尿酸是正常了，但只要你一停

药其实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我们门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例啊，痛风反复发作，那用了降血糖的药，开始呢用药很规律，哎，吃了几个月发现我的血尿酸一直很好啊。

0: 一个水平，这是跟这个机体的代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对于痛风的患者呀，一旦开始降尿酸治疗，我们是不主张短期内就停药的。当然是不是要终生服药呢？那我们要也看病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有的患者初次痛风发作，那他呢可以通过饮食控制啊，还有减体重啊，戒酒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他能够恢复到他之前血尿酸没有升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体重的水平，那有的患者是可以不用药的。那如果他已经发作两次了，伴有高尿酸血症，我们一般还是主张应该长期用药。当然长期用药如果一直控制得很好，我们说这个好呢要有一个值。我们一般来讲对于痛风的患者，我们强调达标治疗。所谓达标，这是要让你的尿酸达到治疗的目标。那这个治疗目标是多少呢？就是低于360微摩尔每升。那360实际上是尿酸的结晶点，如果高于360呢，就容易析出尿酸的晶体，那低于360就不容易析出尿酸的晶体。所以为什么要控制在360以内？如果是慢性的痛风实性关节炎的病人，就是已经出现痛风实的患者，我们需要他的血尿酸达标应该在300以内。我们一般不主张低于200，长期维持300到200之间哈，就这样的水平，其实我们的痛风石是可以慢慢慢慢的溶解掉的，当然这个时间会很长。那如果病情一直控制的特别稳定哈，血尿酸的水平一直在达标的状态，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降尿酸药物的剂量，甚至能够完全停药。但是对于特别严重的病例，已经广泛的痛风石形成啊，有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有尿酸性肾病、肾功能不全了等等，那我们还是主张要终生服药的。
1: 就是一旦要是得了痛风之后，就不能说你想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不能说想停就停，你得定期的去监测，看那个数值和指标，由医生来判断和决定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去治疗，能不能停药。
0: 对，
1: 那么痛风的病人他特别疼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我看也有一些得了痛风的朋友，他们会吃秋水仙碱片，这样可以吗？
0: 秋水仙碱它也是很强的一个抗炎的药物，那我们在急性期是可以吃这类的药的，尽快把关节炎症控制住。那另外还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开始启动降尿酸治疗的时候，那体内血尿酸从高到低它有一个波动，那这个时候是容易诱发痛风发作的。那这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呀不愿意吃降尿酸药的一个原因，就他吃了降尿酸药，哎，又来找大夫了，说大夫我怎么又开始疼了，我吃了降尿酸药我反倒更疼了。那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开始降尿酸的头几个月之内很容易痛风发作。那怎么办呢？我们会在服用降尿酸药的同时呢，用秋水仙碱或者是其他的消炎止疼药来预防痛风的发作，等血尿酸的水平达标了，我们再停用这类预防发作的药物。
1: 哦，在我的身边我认识好几位年轻人，但是已经痛风发作过好几次了。以前呢得痛风的多少还是年纪比较偏大的，但现在为什么年纪轻轻的也开始得痛风，而且主要以男性居多？
0: 的确现在痛风整体来讲它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另外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因为从我自己的这个门诊看病的经验也是发现哈，我们痛风的患者可能一半以上都是很年轻的，尤其是男性。那本身男性就是在痛风的这个发生当中哈，男性就是占多数的。首先呢可能的确生活压力比较大哦，工作压力大，这是一方面。还有呢饮食可能不规律啊，熬夜呀，或者是这个缺少运动啊，体重指数比较高啊，肥胖合并肥胖或者其他代谢的问题往往就比较多。我觉得这是都是导致他年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还是提醒我们大家一定从生活管控开始，我们要重视这个高尿酸血症。比如说体检已经发现血尿酸增高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想一想我生活当中哪些地方是容易进一步加重高尿酸血症的。比如说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作息规律方面，还有呢从体重控制方面，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出一些改变，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痛风急性期发作了，哎呀，这个时候脚红肿热痛怎么办呢？是冷敷还是热敷更恰当呢？
2: 刚开始啊，

0: 痛风的时候啊，就觉得是脚疼嘛，那会儿还不知道什么叫痛风嘛，脚很疼，所以晚上呢拿热水要泡一泡敷一敷，想让它这样缓解一下。
1: 我还是选择热敷比较舒服一些。
2: 好，那这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下雾解烦忧。
4: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3: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那这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当红肿热痛出现的时候，肯定要冷敷啊。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冷敷的这个道理是什么。
5: 的确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局部红疹热痛应该冷敷哈。我们说冷敷它有很多好处，那冷敷呢，首先它可以减少关节局部这个组织胺的释放，其实降低了组织对疼痛的敏感性。另外呢，冷敷的时候局部的血管会收缩，血流量减少，其实会减少炎症的渗出。所以冷敷对于急性的这个痛风的炎症它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我们很多痛风患者他的误区就是在急性期啊，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喜欢用热水泡脚。泡一泡是不是能够活血化瘀啊，减轻炎症，其实泡过之后反倒疼得更厉害了。急性发作的时候局部为什么形成红肿热痛，就是因为局部炎症介质的释放导致了这个局部，其实它的血管是扩张的啊，局部血流量增加啊，血管扩张才有炎症的渗出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热敷，其实又进一步加重了血管的扩张，像加重了急性的炎症，
2: 那就更疼了是吗？
5: 的确是。
2: 那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5: 是的，所以我们主张冷敷，急性期啊避免热敷。
2: 你看一般来说呢，发生红肿热痛多集中在关节的部位，但是关节它不喜欢凉啊，你一直拿一个东西冷敷冰敷，那关节以后会不会就有什么像老寒腿啊，或者是足踝的这个部位特别怕寒啊？
5: 从这个关节炎发病机制上来讲，它的病因方面跟寒冷没有太多的关系啊，比如说骨关节炎可能跟年龄呀、性别呀、体重啊等等这些因素有关，只是说已经患有关节炎的患者那尽量避免受凉，那受凉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症状。但对于痛风不一样，痛风它不是一个慢性的关节炎，而它急性发作的时候是急性的红肿热痛、急性炎症，这个时候用冷敷还是比较合适的，不用担心局部发生关节炎的问题。
2: 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来演示一下，当我们出现这种痛风引起来的脚疼或者是其他关节疼的时候，咱们究竟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这个发挥冷敷的作用？
5: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我们冷敷哈。那冷敷我们一般用这个冰袋或者是冰水混合物。那如果是冰袋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毛巾啊给它包起来，这样呢让它的温度不至于低于0度以免这个冻伤关节。那在这个关节的局部啊这样敷那我们一般在急性期呢，每次可以20到30分钟间隔1到2小时冰敷一次。那症状改善之后呢，可以间隔3到4小时冰敷一次。很简单啊，大家在家里就可以操作啊。
2: 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好，非常感谢赵医生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文与字意义有何不同？一个字字和房屋下的孩子有何关联？敬请关注《字得其妙》第10集《字里乾坤万古存》。

在人类文明的璀璨星河中，无数古老的文字如流星般划过天际，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0: 而汉字从远古走来，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鲜活地跳动在我们的书页与笔端。这其中字字宝盖头下藏着一个子，本意象征着新生与繁衍，而正是这种如生命般自我生长的能力，也让汉字从有限的文中生长出无穷无尽的字来，也支撑起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那么文与字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区别？汉字又是如何通过先人的造字方法完成这场从描摹万物到承载思想的伟大跨越的呢？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字得其妙》第十集《字里乾坤万古存》。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来聊一聊整个系列我们都在探讨的字。我们天天写字、用字、读字，可是你是否想过，究竟什么是字？为什么我们写的这个字字，它上面是宝盖头，下面是子呢？宝盖头啊，通常和房屋有关，子通常和孩童有关。可为什么房屋和孩童合起来，就是我们写的字？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我们这一讲啊，就慢慢的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问什么是字，我想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文，因为先有文后有字，这是汉字诞生的基本次序。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说得很清楚：“仓颉之初作书，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许慎说啊，仓颉在创造文字之初，主要是依照物体的形象来创造的，这样造出来的被称为文。我们已经了解到，最早的文字大部分都是象形字，像前面几集讲到的月啊、人啊、甚至鼎啊，都是象形字。它们为什么叫文呢？文的甲骨文字形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但不是大。和大比起来呀，文字把躯干画得很宽，而在躯干的中间，也就是胸前的位置，刻画着交错的花纹。有时候这个花纹画得还很美，像一颗心；有时候这个花纹又被省略了。今天所写的文就是由省略花纹的这个字形发展而来的。虽然最重要的花纹有时候被省略了，但是文这个字的字形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文理文事，这就是文字的本意。我们已经说过，文字最初来源于刻画符号，是在绘画的基础上进行简省抽象，通常只用画出纹理即可。有时候我们还难以确定，我们看到的出土陶罐这样的文物上刻画的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比如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的陶器上所刻画的符号，有学者就把它们解读为五田文三个字，代表着天下文明。因为这三个符号啊，确实和后来甲骨文经文里的五、田、文三个字的写法高度相似。不过，也有很多学者持更加审慎的态度，认为暂时还不能判定它们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就像我们在讲月字的部分所提到的梁渚黑陶罐上刻的那些符号，它也和甲骨文的始字、月字、虎字等等很相似，但也还是不能判定它们是否已经是文字。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刻画下的符号对后世成熟文字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文饰和象形文字是源和流的关系，但这种刻画，不管是刻在陶器上，还是甲骨文刻在

0: 龟甲兽骨上，其实啊都比较有难度。古埃及的圣书字也往往是刻在石头上面的，刻字通常都比较受限，圣书字的象形文字数量它就远远少于汉字。那我们也许就可以推测，汉字在早期当它成为一个成体系的成熟文字时，恐怕并不是刻的。那早期汉字用的什么材料呢？在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个残碎的陶扁壶，壶身上啊有两个也许是文字也许是符号的图案，其中一个图案也是文字的样子。这两个图案不是刻上去的，而是用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壶上的，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出现了毛笔。陶寺遗址是什么时代呢？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史传说中总说毛笔是秦朝大将蒙恬所造，事实上这个说法就太过保守了。不仅经文要用毛笔书写，甲骨文也有先用毛笔写再刻的，而现在毛笔的使用更提前到了距今约4000年前。毛笔书写为什么重要呢？毛笔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书写，石头也好，竹木简也好，龟甲兽骨也好，甚至泥巴墙上，甚至人的皮肤上都可以进行书写。这就大大的便于文字的大量书写使用，使得汉字可以快速发展为有规模的、系统性的、成熟的文字体系，超越了在石头上、泥板上刻画的世界其他象形文字。这为汉字拥有持续的生命力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我们刚刚说了，用毛笔书写是可以写在人的皮肤上的，所以你看文这个字，它表示文理文事，是在人的身上胸前画花纹。可是既然毛笔在几乎所有平整的表面上都可以书写，那为什么造字的时候选择人作为书写载体而不是其他事物呢？比如说为什么不是在陶器上画花纹来作为文字呢？对于这个问题呀，专家学者们也没有确切的答案。比较普遍的推测是，上古族群他们往往会进行纹身，在胸前画上或者印上代表族群的花纹，既是将图腾纹在身上以祈求保护，又可以标识身份，并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尤其是在气候比较温暖或者炎热的地区，纹身就非常普遍。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最早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0: 它的造字本意应该就是指的生孩子。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同时呢，我想文以人为基础也体现了文的人文含义。从原始先民的纹身饰体，到后世礼仪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衣冠纹饰，它都是由人身之文生发开来，逐步延伸为文字、文章、文德、文明，最终构建起中国人以人立文、以文载道的精神谱系。有了文，就可以描摹事物、传递信息了。人们就用这样的象形文字描摹峰峦起伏的山、蜿蜒流动的水、长羽凄厉的鸟、舒展灵起的鱼、敞口承物的皿、边简相连的侧，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象形文字表达一些带有抽象性的

的概念，比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的用正面站立的人形来表示大的概念，再比如用高台楼阁来表示高的概念。但是啊，这种直接由图画而来的象形还是实在太有限了。如果一种文字一直停留在象形文字阶段，那它一定走不远，它甚至可能都无法发展成一种系统性的成熟文字。那在象形的基础上可以怎样发展呢？对汉字来说，我们看到人们会在象形基础上增加一些抽象的符号来指明所要表达的含义，比如在象形的木字根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根本，在木字的顶梢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梢末等等。那这种加了抽象指示符号的字我们已经了解叫指示字，这是象形文字的初步发展。还有一种办法，如果要表达的含义涉及多个物体，通过多个物体之间相互关系才能体现要表达的意思，那人们就会把多个象形字合到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字，比如人靠在木上是修，三棵树是森，两个人并排站着是并，两个人前后相随是从等等。那这种造字方法我们在前面几集也遇到过，叫会意字。到这里我们会留意到啊，像会意字这样的字它是可以被拆分开来的，修可以拆成人和木这两个象形文字，修就是一个次声的字，和原声的不可拆分的人木不一样，所以古人给了这种次声字一个新的命名，它不再叫文了，而叫它字，也就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那为什么这种次声的合体的要叫字呢？就像我们开头问的，一个宝盖头表示房子加一个子，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目前所见最早的字字是在商朝经文里，它的字形非常清晰，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孩子。我们在前几集已经见过，屋子里如果有猪，豕字表示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产生，是家字。屋子里如果有女，表示一个在室内安坐的人，是安字。那屋子里有小孩呢，表示这个家庭诞生了新的成员。所以字这个字形，它的造字本意应该就是指的生孩子。字表示怀孕生子，在周易里面就有用例。周易的尊卦在讲到第二根爻六二的时候，他说尊如瞻如乘马班如匪寇昏垢，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我们知道周易向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这一句话也不例外。有人认为呢，这句话原本讲的是上古的婚俗，尊如瞻如就是道路曲折徘徊难进的样子，乘马班如就是坐着马车原地打转踌躇不前的样子，匪寇昏垢意思就是我们这些艰难徘徊的人啊，不是寇贼强盗，不是在路上盘旋着准备打劫，而是前来求婚的配偶。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的就是上古时期的抢婚习俗，这乘着马车盘旋在路上的就是抢亲的队伍。上古的强制性抢亲当然很早就没有了，但是其中一些习俗以变异的形式遗存下来了，比如今天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就会以象征性和娱乐化的方式进行抢亲。而汉族的婚俗中，比如说新郎带着伴郎团去迎接新娘时候，娘家要堵门藏鞋，
新郎要

0: 着新娘出门等等，也都是古代抢亲在后世的游戏化的表现了。我们再回到周易尊卦，抢婚之后怎么样了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在前人给周易做注释时，有人解释这里的字，说字人身也，怀孕生子的意思。而成书于三国魏的词典广雅则记录说字乳生也，更加明确地表示字就是生。这个女子十年没有生孩子，十年之后才怀孕生子了。
1: 从怀孕到哺育，从养育到教育，一个字字渐渐生发出爱护与抚慰的温度。正如爱让血脉延续，文字也在代代相传中不断生长，生生不息。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讲述的正是字最初的含义，生育。除此之外，周易中这则古老的卜辞背后还有着其他的解读。那么字这个字究竟还记录着怎样的文字密码，引得后世研读至今呢？
0: 还有一种说法，把周易尊卦的这一段卦爻辞和周文王的婚姻故事联系起来。周文王的婚姻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娶了有身国的女儿太姒，但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最早提出，他说在太姒之前，周文王先娶了商王帝乙的女儿。帝乙是谁呢？就是商纣王帝辛的父亲，商王文丁的儿子。这个时候已经是商朝末年了，商王朝正日渐衰弱。文丁时期，他西边的部落周有一个能征善战的首领叫季历，这位季历其实就是周文王的父亲。周部落在季历的带领下发展势头迅猛，他们帮商王朝镇守西部边境，征讨周边的戎族，立下了赫赫战功。那商王文丁呢，表面上对季历进行了嘉奖，赏赐了他很多贵重的礼器，还正式的把季历封为西伯。可是内心中呢，文丁看着威望越来越高的季历，想着越来越壮大的周部落，商王文丁心里的猜疑忌惮就不断的扩大。于是啊，等到季历在商王室把朝贡这些事情都办完，毫无戒备的想要返回周部落的时候，文丁突然变脸，把季历抓起来关押在了商朝的监牢之中。很快季历就死在了监狱里。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说的季历困而死。季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继任西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文王当然要为父亲报仇了，商和周之间的矛盾就加深了。季历死后不久，商王文丁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帝乙继位。帝乙二年，文王就做了一个伐商的举动，而当时商朝东边的人方也发生了叛乱。为了不让自己东西受敌，帝乙呢就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姬昌和亲，来安抚周人。这就是《周易·归妹卦》里提到的帝乙归妹。这里的归是嫁的意思，就像《诗经》的桃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的意思就是那个女子出嫁了。妹呢，不是指妹妹，而是指少女，很可能啊是帝乙未成年的女儿。那对周人来说，天子要把女儿嫁到我们部落来是非常荣耀隆重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办好的事情。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周易的尊卦，他说尊如瞻如乘马班如匪寇昏垢，指的就是帝乙归妹，周部落举全族之力去求亲，他的

0: 过程的艰难和隆重。《诗经·大雅》中的《大明》篇也有对这件事的记载，他说：“文王家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遣天之媚，文定绝祥，亲迎于卫，造周为梁，披显其光。”就是说啊，大邦殷商把他们天仙一样美丽的女儿嫁给周文王，这是一场非常吉祥的婚礼。文王亲自带队到渭水边去迎接新娘，但是这渡渭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很艰难。怎么办呢？他们造舟为梁，把很多船啊首尾相接做成浮桥，这样才能渡渭水亲迎。你看这造舟为梁，是不是就可以对应着迎亲的马车过不去河，尊儒瞻如乘马班如呢？但是文王娶帝乙女儿之后很长时间没有生育，女子真不字。但是后来呢，文王在周的都城续娶了来自有身世的女子，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太姒。那为什么文王的妻子从帝乙的女儿变成了太姒？是帝乙的女儿去世了，失宠了，还是其他原因呢？没有相关的记载。而太姒嫁给周文王之后生了很多个孩子，从伯邑考到周武王到周公等等等等，也许这就对应着十年乃字。这是字表示它的本意，怀孕生育的意思。那么很自然的，屋子里面有了新生儿，需要给他哺乳，需要养育他，抚爱他，教育他，这些含义都是字的意象。虽然今天大家对这些用法已经不熟悉了，但在古代的文献中还是有不少用例的。比如说宋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给他的岳父光禄少卿朝宗恪所写的《墓志铭》里，他就提到他岳父在做兰溪知县的时候，绳间自穷，境内和洽。这里的字表达的就是一种父母官对子民的爱护抚育。
1: 汉字从未将自己禁锢在描摹万物的图画之中，他从山川日月里走来，却不满足止步于象形表达，于是在独体的文与合体的字之间，一座桥梁悄然架起。文如山石般恒久矗立，字如草木般不断新生，于是有限的文繁衍出无穷的字，而无穷的字又承载起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展现出强大持久的生命力。那么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古老文字都已消失于时间的尘埃，为何唯有汉字依然鲜活？被称为六书的造字之法究竟是哪六种，能为汉字铺就出一条独一无二的生命之路呢？
0: 那么通过字生育养育教育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是人丁繁衍兴旺了。因此字又引申出一个含义，就是繁衍增多。那跟我们的文字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想一想，一开始由绘画而来的象形独体的叫文，后来把一个文两个文甚至更多的文合起来生出新的就叫字。所以说文解字序，字者言滋乳而进多也。滋乳就是繁殖派生，因此字就是越生越多。有了这条途径啊，就可以在有限的文基础上新生出无穷无尽的字，来表达各种的物质精神，满足我们所有的记录、沟通、交流等等需求。那对汉字来说，派生出来的字都有哪些类型呢？其实先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会意字

0: 是典型的字。用会意的方法新生出的字啊，大约在象形字的三倍以上，它让汉字能表达的意思大幅度增加。不过会意字和象形字、指示字还是很相似，总体来讲它们的表意性质都很强，字形多多少少都带有图画的性质，而这些字形又通常无法表示读音。这种纯表意字在世界古老文字中是占绝大多数的，无论是古埃及的圣书体，还是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楔形文字，以及古代玛雅文明的文字，甚至我们中国现存的纳西族东巴文，都可以被认为整体上是表意文字。纯表意文字虽然很直观，但它也非常局限。比如同样都是水，我要指称江、河，也就是长江、黄河，还有各条河流的名字，渭水、洛水等等，它在语言当中是不同的音，那怎么给它们造字呢？都画出流动的水的样子吗？那怎么能区分不同的水呢？这样的问题纯表意字是解决不了的。世界上不同的文明面对这样的局限，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其中啊，绝大部分的文明都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那就是把文字改为表音文字。也许一开始的字母是从原来的表意文字发展而来，但它原来所带有的含义已经被淡化，甚至彻底剥离了，只留下纯粹的语音符号的功能。而汉字并没有走这样一条路，汉字充分发挥了字能无穷新生的特点，在原有的表意文字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既表意又表音的滋乳途径。这就是许慎所说的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它是字比例最高的类型，新衍生出来的字当中啊，高达90%左右的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形声字。当我们要表示江和河，只需要在同样的水旁边分别加上表音的宫和可就可以了。虽然今天的普通话中江和宫、河和可读音都不太相同了，但是在上古时期它们互相的读音还是非常接近的。有了形声的造字方法呀，汉字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真正获得了新生，既没有抛弃最初的文，始终保留着文固有的内涵，又打破了表意文字的局限，适应于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将表意和表音的优点集于一体，成为了独一无二、贯通古今的文明载体。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通假字和假借字是同一种意思吗？
0: 它和一般说的通假字并不等同。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我们读文言文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文中所用的字跟它的规范汉字不一样，但是读音呢相同或者相近。我们通常称这样的字为通假字，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古人写了错别字就美其名曰通假字，我们写了错别字就算错。可是对当时的古人来说，他写的真的就是错别字吗？我们看一个例子，《论语》当中著名的试作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试作，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说他的志向是治理好一个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千乘之国，冉有说他想让一个小国的百姓过上富足的日子，公西华的志向

是做一个小的司仪官，主持好礼乐仪式。而到了曾熙，他说他的人生理想不太一样，是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了，我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儿童一起在沂水沐浴，然后到舞雩台上吹吹风，再唱着歌回家。论语在记录暮春的时候，他用的文字是暮春。我们的课本读本上啊，一般都会注释说暮通暮，认为这是一个通假字。我们从当代的使用来看，这样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从论语的时代来看，它就不能被称为通假字了。为什么呢？今天作为否定词来使用的暮，它在造字之初其实也是一幅画，它是一个会意字。会什么意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古文字结构。在甲骨文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暮的中间是一个日，而四周则是四个代表草的彻。那这幅画表示怎样的场景呢？就是太阳落入草中，表示日暮时分。所以啊，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就是表示暮。论语中的暮春写成暮春，正是那个时候的正确写法，用的是本字表示本意。那当时用什么来表示否定词暮呢？否定词啊，它是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我们恐怕没有办法给这个含义造一个表意字。因此啊，对于这些虚词，最好就是用表音文字。于是就找到了表示日暮的暮字。于是在表示否定的时候，暮就不再是一个会意字了，它是一个记音字。这个过程没有产生新的字，但是产生了一种用字的途径，在《说文解字》里被称为假借。它和一般说的通假字并不等同，是从早期造字本意和用字方法的角度来说的。文字尤其是常用字，在用久了之后，我们往往不太在意去探究它的每一个部分表示什么意思。再加上随着字形的变化，原来的图画性也越来越弱，所以呢，人们渐渐忘了暮中间是个太阳，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符号暮。于是人们就再以暮为基础，增加了一个表意的日，两个字合起来，重新以形声的方式派生出了新的字暮。除了假借，《说文解字》里还提到一种类型叫转注。什么是转注呢？许慎说，就是见类一首，同意相授。意思就是在字形上他们拥有同一个部首，在语义上意思也很接近的两个或者多个字。这个解释啊比较模糊，于是许慎又举了两个字作为例子，就是考和老。这两个字确实有相同的部首，语义也非常相近，都可以表示年老的意思，甚至在《说文解字》里就直接用老来解释考，也用考来解释老。清代学者戴震就说，转注的两个字应该是互训的，也就是像考老这样互相用来解释对方。所以似乎转注表达的是两个字的关系，同部首，语义互训，语音相同或相近。但是啊，这只是后人的推测，因为《说文解字》中没有第二个标明转注的例子。
如果转注确实是表达自己关系的话，

0: 那么也就不是造字方法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中国大运河何以跨越千年岁月，成为比肩长城的超级工程？最早有传世纪年的运河邗沟是如何诞生的？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一集《邗沟始凿》。
0: 从象形到指示、会意、形声，再到转注和假借，这六个名称合起来被称为汉字的六书系统。它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宝释》中，只是笼统地说啊，学生要学习六书，但并没有解释是哪六书。到了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他整合前人的说法，将六书定名定序为象形、象势、象意、象声、转注和假借。而到许慎《说文解字序》里，他改动了班固六书的顺序和部分名称，定名定序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而后人调和了班固和许慎的说法，用许慎的名称和班固的顺序，最终确定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书的前四个一般认为才是真正的造字，也是汉字构造的四种类型。后两个转注和假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汉字的使用方式，而不是造字方法。戴震把四种造字法称为四体，两种用字法称为二用，合称四体二用。这样来对六书分类，是后世学者最为普遍接受的分类。有了这四体二用，汉字就完全突破了世界其他早期文字陷入的局限，既能以形体描摹万物百态，又可以符号寄托抽象事理，再加以合字融会复杂意蕴，更兼以形声拓展造字疆域。当造字有所不及之时，再以假借与转注，以语音为支点，盘活所有的汉字。也正是靠着这先进成熟的六书系统，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唯有汉字从远古走来，依然鲜活地使用在我们的日常之中，依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旺盛的文字。汉字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从哪里来？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汉字从文而来，依天地万物而造，不离自然本真。汉字由字而生，像生命一样繁衍，永不僵化，永不枯竭。这就是字的奥妙，这就是汉字的生生不息，万古长青。这也是中华文明穿越万古依然璀璨的终极密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如果穿越回秦汉，我们可以吃到什么？从天子爱吃的饼到反季节蔬菜，从神仙也爱吃的烤串到汉代迷你小火锅，现代人常见的美食在秦汉时已经初显端倪。今天读书与您分享秦汉的饗宴，为您还原秦汉400多年间鲜活而生动的饮食文化图景。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很多人啊，看穿越小说、看穿越影视的时候，都会对古人的生活产生美好的想象。哎呀，如果我回到古代，能够身居高位，哈，我就要锦衣华服，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也有一些吃货就担心了，这古人的饮食啊，跟现代差异太大。这习惯了烤串冰啤酒的胃，哎呀，该怎么适应呢？你看，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本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1: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辉撰写的《秦汉的饷宴》，
0: 这就给热衷于穿越文化的吃货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人们的饮食啊，谈不到凄惨。那时候很多人还能吃上反季节蔬菜，也有了烧烤和火锅。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对秦汉时期人们的饮食有了全新的认识。咱先说主食，您看现代人吃主食啊，无非是米饭的、面条啊、馒头啊，比较常见的就这些，而且呢不分经济水平。但是在先秦时期啊，面食可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大多数人很少吃面食。那么到了汉代呢，面食开始大放异彩。可是汉朝人啊，起初也不太擅长制作面食。比如说人们最初食用小麦的时候，您看现在咱们是磨成面粉，那古人呢不是磨粉吃，他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吃，粒食，也就是吃麦饭，是直接把没脱壳的麦粒蒸熟，这种麦饭的口感很差。后来呢，随着有石磨，有了谷物加工的工具，这些东西逐渐推广，加上面食制作方式的输入，把小麦的食用价值大大提高，咱们中国人饮食的文化才由刚才咱们说的粒食文化进入粉食文化，
1: 开启了小麦

0: 逐渐取代蜀粟主食地位的时代。
1: 您比如说，书中写了，精细加工的面粉出现之后，作为面制品的通称饼受到了大家的热情追捧。据说汉代有不少皇帝啊，都是饼的狂热粉丝。像西汉的宣帝刘询，年轻的时候经常自己去饼铺买饼，他每到一个饼铺买饼啊，这饼铺的生意就会变得特别好。后来呢，大将军霍光废掉昌邑王刘贺，迎立刘询当皇帝后，关中的面点师竟然开始奉刘询为祖师爷，称他是饼师神。书里还说了，
0: 汉光武帝
1: 刘秀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新野被官府拘留，本地呢有个叫樊业的朋友给刘秀送了一些饼吃。后来啊，刘秀称帝了，樊业也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还被封为河东都尉。到了东汉中后期，甚至还有一位小皇帝因为爱吃汤饼被权臣抓住机会，在那饼里下毒了，最终皇上是中毒身亡。其次呢，除了给我们带来小麦从历史到粉食的这种新知识之外，这本书也改变了我们对于烧烤和火锅的认识。你像烧烤，咱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哦，这是现代人才吃的，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一种美食创举。可是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秦赋》呢，就出现了吕不韦和嬴子楚在室内烤肉，包括秦始皇嬴政在户外亲自烤全羊的镜头，有很多观众就吐槽：“您这个剧情都出戏了，那哪有这个？”可是您读完这本书以后，就能发现，这电视剧啊，它好像还真没瞎演。这书里就提到了，秦汉时期人们就已经热衷于撸串，而且古人呢在烧烤这件事儿上造诣还很深，巧思还不少。烧烤能被古人写成诗，您信吗？在诗经中就有古人描写烧烤的诗句，您比如说有一首诗叫户夜，里边就有主人为客人烧烤兔子的情形。诗经里边就说了，有兔丝手，刨之繁之；有兔丝手，繁之制之；有兔丝手，繁之刨之。那么这里边写的，刨也好，繁也好，制也罢，其实就是古人烧烤的三种技法。古人啊，还特别爱吃烧烤，甚至于把这种东西
0: 当成美味，
1: 献给神明。在现在的山东啊，嘉祥县有个五粮祠石刻，这里边就有这么一幅场景。石刻当中啊，画了一个身材修长的羽人，羽毛的羽，什么意思？就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啊，羽化而飞仙。这羽人举着一只烤肉的串，毕恭毕敬地献给高高在上的西王母。这个西王母，有人说我知道，玉皇大帝他太太啊，其实不是，在当年西王母就是至高无上的女神仙，位列女仙之首。给这样身份的神仙献上烤肉串，您可见烧烤在当时人们心中是一个地位很高的食物啊，得给神仙吃这个。而且呢，咱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您琢磨，连那个地位如此尊崇的神仙他都吃烤串啊，他都抵抗不了烤串的诱惑，何况于您与我啊，咱这些普通人呢。说完烧烤，咱们再来说说让现代人食指大动的火锅。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涮羊肉是起源于元朝，起源于蒙古族的传说。再结合上现在内蒙古的羊肉，它就是好吃，所以这种传说听起来好像也是合情合理。不过在这本书里可颠覆了这个认知啊！书中说了，考古资料表明，
0: 火锅的食用可追溯至西周时期。
1: 当然了，那会儿的火锅呢，它不叫火锅，它叫做温鼎。
0: 鼎的下面
1: 可以烧火，
0: 上面
1: 可以涮肉煮肉。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候，江西曾经出土过一件叫兽面纹青铜温鼎。这个鼎的设计很巧妙，在鼎的腹部呢有一个可以上下开关的小口，

里边的夹层专门用来放置炭火，不光能加热食物，还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除了能用来涮肉，古人对涮锅的应用还有别的巧思。在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名为清河石棺铜染炉的文物，这东西干嘛使的呢？是给调料加温的。你看古人这么讲究，吃涮羊肉。

调料，所以需要用染炉不断的给调料加温。类似的染炉在湖南、江西、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江苏、四川等地都有出土，说明它使用的地域范围很广，是西汉人常用的食具。有些地方出土的铜染炉啊，造型比国家博物馆藏的这件更加复杂和精美。除了肉要用温鼎涮，就连调料也要单独制备一个小火锅。您在这点上看，哎，这古人还真是挺讲究。中国饮食文化之博大精深，哎，咱们也可以啊，由此可见一斑。这本书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饮食文化前进的脚步，也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了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力。在这种古今相互映照的比对中，中华文明的传承与革新被生动的、鲜明的展现了出来。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丈夫挺立于天地间，你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已经被这个各种事物纠缠的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心事重重的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寄去了一封书信。讲到这儿，我们不妨先把这个事情的背景交代一下。就在这封信写一年前，因为这个评判功高棒多，这个曾国荃啊不得不折服，后来复出了，先是做了山西巡抚，后来又移师湖北做巡抚。这个时候的湖北啊非常险恶，低头蛇呢是湖广总督官文。谁成想这个曾国荃永远改不了这个臭脾气，履职还不到半年就一封密折狠狠参这个官文是贪庸交俭欺罔徇私，反正列了一堆罪状。那么正是因为看到他信的这么一个事端，那么曾国藩与之进行了辩论。开篇呀，这个曾国藩径直就批判曾国荃，你所谓这个自强每胜一筹的观点，在我看来争强好胜看似短期易于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但所谓强不外乎是北宫佑孟诗舍曾子三种。孟子之极易而怯，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为曾孟于孔子告中游之强，略为可久可长。那么除此之外，是吧，你无论是凭借什么技巧啊，或者是依靠武力达到这种强势，都长久不了。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你比如说是吧，李斯啊、曹操啊、董卓啊、杨素啊，是吧，当年都是可以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这些祸端也是非同寻常。曾国藩这一番引经据典后，终于抛出了君子自强的一个正途所在。他认为啊，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圣人处求强则不可。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自强的境界一事啊，兄弟间多有交流，我们粗略做了个统计，曾国藩的理解大致有几层含义。第一，那么既然是自强，便不宜时时外露，你要内修啊。曾国藩认为人需积蓄能量，增长学养，强大自身，一味浑厚绝不发露，不要动不动就要显摆自己。第二，虽不声张，然自强须有倔强之特质，沉潜不等于沉默，和光同尘也不是沆瀣一气。那么自强之人啊，理当有定见，甚或是一个种执念啊，其背后所支撑的精神力量是倔强。那么第三个层次，自强之化境应是明强，纵使这个自强有万端变化千种模样，到底还是要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始于明，忠于明，

所谓明呢，是指的是明白、理性、坚韧、通透。若不明，那什么状态啊？暧昧横蛮。早在这个弹劾事件发生前3年，曾国藩就有这么一个高论，他说呀，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帝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既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这段话其实在我看来啊，是这么一个大道理：放低姿态，韬光养晦，洞晓时事，慎终如始。或许这种明强才是最可靠的，才是他的一种真谛所在。这也是曾国藩在熟读经典后得出的真知灼见。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致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17日，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犯误。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心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悦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功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精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2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2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其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4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

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计，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席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特殊的场景，我们听说过、想象过，但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人们会通过书本、电视或是电影将这些场景展现出来，但对于我们来讲，总有一种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为了缩小这种距离，虚拟现实技术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计算机仿真技术，通过对三维世界的模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可交互的虚拟世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同时调动人的身体和大脑，通过视觉和听觉传达给我们来自虚拟世界感受，让人身临其境，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虚拟的世界宏大且精细，与书本或电影不同，虚拟现实提供双向交互，我们可以自由探索，根据体验做出反应，而虚拟世界也会给出回应。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曾幻想过驾驶飞机在蓝天中翱翔，但由于技术和条件的限制，一直以来无法实现。现在我们有了虚拟现实技术，人人都可以化身飞行员，过一把开飞机的瘾。飞行模拟器应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全景显示系统，让视景仿真引擎技术带来全视角的飞行模拟体验。全仿真模块结合运动座椅的多维度体感技术，模拟出飞行过程中俯仰、侧滚、旋转颠簸、失重坠落全角度运动姿态。哇！通过接入飞行数据包，可以达到基于真实的专业模拟飞行。翠绿的田野，无垠的蓝天，战机被击中后的火焰与碎片的模拟场景，随着多维度体感技术与虚拟现实设备的融合，突破单一感官界限，用多维度感官融合为我们营造更有趣、更真实的互动体验。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沉浸式奇幻世界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在平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到的场景。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应用到了娱乐、生活和工作等各个领域。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相信虚拟现实技术将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改变。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增强现实系统到底是什么？又该怎么用？
3: 我觉得最适合应用在消防救援行业。
4: 我认为应该用在工业巡检领域。
5: 我不同意，设备最应该用来应急和处理突发事件。
6: 实际上，在模拟训练中更能发挥技术优势。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在消防救援、电力巡检等特殊场景，容易受到雨雪、烟雾、光照不足、地形复杂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造成工作人员视觉受限的情况。听说智能化的增强现实系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模拟训练来实际求证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面对拐角还是烟雾等让自己视线受阻的情况，增强现实系统的加持都可以让他们看得更加清晰，并且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增强现实系统智能头盔是基于一种增强现实技术的物联网设备，将数字影像，例如地图或视频，叠加在真实世界中。通过 AR 显示目镜，可以给使用者显示出二维或三维信息。
2: 所谓的二维信息，是指将头盔上搭载的夜视仪和热成像的视频画面传输到眼前的 AR 目镜上，同时以抬头显示的方式呈现地图、资料等画面，有效改善了传统夜视设备功能单一、无法通联的问题。
0: 那么，增强现实系统中提到的三维信息又是什么呢？
1: 在消防、应急、电力巡检工作里的高危场景中，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设备可代替人员采集现场画面，并将画面回传至指挥中心和使用人员眼前的衍射光波导 AR 显示目镜上，实现了人机协同、信息交互，前线人员和指挥中心可以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第一现场的实时情况。同时，前方人员也可以将虚拟的效果锚定在现实空间中，通过目镜呈现，还能让前方人员获得近似穿墙透视般的效果。
0: 随着科技的进步，增强现实系统可以更好地把虚拟信息与现实世界结合起来，在消防救援、电网巡检等众多的领域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舒适快捷的高铁已经成为人们常见的出行选择，但高铁的驾驶舱对于多数人来说却还是个相当陌生的区域。承载着现代科技的驾驶舱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是一台根据 CRH3 型和谐号动车组列车，采用1:1高精度 3D 仿真技术制作而成的模拟驾驶舱。它由仿真驾驶舱和模拟驾驶台两部分组成。模拟驾驶舱能够极大满足培养专业人员的硬件要求，同时避免能源、时间、安全等因素带来的影响，亦便于维护和管理。根据 CRH3 型和谐号的原车外形及内部结构，这台模拟驾驶舱也在相同位置配备了一等舱座椅。一等舱座椅前方就是整个模拟驾驶舱的核心区域——模拟驾驶台。模拟驾驶舱操纵台按照实际驾驶高铁的操纵系统和操纵程序，还原了高铁司机控制高铁运行、提速操纵、制动等过程。
5: 退到前位，
4: 退到前位，就解除制动，
5: 然后
4: 牵引，
5: 对，向前。
4: 哎，
5: 此时咱们动车组
4: 动了，
5: 运行起来了。
4: 高铁司机通过模拟驾驶台熟悉掌握动车组操纵过程，以及在不同状况下的运行模式。通过模拟场景、环境、速度效果以及音效，让高

0: 司机或者体验者感受驾驶动车组时的真实效果。
1: 0104，信号开放，出站信号，双黄闪灯，目标速度80公里，车门关闭，到点开车，制动手柄缓解位。10:30，正点开车。
0: 在熟悉驾驶的过程中，学习了解动车组运行的过程及原理，感受中国铁路科技的飞速发展。经过近10年的快速发展建设，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如今啊，随着京张高铁的开通，铁路智能化将成为中国高速铁路探索未来交通模式的新课题。
2: 在非洲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雌性花豹奇帕祖亚已经成年，他告别母亲，开始独闯荒野。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他历经磨难，用勇敢和智慧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卢安瓜河谷的心脏地带，金色的晨光洒落大地，并点亮了河流。对于在此求生的动物来说，勇气是它们最大的本钱。这是一只年轻勇敢的雌性花豹，卢安瓜河谷的足迹是它传奇生命的开篇。他带着幼年时期学到的本领，离开母亲的庇护，开始独自生活。这便是卢安瓜的雌豹奇葩祖亚的旅程。

在卢安瓜河谷，幼豹齐霸祖亚的日常就是嬉戏打闹。他的母亲不仅需要保护他的安全，为他提供食物，更要陪他玩耍并练习捕猎技能。追逐、摔跤、翻滚，他的母亲都会随时奉陪。正是在那些无忧无虑的嬉戏中，他练就了一身本领。现在齐帕祖亚3岁了，他已经成熟，要准备去开辟自己的领地，养育后代。他小心翼翼地踏入一片陌生的地带，尾巴因为紧张而微微卷起。这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这是影子，一只盘踞在此的雄性花豹。他的领地范围很广，齐帕祖亚刚踏入的这片地方也在其中。

影子正值壮年，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这一次影子会是什么反应呢？

他开始标记领地，留下自己的气味信息。这是对磁暴的警告，还是邀请呢？

奇帕祖亚第一次直面一只守护自己领地的成年熊豹，难免有些惬意。但他给出了恰到好处的回应。他们的交配会持续数日，随后他们将分开，回归各自的生活。

蜿蜒的卢安瓜河穿过山谷，穿越郁郁葱葱的泛滥平原，这里是花宝理想的栖身之所。奇帕祖亚开始圈定自己的地盘了。临河的位置有着大片浓荫的树木，这是一个不幼崽的理想环境。

唯一的问题是这儿有一群爱管闲事的邻居。狒狒很擅长通风报信，他们也是花豹的宿敌。这个狒狒群规模不小，这也意味着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花豹的一举一动。他们发出的警报声会破坏花豹的每一次狩猎。奇帕祖亚原以为的新乐土忽然变得不那么友好了。奇帕祖亚的这片领地堪称完美，只是在这里还有很多邻居与他一起共享资源。卢安瓜河是一条壮阔但脾气多变的河流，也是奇帕祖亚新领地的生命线。它随季节

更替，变换面孔，时而是穿过山谷的涓涓细流，时而又是吞噬沿途一切的汹涌洪流。它的变化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富饶平原上的所有生灵的命运。有些动物能从深水中获益，而泥泞的沼泽则对某些捕食者非常不利。他们的猎物大多迁往了干燥地带，狩猎对他们变得异常艰难。随着季节更替，壮阔的卢安瓜河逐渐变成温和的溪流，局势又重新变得对捕食者有利。眼下正值旱季，河水退去，掠食者占据着高处的地势。高高的河岸成了机会主义猎手的天然瞭望台。河岸狮群正在壮大，这个庞大的群体需要足够多的猎物。

般猎狗也在附近游荡，他们一般都是等着狮群吃饱后来打扫残羹剩饭。不过这群狡猾的机会主义掠食者在碰到河流王者时可得躲着点儿。除此之外，还得小心河流霸主。体型庞大的尼罗鳄安静地潜伏在水中，耐心等待他们的食物。

奇葩族呀，必须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他需要迅速适应这里的环境，因为现在他要考虑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存问题了。距离奇葩族呀与影子短暂的交汇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现在他成为了一位骄傲的母亲，有了自己的第一只幼崽。

就像当年和自己的母亲一样，现在他与幼崽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连结。他体内作为母亲的本能自然而然地被唤醒，

但在这片荒野，保护幼崽的安全将是他作为母亲最艰难的考验。斑鬣狗以幼崽杀手闻名，他们能嗅出竞争者后代的气味，

必须全神贯注。这只斑鬣狗凭借敏锐的鼻子正循着幼崽的气味逼近，但奇帕祖亚抢先了一步，他把幼崽藏在树上。斑鬣狗不会爬树，

但猎狗并没有放弃，他仍在四处嗅探，他一心要扼杀这片区域里任何一只花苞幼崽的成长机会。奇帕祖亚则稳住阵脚，斑鬣狗很快失去了兴趣，他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新的机会在等着他。在一次次晨昏交替中，奇帕祖亚的幼崽飞快地长大。想管住它越来越难。它就像小孩子一样，总是不肯乖乖睡觉。

但最终小家伙还是回到了巢穴。在一棵古老的树下，盘根错节的树根构成了一个庇护所。他现在三个月大，才刚刚尝到肉的滋味。这一次，母亲或许会给他带回一点美食作为奖赏。确认幼崽安全藏好后，奇帕祖亚转身离开，踏上了狩猎之旅。

在炎热的旱季，卢安瓜河谷凉爽的清晨是草食动物一天中补充能量的最佳时刻。

抓住这个黄金时段的不只是他们。奇葩祖亚也在行动，清晨是猎物警惕性最低的时候，

密者们，那群爱通风报信的狒狒正忙于进食及晨间的例行活动，这让奇葩祖亚得以无声穿行林间。

在这里，他利用干涸河床上深深的沟壑做掩护，他的猎物以及正在觅食的狒狒几乎无法察觉到他。

这是两只雄性高脚羚，他们正忙于争夺配偶，这给了奇葩族呀绝佳的机会。

帕祖亚试图守住战利品，但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作为一位独自抚育幼崽的母亲，她无法承受在冲突中受伤的代价。

待母亲归来的花苞幼崽来说，这无疑是令人畏惧的景象。他一直很乖，但还是有麻烦找上门。

河斑猎狗一样，大象会毫不留情地杀死这里任何一只新生花豹。高处的树枝通常是幼崽的安全区，但大象有着长长的鼻子，还有能推倒大树的力气，所以这里也并非绝对安全。

幸运的是，大象并没有过多停留，他们继续往前走，去寻找水源。但在他们离开后，那只孤独的斑鬣狗再次现身。

0: 自在家的花豹幼崽遇到强敌入侵，它能否顺利脱险？花豹母亲与雄性疣猪发生冲突，它该如何权衡利弊？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花豹幼崽知道自己正面临极大的危险，他虽然急于下树，但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妄动。

亲那儿学来的耐心成为了他的救命法宝。斑鬣狗没有这份耐性，他放弃了。

奇帕祖亚辛苦得来的食物被斑鬣狗抢走，饿着肚子的幼崽什么都没等到，很不开心。

旱季的日子依然很不好过，对草食动物来说，这是最难熬的时节，它们只能从被太阳烤干的泥土中寻找仅剩的一点养分。奇帕祖亚选择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休息。但他无法忽视送上门的机会。油猪体型并不大，但却很凶悍。油猪的獠牙很锋利，胆子也很大。奇帕祖亚重新掂量了一下，他不能冒险跟一头处于防御状态的雄性油猪正面对抗。油猪的獠牙足以重创他，如果他的幼崽碰上这头油猪，更是毫无生还的可能。他选择退让，转身离开。但油猪没有停下的意思，

这对幼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刻，他必须学会权衡风险与收益。毕竟母亲的庇护无法伴随他一生，

奇帕祖亚发出了明确警告，但对手也嗅到了机会。只要能越过愤怒的母亲，捕食幼崽就犹如探囊取物。

幼崽已经六个月大了，他正在学习那些残酷的生存课程，以应对未来独自生活会遇到的挑战。

在这个年纪，他仍然高度依赖母亲的保护。但为了捕猎，母亲必须离开他，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因为他要面对各种危险，比如游荡的斑鬣狗、愤怒的油猪等等。只有大约一半的花豹幼崽能顺利长大，奇帕祖亚能守护自己的幼崽这么久，已经十分不易。花豹把幼崽独自留在巢穴，可以让他们提前体验独立的生活，但这也增加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奇葩祖亚再次出发狩猎时，栾瓜河谷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吊瓜树一年一度的花开，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

在这儿可不光是为了打盹儿。他可以在这里观察潜在的猎物，

距离很远，但值得一试。

0: 花豹母亲捕猎时再次遇到宿敌，这次它能保住自己的食物吗？独自在家的花豹幼崽是否能安全等到母亲归来？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奇帕祖亚正在全情享用猎物，没有注意到斑鬣狗的出现。当他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次猎杀奇帕祖亚从计划潜伏到出手，每一步都近乎完美。可现在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斑鬣狗吃掉他辛苦得来的猎物。

灌木丛中只剩下一滩血迹，他的努力没有换来任何回报，他连一口肉都没能带回去给留在家里的幼崽。

回应他的只有寂静。他已经离开整整两天了，幼崽也许走出了巢穴，落入其他捕食者之口。他循着气味追到开阔地带，却一无所获。

降临，奇帕祖亚仍守在空旷的平原上，他希望自己的呼唤声能传得更远。

整两天两夜，这位悲痛的母亲一直等着听着，想要捕捉幼崽的任何一丝动静。他守在他们曾一起度过最多时光的地方，可他等到的唯一来客却是他的宿敌，那只独行的斑鬣狗。奇帕祖亚死死守住他的位置，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幼崽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她第一次做母亲却失败了，这个打击太过沉重。她的对手离开了，她也必须继续前行。荒野之中，时间不会为任何生命停留，季节依然更迭，春天让整片河谷重焕生机，新的循环又开始了。奇帕祖亚再次成为母亲，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平原上，花豹要提防的不仅仅是斑鬣狗，这次花豹妈妈能否将幼崽抚养到成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

0: 好生活。
1: 奇帕祖亚嗅到了熟悉的气味，影子正在巡视领地。

与上次相遇相比，奇葩祖亚表现得更成熟老练。没有了幼崽的牵绊，他已准备好再次交配。这一次，他从容得多。

奇葩祖亚告别影子，重返独行生活。如果这次交配成功，他将在夏天迎来新的幼崽，他要抓紧时间恢复体力，做好一切准备。

独自生活的第一年，他面对过数不清的难关，但他都挺了过来，并在这片山谷站稳了脚跟。很快，他将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海底两万里是100多年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它主要讲述了博物学家和生物学家阿隆纳斯一行人跟随鹦鹉螺号潜艇船长尼摩周游海底的故事。这篇小说影响了后

0: 故事很多年，像尼摩船长那样乘坐鹦鹉螺号在深海中遨游，成了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了解到海洋的平均深度大约为3800米，而最深的地方是太平洋西部的马里亚纳海沟，最大水深超过10000米。而我国在万米深潜作业次数和下潜人数上已经居世界首位。从百米浅海到万米深海，我国先后突破了多项核心深潜技术。人类之所以要探秘深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海底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在小说《海底20000里》中，人们可以在海底找到满足鹦鹉螺号生存的各种资源。当时这些大胆的想象令读者无比神往。经过多年的不停勘探，人类一步步加深了对海洋矿物资源种类、分布和储量的认识。
1: 那天然气水合物呢，是海洋中的一种重要的矿产资源。那它是在这种低温高压条件下，由这种甲烷和水分子形成的这种冰态的这种固体矿产资源。那天然气水合物呢，它的储量呢非常大。那它具有燃烧之后呢，它没有污染，那具有储量大、分布广、规模大的这个特点。那咱们仅在中国南海发现的这种天然气水库的资源量呢，可以达到700亿吨。那在现在我们说陆地上油气资源的日渐枯竭的这种条件下呢，海洋里头像这种天然气水库呢，是未来重要的这个接替能源。那此外，海洋里头呢，还有一种矿产的叫多金属硫化物，也叫热液矿床。那既然叫多金属硫化物呢，就是因为它富含了这种铜、锰、铁、锌、金、银等多种贵金属元素。那此外，海洋里头呢，还有像这种锰结核呀、富钴结壳呀，这些矿产呢也是重要的我们说工业的这种基础原料。
0: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特别是海洋大国加快了对深海大洋底部的探索和开发。各类调查船、钻探平台、无人载人深潜器、机器人等技术相继出现。海底丰富的矿藏资源成为亟待开发的蓝色土地。1991年3月5日，经联合国批准，中国大洋协会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分配到15万平方公里的开辟区，从而使我国在世界上成为继印度、法国、日本和苏联之后的第五个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2001年，中国大洋协会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勘探合同，在东太平洋海域获得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合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如果没有相应的深海开采技术，未来这些埋藏海底的矿藏或将无法为我们所用。
2: 过去我们无论是资源调查还是科学研究，用的都是非常简陋的设备，包括像一个抓斗、污染的取样器，但是那种方式呢，有点像瞎子摸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装备比较落后的装备，制约着我们国家这个对深海资源的调查。
0: 利用载人潜水器抵达海底，可以对海底资源环境进行更加详细的实地勘察，也可以直接在海底进行取样以及原位实验。2002年，科技部将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列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重大专项，启动载人深潜器的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工作。中国人勇闯深海的规划已经做出，但是由谁来牵头，该组织多少人来攻关，又会遇到多少困难，所有人心中都没底，挑战才刚刚开始。

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勇闯深海的中国科研人员还有哪些遗憾？从7000米到1000米深潜世界新纪录，又会遇到哪些研发难题？想。

0: 深海进军为您继续讲述。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吧。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2002年早春的一个晚上，身在国外已退休6年的中船重工702所原总设计师徐启南，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岳阳电话，让他出任7000米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项目总设计师。此时，徐启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一只眼睛只能感受到一些光线。但徐启南没有迟疑，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渥生活，带着老伴儿回到了祖国，开始组建初始研发团队。而摆在他面前的是数不清的挑战。
18: 我们定的指标高一点，定个7000。另外呢，7000的最关键的含义呢，它可以达到世界海洋面积的99.9%以上。关于点八这个数据我不敢用，为什么现在这些数据啊都可能跟最后检测装置检测精度不断提高会更精确，但99%以上是绝对没问题的啊。所以这话说明什么呢？就是我呢有这个深度，我世界哪儿都可以去了，去干什么？去调查，去这深海科学研究啊，那就留戈壁海沟我就不去了。
0: 国内没有做这么大深度的载人潜水器经验，且国外对载人深潜技术高度封锁，整个技术组只有徐启南在国外参观过潜水器，其他人只是从照片上、视频资料里看到过这个黑科技，但真正的潜水器内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19: 因为国外西方对我们封锁的，不会让你看的，只是看到一张照片，看到哦，就知道大概是，但是里边装什么部件，每一个部件到底多大、多重。这种概念都没有。
20: 这样一个这个7000米的载人潜水器是全世界同类潜水器当中最深的。那么我们当时的国家的一个基础呢，就是600米。从600米到7000米的跨越，你可以想象解决的技术难题是非常多的。包括耐压的材料，包括密封技术。
0: 从600米到7000米是非常大的技术跨越，深度每增加100米，海水的压力就会增加10个大气压，难度可想而知。一般而言，在载人潜水器里，潜航员不用做特殊的安全防护，因此要保障潜航员的生命安全，就需要在潜水器上下功夫。首先要解决载人潜水器的耐压问题。
18: 我们靠墙头杠肯定受不了，为什么呢？要厚度很厚，重量要很重，重量一重要，我好多浮力要提供了一大堆的协调油，就牵到集成技术了啊。所以你作为钛合金来说，我们还是相对讲应该说是密度相对于重量来说是最最好的，也就单位密度的重量是最最轻的。
2: 如果潜水器下潜到

0: 7千米的深度，钛合金材料是否可行呢？当时我国缺乏相关资料，如果要完成任务，就只能一个字：是。全国100多家科研机构及所属单位的1000多名科研人员开始联合攻关。 经过几年的努力，2009年蛟龙号终于完成总装，下一步该是下水检验的时刻了。当年8月，首潜38米，迈出了中国载人深潜第一步，接下来是跨江入海挑战1000米，蛟龙号能成功吗？这不仅考验着蛟龙号，更考验着驾驶它下潜的潜航员。 仿佛是一场提前到来的测试。2009年8月，蛟龙号的科考母船向阳红09船溢出长江口，便遭遇了台风莫拉克。台风带来的颠簸让不少报名的潜航员切实感受到了大海的恐怖与危险。
1: 结果在这个大风浪里边，我们的船颠簸非常厉害，这些很多年轻的试航员
2: 晕船晕得非常厉害，吐得很，所以这样以后就第一次尝试到对这个大海的恐惧了。箭在弦上，
0: 不得不发。紧急关头，崔维成决定自己带头下潜，打消潜航员的顾虑。
2: 这种情况下，我带头提出申请，我来带头下去。所以后来我父亲有一次跟我谈， 你下去，你能不能不要下去啊？就是你下去，我太紧张，太怕了。然后我就跟我父亲说了，你有3个儿子了，你说你干了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思考？你叫别人，我因为有风险，你不让你的儿子下去，可是我让别人家的儿子下去，我是人家只有一个儿子，你说你说得出口吗？后来父亲也笑笑，也没办法。所以就说我在这样的岗位上，这样的事情我带头下去，这我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3: 水下1000米试验最终取得了成功，而长期待在封闭的空间也让人到中年的崔维成患上了一种怪病。这家大家都不知道的，它免疫力就是低下到常人都那个，就是水都不能喝的时候，就不能吞咽嘛，最后就靠葡萄糖，靠盐水。后来医生诊断，
0: 这是紧张劳累过度脱水太厉害所导致的，只能靠激素治疗。
3: 治疗就是说他还是不错，效果不错。他的这个病例就是说一点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没有。你看到他吃激素吃那么久，人没有变形吧？就这样，在试验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蛟龙号在科考母船向阳红09号的支撑下，相继取得3000米、5000米级和6000米级海试成功。2012年6月15日，历时10年，我国863计划重大专项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项目正式吹响了7000米级海试的号角。 2012年6月24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至7020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潜航员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7000米海底的世界。
4: 它不是那种五彩斑斓的世界，它是一种黑白的那种世界。深海的生物来讲，我们遇到生物来讲，包括深海的那个鱼，包括那种大白虾，包括海参。

0: 万米载人深潜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巨大挑战，载人舱、浮力材料都将面临新的考验。中国科研人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向深海进军，为您继续讲述。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成文脉，旺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2012年6月24日，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试验海区首次突破了7000米下潜深度。随后还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纪录。这意味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受条件所限，蛟龙号采取了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方式。不少设备和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购买的，比如载人深潜的浮力材料等，而载人球舱的耐压壳体则是我国设计、国外制造的。这些关键部件未能实现国产化，不免让人感到遗憾。载人潜水器下水时要携带两组压载铁，在重力牵引下潜入海洋深处。临近海底，潜水器会抛掉第一组压载铁，达到悬浮在水中的均衡状态，并在海底作业。完成作业后，潜水器抛掉第二组压载铁，使所受浮力大于自身重力，上浮返航。浮力材料的性能直接关系到潜水器与潜航员的安全。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少数国家掌握核心技术，且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2012年下水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浮力材料从美国进口。蛟龙号副总设计师胡震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4: 我们的浮力材料当时跟这个厂家沟通好，我们买的比重是0.52的这个浮力材料，而且当时。双方的技术协议合同都签署好了，过了半年告诉我们这个0.52是不能卖给你的，这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浮力材料，最后卖给我们的是0.56的，要降一个档次给我们，我们潜水器的重量就马上就上来了嘛。相同的浮力要更多的原材料，对我的布局啊，我本来设计好的一套东西啊，都得重新来过，对我们影响很大。这个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的路才能走得越走越宽。
3: 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009年，我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同步立项。它的作业能力虽然只有水下4500米，但采取了自主研发的方式，国产化程度达到95%。在“深海勇士号”立项的2009年，严开奇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选择了当时被视为冷门的空心玻璃微球的研究课题。直径和头发丝一样小的空心玻璃微球与树脂基材混合加工成又轻又抗压的浮力材料，被视为深海潜水器的六大关键技术之一。
5: 其实密度比水小的材料我们都可以把它叫浮力材料嘛，但是我们团队研制的这种材料呢，它叫固体浮力材料，主要是由聚合高强度的聚合物的机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

0: 胶水和一种叫空心玻璃微球的这种材料复合而成的。那么它跟普通的泡沫相比呢，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它有非常好的抗压强度，能够实现又轻又强，是这个深潜器比较理想的一个材料。那么其中这个小微球就是实现固体浮力材料又轻又强的一个关键。
1: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开始研发这一技术，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为了攻克这项技术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开始进行自主研发。
0: 最早的时候做实验没什么条件，那就是把自己家里的这些东西都搬出来做实验啊。嗯，像那个我的老师张老师，就把自己家做饭用的煤气罐搬下来去烧，因为他需要一个火焰烧结嘛，有这个过程。那宋老师都是自己搭钱去买各种设备，也没有相应的经费。那个时候申请经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太不确定了，也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能不能用，对吧？能做到什么程度？
1: 研发经费不够，科研人员们就想方设法筹集。
0: 就是研制各种小技术把它卖掉，做过不干胶，做过固体酒精，做过印刷的那种那个防粘连那种粉剂，把这个技术全部卖掉之后收回来钱就投入到这个微球的空心微球的研发上来。冬天没有暖气，巨冷无比，然后早上要做实验，没有暖气，你想里面的水路全冻上了，早上起来先烧水把那龙头先化开，要不然今天一天就什么都干不了。就是瞄准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未来一定能够大放异彩，对吧？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往下走，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那个时候团队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如此艰苦的科研条件一度让年轻的严开奇动摇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下去。
0: 我们那个时候反正外面的诱惑还是蛮大的，而且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非常多的同学都在国外，然后他会给我们传递很多的信息，一个是这个就是视野会不一样，研究方向啊，还有包括给的条件啊，这些都不太一样。那当时也是蛮动摇的，即便是研究生毕业当时也动摇过，想走嘛。
1: 在一次次失败徘徊动摇的过程中，是团队的老师们给了严开奇最大的理解与鼓励，他们的不懈努力也终于迎来了机会。2014年，深海勇士号立项的第五年，在一次课题汇报会上，时任蛟龙号总设计师的徐启南院士看到了严开奇所在团队研发的浮力材料，而浮力材料正是当时深海勇士号面临的最大瓶颈之一。
0: 就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团队，但是我们团队呢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后来就是我们在南海做了一个海试，结果非常好，然后才有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机会来了之后，肯定你要去抓住这个机会嘛。你准备这么长时间了，让哪一天机会来了说，哎，你这个东西有希望可以上，你肯定要创造条件去上。我们那时候团队就是这个样子。
1: 通过专家组的评审，决定深海勇士号采用严开奇所在团队研发的浮力材料。这是这种新材料第一次正式在国家级的项目上亮相。但是所有的发明创造中最难的跨越，就是从实验样品到工程应用。
0: 就这么说吧，我们做一个样品，我可以在100个挑一个最好的，但是如果我把它做成产品，装到装备上去，在这个100个产品里面，我要求它全部都是一样的，全部都这么好，这个是很难的。我很印象很深刻，第一次我们去做放量实验的时候，我们那个空心玻璃微球的抗压强度一下子就降了40%，那我在100个微球里面40个微球都破了，那意味着我的浮力损失就会达到这个40%，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室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这种意外，然后就是在工程化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也是一头雾水。
1: 有2年多的时间，严开奇和同事驻扎在实验基地，失败一个接着一个，废品如小山般堆积，每天都在打击中度过。
2: 现在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平、非常规整的这么一个材料，这个是高温固化成型，就是我们有胶、有小球混合起来，像揉面一样。

0: 有模具放好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烘箱里面，就像我们烤炉一样，烤面包一样。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费了好长时间，就是什么，它出来以后它不是这么规规整整的，它给你裂得乱七八糟，有的就是一鼓大包，然后底下有的就底下就裂了，车间里面堆的那个开裂的福利材料跟小山一样，每天都一堆，每天都一堆，就你就看着那就发愁吧，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因为这个是太重了，这个单子很重，就相当于底下有三个潜航员，对吧？在这个按下那个这个释放这个配载的那一刻，潜水器能不能上来，就完全靠你这个浮力材料了。如果上不来，他们只能就在那儿了，永远的待在那儿。你想这个压力有多大？如果不去想还好，你一想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我们可以用很多个这样的标准，可以把它粘起来，形成我们需要加工的构件。我们这个东西在整个潜水器的占比是很高的，65%-70%吧，
2: 就从体积上来看，
1: 体积上来看，对对对，因为它要给它提供足够的浮力，让它整个浮起来。
3: 经过几千次试验，2016年12月，研发团队终于按时交付浮力材料，
4: 一切正常。
3: 2017年10月，深海勇士号成功完成海试，历经8年的艰苦攻关，它实现了载人舱、浮力材料、锂电池、推进器、海水泵、机械手、液压系统、声学通信、水下定位、控制软件等10大关键部件的国产化，为深海载人深潜高端装备中国制造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在2016年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尚未下水时，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就开始同步研制。中国载人潜水器有集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将由它在挑战万米深潜中完成，同时弥补7000米级蛟龙号的另一个遗憾，仍有约0.2%的海域覆盖不到，这个空白需要11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才能填补。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一路走来的叶聪，开始担任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项目由中国船舶702所牵头，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30多家科研院所、高校、60余家企业、近1000名科研人员参与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5: 如果说当时有什么疑虑的话，确实技术挑战和时间限制这2点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度的。
6: 你们
5: 因为有一些设计啊，它已经到达了这个设计方法的这个边沿了，我们叫做极致设计。比如说要容纳3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载人舱，它是一个球体，要承受100多兆帕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人类想要进入深海，水的压力是永远相伴的敌人。在万米海底，每平方米要承受11000吨左右的压力。而载人舱是在水下为潜航员提供安全屏障的核心关键部件，它也标志着一个国家载人潜水器的技术水平。但载人舱的研制也成了制造万米载人深潜器最大的挑战。
1: 过去30年、40年，世界上所有这主要国家，像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做这个载人舱材料基本上都是这个泰勒四，或者俄罗斯它有一个跟它相当的，它的强度是中等强度，并不高，不到800兆帕，但是它的韧性非常好，它的安全性非常好，可以焊接，这就是它三样都全了。
0: 近30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深潜器的载人舱都采用泰勒四合金制造，正是看中了泰勒四合金能在中等强度下保持高韧性，这是用量最大、数据最全、使用经验最丰富的一种钛合金。
1: 这个材料啊，它有几个特性是相互矛盾的，这是辩证法。我们知道一个东西越强，它就越脆，像陶瓷，像塑料倒是很韧，那强度又不够。这个强度你至少提高20%，那么强度提高之后还要保证同样的韧性，还要保证焊缝。上有三个，一个是强度要提高，韧性和焊接性还要保障，这三个去掉任何一个条件都可以做，但是三个同时做全世界都没有。然后我们做方案的时候，我们想这个呀都没做出来怎么办呢？但是这个做不出来，这个万米潜器做不了的。
0: 但是到了奋斗者号，载人舱一方面要承受万米海深的极端压力，另一方面还要满足搭载3人的更大尺寸球舱设计。在这样的条件限制下，泰勒四合金无法达标。要想解决载人舱的材料难题，研制一种更高强度的新型钛合金成了唯一出路。2014年，也就是奋斗者号立项的2年前，中科院实施战略先导科技专项，位于沈阳的金属研究所负责对载人舱材料与制造开展调研论证和预先研究。为了研制奋斗者号的载人舱新材料，不同成分配比的钛合金在中科院金属所的这间车间里被加工实验。奋斗者号载人舱的钛合金材料要同时具有高强度和高韧性，这是材料科学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在强度和韧性达标后，金属所又解决了材料可焊性的问题。从2014年到2016年，通过短短2年多的技术攻关，科研团队研制出一种全新的钛合金材料钛62A， 载人舱球壳的材料难题迎刃而解。
1: 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把这事做成，按说是不可能的。首先我说了，我们这有计算研究，模拟研究，这也是比较好的基础，它帮我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缩短了这个时间，大幅度压缩了这个闭着眼睛瞎摸这种寻找的时间，所以一定要加强理论研究、基础研究。第二个呢，有些积累是绕不过去的，特别这个科研数据的积累，你就是再聪明有人工智能，它也得靠数据。第三一个呢，创新呢要允许失败，不能有100%把握在做这个事，那这个进度就会很慢，5年后也干不出来。
0: 新材料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距离载人舱建造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超大厚度的板材制备、半球整体冲压、电子束焊接等关键技术需要各领域多个单位联合攻关，这也考验着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其中实现超大尺寸与厚度材料的全电子束一次焊接，更是焊接技术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1: 就这个材料可焊跟不可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可焊你能不能焊，能不能焊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的是永远不可焊的，你怎么焊都不行。实际上我是把原理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这个材料是可焊的，但要费很大的劲。
2: 我们在研制之初的时候，立项的时候，我们列了很大的关键技术，其中就是焊接是我们心中最担心的一件事，因为它是也最难。原来我们做的工作相对而言，这个工作相对薄弱一些。
0: 与深海勇士号

0: 号类似，为制造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设计了两种不同的焊接方案，计划制造两个球舱，但两种方案都有一定风险。2018年12月，第一种焊接方案出现问题，载人舱球壳无法使用，只能寄希望于第二种方案。此时时间进度已经很紧，团队人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1: 确实大家心里都比较凉，那个是我们整个项目可能进入到一个很低谷的状态，很多人都觉得这怎么办，你这一个这样，你下一个有把握吗？会不会还是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我当时是觉得这个进度上我实在是难以把控，但是还有一个在技术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放弃。
0: 2019年6月17日，采用第二种焊接方案的载人舱在洛阳的中国船舶集团725所开始焊接。
2: 焊接的时候要求清场，就是除了操作人员，我们这些设计人员不能进那屋子，担心我们的这种表现，我们的这种关注，我们这些旁观，我们这些情绪会影响操作人员。就他压力很大，他万一点了晚了一点，手抖了一点，我们两个人四目一相对，会不会对他的操作有影响？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这事儿可以说到那种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程度了，因为整个球这一条焊缝几十分钟就给它焊完了。
0: 成败在此一举，所有人都提心吊胆，几十分钟从未如此漫长。
3: 完了，大家。
0: 最终工程单位一次性完成赤道缝焊接，焊缝质量和强韧性能全面达到设计要求。载人舱团队采用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材料，为奋斗者号搭建了世界最大、搭载人数最多的万米级潜水器载人舱。在潜水器载人舱研制建造的同时，奋斗者号的其他项目组也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在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上有过出色表现的中科院理化所浮力材料团队，这次又接受了新的挑战，研发万米级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的浮力材料。
4: 那对于奋斗者号来说，它是要到万米水深的，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基本上也没有能够达到万米水深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设备。如果说在万米水深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基本上就没办法救援了，这个潜水机就是再也上不来了。
0: 从最开始一个概念的提出，到最后具有高安全系数的固体浮力材料小微球的应用，从1996年到2017年，整整历经了21年。严开启所在的这个团队成功研制固体浮力材料，并投入批量化生产。2020年，专为奋斗者号设计研发的固体浮力材料标准块在中科院深海所成功进行压力测试。2020年7月，奋斗者号正式出海，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海试。11月10日，奋斗者号再度出发，向挑战者深渊发起挑战。那里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也是世界海洋的最深处。
5: 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在几分钟之前，奋斗者号已经成功坐底，那现在我们可以非常骄傲地说，全球海洋最深处，中国奋斗者来了。
0: 在30天的时间里，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附近海域共完成13次下潜，11人承担下潜任务。试验数据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意味着我国载人深海潜水器技术在任何海域都没有禁区了。然而对于参与研制的科研人员来说，这远远不是终点。
2: 就是对我来讲，就是4位数变成了5位数，有一点兴奋，感觉潜水器装得很好，很皮实。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都感觉到了，作为装备的能力，在深度这个维度上我们做到了最深，但是从对海洋的探索来讲，它只是一个维度， 还有很